0: 今天李文博又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他说还要调查党巡起的案子。
1: 港督不是已经下令了吗？
2: 我开始以为是港督出尔反尔，但是现在来看，
0: 这是李文博个人的主意。
1: 老师，他这么做和苏星不是异曲同工吗？
3: 少木，你怎么来了？聊什么呢？
4: 老生，我听少木说今天苏行去学校了。
3: 少木，你跟爸爸说这事儿干什么？
1: 老师，我还有事情，我先走了。

0: 少墨，这件事你不应该告诉爸爸。
1: 阿生，我怕你再被苏行骗了。
0: 你、我、苏行，我们都是同学。即使苏行走错了路，我们也不应该抛下他不管。他愿意从头再来，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机会？
1: 阿生，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0: 我愿意去赌。
1: 你曾经为他赌过，输掉了自己的青春。如果这一次你再赌输了，失去的会是你的生命。即使是这样，你还愿意为他赌吗？
0: 是。
1: 你的信任让我心疼。
0: 少墨，
1: 阿生，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什么机会？
1: 我要和苏行公平竞争。我不管你答不答应我，为了你的安全和今后的幸福，我必须这么做。

0: 这边请。童老师，来一下。
1: 钱校长，安妮小姐。
0: 啊，童老师，安妮小姐是奉港督大人的命令来询问实验进度的。
1: 安妮小姐，实验按照原计划进行，你放心，我父亲答应过港督大人，就一定不会反悔。
2: 当然，童教授的为人，我们还是信得过的。港督大人交代过了，如果这项实验有资金、材料方面的需求，请你们尽管提出来，我们会满足你们的一切需求。
1: 谢谢港督大人。
2: 港督大人想知道这项实验还有多长时间能够完成。
3: 实验实际早已完成。而且实验数据还有一份。
4: 陈雪薇，别乱说话。
0: 陈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3: 我说实验数据虽然丢了，但是还有一份在童老师手里。
1: 雪薇，
4: 这什么情况啊？
1: 实验数据只有一份，哪有第二份？
3: 童老师，你每天都要留下来整理实验数据，可据我所知，你同时还在备份吧？童老师，还没走啊？
1: 我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整理完了我就走。
3: 你是在整理今天的实验数据吗？
1: 对。
3: 不对呀，我记得实验数据都已经整理完了呀。你是在备份吗？
1: 你看错了，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
3: 事情就是这样，我原本以为童老师备份资料是担心数据丢失，可现在看来他是另有所图。
2: 童小姐。

0: 这位陈小姐所说的话都是真的吗？
1: 我每天都要整理当天实验所得数据，而不是备份数据。如果你不信，可以去实验室看一看。至于陈雪薇所说的我备份实验数据这件事，我没有做过。
2: 而且整理当天数据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备份数据。
3: 怎么会有备份呢？
4: 错，就是啊。
0: 陈小姐，你能保证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吗？
4: 我保证，因为这是我亲眼所见。
0: 童小姐，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你和童教授串通好向港督大人隐瞒，还是说这位陈小姐眼花看错了，但这件事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3: 童老师，你跟我说实话，陈雪薇说的究竟是不是真的？
1: 钱校长，如果你们相信陈雪薇所说的是真的，那就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他做好了。
3: 安妮小姐，这
0: 钱校长，这件事情你不知情？
3: 我怎么会知道呢？
0: 我现在就回去向港督大人汇报，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查出到底是谁在说谎。
3: 哎，安妮小姐，陈雪薇，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1: 备份资料的事情被安妮和钱校长知道了。
5: 他们怎么知道的？
1: 今天安妮和钱校长来实验室检查实验进度，被陈雪薇说出来了。
5: 陈雪薇，
1: 爸，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别着急，我马上去学校。
2: 阿生，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了吗？
1: 我刚才已经打过电话了。
2: 我真的没想到陈雪薇会把这件事情告诉安妮。
1: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一切都晚了。
2: 对不起，
1: 少木，我希望你能处理好你跟陈雪薇之间的关系。
2: 我和陈雪薇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啊。
1: 我现在不想听你说这些，

0: 秋薇，那些话你不应该说。怎么，心疼童生了？这不是感情的事。那你为什么要替他隐瞒？
1: 因为这项数据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你已经不小了，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张老师，你以为我是因为生你的气？ 才会对安妮和钱校长说那些话的吗？你说的没错，实验数据是大家的努力和心血，我很敬重童教授的为人，但并不代表我要为童生的过失承担责任。实验数据必须放到实验室里，他凭什么可以私自带到家里去？还有，既然童生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 为什么要瞒着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跟港英政府说实话？为什么还要我们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0: 雪薇。

0: 科学家都有自己的祖国，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能为英国人做嫁衣，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因为这件事情，童教授、童生，甚至是我，都有可能在海大待不下去了。少墨。
1: 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那我让我爸爸去找港督大人求情行吗？现在找谁说情都不管用了。那怎么办呀，少墨？我不想让你走。
2: 走一步看一步吧。而且，童教授可能有自己的安排。
3: 进来。
4: 好，校长。
3: 童教授，来了。
2: 嗯。 陈雪薇说你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是真的吗？是真的。老头，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你可不要骗我。哎，我告诉你啊，陈雪薇说这件事的时候，安妮小姐就在场。这安妮知道了，港督肯定知道。如果她相信陈雪薇说的话，真的查起来。 我们都不好交代啊，
3: 校长，你我相识多年，你知道我不会骗你的，就不要再问了。老童，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香港是英国人管理的地方，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你这样不顾后果的跟他们对着干，能有好果子吃吗？
2: 我不懂政治，我也不靠英国人活着。我在学校任教多年，我的为人处事你是了解的。英国人不止一次给我送钱，我说过吗？我不是把它都交给学校了吗？我不欠英国人的。老童，还有，香港现在是英国人管理，他们不是一直标榜所谓的民主和法治吗？
5: 我不相信，因为一份资料，他们会把我关起来。可是，港督那里，你准备怎么交代？如果他们问你，叫他们来找我。
6: 阿生，
7: 爸，
5: 校长找我谈话了。 我已经告诉他，还有一份数据资料。那他会不会？校长的为人，我还是了解的，比较正直的一个人。关键是，安妮也知道了。如果英国人调查起来，那就会很麻烦的。
7: 那我们怎么办？
5: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想瞒是瞒不住的。
7: 但是这份数据资料是我交给国家的礼物，绝不能落到英国人的手里。安妮，现在实验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实验正在进行，不过比起实验，有一个消息你可能更感兴趣。
6: 什么消息？有人揭发。
7: 童教授的女儿私自备份了实验数据。也就是说，除去他被盗走的那一份，现在童教授手里还有一份实验数据。
6: 没错。
7: 这是谁说的？
6: 实验小组的科研人员。
7: 你打电话给童江南，说我要见他，让他马上过来。
6: 是。
8: 什么事儿啊，张武？
9: 最近你在保密局那边情况怎么样？
8: 一切照旧。
9: 那阿慧近期有没有和什么人接触过？
8: 没什么异常吗？哎，对了，你怎么想起来问他呀？

0: 罗格因死后，按说保密局一定会找人替代他去接近童老师。可是，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看到新的面孔，所以我怀疑他们早就在老师身边安插了特务。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法确定这个人到底是谁。但是，党勋奇的死给了我一个提示。首先，
1: 党勋奇为什么要去找张烧木？你想过吗？而且，党勋奇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务头子，居然被张烧木这样一个文弱书生赤手空拳的给杀死。你不觉得奇怪吗？
2: 没错，这也是我一直疑虑的地方。你说怎么这么轻而易举的就给杀了呢？
0: 还有，不久之前，保密局派出另外一波特务，也就是阿辉他们，去执行清理计划。
2: 那么这个阿辉，他听命于谁呢？你的意思是张少木？所以我现在怀疑，张少木很有可能就是那个安插在老师身边的特务。你这么一说，我全都联系上了。这党勋奇之前也去过船厂，还有庄老大的码头仓库。我怀疑啊，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0: 所以，如果阿辉出现的话，
2: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暗中叮嘱他就行了。我相信，他一定会和张少木碰头的。对，我们一定要顺藤摸瓜，找到幕后的主使者，一网打尽。
0: 哎，不行，一旦事情败露，我和我的兄弟们怎么办呢？这样，我们会在仓库的周围安排人手去盯防，如果阿辉出现，你就在附近的墙上做一个记号就可以了。
3: 阿彪，这件事情成与不成，就看你的了。
0: 阿彪，注意安全。
2: 你们也是。

0: 港督大人，我只想知道一件事。陈小姐说的话是真的吗？她说的没错。大人，不想与您为敌，我也没有力量和港督大人对抗。但是这些研究成果，是我早在上海时期就开始的。
1: 凝聚了我毕生的心血和汗水，而且您提供的资金我从来没有使用，所以我不会把这项研究成果在您的逼迫之下拱手相送。
2: 童教授，我提醒你一点，几年前你的祖国陷入战火，你被迫来到香港，在这里，大英政府为你提供了优越的生活环境，还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研资源。
3: 我们帮了你这么多，你不应该感恩吗？
2: 感恩！我现在成了被你驱使的工具，我应该感恩吗？你们通过强权把香港从我的国家分割出去，我应该感恩吗？
1: 一败无言！安妮，
4: 大人，
2: 马上通知警署，沙峰海大实验室，另外还有外出必须由警署人员陪同，明白吗？
4: 是，大人。
3: 现在你满意了吗？你已经足够威严了。
2: 我把瞭望点给撤了，也取消了一切行动。暂时只能这样了，接下来听阿辉的安排吧。林小姐，你说这阿辉什么来头？怎么党组长一死，他就来顶这个缺口，还对咱们兄弟耀武扬威的？他想干什么呀？他？
4: 人家是封王的人，咱们可惹不起。
2: 林小姐，眼下这种局势，只有咱们是自己人，还要互相照应啊。
4: 阿彪。 我把实话告诉你，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2: 我你还信不过吗？说吧。
4: 为了阻止香港的民主人士投共，毛局长亲自制定了一个。

0: 计划，叫蜜蜂计划。
1: 嗯，
0: 你还记得罗冠英吗？
1: 嗯，
0: 他就是第一任的工蜂，他的任务就是冒充共党，带佟佳楠离开。

0: 咱们一个组，一旦咱们完不成任务，凤凰只会启用自己的人。
1: 那咱们下一步采取什么行动？
0: 党组长已经死了，咱们还能怎么办？听上面的安排，还能有条活路。一旦任务出现纰漏，
1: 大不了干呗，不就是一条命吗？
0: 现在不是我们冲动的时候。党组长的例子还不够你看清形势吗？
1: 什么？你的意思是党组长是被他们干掉的？
2: 报告。
3: 进来。
4: 处长先生，
2: 您找我？
3: 是的，有情况。刚刚安妮小姐打电话说，佟教授，他欺骗了港督大人，并且他的手里还藏有一份试验数据，所以你现在去一趟海大，必须马上调查清楚。
2: 是，
4: 处长，
5: 这事交给我，您就放心吧。
3: 那好，辛苦你了，去吧。
5: 好，
3: 去。

0: 怎么了，表哥？
1: 有一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给说出去了。
0: 阿生备份了资料？那
1: 不要担心，其实我们的试验已经结束了。为了安全起见，我让阿生多备了一份。
0: 那上次丢的那个？
1: 上次都是些没用的东西，真正的资料还在我们手里。啊，
0: 那真是太好了。可港督他们会善罢甘休吗？
1: 港督下令查封了我们的实验室，还对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监管，这是最让我头疼的事啊。少木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我现在见他一面是很困难的。
0: 没关系，我可以替你去。
1: 不，他们知道我们的关系，你去也不合适。
0: 那怎么办呀？
1: 再等等，再等等。
2: 就这儿。你好，您是？
3: 香港警察。你们这谁是负责人？
4: 童教授不在，您有什么事吗？
5: 凤英华处长的命令，查封实验室。
4: 为什么要查封实验室？
3: 为什么？童小姐，你还不清楚吗？
2: 阿三，你把实验室查封了，我们这些人怎么办？
3: 你就是张少木吧？
4: 真的有备份啊？
3: 好，不管是童江南，还是你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现在都要离开海江大学，接受我们警方的保护。
2: 您这是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奉命行事。
4: 凭什么？你们这是侵犯人权。我们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们？
3: 童小姐，如果你非要我给你个理由的话，我可以给你。现在实验已经结束了，为了保护你们和实验资料的安全，我们只能如此。

0: 还有，滕小姐，我亲自送你回家。
1: 蔡探长，
0: 你怎么过来的？
1: 你让我找到阿婆家的狗，我已经找到了，我就是过来看看。
0: 看来扎警官工作很积极啊。也行，那么就由你送这位英雄回家。
1: 回家？
0: 没错，实验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在场的所有人都要遣散回家。
1: 蔡探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英华处长的命令，我有必要跟你解释吗？
1: 那童小姐呢？她应该怎么办？
0: 童小姐由我亲自护送。童小姐，请吧。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2: 赵三，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1: 你也看到了，老蔡一直拿我当外人，我真的不知道。
2: 对了，那位李探长去哪儿了？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没什么，他不是被停职了吗？关心一下。
1: 你关心的倒是挺多呀。
2: 早知道有今天，你就应该提醒李探长一下，有些事情他不该管，有些人他不该碰。
1: 你说完了没有？你还没有告诉我，海大实验室为什么被查封？
2: 有个学生把阿生备份资料的事情说出来，这件事情被港督知道了，港督派人把老师请了过去，他们说了什么我也不知道，结果就是这样。
1: 那童教授呢？
2: 我也很想关心老师现在的情况，但是你们让我见他吗？

0: 佟教授，以后我可就多多叨扰了。
1: 你是公务在身，请随便吧。
0: 好，少侯，安排两个人守在佟家门口，以后不管是佟教授还是佟小姐，只要出门务必随行。
2: 是。
0: 另外，如果有访客，立刻向我汇报。去吧。
2: 是。
0: 佟教授，有句话我不知道是当说还是不当说，
1: 请讲。
0: 香港现在是英国人在管辖，您为了一份资料而得罪他们，实在是有些不太值得。你看，差事丢了不说，连生活都不自由了，您是何苦呢？照我看呐，你也别端着什么大教授的架子了，东西往上一交，跟港督大人服个软，这个事不就结了吗？您活得自在，我这个当探长的也不用跟着您受罪啊。
1: 蔡探长，有句话，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这话你懂吗？
0: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咱们中国人在香港这个地界讨生活，有时候不得不低头。
1: 你可以这么做，但是我不能。
3: 您就不用为我们担心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替英国人卖命。
0: 那我就告辞了。

0: 少木，
1: 张少木，这大晚上的你找他干什么？
0: 你管得着吗？
1: 呀，你这黄毛丫头，会不会说话你？
0: 从小到大只有两个人叫我丫头，一个是我爸爸，另一个是港督大人。如果你不想给自己惹麻烦，就马上让我进去。
1: 您是？
0: 哼，少木，
2: 雪薇，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你。
2: 警察没有为难你吧？
0: 在香港，除了英华，还没有哪个警察敢为难我。

0: 怎么了？
1: 少木，如果童教授不交出资料，你是不是就回不到海大了？
0: 也许吧。
1: 那我们
0: 没关系，就算我不回海大，你也可以到我家里来找我呀。
1: 可是门口站着那些警察，我心里总是不舒服。
0: 好了，你还能进来，换做别人还得接受检查呢。
1: 童教授那边也是这样吗？
0: 可能比这儿更严。
1: 这样一来，我就不用担心你和童生见面了。
0: 雪薇，我最近想和童教授联系，但是我现在出不去，和他见不上面，所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给他传一份口信。
1: 我？
0: 对，现在只有靠你了。
1: 没问题，只要不是给童生传口信，这个包在我身上。
0: 好，你就告诉童教授，他叫我托人买的药快到了，让童教授放心吧，没问题。
1: 药？童教授病了吗？
0: 对，老毛病，没什么大事。雪薇，你一定要记住，把话带到啊。
1: 放心吧，没问题。
2: 爸，童家有情况。
3: 童家怎么了？
4: 晚饭前几个警察把童小姐送了回来，而且还在门口安排了岗哨，看样子是要软禁童教授。
5: 会不会是童教授和港督还有英华之间出现了什么问题啊？
3: 有这个可能。
2: 苏大哥，你们别猜了，童教授不是允许你进家门了吗？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3: 好，老周，我马上去打听一下。
5: 好，那你注意安全。
3: 嗯，待着。
0: 警察发现你了吗？
3: 他们还没这个本事。不过张先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出了点事情，一个学生把童生备份资料的事情捅出去了，港督找老师问责，估计两个人撕破脸了。
3: 所以您作为童江南的学生也受到了牵连。
0: 现在实验室都被查封了，我老师童生都被控制起来了。
3: 您现在受到警察的限制，那咱们的计划？
0: 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3: 张先生，您已经做通了童江南的工作，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船。之前都是党勋奇在联系，现在他死了，咱们只能通过林诗曼找到船了。
0: 林诗曼？
3: 对，林诗曼之前答应过我，他可以从庄老大那里帮咱们租到船。
0: 好。
6: 哎，站着，谁啊？
3: 两位警官，我是童教授的学生。
6: 哦，学生。
7: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3: 也没什么事，就是来看看我的老师。
6: 好，我劝你啊，还是别进去了，免得受牵连。
3: 老师他怎么了？
6: 没事，就是因为一份什么破资料的事儿。
7: 哎哎哎，

0: 废什么话，他愿意进就让他进。
1: 进进进进进去吧，
0: 进去吧，进去吧。
1: 谢谢。
0: 你也是，多什么嘴？哎呀，
2: 我这不是好心吗？
0: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 叶斌。
1: 你们怎么还能失手呢？你们失手了，是我跟我的兄弟倒霉。
2: 我怀疑货仓里面的人有共产党的卧底，这个人隐藏得很深。
3: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4: 有一个叫阿辉的人，你知道吗？
5: 知道。
4: 他现在在哪儿？
5: 我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

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我劝你啊，还是别进去了，免得受牵连。
1: 老师他怎么了？
0: 没事，就是因为一份什么破资料的事儿。
2: 哎，你废什么话，他愿意进就让他进。
0: 进去吧、
2: 进去吧。
1: 谢谢。
2: 你也是多什么嘴。
0: 哎呀，我这不是好心吗，
2: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苏醒，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进来说吧。

0: 警察为什么会软禁你们？
1: 今天港督秘书来检查实验进度，得知了备份资料的事，港督还下令查封了实验室，把我们都给软禁起来了。
0: 又是因为实验资料？那老师怎么说？
1: 他向港督承认实验已经做完了，但是实验结果是不会交给港英政府的。
0: 除了你和老师之外，其他的实验人员他们是怎么处置的？
1: 别人还好，就是邵木他。
0: 张邵木也被软禁起来了。
2: 这倒不是什么坏事。
1: 苏醒，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没有邵木，咱们怎么离开香港？咱们不能一辈子都活在英国人的监视之下呀。
0: 你说什么？张邵木在帮老师找船？
3: 德四，
4: 看看吧。
3: 十六，
4: 这就是咱们的全部家当了。
5: 林小姐，原来你在这儿啊。
6: 您找我？
5: 不是我，是张先生。
4: 既然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谈，我和兄弟们出去一趟。
3: 说，
4: 兄弟们
7: 啊，走。

0: 啊，我去方便一下，哥几个抽根烟，等我一下。
1: 彪哥，我也去。你小子，快快快！来，拿。
2: 张先生让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
3: 林小姐，你还记得上次答应我找船的事情吗？
1: 你的意思是，现在要用船？
3: 张先生让我通知你，务必要在三天之内找到船。
1: 三天之内，张先生这么着急用船吗？
3: 这个不是你应该问的。

0: 你只负责找庄老大。好，我只能找庄老大。但是我想你们知道庄老大跟党组长之间的矛盾。如果庄老大就此提出特别苛刻的要求，你们想我怎么办？
1: 林小姐，我相信你有办法，这还用我教你吗？

0: 来来来，继续继续。好，
1: 来
0: 继续。喜欢。
2: 叶小姐，这阿辉来找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哼，
3: 那个混蛋让我现在去找船。
2: 这不为难你呢吗？现如今去哪儿给他找船去？啊，
1: 我这快点啊！
3: 我必须得去，要不然的话，我们都得死。
1: 你的晚上。
4: 石子，
5: 哎，看看啊，
6: 大龙哥，
5: 灯笼嘞，
4: 石子，
6: 人还在吗？在那边。哎，太好了，走。
5: 来个红色的。
7: 来
5: 来来啊，这个算收摊了，挺便宜的，这样子。看看啊，
4: 石子。
8: 工艺品，
9: 隐蔽。

0: 大龙哥，他们好像跑了。
1: 这两个人不好对付，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2: 老周，哎，苏醒，情况怎么样？
3: 阿生备份实验资料的事情被港督发现了。
2: 啊，看来那些警察是港督派去的。
3: 他们不仅仅软禁了老师，还查封了实验室，没留下任何余地。
2: 这就是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和民主吗？
4: 在利益面前，英国人从来都不会手软。
3: 不过，他们这么做倒是帮了我们的忙。
2: 什么忙？
3: 现在除了老师以外，还有一个人也被软禁了。
2: 张少木？
3: 对。
2: 太好了，苏醒，这证明我们之前的推断是正确的。
3: 至少，现在老师和阿生是安全的。
2: 是啊。周叔。

0: 怎么了，大龙？
1: 你刚走，阿彪就来消息了。
2: 行动失败了。
1: 这个人一看就受过专业的训练，我们在交手的时候被他给逃了。
0: 如果阿辉逃走了的话，我担心阿彪可能会有危险。
1: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要不咱们赶紧通知阿彪，让他暂时避一避。
3: 张先生，连诗曼已经答应了帮咱们向庄老大租船。还有一件事情
4: 说，
3: 昨天我从货仓里出来的时候被共党伏击了。
4: 他们怎么知道你的行踪？
3: 不清楚，我怀疑货仓里面的人有共产党的卧底。
4: 谁？
3: 不知道，这个人隐藏得很深，得调查。
4: 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5: 是。
6: 哎呀，亲爱的林小姐。
7: 哎呦，庄爷，
6: 好久不到夜总会去了，也听不到你的优美歌声了。
7: 庄爷，你要是想听我唱歌招呼一声就行了，哪用得着去半岛那种地方啊。
6: 嗯，
7: 我呀单独来您家里唱给您听。
6: 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现在清楚你的身份了，哪敢单独的听你唱歌呀。
7: 庄爷又说笑了，不是，咱们是朋友，那朋友之间喝喝酒唱唱歌的。
6: 哎，林小姐请坐请坐啊。哎呀，今天到府上来这是有何公干呢？
7: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这党组长死了，上面把找船的任务交给了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找您来帮帮忙了。
6: 哦，找我租船呢？哎呀，你要是昨天来的话，我肯定可以租给你。不过今天，
7: 今天也不晚呀。
6: 今天我一艘船都没有啊。
7: 庄爷，您是不是因为党组长的缘故，不肯租船给我呀？
6: 没有。
7: 党组长死了，你们之间的矛盾也该烟消云散了呀。
6: 可是他还欠我一笔钱呢。
7: 那笔钱我替他还。
6: 好，林小姐真是重情重义之人呐。
7: 那您是答应租给我船了？
6: 那是当然了。林小姐，你什么时候用船？
7: 三天之内。
6: 三天之内？哎，不行啊，我现在只有一艘船，我后天有一艘船要运一些货物到中东地区。这么着吧，三天之后我给你备另一艘船啊。
7: 不行呀，庄爷，我三天之内必须用船。
6: 哎呀，三天之内必须用那可不行了，我们做生意的人诚信是第一位的。
7: 庄爷。我知道您是有诚信的生意人。
6: 嗯，
7: 可是那做生意是不是也讲究交情啊？
6: 哎，是是是，
7: 就咱俩这交情那么深，您就帮帮我把船租给我。
6: 好吧，林小姐，那我就答应你。
7: 好，
6: 可说好了，咱可就这一回啊。
7: 就这一次。
6: 林小姐，这个费用怎么定啊？
7: 您都为了我失信于别人了，那费用的事情我怎么会讨价还价呀？
6: 好，
7: 您说多少是多少。
6: 那就这么办，这批货物呢是20万，加上船和人工费用，还有党寻奇欠我的钱，一共给我80万，怎么样？

0: 林小姐，这我可是看在你的情面上，给你80万呢。要是别人的话，120万，我都不会租给他。
1: 庄爷，既然您那么爽快，我答应您。
0: 好，我一会儿通知他们，把船给你空出来。
1: 好。庄爷，
0: 嗯，
1: 这个呢，是我给您的定金。3天之后呢，有一个叫张少木的人，他会把剩下的钱过来都交给您。
0: 嗯，张少木。
2: 怎么样，阿辉抓到了吗？
3: 行动失败了。
2: 这么周密，你们怎么还能失手呢？知道吗？你们失手了，是我跟我的兄弟倒霉。
3: 哎，我们也没想到这个人这么狡猾，虽然大龙亲自带队，可惜还是让他跑了。
2: 那下一步怎么办？
3: 我来就是要告诉你，阿辉是从仓库出去之后遇见我们的，所以他首先要怀疑的人肯定是你。之前安排你的行动不得不终止一下，我不希望你冒任何危险。
2: 什么？不干了？
3: 对，
2: 我现在深陷泥潭，并且还死了那么多的兄弟，你说不干就不干了？我留在香港为什么？从你来说，我是想协助你早日完成任务，于我而言，是想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你怎么能不干呢？并且我还从林诗曼那得到一个消息，罗冠英、党勋奇、阿辉他们三个人都在执行同一个任务。
3: 什么任务？
2: 这个任务叫蜜蜂计划，他们的目的就是假扮共产党人，骗取童江南的信任，骗他上船，把他带到台湾去。
3: 蜜蜂计划，
2: 你知道吗？你现在所知道的这些人只不过是棋盘当中的棋子而已，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一个叫蜂王的人。
3: 阿彪，你的消息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还有绝对不要擅自行动，我不希望你有什么危险。
4: 那么混心，
5: 怎么样啊？
4: 都输给你了，
5: 就是没想到你。
4: 哎，再来再
6: 来，
4: 哎，
6: 我来来，
4: 都输你了。
5: 哎，
4: 我就不信了。
5: 干什么呢？快快快，来来来，
6: 待会儿赢。
5: 快，我告诉你，今天我点子性，你们俩就等着被通杀吧。
6: 谁输？
4: 嘿，
5: 你又不是没输，赶紧的，快点吧。
7: 行了行了，
4: 老魏，
7: 别玩了。
5: 辉哥，
7: 阿彪呢？
5: 哦，彪哥出去了。
7: 他干什么去了？
5: 不知道。彪哥的事我们不敢过问。
7: 昨天你们出去以后都干什么了？
5: 就在门口抽烟。
7: 中间有没有人离开？
5: 我和彪哥出去方便了下。
7: 在哪儿？
5: 就在路边。他们全都看见了。
2: 怎么了？
7: 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去我姐姐坟上看了看，发生什么事儿了？
7: 这个据点，共产党知道吗？
2: 不可能，共党要是知道的话，早来抓我们了。
7: 昨天我出去以后，被共党伏击了。
2: 共党？嘿，他们怎么知道你要来这儿啊？
7: 我还想问你们呢。
2: 你一定是被共党来的时候给盯梢了吧？
7: 胡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的身份，
2: 这奇怪了。
7: 阿彪，我看是你们中间出了叛徒吧？
2: 哎，这话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中间要是有叛徒的话，那共党早来了。哎，
8: 不，你暴露了身份，被共党给盯上了。
2: 我们也不安全了呀，你得赶紧给我们找新的落脚点呀。 要不然的话，共党哪天来了，我们都完蛋了。

0: 先别着急，我们是在半路上被伏击的，他们没有发现车里。
1: 真的？
0: 你敢怀疑我？
1: 哪敢呢？这不都是为了兄弟们着想吗？
0: 别让我查出来你们中间出了叛徒，要不然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
1: 明白，慢走。

0: 我收起来。彪哥，会不会咱们中间真出了叛徒啊？来，脑袋低点啊！别瞎说，哪来的叛徒？
1: 可是，只有咱们知道他的身份啊。咱们能查公党，公党就不能查咱们吗？对。以后都别给自己身上找事儿啊！ 出门都给我小心点，千万别把身份给暴露了。
2: 是，
1: 这个阿辉啊，根本不把咱们当人看，说不定哪天就把咱们给当炮灰了。自他党组长死之后，也就剩下咱们几个过命的兄弟了。咱们才是一家人，以后得团结，千万不能互相猜疑，明白吗？
2: 明白。

0: 怎么这么着急要见我？
1: 警官，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0: 我问你姓名。
1: 苏醒。
0: 你跟死者什么关系？
1: 我从内地来香港做生意，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做生意？

0: 那你一个生意人见到有人死在你面前，你也不害怕？你胆子可够大的。
1: 杜芳同志，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你说，半岛夜总会的林诗曼你应该很熟悉吧？
2: 你想争取他？
1: 对，我听阿彪说，这个林诗曼与党勋奇的关系匪浅，党勋奇死后，阿辉一直不把他们当人看，所以我想找他试试。
2: 你有把握吗？
1: 试试就知道了。
2: 好，我帮你约他。
3: 怎么样，庄老大答应了吗？
4: 答应了，但是他把价格提到了80万。
3: 80万？这个混蛋，他还真敢要。
4: 现在全香港只有他可以给我们提供船，价格多少，还不是他随便讲。哦，对了，凤凰上次给我的活动经费我已经全部都用完了，那这次的费用，
3: 这个就不劳你费心了，张先生会跟凤凰汇报的。庄老大那边你盯紧点。
4: 跟凤凰汇报？张少牧不是凤凰？

0: 向蔡探长汇报去。
1: 哎，汇报什么呀？他爸爸跟我们港督熟着呢。再说了，蔡探长说了，让我们紧盯同江南，其他人爱谁进谁进，只要同江南不出来，跟我们没多大关系。哦，
0: 喝茶喝茶。
2: 哎。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找童教授，有重要的事情。
0: 进来吧。
2: 看着吧。
3: 也不知道少木怎么样。
4: 是我们连累了他呀。
0: 表哥，你有一个学生来找你。
1: 童教授，
3: 陈雪薇，你怎么来了？
1: 童教授，少木让我给您带句话，您托他买的药已经快到了，虽然他现在不自由，但是药的事情没有问题。
4: 谢谢你了，雪薇。
1: 希望以后你们的事情不要再连累少木了。
0: 小姑娘，童教授可是你的老师，有这么跟老师说话的吗？
4: 雨蓉，
1: 如果不是你们，少木也不可能杀人，他又怎么可能会被警察软禁呢？这一切都是你们害的。
4: 雪薇，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们牵连了少木，你回去以后跟少木说，就说我们对他表示真诚的歉意。
3: 话已经带到了，你可以走了吗？
1: 好，童教授，我先走了。
4: 好。
3: 爸，少木说的药是不是就是那位船长啊？
4: 是。
3: 可是我们现在都被软禁了，门都出不去，怎么离开香港啊？
4: 再想办法。
3: 探长，这光天化日的，
4: 你喊什么？你得罪人了？
3: 没有啊。
4: 那个人为什么跟着你啊？
3: 我不知道
5: 啊。哎呀，林小姐，几天不见你跟我外道起来了，你瞒着我干嘛呀？
3: 那要是真有人跟踪我，你不去抓那个人，反倒审问起我来了呀。
5: 我跟你说啊，下午2点，半岛咖啡厅，不见不散。什么事儿？
6: 辉哥，
7: 怎么样？
6: 跟丢了？
7: 跟丢了？你被他发现了？
6: 他被一个人拽走了，我追上去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
7: 看清楚那个人是谁了吗？
6: 好像是
7: 李文博。李文博，
0: 表哥，

0: 滕教授，改变主意了吗？您说您这是何苦呢？放着好好的教授不当，非得跟英国人作对，实验室被查封了不说，连工作都丢了。
1: 这好像不关你的事吧？
0: 还有你，滕小姐，张少穆为你杀了党勋旗，怎么说都是你的恩人。
2: 处长，
0: 现在要我们盯着张少穆，你这不是连累人家了吗？
3: 蔡探长，你在我们家门口站岗，那是你的职责。
4: 以后未经允许，你不要到我的房间里来。
0: 滕教授啊，我进来是为了告诉您一件事。我劝您还是早点把实验资料给交出来，免得自己难堪。

0: 蔡警官，问你一个问题，您说，你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怎么就不是中国人了？整天把英国人的话挂在嘴边，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嘿，我真像英国人的一条狗。你，
1: 他说的有错吗？
2: 行，我说不过你们，不过咱们走着瞧。爸，他会不会去为难少穆啊？阿生啊，你要联系雪薇，告诉少穆，现在情况越来越紧急了，我们必须赶紧离开香港。
3: 好，我这就去。张先生，庄老大已经答应租给咱们船了，但是他开价要80万。80万？80万够他买2条船了。这个混蛋，怎么去抢啊？
2: 张先生，现在怎么办？我会想办法的。是。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您汇报。林诗曼和李文博见面了。李文博？啊。什么时候？就在刚刚，跟踪林诗曼的兄弟回来汇报的消息。
3: 阿辉。 这个时候，咱们谁也不要相信。既然林诗曼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对我们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还是那句话，宁可错杀3000，不可放过一个。我明白了。
4: 先生，您是不是坐错位置了？
5: 林诗曼，林小姐是吧？您认识我？半岛夜总会的洪歌星，谁不认识？那先生，您是？你可能没见过我，但是我的名字想必你已经很熟悉了。我叫苏行。
4: 李文博也是你们的人，你太高估他了，他不过是一个我用钱收买的香港警察而已。
5: 那苏先生来找我，是有什么目的？林小姐现在在香港的处境不太好过吧？哼，如果苏先生。
4: 你是想让我出卖自己人，对不起，不可能。自己人？你确定他们也把你当成自己人吗？我们现在在内地已经取得了全面的优势，国民党江河日下，倒台那是迟早的事情。林小姐就没有想过要离开国民党吗？
5: 离开？你以为保密局是什么？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保密局想杀一个人，易如反掌。
4: 如果林小姐想走，我可以帮你。只要你肯跟我们合作，我可以保证你安全的离开香港。合作？
5: 我做了这么多对不起你们共产党的事情，为什么你们不除掉我，还愿意帮我？
4: 因为，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们都是中国人。不到迫不得已，我不想把枪口对准自己。

0: 可惜我们的人从来都不这么想。
1: 林小姐，其实你早就应该看清保密局的真面目，无论是你

0: 什么条件？
1: 帮我除掉张少慕。
0: 为什么？
1: 因为党勋奇是我男人，我跟张少慕是私人恩怨。
0: 我们也一直想要抓住张少慕的把柄，证明他是国民党，可惜一直没有确凿的证据。林小姐可否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1: 只要苏先生信守承诺，我一定合作。
0: 这个你大可放心，如果你弃暗投明，我们随时欢迎。
1: 好，你想知道什么？
0: 有一个叫阿辉的人，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他现在在哪儿？
1: 我不知道他的藏身之处，但是我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可以告诉你。
0: 什么消息？
1: 张少慕不是蜂王，真正的蜂王另有其人。
2: 处长先生，童家妇女，
3: 说，
2: 童家妇女好像和那个张少慕都已经串通好了，口径都是一致的，实在是查不出什么有效的线索。
4: 如果好查的话，还用得着你吗？
2: 我
4: 要的是结果，你查得出来吗？
2: 对不起，
5: 处长，
2: 是我无能，我实在是没查出什么有用的线索。
4: 你知道，我把李探长撤职，扶你上来，我需要的是线索。
2: 是，
4: 不需要你说对不起。
2: 是，是。
5: 处长，
2: 我一定尽我的全力去查清这个案子。
4: 我也不要听到尽力，是必须要查清案子，给我结果。
5: 处长，
2: 我有个主意，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4: 你说。
2: 前段时间张少慕不是杀人了吗？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入手来做文章，给佟江南压力，逼他交出他的实验数据。
4: 然后呢？
2: 你想啊，这个案子还关系到佟江南的女儿佟生，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案子不放，那就等于给佟江南压力。
4: 好，这个提议不错，去做吧。
2: 是，
0: 处长。我希望林小姐能够好好考虑一下我刚才的建议。
1: 我像是保密局的人，死也只能是保密局的鬼了，还是要谢谢苏先生。
0: 好吧，林小姐多保重。
1: 放心吧，张少慕暂时还不会对我动手，我走了。

0: 天呢，这刚搬来，听着声音，
1: 张警官，
2: 听着都不安宁。
3: 我听说是个歌女。
4: 这死者什么身份？
1: 是半岛夜总会的林小姐。
4: 林小姐，
3: 我还听过她唱歌呢。
2: 歌是谋财害命吗？
5: 我看到也演出啊。
6: 林诗曼死了。
4: 死了？
6: 我和林诗曼从咖啡厅出来之后，有人开枪杀了她。
4: 这明显就是杀人灭口。
7: 他们发现你和林诗曼见面，担心他出卖组织，所以才杀了他。
4: 这帮人太狠毒了。哎呀，这林诗曼一死，想要揭穿张少木的身份就麻烦了。
6: 综合阿彪和林诗曼提供的信息，我们现在能够知道敌人这次的行动计划代号蜜蜂计划，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老师的影响力，把在港的民主人士骗离香港。他们这次行动计划的指挥者代号为蜂王。
4: 那张少木会不会就是这个蜂王？
6: 不，林诗曼很确定地告诉我，张少木并不是蜂王。
7: 那蜂王是谁？
6: 林诗曼也不知道，不过他说上峰又交给他一个新的行动计划，让他向庄老大租船。
4: 看来现在唯一的突破口是庄老大。
1: 张先生，林诗曼已经死了。
8: 我就知道林诗曼会去给党巡旗报仇，留着他早晚是个祸害。
1: 我不知道他跟苏行泄露了多少咱们的秘密啊。
8: 他知道的不多，无非就是咱俩的身份。苏醒早就知道我是国民党，至于你，他们根本找不到。

林小姐，林小姐，林小姐。

0: 庄爷您不要把船租给他。
1: 庄老大已经在这个位置坐得太久了，他已经不适合再做老大了。
2: 你竟敢跟国民党的人勾结在一起，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死。
3: 庄爷，我是为了兄弟们，你的命啊我就收下了。
2: 你敢？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武翔对于我塑造角色给了我一些更能脚踏实地的力量，让我更接

0: 接近烟火气，更能感受到普通人的柔软，也让我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能够踏实地走好我自己该走的路。我是生活在一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县城，它是峨山彝族自治县。那里的人口不多，但是环境很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善良。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表演是什么，我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自己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被采访。因为要从那里走出去，去追逐梦想，需要克服很多东西。我去参加校考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当我就是站在学校门口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不真实，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更不真实了。我考上了，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好像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近了。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演员，我是觉得自己的自身条件可能有一些差距或者是怎样。但是直到我遇到了山花烂漫时，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云南。
1: 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我太阳老师，
2: 他为什么
1: 太阳老师
2: 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3: 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
0: 我记得我试上柳溪音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动态，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近，所以我和我的家乡有不可割舍的情分，故乡也是成为我和诗雨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个角色就像一扇门，我推开之后发现里面不是别人，是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就像柳溪音他淳朴善良，像叶思思他专业冷静，就是发现了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4: 谢谢漂亮医生。
0: 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享受生活、感受生活也是作为演员的一部分，因为要有敏锐的感情和细腻的敏感的情绪才会引入到一些角色里面。所以我日常其实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打架子鼓、弹吉他，我还会打篮球和踢足球。是不是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像我会做的事情？打篮球我打得还挺好的，也不能算好吧，就是还打挺溜的。我打了8年的篮球，之前是校队的，然后踢足球也是校队的，可能因为我跑得比较快吧。喜欢去做一些事情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会让自己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放松，就没有那么焦虑。这是我自己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就不会去想其他事情。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份热爱，就是在演完一场精彩的戏之后还是会兴奋，在得到观众的认可的时候还是会感动，在和一个角色告别的时候还是会依依不舍。我也希望自己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自己想要的诗。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0: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你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你认可当前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4: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5: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我当下也要惩罚。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彪，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帮什么忙？
0: 张少木要向庄老大租船，我希望你能够出面。
1: 你们怎么不想一想，庄老大和党勋奇那是仇人，我以前又是党勋奇的人，你们让我去这不坑我呢吗？
0: 你放心，我和大龙会和你一起去的。
2: 处长先生，
3: 死者名为林诗曼，原是半岛夜总会的歌女。
2: 处长先生，处长，
4: 没事，你继续。
3: 死者名为林诗曼，原是半岛夜总会的歌女，但是后来就没去半岛夜总会唱歌了。这具体原因不太清楚。
5: 这是一起谋杀案，在你的地盘上发生，你要负责。
4: 这
5: 我可以让你升职，也可以让你降职，可以让你进来，也可以让你滚蛋。
4: 是我知道。
5: 香港市民需要安全，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做，明白吗？
4: 这我明白。
5: 你不要让我失望。
4: 是，我一定
2: 不辜负处长的期望。
5: 去调查。
4: 那我先去查案了。
5: 去，快去。
4: 哎。
1: 你们想让我做什么？
0: 我希望你能够把保密局一贯的手段说给庄老大听。
1: 能信吗他？
0: 你只要把党勋奇当初打算如何对待庄老大的事情讲出来，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就可以了。
1: 什么时候动手？
0: 马上，咱们先去和大龙会合。
1: 行吧。
6: 啊！林诗曼死了？
7: 是，在街上被人开枪打死了。
6: 什么人干的？
7: 我不清楚。
6: 哎呀，这个事蹊跷啊！
7: 我也觉得。
6: 这个，
8: 庄爷，
6: 嗯，
8: 门外有个叫张少木的人要见您。
6: 张少木？
8: 对。
6: 你在这儿别走，叫他进来。
8: 是。

0: 请。
1: 张先生，坐坐坐。张先生，找我有什么事啊？
2: 租船。
1: 租船？可是不知道张先生是做哪行的呀？
2: 这个不重要，我来啊，就是想确认一下林小姐跟您租的那条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 林小姐，请问张先生跟林小姐什么关系？
2: 朋友。
1: 朋友？我听说林小姐昨天被害了，
2: 所以我亲自过来租船。
1: 好。哎，这个林小姐跟您说清楚没有？我这个租船的价格。
2: 您的规矩我都懂，这是定金。
1: 我说张先生啊，这些可不够啊。
2: 庄老板，在船离开码头之前，我会把剩下的如数送来。
1: 张先生，在我这里租船有个规矩，要想租船必须是全款。
2: 庄老板，您在香港也是呼风唤雨的人物。手下还有这么多兄弟，难不成你还担心我赖账吗？
1: 不是这个意思，我跟林小姐是好朋友，所以才租船给她。要是别人的话，花多少钱也买不动我的东西。
2: 庄老板，就不能给我个面子吗？
1: 面子？面子让党勋旗丢光了，你找他要去。
2: 他是他，我是我，
1: 在我眼里都一样。
2: 行，那还请庄老板把船留好了，我会再来的。
1: 一言为定。阿强，送送客人。
3: 张先生，请
1: 拿着。

0: 张先生，怎么样？庄老大反悔了？
1: 这个混蛋现在就要钱，还要全款，我现在哪有这么多钱？
0: 没有船，童江南他们就算相信你也走不了啊。
1: 船必须要到手。
0: 您还有其他办法？
1: 庄老大已经在这个位置坐得太久了，他已经不适合再做老大了。
2: 庄老大，最近可好啊？
3: 阿彪，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2: 庄老大，我找你没事，是这二位找你。
3: 哦，这二位兄弟尊姓大名啊？
4: 久仰庄爷大名，在下苏醒。
3: 你是苏醒？你偷了我的字画，还敢到我的家里来？你胆子不小啊你！
4: 庄爷先别动怒，今天我来是因为有两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3: 什么事？说。
4: 其一，上回大龙为了救我，迫不得已才从您这儿把画偷走。今天我来，就是将这幅字画给您送过来。

0: 跟你了解一下党勋奇被杀的情况。
1: 这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
0: 那是李文博结的案，不是我结的。
1: 你想了解什么？
0: 你杀党勋奇的目的是什么？
1: 保护童小姐。
0: 可是据我所知，党勋奇是国民党的精英，而你只是一个小小的实验员，单凭你自己没办法杀掉他。
1: 这个问题你们警方已经问了我很多次了。
2: 苏醒，我念你是条汉子，我佩服你。
3: 第二件事关系到庄爷您的性命。
2: 什么？关系到我的性命？有话直说。
3: 前几天林诗曼是不是来找您租过船？
2: 对啊。
3: 我希望庄爷您不要把船租给他。
2: 哼，为什么呀？一条船真金白银80万，你说不租就不租了？
3: 庄爷恐怕还不知道林诗曼背后是什么人吧？
2: 背后什么人呢？
3: 保密局的张少木。哎，
0: 看来张先生是不打算跟我们好好合作了。
1: 没错。
0: 好，那我就自己查。

0: 如果庄爷把船借给张少牧，非但得不到那80万，就连您自己的性命也未必能保。
1: 哼，你说张少牧要杀我，你有什么证据？
2: 庄老大，党寻奇和林诗曼之前找你租过船，因为你当时开的价码太高，他们根本没有这笔钱，所以就想等船开到公海之上再把你给杀了。
1: 你怎么知道？
2: 当然是负责干掉你的人亲口跟我说的。
1: 哎，不是阿彪，你是党勋旗的人呢，你怎么跟他搅到一起了？
2: 党勋旗杀了我的亲人，我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
0: 几天前庄爷和林老板的那次药品交易，党勋旗计划对你们实施抢劫，如果不是我暗中提醒，恐怕庄爷现在的损失一定不小。
3: 老大，
1: 嗯，
3: 有人送来封信。
1: 谁送的？
3: 没看见。

0: 党勋旗是党勋旗，张少牧是张少牧，
1: 可他们都是保密局的人，您就不怕张少牧和党勋旗一样？
0: 不要说了，今天你们提供的信息我无从印证真假，我们这些跑江湖的人就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里赚钱。
2: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不愿意相信我们说的话呢？我们这是好心好意的过来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是为了救你。
0: 行了，好了，苏醒，今天你把这个字画还给我，我念你是条汉子，我佩服你。
1: 我希望您能仔细斟酌一下我跟您说的话。
0: 谢谢了，
1: 告辞。
0: 走了。
3: 老板，
4: 哎，
3: 再来屉包子。
4: 好嘞。好，你慢用，二位啊。
3: 谢谢啊。
4: 不用谢。
5: 博哥，你都吃完一屉包子了，你就告诉我该怎么查吧。
3: 林诗曼的真实身份你知道吗？
5: 半岛舞厅的歌女啊。
6: 你连她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你查什么呀？
5: 那她真实身份是什么呀？
6: 跟党勋旗一样，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工。
5: 就他还特工，整天抛头露面的。
6: 那我还天天抛头露面呢，我把探长俩字刻脑门子上了。啊，
5: 博哥，戒指，戒指。
6: 党勋旗和林诗曼之间的关系不一般，党勋旗是张绍穆杀的。

0: 你说临时办找不着张胜吴广成，
1: 那林诗曼和党勋奇是什么关系？
0: 男人和女人之间能有什么关系啊？
1: 博哥，你还是没有告诉我应该查谁啊？
0: 我刚才告诉你几个人？
1: 三个人。
0: 三个人里边两个都死了，你说我让你去查谁去？
2: 张少木。
0: 哎，阿杰啊，啊，要我说你啊，去休个假去吧。哎，我是挺看好你的，你是个好娘子。可你说你跟老蔡这几天，你脑子怎么变得这么秀逗了？你说，哎，
1: 我知道我最近脑子真的是秀逗了。
3: 博哥，但是我还得告诉你个事儿，老蔡去找过童江南和张少木。
0: 他去干嘛？
3: 查党勋奇的案子。
4: 博哥，
3: 他为什么去查党勋奇的案子呀？
0: 哎，老蔡，查党勋奇的案子是假的，英国人想让童教授赶紧把实验结果交出来，那才是真的。老蔡有那胆子吗？他就是樱花手里的一杆枪。
3: 哦，我明白了。
0: 啊，你就会认。但是阿杰，你记住，以后老蔡不管是查党勋奇的案子，还是林诗曼的案子，只要有风吹草动，你都得告诉我。好。哎，你说你什么都没查出来，什么都是我告诉你的，你还好意思吃包子？
2: 不是我，
0: 哎呀，像你这么心大的人真是少见。
2: 哎，对了，
0: 这顿饭你结账。
5: 老板，结账。

0: 东方同志。
1: 苏醒同志，
2: 林世曼也死了，他告诉我张少木不是蜂王。
3: 那这么说，这一切的真正幕后黑手还是没有出现的是吧？
2: 看来幕后的这个操纵者不简单啊。
3: 张少木应该怀疑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为了防止夜长梦多，张少木一定急于把童教授送出去。
2: 是的，目前首先要确保童教授的安全。
3: 那我们就放长线钓大鱼，等着他们的行动，最终找出幕后的蜂王。
2: 好，注意安全，
3: 保重。
4: 先生，你的面慢用啊。
5: 三哥，火气不小嘛。
6: 你谁呀？
5: 你的贵人。
6: 贵人？赶紧给我滚，不然我让你在这跪下。
5: 我这儿有个机会，不知道强哥要不要。
6: 你给我机会？
5: 一个成为码头老大的机会。这里说话不方便，咱们去别的地方谈。
6: 你到底什么人？
5: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如果强哥有做大事的胆量，就跟我来。如果没有，那就算了。
2: 阿彪说了党训集之前打算如何刺杀庄老大的事情，

0: 庄老大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1: 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同志，盯紧庄老大的寓所。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咱们马上可以做出应对。

0: 请。我想租船。
1: 我知道，
0: 可是你们老大不给我面子呀。
1: 这事儿我说了不算，只有我们老大说了算。
0: 我找你来呀，不是让你去帮我说服庄老大。强哥，你跟庄老大多少年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据我所知，上次党勋旗突袭庄老大的时候，你们明明已经胜利了，可他为什么还要责骂你？他要杀鸡儆猴，拿你立威呢。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知道你跟庄老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忠心的。庄老大手下有一半的地盘都是你打下来的，但是你看你现在，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打手嘛。
1: 张守木，你给我有话直说，有屁就放。
0: 我说过了，我就是要一条船而已。
1: 我说了，这事儿只有我们老大说了算。
0: 如果你是老大呢？
2: 周书记，
3: 哎，阿亮，有什么情况吗？
2: 臭口强和阿辉见面了，他们到了一个茶社，我跟不进去，所以就回来了。
4: 臭口强和阿辉见面了？
2: 对。
4: 会不会是庄老大派臭口强和阿辉接触的？
2: 这不太可能，臭口强和阿辉见面应该是有意避开庄老大的。
3: 好，我知道了。阿亮，你继续监视。
2: 好。
3: 根据刚才阿亮汇报的情况，再加上你们去找过庄老大，跟他讲过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他不可能这么快就派人去和国民党接触啊。
5: 或者说国民党特务避开庄老大，想直接联系臭口强，让他帮忙找船。
6: 现在庄老大已经拒绝了张少木，即便张少木找到了臭口强也无济于事。
3: 那么会不会是张少木想要利用臭口强杀害庄老大？
7: 那更不可能，臭口强和庄老大是多年的兄弟啊，就凭张少木几句话，臭口强不可能会背叛庄老大的。
6: 不管怎么说，现在既然张少木已经找上臭口强了，如果是老周说的那种情况，那现在的庄老大就很危险了。臭口强也并不是没有可能背着庄老大给张少木提供船只。
7: 万一张少木有了船，那情况就脱离咱们的掌控了。
8: 张少木，别在这胡说八道，再给我多说一句我崩了你。
9: 臭口强，别给脸不要脸啊。
8: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
9: 臭口强，我告诉你，我们是在帮你，别不知好歹。不跟我们合作，你动再多的心思也当不了老大。
8: 用不着你们帮，滚蛋。
9: 臭口强，如果是动你小嫂子的心思呢？

0: 强哥，和嫂子玩的感觉还不错吧？
1: 你是在威胁我？
0: 我不是在威胁，我是在救你。

0: 强哥，
1: 别动，别动，进去，走。
0: 周书记，庄老大出事了。
2: 他怎么了？
0: 我看见陈国强带着几个人去找他，进门的时候把保镖控制了，估计啊是来者不善。
2: 进去多久了？
0: 刚进去。
3: 好，我知道了。陈国强动手了。
4: 在哪儿？
3: 庄老大的寓所。大龙，通知同志们马上行动。

0: 老大，睡得可好啊？
1: 阿全呢？
0: 门口那条狗啊，我已经让它休息了。
1: 阿强，你坐这儿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我就想和你聊聊。
1: 跟我聊聊？你有这个资格坐这儿吗？
0: 没错，你是龙头老大，我只是你的马仔。不过呀，这下人坐久了总有腻味的时候。
1: 怎么？你想造反呢？
0: 话别说得那么难听，我只是觉得呀，咱这个码头该换换主人了。
1: 哼，当初要不是我救了你，你早被人家扔到海里喂王八了。现在你吃香的喝辣的，居然敢忘恩负义。
0: 哼，没错，你是救了我，不过这些年我出生入死，这笔账早就还清了。
2: 怎么样，阿亮，目前还没出来。

0: 你也不想想，这么些年来，你有这么大的势力，坐拥大大小小十几个码头，是谁的功劳？是我的功劳。
1: 怎么，你觉得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当初我们一起闯码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没有一句怨言。可现在呢，你把我当成一条狗，
2: 我呸！狗对主人是忠心耿耿，你呢？这么多年，我的船费、龟费，你抽了多少水？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0: 我那是为了分给兄弟们，所以他们才能跟着我。

0: 你说，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老子自己。哼，是不是跟张少木勾结在一起了？
1: 是他又怎么样？你不识时务，非要跟国民党作对，我可不想当你的陪绑。
0: 好啊，你竟敢跟国民党的人勾结在一起，我告诉你，你不得好死！
1: 不得好死，
0: 庄爷。

0: 我是为了兄弟们，你的命啊，我就收下了。
1: 你敢？
2: 时间差不多了，
3: 不出意外的话，姓庄的已经死了。那个臭口条呢？不过是个没用的东西，只要咱们离开香港，就让它自生自灭吧。
4: 庄爷，这晚上也没见您火气这么大呀。臭女人！
5: 能勾结在一起，
4: 你也别怪我。强哥明明是条龙，可是你却把他当条狗，
5: 下辈子眼睛擦亮了。
4: 是啊，我是瞎了眼了。我即便做了鬼，也不会饶过你们。
2: 好啊，那我现在就送你去做鬼。

0: 是你们？
1: 傻了吧？
0: 这怎么回事？这是
1: 张少木跟臭口强他们要合伙杀你，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你现在就没命了。
0: 兄弟，谢谢，谢谢救命之恩。
2: 庄老板不必言谢，你没事就好。我早就提醒过你，这帮人心狠手辣，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0: 真是没想到啊，自己人里出了内奸，这个畜生真是该死。
2: 出了这样的事情，庄老板有什么打算？
0: 还有什么打算？这些人到我家里来杀我了，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召集弟兄们，就是把香港翻个个儿。你要找到这个姓张的，我饶不了他。
2: 可是庄老板，你知不知道，张少木他们是在暗处，您是在明处。如果你这么干的话，非但不一定能报得了仇，而且日后会给自己带来不少麻烦。
0: 顾不了那么些了，必须找到这个姓张的。
3: 我倒是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帮您报仇，又能帮我完成任务，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听？
0: 兄弟，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好兄弟，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庄老板爽快。张少木什么时候用船？
0: 他说三天之内。
2: 好，那您就把船给他用。
0: 什么？给他用？

0: 今天我们去了庄老大家里，
1: 那就一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张少牧有行动。
0: 是的，张少牧挑拨庄老大和他手下的关系，并让阿强杀了庄老大。幸亏我们及时赶到救了他。
1: 看来这个张少牧现在很着急，他找庄老大要船肯定不顺利。
0: 是的，不过我让庄老大答应租船给他。
1: 那就将计就计，张少牧接下来的行动都会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0: 我们只需要保护好老师，等着他们自己露出尾巴，真正的蜂王就快要出现了。
1: 那我们必须加大监视力度，防止赵朝木有行动。有消息我通知你。

0: 错了。在我心里面，党国的使命胜过一切。
1: 胜过童小姐？
0: 那得看阿生的态度。我是爱着阿生，但是在党国面前，
2: 这些都是个人情感，
0: 无法与任务相提并论。
1: 那陈雪薇，你想怎么处理啊？
0: 处理？用不着处理。对我来说，他只是一个传递信息的工具而已。他的父亲是香港马场的老板，和港督又是好朋友。我之所以接受他的好意，就是想利用他爸的背景。
1: 如果他坏了咱们的计划呢？
0: 一个女人而已，在我眼里她就是一个工具。如果她破坏了我们的计划，下场只有一个。
3: 张胜墨，
0: 雪薇。
4: 张先生，您不能出去。
5: 你难道认不出来那是陈小姐吗？给我让开！
4: 职责所在，您不能离开这里。吃软饭，神气什么呀？
1: 张先生，怎么样？
5: 找到陈雪薇，把她杀了，不能留活口。
4: 是。
6: 警察没有发现你吧？
7: 没有。你看什么？
6: 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7: 实验室被查封了，我们见一面还真是不容易。
6: 对了，少母怎么样了？还被警察软禁着吗？这么说，你们也很久没见过他了。
7: 是啊，少牧都是通过陈雪薇向我们传递找船的消息。
6: 阿生，有一件事情我不知当问不当问。
7: 你说。
6: 少牧是不是已经找到船了，打算带老师离开香港？
8: 有人看见少牧去找码头的黑帮老大租船，但是对方的要价太高，没谈成。
7: 你是不是搞错了？少牧说他有一个做远洋生意的朋友，要在香港停留一天。我们要趁着货船停留的这一天离开香港。
6: 这么看来，少牧并没有对你们说实话。
7: 苏醒，我知道你对少牧有误解。但是少母替我给妈妈报了仇，就凭这一件事，我也愿意相信他。
6: 好，不说了。今天打算吃点什么？

0: 你找他什么事儿啊？
1: 雪薇怎么来了？部长佟教授有重要的事情，你快让开。
2: 上面有命令，不管是谁都不能进去。
1: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
2: 你还是赶紧离开
1: 吧。你快让开。
2: 请你
1: 事情耽误了，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3: 小心。
4: 快这边，
1: 雪薇，雪薇，赵少，他是国民党特务。
3: 雪薇，
1: 雪薇，雪薇，雪薇，
5: 怎么了？他是怎么了？
3: 刚才国民党的特务袭击了雪薇。
1: 雪薇，我说对不起。雪薇，雪薇，
3: 我先送她去医院。
1: 雪薇，
3: 站着，
6: 进。
3: 怎么样，陈雪薇死了吗？
6: 对不起，张先生，陈雪薇遇到了苏醒和童商，被他们救了。
3: 那你为什么不冲着去杀了他？
6: 当时佟家门口有警察，我没有机会啊。
3: 你知不知道，陈雪薇不死，我的身份就会暴露，佟家妇女就会知道我是国民党。
6: 对不起，
3: 我以为你会被党训其强敌，结果你也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这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帮我去找到他，然后杀了他，好吗？
6: 是。
7: 阿生，
1: 为什么会这样？
7: 人死不能复生。

0: 放开我！进去。
1: 苏醒绑架了何教授，
2: 他是想拿何教授的性命来威胁我。这个混蛋！
3: 警察找到苏醒的下落了吗？
4: 还没有，不过现在整个香港的警察都在调查抓捕苏醒。
5: 张少木骗了我们这么久，我们也该给他演一出好戏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场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东方同志，我希望你们警方能够出面，让医院封锁陈雪薇的死穴。
1: 为什么？
0: 陈雪薇一死，张少木将有恃无恐。如果陈雪薇活着，张少木的心恐怕就要悬起来了。
1: 所以咱们孤注一掷，让张少木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0: 没错。
1: 好主意。
2: 处长，您找我？废物，笨蛋！你知道今天在街上受伤的女孩子是谁？
0: 谁？
2: 马昌陈先生的女儿，陈先生是港督大人的朋友，他朋友的女儿受伤了，你要我怎么去向港督大人交代这件事？
0: 对不起，处长。
2: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把你从探员提到探长，让你受尊敬。可你当了探长以后，没有一件事情干得好，反而让事情越来越糟糕。
0: 对不起，处长。
2: 佟江南的案子没进展，是不是？两次谋杀，不是一次，两次。
0: 你听着，我雇佣你的目的，
2: 是为了保护民众，不是让你来耀武扬威的。
0: 是，处长教训的是。
2: 你滚出去！
0: 处长，
2: 滚！

0: 干什么的？
1: 你好，哈 Sir， 陈雪薇在里面吗？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陈雪薇的表哥，也是这家医院的医生，我想先去看看他。
0: 陈小姐现在处于昏迷状态，除了她的主治医生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
1: 昏迷？哦，她多久能醒过来？
0: 具体我也不清楚。
1: 谢谢阿瑟。
2: 陈雪薇怎么样？
1: 她还在昏迷当中。
2: 那你把她杀了吗？
1: 病房门口有警察，我进不去啊。
2: 混蛋！
1: 对不起，张先生。
2: 这个地方不能待了。一旦陈雪薇醒了，一切都完了。
1: 那现在怎么办？
2: 我得去试探一下童江南的口风，如果他还相信我，咱们赶紧把他送走。如果他知道什么的话，
1: 那就把他做了。
3: 嗯，处长，
4: 李，你回来了，李文博，欢迎回来。好久不见了，见到你太高兴了，来拥抱一下。我太高兴了，好久不见了。看样子你这个假期过得很愉快，气色很好。
5: 谢谢处长，谢谢。
4: 你准备回来吗？我需要你，我很忙，太忙了。
5: 您的意思是说我接着回重案组？
4: 当然了，你是李探长。对，
5: 谢谢处长。
4: 不客气。
5: 但是，老蔡怎么办？
4: 老蔡？老蔡是老蔡，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你回来工作就行了。老蔡我可以安排他去别的地方，你不要在意，不用管他。
5: 老蔡这个人我了解，他心眼比较小，平常呢他就很嫉妒我，就爱在背后搞点这个搞点那个。如果他知道我把他撵回去了，他背后给我使绊子，我该怎么办呢？
4: 我安排他去很远的地方。
2: 处长，
5: 我知道沙田有个位置还是不错的。
4: 没问题，很好，你放心。欢迎你回来。
6: 你能回来太好了。
5: 那谢谢处长，我先去安排老蔡。交给我。
4: 谢谢。
7: 张先生，你怎么又来了？坐坐坐。
2: 川老板，船的事情还希望您再考虑一下。
7: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只要你把全款凑齐了，我随时备船。
2: 钱我正在凑。
7: 哦，钱正在凑，那你凑齐了再说吧。
2: 庄老板，
7: 怎么还有话说呀？
2: 庄老板索要全款，无非就是因为党勋旗之前干的那些好事，但他是他，我是我，你一概而论，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吧？
7: 张先生啊，我真的不是为难你啊，我跟国民党人合作，吃的亏太多了，这次万一再有什么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
2: 我来负责。
7: 哼，话是这么说，可是到了地方你不给钱，我怎么办？弟兄们怎么办？
2: 这样，如果装。

0: 老大实在不放心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1: 说，
0: 除了我要送的人，到时候我一个人上船，您亲自押船，或者多带几个兄弟跟着。如果到时候我食言的话，我这条命给您。
1: 好，是条汉子，我答应你。
0: 谢谢张老板。
1: 不过，丑话说在前面，到时你万一不给钱的话，你可别怪我姓庄的。
0: 没问题。
1: 好，什么时候用船？
0: 3天之后，中午登船。
1: 好，老子我等你。
0: 谢谢庄老板。
1: 宋哥，
0: 那庄老板，告辞了。
1: 再见。
2: 哎，你找谁？
3: 你好，童教授在吗？
2: 你是哪位？
3: 我是他的学生，我叫苏行。
2: 哦，里边请。

0: 受了国民党特务的迷惑，而且您还肩负着在港其他民主人士的安危，所以您那么做，我能够理解。
1: 张绍穆如此的丧心病狂，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我身边，我把他当成我的好学生、好助手，我甚至想。
0: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真想问问他，良心何在？良心何在？老师，您千万不要冲动。张绍穆他现在已经不是您的学生，而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国民党特务。虽然您家门口现在有警察站岗。 但是也未必能保证您的安全。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面对张绍穆？我已经和我们的同志联系过，陈雪薇的死讯暂时不会向外面透露，只说她重伤昏迷，正在休养。这样一来，张绍穆就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2: 你的意思是？
0: 张绍穆不知道陈雪薇有没有说出真相，也不知道警察会不会缉捕他。
2: 这样一来，
0: 他的活动就只能转为地下了。你是说，他现在只能偷偷的联系我们？张绍穆一定会来试探你的。如果你们不明真相，他一定会趁雪薇没醒，抓紧时间带你们离开香港。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张绍穆骗了我们这么久，我们也该给他演一出好戏了。
1: 什么意思？
0: 我们要迷惑张绍穆，还有隐藏在他背后的蜂王。
1: 蜂王？
0: 之前一个特务向我交代，他们这次又。

0: 骗民主人士的计划叫做蜜蜂计划，真正的指使者叫做蜂王，所以张少穆还有罗冠英都只是蜂王手下的一个棋子。
1: 那谁是蜂王呢？
0: 我怀疑这个人一直潜伏在您的身边，而且是和您关系极为亲近的一个人。
1: 什么意思？
0: 要是您想，我回香港之后头两次都是乔装打扮来您家和您见面，我就在想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身份，并且对我们的谈话内容了如指掌。而且李如琛教授也是来您家和您商定离港计划之后遭到敌人的杀害，炸弹爆炸那次显然是敌人早就预谋好的，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您要从滑稽订餐，而且事先把炸弹放在了订餐的餐盒之中。
2: 玉荣啊，今天来的人多，就不要太辛苦你了，还是去滑稽订餐吧。
3: 好。
2: 你的意思，凤凰是
0: 韩玉荣？还有一件事情，我希望您能配合我一下。
2: 你说吧。
0: 现在港督安排了人在您家门口蹲守，您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当中，即便是我找到了船也无法带你们离开香港，所以
2: 我去找港督大人。
0: 对。
4: 你让弟兄们把这个案子查得仔细一点啊。
5: 好。
6: 哎，李探长。
7: 阿杰，有些时候破案的关键就在细节上，你只要注意一点，有的时候就能发现一些。
6: 老蔡，
4: 李探长，
8: 真是你啊！哎呀，老蔡呀、啊，自打你调到沙井首份之后，你这脾气见长啊！你见我你都不打招呼了？
4: 不是，李探长，我就回来取点东西。
8: 这就是你不对了，那么远的路你自己跑过来干嘛呢？我让兄弟们给你。哦，对，这你那地儿旁边那片坟阴气太重，弟兄们都不敢去，说晚上怕做噩梦啊。
4: 没事，李探长，我阳气重，在那儿没事。
8: 看出来了，老蔡，要不然你现在火气这么大呢？啊？哎呀，不过老蔡，你穿这身在沙田那儿晒得够可以的啊，精瘦精瘦，真精神。对了，那个，我听阿杰说，
6: 你前阵子让他们帮你找什么猫啊、狗啊什么的，是吧？哎，这回好了，
8: 老蔡，你旁边那坟圈子里边的野猫野狗可多了去了，都不用找。
4: 李探长，这以前是我不对，我心眼小，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一般见识。
8: 后悔了？
4: 是，
8: 晚了。我这人记仇。
2: 其实老蔡这个人除了心眼小点以外，人还是不错的。
9: 港督大人，这是我们第二次研究得出的实验数据，请您过目。如果您有什么疑问，可以请有关专家进一步的核实。
10: 这就是研究的最终成果？
9: 还不是，由于时间过于急促，还有极小的一部分没有完成，但是我可以保证一周之内一定完成。
10: 彭教授，海大那边我来联系，重新开放实验室来完成。
9: 谢谢。
10: 但是我希望一周之内你能带着你最终的研究成果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好吗？
9: 但是大人，我还有一个请求。
10: 什么？
9: 我家门口的那些警察

0: 昼夜站岗，是不是太辛苦了？
1: 没有问题，是我考虑不周，他们没有打扰到你的生活吧？既然这样，那就撤了吧。不过你也要注意安全。
0: 好。由于我忙着，还要回去做实验，那我就不打扰了。告辞。再见。
1: 再见。

0: 我们现在还在吗？李探长，我一直守在这里，没见他出来过呀。
1: ！
2: 二三，
3: 什么事？
2: 童教授在家吗？
3: 你是？
2: 我是他的学生，我来看看他。
3: 他不在，你走吧。
2: 不在呀？那这样，我这儿有一封信，你能帮我转交一下吗？谢谢。

0: 先生，您喝茶。张先生，您有心事？
1: 我在担心撤离计划会发生意外。
0: 您在担心警察？
1: 警察我不担心，我担心苏醒。
0: 苏醒？
1: 对，
0: 他不可能会知道咱们撤离的时间和地点的。
1: 万一知道呢？
0: 那您的意思是？
1: 绑架民主人士，给撤离计划加一层保险。
0: 绑架？
1: 对，如果苏醒知道我们的时间和地点，他肯定会来阻拦，到时候就用民主人士的性命要挟他，带佟江南离开。
0: 如果苏醒不去救人呢？
1: 那就更好啊，我们直接骗民主人士和佟江南离开香港。
0: 张先生高明。
1: 但是还有一点。
0: 什么？
1: 如果佟江南知道民主人士被绑架了，他肯定会报警。一旦警方介入，我们可以借刀杀人。

0: 英国人同意解封实验室的事儿了吗？
1: 那谁是疯狼呢？
2: 我怀疑这个人一直潜伏在您的身边，而且是和您关系极为亲近的一个人。
0: 表哥，你倒是说话呀。
3: 他们同意了。
0: 这真是太好了。他们信任你的话，咱们登船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了。
3: 是啊，
0: 这些天警察在门口守着，特务在暗中盯着，

0: 我是心里真是为你和阿生担心啊！终于不要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我就要回家了。我们终于要回去了，也不知道家里的人、这些亲戚朋友们，他们怎么样了？这些年，像雪峰家属都很难呐。
1: 等咱们安顿好了，我和阿生一起陪你回去看看。嗯，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想我当初去上海教书的时候，是老吴大哥亲自把我送到火车站，当时他还给了我几块大洋，这些情景我一直记着，忘不了。
0: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我来香港之前，还想要去看看他，可我到处找也没有找到他的下落。听说他好像搬家了。你找过他们？搬家了？他还有一个孩子呢。好像也搬家了吧？啊，一起搬走了。
1: 算起来，这个孩子应该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了。我听说，他好像还娶了个外乡的媳妇。这要算起来，他也比阿生小不了几岁吧？阿生的婚姻大事也该提上日程了。阿生的事我们管不了了，由他自己来做决定吧。
0: 我觉得少木就不错，有时间咱们还能撮合撮合。李荣，等回去之后，我带着你和阿生，我们一起去看看老吴大哥。
2: 回去我就陪你去找。我先炒几个菜，庆祝一下。
3: 正在通缉你，这很不安全呐。老师，你请坐。啊，老师啊，现在外面全是关于我的传言，你相信我吗？
4: 你是我的学生，我当然相信你。
3: 但是苏醒肯定和陈雪薇的死有关联。上次雪薇告诉我。
4: 他在我公寓附近发现了苏醒，他费尽周折才甩掉了他。苏醒和雪薇又不熟，他为什么跟踪雪薇？这又说明了什么？雪薇是个单纯的孩子，一直被蒙在鼓里。老师，时间紧迫，我没有办法再给你解释那么多了。两天之后，我朋友的船就会到达香港。但是，英国人现在看您看得这么紧。 到时候你们怎么撤离呢？
3: 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老师，这样，后天是您的生日，您可以借生日的名义把民主人士召集在一起，到时候直接从受袭去码头，等苏醒和警察反应过来，我们一起离开香港了。这能行吗？
5: 一定要相信我。这里不安全，我不能让别人看见我和您在一起。我得先走了。油纸伞，
6: 你今天怎么样？
5: 油纸伞，还可以。
6: 油纸伞，没几个人。
5: 县长，您看这伞这质量。 特别解释我们这行不好干。
7: 哎，好嘞。
5: 哎，老板，先不要了啊。
8: 哎，你怎么不买了？哎。

0: 苏先生，你怎么来了？
1: 黄经理，我需要你的帮助。
0: 哦，
1: 三天内你帮我准备一艘船。
0: 苏先生，你这是要回家了吗？我太羡慕你了。好，我马上去准备船。
1: 谢谢你，黄经理，您能如此深明大义，新中国会记住你今天的贡献。
2: 师傅，你怎么停车了？
3: 下下，走！
2: 哎，你们干什么？
3: 废什么话？
2: 进去，
3: 放开我！
2: 进去，进去，
3: 放开我！
2: 闭嘴！
3: 进去！
2: 站住！
3: 你们干什么？
2: 啊！
3: 老实点，老实点！
2: 放我出去！
3: 废什么话？
2: 放开我！
3: 闭上你的嘴！
2: 放开我！
4: 老大，
5: 人带来了。
0: 你是什么人？
6: 我是什么人？你应该清楚，
0: 你是国民党。
6: 苏先生让我请你来，有些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
0: 苏行，他人在哪儿？
6: 苏先生不在这儿。
0: 谈什么？
6: 何教授，你和童江南很熟吧？
0: 你们想用我来胁迫童教授，做梦！他是不会向你们妥协的。
6: 是吗？可是我听说你们都是共同进退的。何教授，咱们拭目以待。
7: 您是？
8: 啊，苏先生让我将这本书交给教授。
7: 苏行。
8: 啊，
7: 嗯，给我吧，谢谢。
9: 易容。
7: 啊，表哥，刚才有个人送来一本书，说是苏行让他送来的。
9: 何鸿生在我的手里，想要保住他的性命，后天中午拿着你的科研成果到庄老大码头。
10: 何教授被绑架了？
7: 怎么会这样？苏行绑架了何教授？
9: 他是想拿何教授的性命来威胁我，这个混蛋。
7: 为了不让咱们离开香港，他真是用尽了招数。表哥，报警吧。
9: 对，你们等着我，我现在就去警察署。
10: 爸，您路上小心点儿。

0: 有情况我去汇报一下。
1: 表哥，何教授有消息了吗？
2: 何夫人已经报警了，交给警察吧。
1: 何教授这个时候被抓走，苏醒摆明了就想用这件事情来牵制你。
2: 是啊。
1: 我去看一下。
3: 李探长，
0: 童教授在吗？
1: 在，请进吧。
0: 童教授，
4: 李探长，有什么新情况？
0: 何夫人报案之后，我们就进行了调查，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其他的线索。
5: 童伯父。

0: 我们已经去过研究所了。昨天下午有两个研究人员送何教授上的黄包车。
1: 哦，您觉得是什么人绑架的何教授呢？
2: 苏醒。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2: 昨天苏醒派人送来一张纸条，说何教授被绑架了。
1: 纸条还在吗？
3: 在。

0: 您觉得这上面是苏醒的自己吗？
1: 虽然我和苏醒多年不见了，但是他的字迹我还认得出来，这就是他写的。
0: 可是苏醒绑架何教授的动机是什么呀？
2: 威胁。
0: 威胁？
3: 对呀，李探长，何教授一个读书人，怎么会有人想要害他呢？苏醒之所以绑架他，就是想利用何教授来威胁我表哥。
0: 您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当然，我也是这么看。
0: 好，那么就通缉苏醒。
1: 好。
0: 不过韩姐，我是真没有想到啊，您也很会分析啊。
3: 没有没有。
0: 威胁。很好。这个我拿走了，告辞。
4: 嗯。
2: 别担心，苏大哥他们一定能找到何教授的。
5: 小静，这些民主人士，他们一直都是共进退的，现在何教授被绑架，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啊。
2: 苏大哥，
5: 怎么样？苏醒，
6: 对方做得很干净，没留下任何线索。
5: 张少木绑架何教授就是要嫁祸给你，
6: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目的，明天登船之前，如果我们进行阻止，他们就会把何教授作为威胁我们的筹码。
7: 这帮混蛋真是不择手段。
5: 时间紧迫，我们必须要在明天之前救出何教授。
7: 好。少木
8: 老师，
7: 你可来了，
8: 我看见通缉令了，我知道苏醒绑架了何教授，您打算怎么办？
1: 你说吧，我一切都听你的。
8: 苏醒告诉你们什么时候见面了吗？
1: 他说后天中午庄老大的码头。
8: 共产党的人已经制定了营救何教授的计划，但是您得冒一次险。
2: 少木，你是说让爸爸去见苏醒？不行，太危险了。
1: 阿正，为了救何教授，再大的危险我也不怕。
8: 老师，明天呢是你的生日，我们的计划是您得办一场寿宴。英国人不想您走，办寿宴是为了麻痹他们。后天中午你们和苏醒见面的时候，共产党的人会提前在码头埋伏好，一旦苏醒带着何教授露面，他们就行动救出何教授，抓住苏醒。等我们救出了何教授，我们就可以在庄老大的码头登船，共产党的人就会护送我们回内地了。
2: 爸，我陪你一起去。
8: 阿尚，你不能去，我们和苏醒见面一定会发生战斗，太危险了。
2: 我不怕危险，爸爸，我要陪着你。
1: 阿尚，听少木的。
8: 你放心吧，后天我会陪老师去的。
3: 对，表哥，让少木陪你去，你们两个还有一个照应。

0: 阿生啊，我们走了，阿生跟玉蓉怎么办呢？
1: 这个你放心，我已经把车安排好了，明天会接阿生和姑姑去码头的。

0: 你们好。
1: 阿生，你刚才说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们。
0: 张尚木找过爸爸了，他说共产党的人联系他了。
2: 共产党？
1: 他还说什么了？
0: 明天这些人会埋伏在庄老大的码头，等你去自投罗网，然后我们从寿宴直接去码头。
1: 寿宴？
0: 你忘了明天不是我爸的生日吗？张尚木让我爸在中午举办寿宴，麻痹英国人。
1: 阿生，你带来的消息很及时，今晚我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0: 苏醒，那明天你们会不会？
1: 你放心，我一定会保护好老师的安全，就是何教授。嗯，
2: 童小姐，你放心，有我们在，一定会保护好童教授的。
0: 谢谢你们。
3: 张先生，您的计划已经成功了。
4: 警察找到苏醒的下落了吗？
3: 还没有，不过现在整个香港的警察都在调查抓捕苏醒。
4: 阿慧，还是不要小瞧苏醒。苏醒和老师和童生的感情很深，明天很有可能出来阻拦。
3: 难道他就不怕警察抓到他？
4: 只有我能抓到他。
3: 那咱们明天的撤离，
4: 你不用管了，我有安排。明天你派人开车去酒店，宴会结束之后接上他们去码头。
3: 是。
4: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错。
3: 您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5: 一切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嗯，
5: 我通过庄老大弄了一批盘尼西林，近期就会通过他的渠道运到解放区了。
1: 好。
5: 老苏啊，这十几年我一个人在香港，说实话觉得挺孤单的，这好不容易碰到一个可以和自己并肩作战的战友，你这一走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
1: 我也是。咱们俩可以说是亲盖如

0: 他们已经传过消息来了，让我今天中在庄老大的码头去赎人。这好像不是去庄老大码头的路啊！
1: 姑姑，咱们不去庄老大的码头，咱们去招商局的船厂。
2: 阿彪，
0: 你为什么要当国民党的走狗？为什么要当他们的走狗？
3: 你们演的可是真好。
4: 这也是拜你所赐，蜂王。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
5: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4: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 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太子，新一代太子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

0: 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你这一走，我还真是有点舍不得。咱们俩可以说是亲盖入骨。我真羡慕你啊，老苏。你可以回去，亲眼见证那神圣的时刻。我也想回去，可是。

0: 你找我，有任务，马上行动。这么紧急啊？
1: 对。你看能不能这样啊？咱干的都是刀尖上舔血的事儿，每次执行完任务之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我想，别说了，行动紧急，谁也不准离开。所有人，都给我走。
2: 客气，客气。大家都随意啊，多吃一点。这是他来，我给您满上。辛苦了。
3: 今天你多喝两杯啊！来来来，
2: 哎，干！
4: 来，吃这个，这个好吃。
5: 佟教授，这何教授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
2: 哎，敬你一杯，敬你一杯。
5: 我跟大家
2: 谢谢。
5: 讲一个消息。
2: 谢谢谢谢。
5: 何教授被绑架了
6: 啊！
5: 什么
7: 绑架了？
5: 不要紧张，
2: 这。

0: 不是何教授，而是我的研究成果。
1: 坐，
2: 来，我给您满上。
0: 谢谢谢谢啊，
2: 特别开心。
0: 他们已经传个消息来了，让我今天中午在庄老大的码头去赎人。
2: 哦，您吃，谢谢。
0: 所以一会儿我要先走一步。
3: 佟教授，您这样做
2: 是的，是的，
3: 会不会太危险？
0: 别担心，这次我不是一个人去，共产党方面的人陪着我一起去。
3: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4: 请进。爸，港督秘书来了。
0: 哦，安妮小姐。
4: 佟教授，我奉港督大人的命令给您送上寿礼。
0: 谢谢，谢谢港督大人。
5: 来，喝着喝着。
0: 阿婶，
4: 他还有一句话送给您。
0: 请讲。
4: 他衷心地祝福您永远年轻健康，为香港继续做贡献。
6: 这对我敬您吧。
0: 也请安妮小姐替我转告港督大人，我佟江南作为一个中国人，为了香港的明天，为了香港的繁荣，我会继续努力的。啊，请入席吧。
4: 啊，不了，我还要回去复命。
0: 阿生，替我送安妮小姐。
4: 好，安妮小姐，请。
7: 高兴。
4: 请。
7: 陪我们一起喝一个。
2: 来，多吃一点。
7: 好好。
8: 佟教授，
6: 谢谢谢谢。
8: 这个港督秘书现在过来，是不是对我们有所怀疑啊？
6: 是
8: 啊，
0: 无非是借祝寿之名监视我们吧。
8: 嘿，他们这些人呢，永远不会明白什么是有骨气的中国人。
0: 这次举行寿宴，我们就是为了麻痹他们，使他们放松警惕。现在看来，我们第一步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要先走一步了，去救何教授。你们回去，带着家属，按约定的时间，我们到招商局码头见面。啊，
8: 这，哎，招商局码头，
3: 佟教授，咱们不是在庄老大的码头吗？
0: 这是少木跟我讲的，为了避免走漏消息，所以要在最后时刻再告诉大家。
8: 少木这孩子真是有心机啊。
0: 嗯，希望大家都能理解。那我先走了。
8: 嗯，那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0: 嗯。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该走了。
1: 嗯，别一起走，分头行动。
2: 说的没错，分头走。
0: 先走了。
3: 嗯，给你。
4: 来，
5: 夹菜。
2: 走。
1: 谢谢。
6: 这都几点了？教授怎么还不来？
1: 哎，到了。
6: 老师。
7: 哦，稍后。谢谢
6: 老师。这是我们共产党的同志，
1: 佟教授，
8: 你们辛苦了。
1: 没什么，只要您能顺利登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8: 嗯。
6: 哎，老师，其他教授呢？
8: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们是分开走的，估计他们一会儿就到了。
6: 好。
8: 苏行那边有什么情况？
1: 哦，佟教授，我们的人正在码头找着呢，目前还没有消息。
8: 哦，
6: 老师，那上面有个隐蔽的地方，我先带您去休息。
8: 好，
6: 嗯，走。
9: 只要跟着他，一定可以找到贺教授。
10: 苏行，你留下来保护佟教授，何教授那边交给我和大龙。
1: 放心吧。
9: 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西吗？大龙，咱们走。
1: 嗯。别动。
2: 好，我知道了。
3: 怎么样？
2: 时间差不多了，尚木已经把车准备好了，咱们该走了。
3: 我东西也准备好了，咱们走吧。
2: 姑姑。
4: 哦，好啊。
2: 这边。请问这是张尚木先生订的车吧？
5: 你是童小姐吧？
2: 是。
5: 好，请上车吧。
2: 姑姑，上车吧。
3: 走。阿生，这好像不是去庄老大码头的路啊。
2: 姑姑，咱们不去庄老大的码头，咱们去招商局的船厂。
3: 为什么？
2: 尚木怕营救何教授的事影响了登船，所以临时改变了计划。
3: 这是尚木的意思吗？

0: 杨哥，你不喝点儿？
1: 哎，你们喝，你们喝。老师，
2: 张先生，久违了。这位是童教授吧？
3: 请问您是哪一位？
1: 啊，老师，这位是这个码头的老大，庄老板。
3: 这么说，何教授是被您绑架的？
2: 不，这个黑锅我可不能背，我也不想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的地盘上，庄某没事过来看看热闹。至于绑架何教授的人，那是另有其人呐。张先生，我的船都准备好了，我的船钱给我带来了吗？
1: 庄老板，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听不懂？张少木，你是不是想赖账？
3: 这是怎么回事？
1: 老师，我也不知道，他们可是……
2: 张少木，你们保密局的人每个人都是言而无信。
1: 老师，您听我解释。
2: 你别解释了，我来给你解释。
4: 辉哥，辉哥，

0: 大家注意隐蔽，你们几个留在这儿，当瓦亮，咱们去那边。
1: 好，快走！
2: 童教授，你的学生租我的船，把你们这些人带到台湾。现在啊，他不想给钱了，这个船，哼。少梦，
3: 你不是说这艘船是你朋友的吗？跟保密局有什么关系？
2: 老师，我真的不知道。别说了，你们保密局的人三番五次想租我的船。 想把童教授这些人带到台湾，我说的没错吧，
1: 小母？

0: 这是真的吗？
1: 你说话，这是真的吗？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2: 老师，我们去了台湾，我可以提供像现在一样的科研环境。
1: 少，你为什么要当国民党的走狗？为什么要当他们的走狗？
2: 老师，我是您的学生，学生是不会害您的。
1: 少木，你当年从乡下到镇的来上学，我待你像亲生孩子一样。从上海到重庆，从重庆到香港，这些年你一直在跟着我。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少木，你在化学领域是很有天赋的，只要你静下心来专心于学术，你的前途是很光明的，一片光明的。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 老师，你不明白，你一点都不明白。在您和阿生的心里边，我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做，也永远比不过苏醒。
0: 你错了，

0: 路过，我们到了，进去吧。
1: 李叔叔，
0: 蔡叔叔，陈叔叔，有个还没到吗？没有呢，这不正着急吗？你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是有人看到人呢？
2: 就是叔叔。对呀，
3: 童生啊，这都一个小时了，童教授会不会有危险呢？
2: 对呀，就是叔叔。
0: 大家请放心，他们要的是资料，不会对爸爸下手的。
2: 哦，那就好。可是这样一个人啊，
0: 哎呀，阿生啊，那苏行什么人你不知道吗？就他干那点事儿，禽兽不如。哎，我是担心呐，他们是既要资料又要人呐。
2: 我也是，这种人
0: 去哪儿了？谁说的准呐？
4: 爸爸不是一个人面对特务，不是还有少穆和共产党吗？一定会保护他的安全。
0: 那我们在这儿等着，等着呀，那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只能再等等了。真是让人不放心。这样，我们现在赶去码头看一眼吧。是啊，是啊，
2: 对，赶紧走，
0: 走，我们快点去。
1: 走，
0: 不行，谁都不能走。啊，这，不好意思啊，各位，爸爸嘱咐过。
2: 要保证各位教授和家属们的安全，在他没有回来之前，谁也不许离开码头。啊，那咱们这该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别着急呀，姑姑，
0: 在家你还劝我，现在怎么就沉不住气了？
2: 啊，我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了，眼皮一直在跳。
0: 你想多了，真是着急。我是担心你爸爸万一有个闪失，咱们娘俩怎么办？
1: 呀，要不然的话，咱们报警吧。
2: 啊，对对对对对，报警吧，我觉得报警，报警，报警，立刻，咱们
1: 不走也得。
2: 不能报警。
1: 万一适得其反怎么办？
2: 各位教授，请稍安勿躁，我们还是听阿生的，在这里等等消息，再等一等。
0: 大家都不要着急，少穆和爸爸很快就回来了，咱们还是坐下来等一等吧。
2: 啊，大家请坐。
3: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少墨，这么些年来，无论是老师还是阿生，都待你不薄，他们把你当亲人一样看待，而你放着光明正路不走，非要给国民党当走狗，是你自己辜负了他们对你的信任。
1: 阿生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了。

老师，从毕业到现在，我跟了你这么多年，我完全看不到我的未来，我永远就是一个小小的实业员。我喜欢阿生这么多年了，一直陪在他身边，可他却一直忘不了苏醒，忘不了那个伤害过他的男人。苏醒给你和阿生带来了这么大的伤害，你还对他抱有这么大的希望，还想带他回内地，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呀？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在你面前体现价值的机会。

0: 时辰到了，
1: 你们要杀我。
0: 你的命那么值钱，我可不敢杀你。不过别人会不会杀你，那可就不一定了。

带走。哎，辉哥，你看这人咱们好不容易抓到了，要不然多审问审问。不要审，带走。

0: 少穆，如今你败局已定，我们的人已经来了，放下屠刀，回头是岸。
1: 少穆，
2: 好，既然我带不走老师，你也别想带走他。是你逼我的，
3: 张少穆。

啊啊

0: 做的对吗？
1: 幕后大龙，掩护我！
2: 好。
3: 何教授，小心危险！
4: 不许给我放走，
0: 周先生，
1: 葛兄那边，
0: 你要挺住啊！谢谢，谢谢，
4: 何教授。
0: 哎，哎，
4: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李探长啊，你可来了！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绑架了我，是周先生他们救了我。
4: 哎呀，何教授，您受惊了，受惊了。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会尽快调查，尽快给您一个答复。
0: 好，啊，
4: 小龚、小龙。
1: 是，
4: 赶紧把周先生送到医院去。
5: 好，
4: 好好救治一下。那个何教授，您跟我回去一下。
0: 啊，
4: 案子有了结果，我会尽快通知您。
0: 好，
4: 好，
0: 谢谢。啊，
5: 你站住！你是？
4: 哦，何教授是你救的，是不是？哎呀，太感谢了！
5: 哦，我们太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警民合作的好典范了。
0: 哦，
4: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哎，走。
6: 博哥，
7: 现场发现了阿辉的尸体，被人枪杀了。
4: 嗯，那就对了。
7: 对了，那伙人呢？

0: 啊，走了。
1: 为什么放他们走了呀？一看就是他们杀了阿辉啊。
2: 谁说保密局的人是别人打死的啊？这个案子一目了然啊，这是保密局内部发生了内讧啊。啊，在绑架何教授过程当中，他们黑吃黑了，这个你看不出来吗？
0: 哦，
2: 我跟你说，坏人都会自相残杀的。

0: 好了，这案子结了。
1: 啊，结了，
2: 走了。
1: 哎，伯哥，
3: 没事的，何夫人，别着急。
4: 我
3: 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爸爸一会儿就来了，放心啊。
4: 哎，怎么能放心呢？
3: 稍安勿躁，我们再等等。
5: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过来？
4: 就是。
6: 佟教授，回来了，
7: 来了，
3: 爸，
6: 啊，
7: 可算回来了。
4: 是，
3: 你没事吧？
6: 没事。
8: 他们有事。让大家久等了，
9: 终于到了。
7: 表哥，你可算来了。少木呢？少木去哪儿了？
8: 你很关心少木，我告诉你，他来不了了。
7: 什么意思？
0: 你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9: 哎，
4: 这是
9: 怎么回事啊？
0: 这是，
7: 苏醒，
4: 苏醒，
7: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因为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9: 苏醒，你到底要干什么？
3: 大家不要急，
8: 大家都不要急。
3: 听爸爸说，
8: 苏醒才是真正要接我们的人。
9: 是共产党。
3: 就是，听爸爸说，
4: 就是这怎么回事？
10: 就是哪点事？
7: 苏醒是国民党特务，你们别被他骗了。
8: 苏醒是什么身份？我们已经很清楚了。你的身份，我们更清楚。
3: 事到如今，你还在演戏？
0: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每次和老师接触，特务总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做出应对。所以，我一直怀疑有特务潜伏在老师身边。起初，我以为那个人是张少木，但没想到，他只不过是一颗棋子。而真正下棋的人，是你，韩玉荣。也许叫你韩玉荣并不恰当，因为真正的韩玉荣早已失踪，而你利用他的身份长期潜伏在老师的身边，目的就是为了骗取他的信任，伺机窃取老师的科研成果。
7: 你这么说话有什么证据吗？
8: 你还记得前天晚上我们的谈话吗？你找过他们搬家了？有一个孩子呢，
7: 好像也搬家了吧。
8: 算起来，这个孩子应该也到了娶妻生子的年龄了。老吴大哥的儿子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他怎么能娶妻生子呢？
3: 随后，爸爸将所有的真相告诉了我。
8: 记得吗？我曾跟你说过，我有一个老吴大哥，他有一个儿子，在抗日战争的时候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炸死了。
3: 记得呀。
8: 可是刚才我在试探韩玉荣的时候，他却跟我说，老吴大哥的儿子结婚了。
3: 什么？这么说，这个韩玉荣不是我姑姑，她是冒名顶替的。

0: 那我真正的姑姑在哪儿？不管你真正的姑姑在哪儿，苏醒判断的是正确的。真没想到，和我们生活了一年多的人，竟然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就是蜂王。
1: 阿胜，无论如何，一会儿要想个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苏醒。
2: 你冒充姑姑生活在我们身边，也真的是太可怕了。
1: 我第一次去老师家里吃饭，是你通知的罗冠英，并且派人在门外布置了杀局。
3: 我每一次跟老师和阿胜在家里接触，特务也总能第一时间从你这里得到信息，
1: 而且李如琛教授去老师家里商定离岗计划之后，也是你派人将其杀害的。
3: 这么说，你和童江南，你们一直都在演戏，你们演的可是真好。
1: 这也是拜你所赐，蜂王。为了民主人士的安危，不到最后这一刻，我是不会揭开谜底的。所以，让你久等了。你们的民国政府已经到来，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到来，新的中国即将崛起。难道你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吗？
3: 这么说，我真的应该死了。苏醒，你记得我的吗？就算你们胜利了，你们也不会达到目的。我不会祈求你们放我一条生路的。

0: 小静，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
1: 什么事儿啊？
0: 周叔为了救何教授，替何教授挡了子弹，现在正在医院抢救呢。
1: 你说什么？我要去找他。
2: 小静，你先别着急，周叔他不会有事的。你听我说，咱们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护送这批民主人士安全地离开香港。这样，等他们登船之后，我陪你一块儿去找周叔，好吗？

0: 苏醒回来了，哎呀，回来就好啊！老师，咱们现在可以出发了。
1: 太好了，苏醒，
0: 可以走了。
1: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可以走了。
0: 各位，毛主席在发表五一口号之后，海外的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大家都陆陆续续的回到了内地，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李济深先生也在元旦献词中号召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为建设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嗯，这次回去以后，又能和李济深先生好好聊一聊了。
0: 是啊，我们会和李济深先生一起。

0: 得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1: 我们也能参加？
0: 当然，为国家献计献策，怎么能少了在座的各位呢？
1: 好啊，
2: 太好了。
3: 苏晴，
4: 苏晴，该准备出发了吧？
0: 对。
5: 苏大哥，我决定不走了。
0: 小静，你不是说想去解放区看看吗？
5: 爸爸现在生死未卜，香港与敌人的斗争还没有结束，这儿需要我。
4: 苏晴，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小静的。
0: 好吧，既然你们都做好了决定，那我就不强求了。
4: 那大家出发吧。
1: 好，走
5: 走走吧，我们快走。
2: 好，
5: 走吧，
6: 走
5: 吧，
6: 走了，走了，
0: 走了，不是。
2: 太好了，
4: 好，
2: 走，
5: 走，
2: 来，
5: 走走走走。

0: 回去以后，你还会离开我吗？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和你分开了。

洪江南等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在苏醒等人的护送下，顺利登上了北上的航船。历经两个多月的浴血斗争，我党隐秘战线的同志们终于胜利完成了这次特别行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让身在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能够安全回归，共商国事，参政议政，我党各条战线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一批批海外爱国民主人士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同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同志振聋发聩的五一口号，号召并激励了那些决心为新中国建设事业奉献的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我们不会忘记那些带他们回家的人，那些隐秘战线的英雄，他们的名字或许不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功绩却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他们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浴血奋战，为爱国民主人士回归铺就了坦途，为新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0: 我党派人前往香港，秘密护送海江大学学者北上。
1: 他们的目的是佟教授手里的科研成果。
2: 现在很可能已经有特务潜伏在您的身边了。我建议组建一支护长队。
3: 轮船公司附近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
4: 实验数据
5: 没有了。
1: 不好，数电暴露了。
6: 蜂王绕里试试。
7: 扩大搜索范围。只要咱们团结起来，一定可以粉碎特务的阴谋。

0: 故乡，对于我塑造角色给了我一些更能脚踏实地的力量，让我更接近烟火气，更能感受到普通人的柔软，也让我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能够踏实地走好我自己该走的路。我是生活在一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县城，它是峨山彝族自治县。那里的人口不多，但是环境很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善良。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表演是什么，我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自己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被采访。因为要从那里走出去，去追逐梦想，需要克服很多东西。我去参加校考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当我就是站在学校门口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不真实，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更不真实了。我考上了，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好像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近了。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演员，我是觉得自己的自身条件可能有一些差距或者是怎样。但是直到我遇到了山花烂漫时，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云南。
1: 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我飘远老师，
2: 他为什么？飘
1: 远老师
2: 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3: 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我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
0: 我记得我试上柳溪音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动态，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近，所以我和我的家乡有不可割舍的情分，故乡也是成为我和诗雨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个角色就像一扇门，我推开之后发现里面不是别人，是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就像柳溪音他淳朴善良，像叶思思他专业冷静，就是发现了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4: 谢谢漂亮医生。
0: 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

0: 我觉得享受生活和感受生活也是作为演员的一部分，因为要有敏锐的感情和细腻的敏感的情绪才会引入到一些角色里面，所以我日常其实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打架子鼓，弹吉他，我还会打篮球和踢足球。是不是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像我会做的事情？打篮球我打得还挺好的，也不能算好吧，就是还带挺溜的，我打了8年的篮球，之前是校队的，然后踢足球也是校队的，可能因为我跑得比较快吧。喜欢去做一些事情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会让自己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放松，就没有那么焦虑，这是我自己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就不会去想其他事情。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份热爱，就是在演完一场精彩的戏之后还是会兴奋，在得到观众的认可的时候还是会感动，在和一个角色告别的时候还是会依依不舍，也希望自己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自己想要的诗。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呀，又玩到一身汗，黏腻汗液滋生细菌，快用舒肤佳，更有新沐浴露带来24小时长效清爽，舒肤佳沐浴露全新上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
14: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王妃，床铺好了。那些个胭脂丢了也就罢了，可那些被褥都是好好的呀，这徐嬷嬷到底是要干嘛呀？
1: 殿下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0: 阿瑶，你在里面吗？
1: 我在。
0: 怎么锁门啊？
1: 我没事，你先回去吧。
0: 你声音不对劲，可是染了风寒？
1: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一会儿就来。

0: 看书为什么要锁门啊？也不点灯，好热，我帮你把把汗。
1: 不用，我喝口水就好了。

0: 催情香，谁给你的？
1: 你嫁进来快一年了吧？你和阿瑶正值好年纪，难道就不着急吗？
0: 嫂嫂，
2: 我就喝了一口，不碍事的，你先回去吧。

0: 哇，这燕泥难得呀，一会儿就蒸了给阿离送去吧。夫人，奴婢早都准备好了，滋补方子已经交到厨娘手上，以后每日吃什么补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夫人您就安心歇着吧。殿下。
1: 嫂嫂为何要这样？我为何这样？阿瑶，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要去碎血关，我管不了；你要去报效朝廷、保家卫国，此等大义压在头上，谁敢阻拦？但你在走之前，得给阿离留下一个孩子。
0: 阿离还年轻，你也知道他还年轻啊。可沙场之事，谁能说得准？他早就没有娘家人了，骊山书院又没了。若没个孩子，万一你有个什么意外，你让他孤身一人如何自处？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们墨家，我是为了阿离。 只要有个孩子，我和阿离守着孩子，日子就能过下去，你也好心无牵挂地去建功立业。你把阿离带下山，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0: 阿瑶。跟嫂嫂聊完了。
1: 你都知道了。
0: 嫂嫂不是霸道的人。她这般举动，再想到那日龚书养离开之后你的状态，便不难猜到是什么事了。准备什么时候走？
1: 我还没有应承下来。碎雪关守将熊一松遇害，现在是副将代行其职。圣上和龚书养都希望我去，可是我……
0: 阿瑶，你知道我在骊山的时候为什么会生那场病吗？因为我想活下来。我那时候太小了，无法应对那种情况，所以才生了那样一场病。我在救我自己，那样我都能活下来，还有什么好怕的？嫂嫂心疼我，但你应该明白。更何况，碎雪关并无。

0: 战士，你去了，无非就是驻守边塞，操练兵马。位高权重的，有什么可担心的？我想你了，就给你写信；实在想得不行了，我就去看你。
1: 碎雪关很远的，你怎么来？
0: 骑马去啊，我去过的，你忘了？
1: 记得，还差点被沙飞给抓了。
0: 他们现在可抓不了我，我如今和朱夫子一样厉害。

0: 这些人让他们举荐人选说不出来，公叔养提一定王兄后，他们却齐齐上书劝谏朕不要派定王往碎雪官夫人。陛下息怒，定王是无人边关军务，又有领兵之才，乃见任守将的不二人选。陛下不必理会他们。华国公呢？
1: 华国公年迈。
2: 这些年赋闲在家，已很少理会朝政。臣昨日登门，见他因连日阴雨旧伤复发，为病痛折磨得十分狼狈，实非上佳人选。陛下，臣便斗胆直言了。若论上阵杀敌的本事，定王堪称我朝第一。 但要说驻守碎雪关、手握兵权、震慑苍北、执掌三军，他却是万万不行。为何？因为朝廷曾韩过他的心。莫修文虽被牧阳侯所害，可牧阳侯背后又是谁呢？当初莫修文率兵进京，若不是恰逢东宫失火，太子过世，结果又会如何？
3: 李多。
2: 你无凭无据，怎可这般恶意揣测？定王赤胆忠心，天日可见。自古兵权即皇权。臣当然希望定王别无二心，希望定王蒙冤多年，仍对大楚、对陛下忠心耿耿。臣不愿污指良将，臣只想提醒陛下，人心险恶，变幻莫测，多不起。
4: 那你心中可有人选？陛下，臣自幼熟读兵书，曾任左军中郎将，书戍边屯田策，带兵掩过军阵，自任有带兵的本事。
3: 李德王，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臣自愿请命，前往碎雪关。
5: 李铎要赴任碎雪关，
6: 是，圣旨已下，李铎明日就会上任。

0: 碎雪关乃边关要塞，大楚的北方门户。碎雪关在，苍北来犯便要翻山越岭，一路露营扎寨。碎雪关不在，苍北若想来犯，只需通过虎口平原，一路南下，便可直抵大楚国都。朕知道，陛下既知道，为何还让李铎前往赴任？尚书又曾未经沙场，一上任。 便是碎雪关这样的生死之地，臣以为大不合适。那王兄说，朕该派谁去？定王府世代守卫碎雪关，数十年如一日。若不是之前兄长出了事，
1: 王兄，
0: 陛下可是在质疑臣的忠心？

0: 正是不想再让你去边塞吃苦了。边塞苦寒，王兄腿疾刚被治愈，若是旧疾复发怎么办？你成婚不过一年，膝下无子，碎雪关那样的地方，天灾人祸难料，万一出了什么事儿，朕又该如何跟两位嫂嫂交代？李铎是未经沙场，可沈氏铎是御下至上，他却经验老道，朕让他去只希望他能知人善用，守住边关太平，没指望他能亲自上阵给朕打上漂亮仗。王兄，朕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外人想挑拨咱们兄弟的关系，朕听得出来，可朕做出这决定也有自己的考量。李铎这些年在朕身边尽心尽力，他既然主动请缨，不妨给他一个机会。
1: 兵权事关重大，陛下若信得过他便好。
0: 朕会差高文焕随行监军，王兄放心，不会出乱子的。

0: 阿晴来告诉我，圣旨已下，你不用去碎血关了。你不高兴吗？总觉得事情有点怪，
1: 哪里怪？
0: 不知道，就是心里不踏实。圣旨已定，说明皇上心意已决，现下只能静观其变了。
2: 往好处想，你又能留下来陪我了。大哥，我们今天走吧。
3: 他们动手了，这几个官兵回家乡去了。
2: 熊一松是他们杀的，他们这是要干嘛？
3: 这是要打起来吗？没那么快，等到他们的人集上锐，就会打起来。不过这几日他们定会躲藏起来，所以即便发现我们失踪了，也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就是出城，他有些困难。

0: 还明月呢？
1: 说是啊，有任务。
0: 有任务？我怎么不知道？

0: 大哥，怎么样了？你从哪儿搞到的？
1: 假的。出城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0: 现在巡查官兵这么多，我们会不会出事啊？
1: 既然决定了，那就赌一把我们的命。
0: 好，跟大哥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2: 郎君，碎雪关出事了，我们真的要在这个时候去苍北吗？万一发生点什么？
3: 问了好几天了，也不知苍北那边到底怎么处置的那个赎罪谍。他杀的可是苍北国军的亲姐姐，怎么样都应该公开问斩吧。
2: 也许苍北和我们那边不一样呢，也许人还没被斩呢。
3: 那就更应该去一探究竟，这样才能给凌云一个交代。快吃吧，吃完上路。
2: 好。

0: 你这是要走？回答我，
1: 小蝶，我们可以一起走。为什么？为什么要走？你难道忘了我们的复仇大计？忘了我们一起走过的路？这些破事你还要说多少次？
0: 不过救了我一次，我哥救了你那么多次，难道还不够吗？大哥，走！你说，你是不是真的要走？是，我要走。好，那你走。
1: 只要你能活着出去。

0: 为了大仇，如月，如月，如月，如月！大哥，
1: 小心，快走，他们还会再来的。
0: 你说过，你一定会带我走的。小心，听哥话，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哥。

是我哥把那个妖女救回来的，是我们对不住你。你哥付出了代价，我也算是给黎明报了仇，一切都会过去的。

0: 休整两日，便一起回京吧。
1: 我想再陪我哥待几天。
0: 你别忘了你哥的话，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0: 你哥和苏醉蝶背后的人到底是谁？他们都是莫景离的人，熊一松就是他们杀的。接任的人也是他们的人，等新接任的人一到，恐怕就有大事要发生了。
1: 今早忙什么去了？才回来。去了清风明月楼一趟。凤氏要离开楚京之后，音信全无，我有些担心，便派人去了他老家询问。凌云长公主的死对他来说打击很大，但他心性豁达，这次离京，想必也是外出散心。待他心绪平复，自会归来。
2: 还在想碎雪关的事？碎雪关的守将暴毙，说是被马夫所杀。可我总觉得此事来得太巧了，总怕幕后有人在操纵。而且李渎一向执着，这次竟主动请缨，此间种种，实在令人。

0: 那你打算如何应对？我
1: 以命阿锦星夜赶路，赴往碎雪关详查，只盼这一切皆是虚惊，关爱上下平安无事吧。恭喜师兄，明日就要赴户部上任了。多谢。
2: 要说本事大，咱们三人当属魏师兄。哎，一介白身，仅凭算学奇才，破格擢升为户部员外郎，这往后必定前程似锦，青云直上。师兄，到时候可别忘了提携兄弟。
3: 你就别拿我打趣了。哎，真给你个官做，你肯去吗？
2: 哎，我这性子哪里坐得住府署？还是天地为家，自在来去更适合我。
3: 如今牧阳侯已死，郭靖还政，骊山也重见天日。心中再无遗憾啊，终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啊。
2: 哎，好好生活。哎，对了，你们有没有相熟的牙人？我想买间宅子，不用太大，两进三出就行，但位置不能太偏，最好临近市集，附近得有九楼十四，这样日常采买也方便。干什么？
0: 你买宅子做什么？
2: 买宅子当然是要住啊。嗯，
0: 不对劲。
2: 怎么不对劲？
0: 你以前不是总说天地为炉，四海为家的吗？
3: 方才言犹在耳，那自在来去又作何解释啊？
0: 你这宅子究竟是为谁准备的？
3: 哦，
0: 明白了。
2: 你们明白什么了？
0: 哎，师兄，
3: 哎，
0: 你可有听说京城有一位娘子叫玉生？
3: 那自然听说过呀，才貌双全，性情温善。可惜呀，偏偏看上一个漂泊不定的浪子。
0: 可我怎听说，近来这位浪子忽然转了性？心生安顿之念，
3: 可不得赶紧置办一间宅子吗？
2: 哎呀，行了行了，净拿我寻开心，还喝不喝酒了？
0: 喝，这一杯敬往后，好好生活。
3: 敬往后。
4: 风之遥已逃往楚京，我们多次派人追踪，都叫他给跑了。韩明熙应尚在碎雪关，但不知所踪。
5: 不用管他。
4: 殿下，韩氏兄弟知道不少碎雪关的内情，特别是李铎的身份，若是让风之遥将消息带回楚京，碎雪关恐难保全。
5: 碎雪关兵备，降臣。
6: 禀殿下，碎雪关有常备精锐不足三万，骑兵12000人，可完全掌控。武库中劲弩5000张，长矛刀盾足数，战马尚有良驹8000余匹。
5: 够了。
4: 殿下是说，
5: 这些战马、兵士，加上我们，够不够撬开楚京的城门？
4: 殿下的意思是，现在就反？
5: 凡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我有尔等忠肝义胆、智勇双全的心腹，人和已成。碎雪关雄踞北疆，今可直捣黄龙，退回扼守天险，地利在我。如今消息走漏，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是老天爷亲手选的日子。时机已至，是时候放手一搏了。
4: 殿下，那高监军该如何处置？
5: 杀了。
0: 那天之后，韩明熙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7: 嗯，那天他还说晚上回来请我喝酒，谁知道再没回来过。
0: 那他的东西呢？
7: 在，都还放着呢。

0: 丫头，骊山怎会如此呢？上次见你，你不是跟老夫讲青云身体康健，日日修书著述，闲时垂钓试花吗？
1: 那时候的我，也是这样相信的。骊山众人离去之后，我便病了，或许。 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活下来，我不自觉地掩盖了所有真相。每日仍觉得他们还在身边，陪我说话，一同吃饭、劳作，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过。
0: 这些年，你便是这样独自熬过来的。
1: 直到前些日子，阿瑶姗姗来寻我，陪在我身边，我才终于肯面对这一切。
0: 怎会如此呢？当年是老夫求你外祖父封山，东宫大火后，证据本指向牧阳侯，郭瑾却让他当了大理寺卿，证据瞬间被毁，案情扭转，再加上定王府之事，全是在为他郭瑾铺路，此等居心不良之人。
1: 怎能让他得掌社稷，
0: 和朝中尽是牧阳侯一党，老夫别无他路啊！我知道，
1: 国公不必自责。外祖父既然做出这个选择，必是出于己愿，与他人无关。
0: 你外祖父一生心系天下，他这一封禅。
1: 不仅断了郭瑾封禅的妄念，更激起天下士子的响应啊！可区区一场疾病，何至于此啊？连贺来先生都束手无策。当时骊山已被围困三年，良药皆缺，贺来先生纵是有通天医术，也难为无觅之锤。围困？
0: 何人胆敢围困骊山？
1: 金吾卫，
0: 太后的旨意。是卢昌府带兵围困。国公，都已经过去了。唉，是老夫之过呀。这些年，竟未曾顾及骊山安危。
1: 酿此大祸，老夫难辞其咎。定王府蒙难后，国公尚在病中，仍未大除戍边六载，直至边关安定。为此，您亦缠绵病榻。骊山的风骨，外祖父的抉择，从来都不是任何人的拖累。我们从未有一刻怨过您。
0: 因此围困，你们也求救无应。我本欲下山求援，却被师兄强行拉回，关了起来。待我挣脱而出，
1: 他们都已经去了。
0: 仅这一诺，骊山上下以命相守，此恨，此痛。
1: 百思难说。是啊，这世间本就不该让君子以血明志。当时骊山已被围困三年，良药皆缺，贺来先生纵是有通天医术，也难为无觅之锤。我本欲下山求援，却被师兄强行拉回，关了起来。待我挣脱而出。 他们都已经去了。
2: 国公，国公怎么了？国公，可是心肌复发了。前面有药堂，咱们去诊看一下。

0: 凤郎君，凤郎君，阿锦，你这是怎么了？我要接殿下。好，快找郎中。
1: 是。
0: 怎么回事？谁伤的你？阶梯碎屑关守将力夺，他是墨镜里的人。
2: 没想到李铎这个狗贼，竟在陛下身边藏了这么多年。
3: 墨镜离这个卑鄙无耻的逆贼，竟敢炸死谋反！陛下息怒，而今军情紧急，还需及时应对啊。
2: 如今军情如何？
3: 回陛下，军情已查，叛军狡诈，已经收服了碎血关的几名武将。 而且他们还趁换防之机暗渡陈仓，派前锋前线，已越过了黑水河天险，兵锋直指落下关。一旦他们拿下了落下关，10日之内，叛军的铁蹄将会踏至楚京城门。那可如何是好？
0: 战机稍纵即逝，必须即刻发兵迎头痛击呀！
4: 陈默修遥，请旨披甲，愿率王师踏破叛军营垒，扫清寰宇，护我大楚江山。不破逆贼，誓不还朝。
5: 默修，朕便将这大楚江山，将这万千黎民的安危，尽数托付于你了。

0: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1: 那我便祝殿下首战大捷。
2: 陛下，臣以为胜负乃一时之事，庙堂当持重如山。
3: 我的心像是被挖出来夹在火上烤。
4: 殿下可有寄家书回来过？
1: 已有半月没消息了。
5: 外面传得沸沸扬扬，有的说落霞关破了，还有的人说殿下投敌了。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

0: 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3: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1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8: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3: 吧。
14: 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2: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的

0: 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中。我在想，你能不能把提成降一成？我这边呢，也只收一成作为技术指导费用，这钱给你，然后化肥、农药大家均摊，这样子的话，这个事情就好办了。
1: 苍龙啊。
2: 我是不是对你们两口子太好了？啊，你现在在跟我谈条件？
1: 不不不，不是这样子。不是什么样子？
3: 表哥，我，哎呀，苍龙啊，他现在在村里面很没有威信。
1: 我说跟我说了，黄文秀搞的那一套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还得研究。
2: 哎，他就是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
1: 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嗯。
2: 我跟我叔反映了，他们之前写了篇文章，叫什么“兴化建议”。
1: 哎呦，后面又联系了全县的第一书记，最后又改名叫落叶建议。他黄文秀是谁呀？啊，
2: 一不请示，二不汇报，就一个村的第一书记嘛，就像代表整个落叶县。

0: 变了，啊，还到处散发，哇，搞得很轰轰烈烈。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有问题的。哎，我把这件事跟我叔说了，我叔当时进来以后非常生气，我把那文章留给我叔了，这就是证据。
1: 行了，我还有事，我先走了。你们前面说的那个事情，
0: 如果以后卖琵琶不用我，那也行。啊，不就是一年几十万块钱吗？啊，还当个多大的事啊你们？
2: 哎，不，表哥，表哥，哎呀，不要生气。昌隆他不是那个意思，怎么会不用你呢？琵琶还是要你卖，韩冰他们都听你的。昌隆啊，他只不过是想参加合作社。
1: 还用我？那就是老规矩，
0: 合作社的事情你们不用愁，到时候我让我叔给他们泼点冷水就行了。哎，行了，你们早点回去吧。哎呀，
2: 谢谢表哥，你慢走啊。你叔，不是我舅吗？啊，什么狗脾气！老公，不要让他卖了。
3: 听你表哥这语气，是有你舅在撑腰，那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2: 那又怎么样？你是我老公哎，你讲不要他卖就不要他卖，
3: 不要他不得。全县种琵琶的都是他鼓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些琵琶贩子都攥在他手里面。老婆，干脆我们不干了，得不得？走。啊，
2: 喂，哎，水果还没有吃。
3: 吃，这不能浪费。
2: 哟，哎呀，怎么好的？我给他打电话啊。

0: 哦，黄书记，我跟福二人在阵容里面有点违。什么？哪个？为什么要砍琵琶树嘞？
1: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回来，马上回来。
2: 怎么？
1: 表哥，有人砍琵琶树
2: 啊！
1: 我们要先回去喽。
3: 谁呀、啊？那么大胆？
1: 长茂那几个听说不成立合作社就不中了。
3: 还不中啥？
1: 我也不知道啊，现在要先回去喽。
3: 那条路能走吗？
1: 前几天不是停了一个礼拜了吗？黄书记带着又垫了垫，得可以走了。
2: 走了，
1: 我们先走了，表哥。
3: 走。
4: 杨月伯，那边有几颗？
5: 不多，大概有两颗吧。
4: 去看看那边。
6: 不能砍呐！不要砍树！谁让你们砍的嘞？
7: 啊！黄书记，
2: 砍
8: 的结果来了没？
7: 结了，明天就可以给大家发钱的吧？
8: 我要怎么讲你们？啊！这么好的树，现在正是结果可以赚钱的时候。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如果我们再晚来一会儿，你们知道今天的损失有多大吗？
7: 拉我上来！
9: 哎哎，你慢一点呀、
7: 啊！你就不要上来了。
10: 喂，罗姐，黄书记啊，那个马主任来了，现在上琵琶园去了哦。
11: 哎呀，怪我啦，我这个嘴有点快，是
10: 没事。
11: 嗯，
10: 我知道了。
12: 那边肯定有三颗，啊，那边有七八颗，啊，一共这些十多颗吧。
9: 十多颗哇！啊，
7: 可惜的吧，你们乱搞，搞什么？看都这样还乱搞，
8: 都别走了。
12: 可惜不可惜
8: 啊？一会儿县里马主任来了。
5: 他们怎么会来这么快？
9: 哎，你们看我们干什么？跟我们可没有关系。

那该你们了吧。这个你们商量的事了，王主任病了，他让我在村里的恶人睡得不给我好脸色看，爸老说你来不理我了，你不是动口水的吗？那我要是连个老婆都当不上，哎，这个风水有什么用呢？再说了，想起那个黄主任，都心里有愧的呢。要不是我们把这个路拦断了，人家也不会顶人上的。现在我们成了外人吧。这个人都坟头上都要推，那你们心里没去，我心里痛啊，爸爸，爸。

0: 就是这里啊。
1: 是，这个地方我来过。
0: 这个黄文秀啊，就知道搞表面功夫，这点魄力都没有。
1: 叔，听说这个坟是有诏嘞，
0: 那就查吗？是哪里发的？有没有过期？总有一条能给他弄出去。走吧。
2: 砍琵琶为什么不通知村两委来啊？你们忘了当初都是签过合同的。
3: 不像话。
4: 真的不像话呀。黄文秀，你这个地书记是怎么当的呀？现在人家到处都在想方设法的脱贫致富，你到这里你到砍树。砍树的人处理了没有？
5: 马主任，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自主权。
4: 自主权？破坏生产的自主权呢？且不说这些是经济作物啊，你就是个普通的树也要报林业部门审批才可以砍的吗？没有经过审批就砍，这就涉嫌违法。小张，打电话给他们派出所，叫他们来两个人。
5: 不行啊。马主任，你听我解释。第一，这是他们的责任田，他们有耕种和转换农作物的这个自主权，这个不犯法。第二，这个责任田不是林业用地，也不涉及环保。您刚才也讲了，这里种的都是经济作物，不归林业局管。当然，我们的工作有失误，我们检讨。您要批评可以批评我，但是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村民，这样不合法。

0: 那好吧，这个事情呢，就交给你们村处理。但是，具体的情况你们要写明。明天开会以前报给我。另外啊，其他村的这个琵琶争执都搞得有声有色的，你们村呢怎么样？争执了多少啊？我们今天下来就是来抽查这个事情的，希望你明天给我们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1: 马主任，这个事情，我确实。

0: 你们不是零，你们是负数啊，黄文秀。这样吧，今天晚上你连夜给他们一个动员，叫他们把数字搞上去，要不呢你就连夜写检查，明天交给我，你看着办。
1: 舅，这个事真的不怪黄书记的吧？
0: 舅什么舅，公事公办，不要扯私人感情。今天要是没有什么进展，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2: 听懂了吗？
3: 怕什么？
1: 你怎么不讲呢？

0: 王书记，王书记，你睡觉了吗？
1: 没有，进来啊。
2: 哦，好，我和苍龙过来。
1: 苍龙哥，
2: 这是家里炖了一些汤，你拿去喝哦。
1: 谢谢啊。
2: 这么晚还没睡啊？你在做什么？
1: 不是让我写检查吗？
2: 检查什么？我们可以告他。
1: 告哪个？
2: 马万里哦。他吃回扣。
3: 苍龙，把你知道的都讲给文秀书记哦。
4: 好书记，这个事是这样的嘞，琵琶推不上去，真的是不怨你，是提成太高了。可是这里边有两成是给马万里的。

0: 哎，玉林，你们村种了多少？我们村以前没有这个项目，群众的积极性也不高，不到20亩。你们村呢？我们村也不多，20多亩。
1: 我们村没有，现在啊，我们不缺项目，缺的是劳力。哎，
2: 我们村富裕，劳力多啊，给你输出点，使命就得。
0: 行啊，我们这正招工呢，要求输出以上文化，身体健康，男女不限，一个月3000，还包吃包住呢。
1: 说好了，
3: 齐志远，你们推了多少？
0: 我们多，30多亩呢，就是种苗贵了一点，收购房保收购，还要加提成20%，大家都觉得不合理，不然还能再多一点。对啊，
4: 加价20%，凭什么？他们收购，他们定价，然后还要加价，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1: 是，那个韩老板说，是其他费用，就其他费用是什么呢？跟老百姓一不好解释。
5: 就是。
4: 哎，文秀，你们村推了多少啊？
5: 零？
4: 怎么会是零呢？
3: 这可是马主任他侄子主推的项目啊！
5: 我不管是谁主推的项目，反正我是没有推出去了，这有什么办法呢？哎，春燕，你刚才讲的韩老板是韩冰吗？
2: 是啊，你们村他没去哦。
5: 去了。
3: 对了，文秀，我们那个乐业建议的事成了吗？
5: 还没。我们现在正在联系全县的第一书记，准备把这个征求意见稿发给他们。小杨还在干这个事，
3: 已经弄好了，我这都有了。
5: 还真

0: 是啊，
1: 我看看。
0: 小杨没跟我讲哎。
1: 即应就应吧，但是意见没有全部汇总上来，名字改了不太好啊。
0: 是啊。
2: 哎，怎么都坐到后面了？往前面来，往前面来啊！
3: 不用。
0: 快点，都坐前面来。文秀，你带个头，带大家上前
2: 面来。快点，马主任不是外人。
1: 坐。
2: 今天呢，我们开个圆桌会议，内容就一个，推广落实枇杷种植，报报数量，讲讲经验，说说困难。大家不要拘束啊！

0: 黄元俊，你长不长记性？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你姐雇了下岗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1: 来，算一，昨天我去我爸妈坟上。
0: 你这大孝子，你去你爸妈坟上，你怎么不住那儿啊？啊，没跟你爸妈好好聊聊啊？怎么让你啊，家财万贯赚大钱？
1: 你听我说了，
0: 我不想听你说。你说什么呀？啊，你这个没脸的、没脑子的啊！你给我走了！
1: 我答应迁坟了。你答应迁坟？
0: 你答应迁坟？
1: 我答应迁坟。
2: 今天呢，我要表扬一个人，就是黄文秀同志。北泥村翻山越岭运琵琶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啊，对对对，你们各村都参加了。这件事啊，不光是在你们杏花镇，在全县轰动很大。 影响非常好，不光是北泥村动员起来了啊！你们兴化镇所有的地域书记都组织带领党员去支援北泥，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啊，我们兴化镇的领导班子是有凝聚力的，说明我们的地域书记和广大的党员是团结互助的，说明老百姓啊。 对脱贫攻坚是支持的。来之前，县委部书记呢专门给我打电话，他说在这个会议上一定要表扬一下北泥村和黄文秀同志。我们大家为黄文秀同志鼓鼓掌。
0: 哎，慢点！
3: 别揪我！
2: 买新车了？没有没有，我给金凤他们俩买的。你买的？对，给他们俩上学用的。你们俩有事情啊？那个书记在吗？
0: 黄书记跟支书到镇上开会去了，开枇杷会。哎，听讲要IPO。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报报数字。
2: 黄文秀同志，你们村。 今年的枇杷增值数字是多少啊？
3: 报告马主任啊，我的这个工作没有做好。

0: 我们村今年增种枇杷的数量是零。
1: 嗯，昨天晚上不是让你整改吗？一点都没有增加。
0: 其实，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大家的积极性都不高。
1: 这是为什么？前几天你们还轰轰烈烈的，怎么突然就没有积极性了？
0: 因为没有了公平公正啊，所以大家都没有信心。

0: 马主任啊，种枇杷确实是一种非常好的，能够脱贫致富的产业，我们也非常愿意要增重数量，但是有一个前提啊，就是要把非法盘剥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1: 什么非法盘剥？越说越没边了，啊？你们村的事情会后再专门讨论，我们继续开会。
2: 你站起来干什么？坐下。轮到你讲话了吗？
0: 黄英修同志，你说的这个问题不是个小问题。到底是谁在盘剥农民？你说清楚。好。其实。 在开会之前，我们也都在讨论啊。那些到各村签合同的经销商，他们在合同上是要明确写收购的时候在基础价上要加20%。马主任啊，您主管这个项目，您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20%到底是什么，是给谁的？
2: 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我想不光是我们百宜村没有积极性啊，可能其他的村子积极性也不会太高啊。什么20%啊？哪里？怎么回事？这是我不知道。黄文秀啊，这个20%是谁提出来的？有证据吗？有。
3: 马主任，我这里有跟韩冰韩老板前2天刚刚签订的合同，上面白纸黑字的写了，在基础价上加20%的其他费用。

0: 不像话！毛利，这20%怎么回事？到底是什么钱？你跟大家说清楚。
1: 毛主任，这事我不知道啊，这都是他们经销商搞的，我会后去问一问。
0: 你是枇杷推广办公室的副主任，这种事情你不知道，你干什么吃的？
1: 我真不知道，我们就负责推广和销售，在经销商、药厂还有市场间起一个牵线搭桥的作用。
0: 仅仅是牵线搭桥，你这个副主任他就不合格。县里面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是全面指导从种植到销售，乃至最后结算所有环节的工作，光是牵线搭桥啊！你们办公室会后把这件事情马上给我查清楚，这笔钱到底是什么钱，花在哪里了？如果不合理，必须取消。
1: 是，我们工作没有做好，领导批评的对。 我们一定认真改正。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产品销售啊，存在很多的猫腻。你如果都摆在桌面上来谈，那肯定不合理，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没有这笔钱，那就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甚至连产品都推销不出去。这就是一个社会风气的问题。
2: 有时候呢，不得已而为之。请领导放心，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不用调查，
3: 我们有证据，拿个钱就是给你拿去了。
1: 你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啊，说。
3: 他们这是在血口喷人呢！动什么手？坐下。
2: 你就是那个农占山吧？
3: 对，我叫农占山。我们有证人，
2: 那叫他来。
3: 蒙朝总。

0: 毛哥，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我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你拿20%回扣的事。
1: 你混蛋！叔，我马主任，我没有拿钱呐，这都是他们合伙在陷害我呀！你坐下，坐下。
2: 我就问你一句，这20%，你是拿了还是没有拿？
1: 马主任，他现在这个事情，
2: 你拿了是吧？
1: 我，
2: 你拿了是吧？
1: 骂完你呀、啊！你好大的狗胆呐、啊！于连长，叫派出所来两个人，把人家给我看起来。
3: 干什么？哎，干什么呢？
4: 拦着我干什么？
1: 我要去自首。
5: 你跑不了。
1: 自首好啊，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4: 莫书记，
1: 马万里是吧？
4: 我知道错了，我自首。
1: 好吧，这两位就是纪委监委的同志，要自首，你就跟他们去吧。

0: 领导啊，
1: 有什么事吗？
0: 事情的经过都在这上面了。
2: 好，你跟我们一起。
3: 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今天，纪委监委的同志找我汇报，说有很多第一书记向他们反映，我们县琵琶收购环节有吃回扣的现象，很多证据都指向这个马万里。因为你们今天有这个会，所以啊，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来了，正赶上他要自首。
4: 具体的问题还是交给纪检监察部门去处理吧。
3: 我来可不是为了处理这个马万里啊，我来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我是为这个乐业建议来的，听说是你们新化镇的第一书记发起的，是吧？
5: 对。
6: 孟书记，我是起草人之一啊，

0: 我们想叫这个乐业建议只是一个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征得县里绝大多数第一书记的同意。哎呀，这个情况我接受批评啊。
1: 哎，不是批评，是讨论。这篇文章是昨晚马主任转给我的，我连夜看了，很激动，很受启发呀。这里面的材料很详实，证明我们县的第一书记是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是进行了认真思考的，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啊。如果你们大家都同意，我建议就用这个名字。现在看全面脱贫以后怎么实现乡村的全面振兴，农业怎么发展才能更强，农村怎么发展才能更美，农民怎么发展才能更富，这些都需要我们所有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你们年轻干部们认真思考的。回头啊，你把电子稿发给李秘书，做个征求意见稿，印发给全县的第一书记。
0: 好。
1: 这里面有些观点很新，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将来在第一书记培训的时候作为一个专题讨论一下，可以启发思路啊。
2: 那太好了，我们正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呢。
1: 对，是要广泛的征求一下意见，尤其是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志们的意见。这里面合作社的发展模式是多样的，同时兼顾了土地承包、土地流转等多种形式。重要的是，对参与者的分配原则基本上是合理的，对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是充分的照顾的。我认为这篇文章体现了坚持党的领导，尊重了农民的意愿，兼顾了各方的利益，这个主导方向是正确的，是一篇好文章啊。这个问题以后我们还要开专题讨论会，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告诉大家要做好准备，尤其是多搜集一些第一手的资料和农民群众的反应，在讨论会的时候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能做到啊？
3: 能。
4: 好
1: 好好，那么下面就继续你们的会议吧。老马，还是你主持。
5: 好。首先呢、啊，我要做检讨。这个马万里啊，是我的堂侄，但我呢对他过于放任。对于他今天犯的错误，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以后我会向组织做详细的说明，并承担相应的责任。问题虽然出了，但是工作还要继续。去掉马万里寒战的这一部分，积极性应该会有提高吧。今天呢，我先不要这个数字了，大家回去宣传一下，一个星期之内再把确切的数字报上来。
0: 马主任，我有一点担心啊，如果马万里的这个事情查实以后，这个枇杷的销售链可能就会断了，那麻烦就大了。我当我们村现在的规模，一年也有100多万斤的产量。
5: 办法总会有的。如果事实真的像你们举证的那样，不管是谁，我们总不能让腐败卡住脖子吧？啊！我和莫书记啊，回头跟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联系一下，再想想办法看。
2: 那太好了哦。如果我们可以直接跟厂家去联系，那就省去了中间环节，那种植户的收入还能再增加呀。
6: 是，

0: 哎呀，今天外面啊，这鬼天气，不知道怎么讲那么热。哟，你在干什么啊？我就是收拾一下，你去哪里了？
1: 哎呦，我跟你说，我去给黄主任送猪肉啊，这一路上，哎，你收拾我的衣服干什么？你收拾这些做什么呀？
2: 那箱子里面，还有这个箱子。 都是你喜欢的衣服、钱、存折，还有首饰这些东西，都放这里了。
0: 老公，你到底要干什么啊？
2: 老婆。
0: 啊？
2: 我对不起你。 我把你表哥，还有你舅告了。什么？昨天晚上，你就让黄书记写检查，我真的觉得黄书记是冤的嘛。我就把收回扣的事跟支书还有黄书记讲了。今天我又到镇上。
0: 当面揭发了他，我舅嘞，你舅根本就不知道你表哥收回扣，还是蛮生气的。然后嘞？
2: 然后就被带走了。
0: 我就被人带走了。不是你舅，是你表哥。孟长龙，孟长龙啊，你！ 你真的是混蛋吗？哎呀，你把我舅告了！当初不是我舅救的你吗？把你种枇杷，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一把一把头发的掉，差点死掉了，谁救的你？不是我表哥帮你卖的枇杷吗？没有他们，哎，我们有这房子吗？我们有现在的生活吗？啊！你现在把他们告。
2: 了，你真的是太过分了！我表哥不就是抽了我们两成吗？
0: 是，他是过分了一点，可是抽的是我们吗？他到现在混一个县级干部不容易，你这样做，你让我怎么办啊？你让我有脸回娘家吗？
2: 老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喜欢的衣服、首饰和钱这些东西，还有鞋子什么的，等一下我再收拾收拾，都给你放车上。车你也开走。
0: 你真的要和我离婚？我的天哪！

0: 是万万没想到啊，蒙长龙，你有胆子居然真的要和我离婚。你要和我离婚吗？
1: 我告了你表哥，可能会牵扯到你舅，我是罪有应得的。
0: 你是不是傻？你哭什么嘞？我问你啊，是他们跟我亲呢，还是你跟我亲？
2: 老婆，福爱，你怎么了？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亲，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比你亲？

0: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了，就剩下这几片了。
1: 从新手到熟路，
2: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
3: 合作社成立之后，
4: 培养几个销售人才，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身在乡村，放眼世界。
5: 黄书记，
6: 那永城的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9集。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0: 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

0: 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什么是消毒级卫生巾？
2: 比普通级卫生巾多一道消毒工序，灭菌干净。
1: 淘淘养棉天山白卫生巾，国标消毒级，高标准，放心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25,000，正好两万五，你正走了是长征路啊！
1: 你知道红色基因太强了，
2: 一鸣，
1: 今天正好是我们下乡1周年，多有意义！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我喝酒了，大家都一样。明天休息日，真应该喝点，要不我们去文秀那，明天早上再走，得不得？
1: 好啊，那我们就打包嘛，然后带到我那里去。我那里又近，又是你们每一个人的必经之路，得吗？
2: 来来来，庆祝我们的文秀还有立明下乡一周。

0: 年，同时也庆祝文秀走完第一个25000公里。
1: 来，是长征。
2: 对对对，长征。
3: 来来来，
4: 干了啊，干了。
1: 来，李明。
4: 好。啊，好喝。
5: 文秀，你怎么对长征这段历史这么感兴趣呢？
1: 其实不只是那段历史啊，我对那一代人，对他们的青春，对他们的追求，简直是特别崇拜。哎，我经常在想啊，是不是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要早熟啊？我记得第一次念毛主席的那首《沁园春·长沙》的时候，我整个人感动到不行。那年其实毛主席也才32岁啊，但人家想的是什么？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6: 斜来百里重游，忆往昔峥嵘岁月轴。毛主席在诗中说了这段峥嵘岁月，也就20来岁吧。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啊！
1: 好，
2: 好，
7: 好，好，说得好，说得好。
6: 可是这风华正茂，我们也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啊。可是这书生意气，除了在文秀身上，也就难得一见了。不知道你们怎么想，反正在我心里，是在搏一个万户侯。可耻，可悲呀！
4: 与其这话说的挺刺激人啊，我们都是青年干部，可是要是谁要说没有进步的心，我觉得这是假话。我们要当的可不是封建社会的官，可要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话说的好像有点像套话。这个要怎么说？这个
0: 文秀，你学历最高，你来说吧。
1: 都是自己人啊，都掌心里话。
4: 嗯，
1: 我呢，北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其实我是有选择的，但是我最后呢，选择了回我们自治区当这个选调生。为什么？因为这是组织部备案的，某些条件比公务员的待遇还要优厚。从这个政治上来讲，可以说是前途可期啊。我家啊，老家在田阳，穷。人穷呢，就特别渴望公平。我念初中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将来想当官。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当官了，给我一个乡，我就要把这个乡变成乐园；如果给我一个县，我就要把这个县变成乐园。我今天来当这个第一书记，当然有这个在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含义啊，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就是我想看看我王文秀能不能把一个村变成乐园。
6: 乌托邦？
0: 这还真不是乌托邦，板尼村现在啊已经非常接近乐园了。
1: 没有，还差得很远。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环境啊是改善了，贫困人口也越来越少，人的这个道德观念啊也慢慢的在增强。但是我觉得有两个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是富裕啊，当然我讲的这个富裕啊，不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八有一超的脱贫标准，是真正的要让所有人从出生 到长大，到慢慢老去，他们都不会再为了经济而发愁。第二，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观念啊，要现代化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身在乡村，放眼世界，还有这个幼儿园的建设啊，养老院、远程医疗等等，这些硬件设施也都要完善起来，要真正的做到幼有所教，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养。这个才是我心目当中的乐园。
0: 说得好，
2: 说得好，
4: 不是你说的太好了。
1: 不要这样，
0: 来，
1: 干杯！
0: 干杯！
4: 干杯！哪个来了？
5: 谁来啊？
4: 是哪个来了？
3: 谁来了？
0: 这是。
1: 你们好，你们是？
8: 您好，请问哪位是黄文秀同志？
1: 我是。
9: 哎，你好，我是广西台的，我们呢正在做一档反映第一书记事迹的节目。
0: 哦，电视台来采访文秀的。
8: 电视台和县里的宣传部都向我们推荐您，您看您方便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1: 方便，你们来的也太巧了。那这几位也都是第一书记。
0: 你好。
1: 但是，麻烦能不能先把车停停好啊？
10: 好的，
1: 谢谢啊。哎，来坐。
0: 坐这。
1: 你们来的也太巧了，我们正在聚会哦。今天是我跟韩立明，那就是这一位啊。
0: 是我，我是韩立明。
1: 是我们两个下乡一周年。哎，你们要是没吃饭，就不嫌弃的话，我们就一边吃一边聊啊。
8: 我们就下乡一周年了，要不您就给我们讲讲您这一周年的体会吧。
1: 体会啊，好多。要是用一句话总结啊，我觉得就是从新手

0: 请进。
1: 常部长，昨天的杂志我们已经看过了，这是我们三个的请战书，我们要求啊要到扶贫第一线去。
2: 常部长，让我们去吧。

0: 李站长，李站长，文秀，莫书记来了。莫书记，文秀，莫书记，莫书记您好。
1: 来了，你好，莫书记。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学，自治区药厂的雷厂长。
2: 雷厂长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的支书，雷厂长。
1: 你好，你好，你好。
0: 雷厂长这次啊是专门来和你们谈合作的。 顺便呢，去参观一下你们的枇杷园。欢迎，欢迎。
3: 支书，给厂长打个电话。
2: 好，我现在联系他了。黄文修同志啊，我呀，要向你正式的赔礼道歉。由于我的这个家族观念。

0: 面呐、啊，放纵了马万，偏听偏信，在这里向你做检讨啊。
1: 哪里，马主任，您千万不要这样讲。县里的调查结果公布出来以后，我们也在讨论。都讲您大义灭亲，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以后都要跟您学嘞。
0: 哎呦，我叫千万不要跟我学习啊！这不，我和莫书记特意把我们的老同学请来，这一次啊，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销售环节的问题。
1: 哎，所以您三位是同学？
2: 对呀、
0: 啊。
2: 我们三个啊都是广西农校毕业的啊，我比他们晚几届。
1: 这个具体情况是这样，以前呢这里就有两座坟，所以路就会比较窄。那现在坟迁走了，这里是官场了，然后这边路呢我们多出了0.9米，平时雇一辆大卡车就没有问题了。哦，
2: 这个路都要这么加宽吗？
1: 啊。除了这一段，其他的路段还是按照产业路的标准来修，每隔500米会有一个会车的区域。毕竟除了这个季节，其他时候大车也不多，都加宽，那太浪费了我。
2: 很好很好，
0: 会算账。
2: 领我们去皮拉园吧。
1: 好，好。哎，这是长龙哥联系上了呢。
3: 联系上了，他在前面皮拉园等我们，我们现在上去了。
4: 莫书记。你跟马主任把李厂长请来，这一下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增重琵琶了。
5: 嗯，哎，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
4: 您只要人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5: 你们那个关于合作社的文章，莫书记啊，接下我看了。你认为我们也可以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种植户的合作方式吗？
4: 当然可以。但是这个中间恐怕要加一个环节，就是收购跟运输。雷厂长，像你们那么大的企业，这个用料量肯定相当的大，光我们一个村的产量肯定是不够的。那这个收购跟运输就更关键了。我想可以把它分解一下，收购呢由村集体负责，然后运输可以专门承包给一个运输或者是物流公司。当然也可以一事一议。呵呵，
5: 你的小账算得很精啊，收购这块油水大得很啊。
4: 其实我主要是想安排一下村里的这个青年劳动力，培养几个销售人才，向外向型拓展。如果是合作社的方式来合作的话，那这个定价权不是还在厂里面？
2: 看来你对这个事情早就思考了。
4: 是，我们村两委根据以前的经验，初步的制定了一个方案。等一下回到村里，我就拿给两委领导来审阅。
2: 哎，这人我还不知道请不请得来，你这边就做方案了。
4: 莫书记，你出马肯定得呀。
5: 不错嘛，这果园啊管理非常好。
1: 我们长龙哥是种枇杷的专家。哦，莫书记、李厂长，我们要不到上面去走走看？
2: 哎，好好好，好，
1: 来这边，
6: 来慢一点，慢一点。
1: 不是我们自己吹哦，我们长龙哥就是自治区农科院的那些专家来参观以后都佩服他。我们计划呢，合作社成立之后，果园管理这一块就由长龙哥来负责。嗯嗯，除了我们村，其他村也由他来负责。
5: 其他村
1: 慢点，
5: 合作社不就你们一个村吗？
1: 一个村的产量哪里够？跟你们企业合作，我们要保证你们的需求啊，会让其他的村子一起加入到合作社里面来。
2: 哎，不对吧？他们都加入了你们的合作社，那么你们这一块，那利益也太大了吧？等于是剥夺了其他村的利益了吗？
1: 那不能那么干。加入的各村集体和种植户跟我们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当然收购这一块由我们村来负责。至于说果园管理，如果其他村子也有像长龙哥这样的能干人，那他们自己管理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做出一个模板，然后让药厂来跟各村签约，这合作总社也由药厂来主导。哦，
5: 这个办法可以考虑。
2: 收购啊是一个很专业的事，你们村有这样的人才吗？

0: 这个确实没有，得要外请。我们村呢，收琵琶一直是跟一个叫韩冰的人联系。哦，我们也调查了一下，他是附近所有琵琶商里面能力最强的，人品也还不错，所以我们想跟他合作。
1: 韩冰，啊，这个人我记起来了。这次马万里的事儿啊，纪委在调查过程中，他提供了很多的情况。
2: 王书记，哎，那个马万里将来会怎么处理呢？我想打听一下。哦，
1: 马万里是你老婆的表哥。
2: 是的吧？自从上次揭发他之后，我老婆娘家所有的人都跟我们断了联系。可是我老婆，她就是惦记这个事。我是不是不该问呢？
1: 也没有什么。其实这个事儿啊，我现在能答复你的，也都是公开的消息。这个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了，怎么处理要等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能定。
2: 那你觉得会怎么处理呢？
1: 一切都由检察院调查结果出来了才知道吗？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莫书记，有个问题我必须先让你汇报一下。哦，韩冰是我爱人的妹夫。哦，文秀，你这么计划，不要因为我的原因。
0: 当然不是，能不能请来还不知道，只是信用社的两位领导说跟他很熟，答应帮我去说说看。啊，
1: 好，如果他答应的话，你们呢，在最后一定要把江西的情况专门向我汇报一下。
0: 好的，领导放心。
2: 一定的吧。
4: 哦，
1: 哎，王兄，你们村那个砂糖局发展的不错，怎么没成立合作社？
0: 他的条件还不成熟，现在生产基础这一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销售环节上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固定的出口。我们也在联系几个大的电商平台和大的水果批发商，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大的突破。
1: 县里正在搞一个水果保鲜基地，你知道吗？
0: 知道，我们也在联系，反正就是需要一个稳定的出口。现在农村的经济作物越来越多，必然对销售环节会带来新的冲击和变革。怎么样从地里到消费者的嘴里，这真的是一连串的难题，需要慢慢摸索。
4: 莫书记，你们这第一书记啊，不错，站得高，想得远啊。
0: 哪里，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我们好几个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研究提出来的。我们每一个合作社这个运营情况都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如果领导需要随时可以审阅。
4: 哎，你们书记啊是审阅，我是学习，这个地方啊希望尽快再添加一块牌子。

0: 现在这蓝旗是越来越少喽，就剩下这几面了。
1: 对呀，老支书他们苗圃春天的三树苗不是已经开始卖了吗？嗯，
0: 他们纯苗那么多，国家这两兄弟这蓝旗要不要换一下嘞？
1: 不得不，今年植树的季节已经过去，那两面旗明年春天就可以换了。
2: 可是他们存苗那么多，虽然现在卖不出去，可是苗还在哦。就听黄书记讲的啦，啊。毛宇，哎，下午马上就要开会了，你做好准备了吧？准备好了，就是有点激动。哥，这次你去学习的机会可是双印姐专门帮你争取来的，你到了那边要好好学哦。 不要辜负双印姐对你的希望。
3: 炸油有什么好学的喽？我现在不炸得好好的吗？
2: 这么说你还不领情了？
4: 哎呀，不是的，我感谢你的，得不得嘞？
3: 就是。

0: 我要是走了，那油厂就剩一个人了。
1: 没个人帮你，我怕你累到呢。
2: 累什么累？自己家的生意，累就少干一点。倒是你，到那边好好学，学点维修技术什么的。你要是把它学会了，以后机器有点什么小毛病的，就可以自己修了，省多少事儿。
0: 放心，我保证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学回来。
2: 得了，今天给你放假，你赶紧回家收拾收拾。
0: 有什么好收拾的咯？那衣服除了身上这个都干净的，还是干活去。
2: 不用，赶紧走吧。对了，你去看看有没有那个去镇上的车，你把你那个头剪一剪，出门了你也收拾收拾，别让人笑。
1: 哦，那走了。
2: 哎，记得回来吃晚饭啊。哦，对，我给你拿钱，你买点肉回来，我给你践行。
0: 不要，妹走了啊。
2: 买点肉，回来，回来，回来。
0: 不要。
2: 这听说台风又要来了，你爸刚出院，今天晚上你早点回去。
3: 嗯，我下午参加完墨雨的入党仪式我就走。哎，晚上小班他们的决赛，我也只能听收音机了。哎，对了，银凤给你打电话了吗？
2: 打了，昨天晚上就打了，跟我说住在那个叫什么三星级的宾馆。说秦丽同志这几天啊，对他照顾得可周到了，这个孩子这次可是开了眼界了。
3: 以后条件好了，我让村里的孩子都到外面去看看。
2: 文秀，真的谢谢你哦。
3: 双应姐，不要讲这样的话。这雨真的是要下下来了啊。嗯，我先回去，你跟我走吧。
2: 不是说两点吗？这还来得及，我再收拾一下。
3: 得，那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慢点哈。嗯。

0: 我宣誓，
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拥护党的纲领，
0: 拥护党的纲领，
1: 遵守党的章程，
0: 遵守党的章程，
1: 履行党员义务，
0: 履行党员义务，
1: 执行党的决定，
0: 执行党的决定，
1: 严守党的纪律，
0: 严守党的纪律，
1: 保守党的秘密，
0: 保守党的秘密，
1: 对党忠诚，
0: 对党忠诚，
1: 积极工作，
0: 积极工作，
1: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2: 黄书记，
3: 哎呀，有点大。
2: 黄书记，黄书记在不在？哎，
4: 黄书记在里面。
3: 怎么了？你怎么来了？
2: 谁锯断了？黄书记在吗？
3: 怎么了？
1: 这是怎么了？
2: 谁锯断了？啊？那杨屯和那用屯的水渠被洪水给冲断了，冲断了两处，我亲眼看到的。
3: 伤到人没有？
2: 没有没有。支书，我们去看看，赶紧。
3: 我去拿鱼。
1: 我们是要怎么样？哎，不用不用不用，现在暂时还下着雨，还不能抢修，大家都不用去，我跟支书去就得。
2: 我带你们去，我知道在哪里哈。
1: 支书，赶紧。
3: 该
1: 来，走走走，
5: 小心啊小心啊，你们。
3: 慢点，注意安全。

0: 麻烦大了，汤龙，你组织人上山砍竹子，我到镇上买塑料管。小杨，你给我拍些照片啊！
1: 走，我拍下来。
0: 我们到镇上，这是个汇报。
2: 这么严重？你们都站着干嘛？都坐呀！
0: 石上湿，不坐了。
2: 站着就不湿了呀！快坐，快坐，坐坐坐，都坐快。
3: 行。
2: 小杨，啊，你去楼下把照片拷出来给我一份。
4: 得，
2: 去吧。
0: 文秀，今天来不及了，周一吧。周一上午我约了县领导和财政到各村去检查受灾情况，第一站先到你们村。对了，你们那个产业录音化的材料准备的怎么样了？
4: 都准备好了。
2: 这个我跟领导请示过了，一并讨论解决。
4: 那太好了哦。
2: 好不好？还要看你们的材料准备的充不充分。
4: 肯定充分。关于硬化路的这个材料，我是请市里的专家帮忙给做的。啊，我今天回去刚好去取，周一我带过来。
2: 那就好。你们都回去吧。本来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来这么多人干什么？
4: 着急啊，于镇长。那是我们村里最主要的两条水渠，
2: 要是没有及时修好，那上百亩的稻田就没有水供上了。
4: 这场雨下这么大，晴个三五天，稻田也干不了。我看天气预报了，这两天都有雨，周一解决，完全来得及。
2: 得，只要于镇长答应了，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我们就先走。嗯，您忙。
4: 好，
2: 我们就走了。我们走了。
4: 好，
2: 于镇长，今天晚上我们村班小班跟几个孩子的决赛，你一定要看哦。
4: 忘不了，都等着看呢。
2: 那我走了。走了。
4: 文秀，
2: 你等一下。
4: 怎么了？今天中午该休息了吧？回去看看你父亲吧。
2: 是，我本来是想今天下午主持完墨雨的入党仪式就走的，但是不是水渠出事了吗？
4: 你放心，水渠的事情周一肯定解决，你就放心走吧啊！
2: 等一下，
4: 谢谢于镇长。
2: 这个你拿着，是我村里的一点心意，给大叔买点补品。
5: 不用，于镇长，不用不用，你客气什么？你说你那么大的事，干嘛瞒着大家？于镇长，你心意我领了，但是这个钱我真的不能收，我走了啊！晚上我想办的比赛一定要看啊！
2: 这丫头，
5: 本次广西时代青春之歌歌手大赛，下一位选手马上就要登场了。 她就是来自新化镇百尼村的壮族女歌手班小班，她将给我们带来一首《留下》，掌声有请。
6: 大家好。
7: 我是来自乐业县百尼村的歌手，
8: 你是他吗？
6: 接下来，我得跟我唱一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你都上电视了。
1: 哇，我们小班的分数现在是最高哦，肯定第一。
0: 哎呀，那后面怎么样还不晓得呢？
2: 后面那几个肯定不得哦，长得也不够漂亮。
3: 你们看啊，我先回去了，否则来不及了我。啊。
4: 黄
0: 子
4: 弟，黄子弟，哎，
5: 等一下，等一下，
3: 怎么了？
5: 这个是我们大家准备的一点心意，你带回去给老人用啊。
3: 支书，这是干什么？
4: 这可是你们大家这么久不够意思的吗？还是不是战友了？
0: 大龙哥，
6: 黄书记，这钱一定要收下哦。
3: 这个钱我真的，我不能收，支书。支书，要是我收了这个钱，我回到家。爸爸都不会让我进门的。哎呀，真的不能收！哎呀，
0: 黄书记，你就偷偷给他用，不告诉他就得了。
3: 不得，我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瞒过爸爸什么。再讲，我不想让他生气，我其实也不敢。你们大家的心意，我都收到了。谢谢你们，但是这个钱我真的是不敢拿。行了，我走了啊，支书，那我们下周一见。
7: 周一见
0: 哦，你小心一点哦。
5: 你慢点开哦，
4: 周一见。
0: 周一见。
5: 外面现在还下雨吗？
0: 晚饭后就不下了，然后月亮都出来了。那现在怎么办呢？
8: 好的，现在我们就公布最后的结果了。本次歌手大赛最终获得一等奖的，他就是来自乐业县百泥村的壮族青年歌手班小班。让我们掌声有请班小班上台领奖。啊！
2: 又有奖了！我已经可以第一了，我要甩爸的了！
3: 喂，墨雨啊，有个事情要麻烦你一下呀、啊。我嘞，本来是跟李工程师约好了，今天下午来他们家取这个我之前请他做的我们村关于硬化路的那个资料啊。但是嘞，他临时有事回老家了，要明天上午才回来。但是这个资料很重要啊，周一开会是一定要用的，所以明天就辛苦一下你跟平之，你们来取一下，下午2点到他家楼下。我等一下就把他们家的地址、定位和电话都发给你。好，辛苦你啊。嗯。
9: 奶奶，你看我姑姑真厉害。
0: 是，爸妈没笑，真厉害。
10: 谢谢
0: 啦，他唱起来就很厉害。
11: 厉害什么？又不是他唱的。
0: 那也是他们村里的哦，
10: 谢谢了。
11: 你别给他脸上贴金了，这跟他没关系。
10: 没关系，那你为什么接了文秀电话，一直守在这里呢？唱得好不好啊？
8: 祝贺班小班，
11: 好是好，
8: 谢谢。
11: 是，
10: 那不就得了？

0: 小邦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啊，文秀姐。
2: 爷爷怎么样啊？
1: 挺好的呀，疗养院的条件非常好，爷爷表示非常满意。
0: 那就好。

0: 小班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到时我们村两委请你吃饭啊。
1: 文秀姐，我可能暂时回不去了，明天早上我就要上北京了。
0: 这么急的？
2: 嗯，樊川和新意看我比赛结束了以后给我安排了一场。
3: 后天晚上啊，是我的首场演出哟。
0: 真好。哎，那银凤他们几个孩子呢？
2: 哦，他们呀，电视台给他们订票了，明天秦丽就带回去。
1: 文秀姐，这一次对不起啦，下次回去我一定请村两委吃饭，然后好好感谢你们做我的强大后边团。
0: 没事，我支持你。小班，我预祝你首演成功啊。
2: 嗯，好，谢谢。
4: 睡吧，别等啦。
5: 没等，不管。哎
4: 呀，他肯定也在看电视。你说看了都几点了，明天准能回来。
5: 我等。走，睡觉去。
4: 嗯。
5: 秀。
6: 我回来啦。
5: 哦，回来好。
7: 刚看完电视，你们村里人唱得好啊。
6: 是。
7: 让妈妈给你倒水啊。
6: 不用，我自己来。

0: 苦吗？还有一点啊，来喝口蜂蜜水。想吃哪个呀？哎呀，几根红的好
1: 不
0: 好？
1: 不吃了，
0: 吃块红的。再吃一块菠萝。
1: 哎呀，不要了，
0: 最后一块，最后一块。
1: 今天走没走？
0: 要走。我觉得村里的这段时间，真的是太少回来陪你跟妈妈了。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0: 喂，墨雨啊，取到了。好，那你们赶紧回村吧，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村里有事。
0: 啊，我让同事去百色取个文件。那我去买菜了。
1: 好。
2: 车好像坏了。
3: 怎么了？
2: 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
3: 明天早上文件还等着要呢，怎么办呢？
2: 给4S店打电话叫救援吧。
3: 今天是礼拜天。

0: 明天县里跟镇上的领导来给我们拨款，道路硬化的事也要赶紧解决。
1: 朵拉，
2: 今天雨下的好大哦，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要回来啦？
1: 姐夫他们晚上考研。
3: 黄书记，
4: 董大哥，等一下慢生啊。
3: 黄书记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5: 不行，我要去接他。
3: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等。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30集大结局。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0: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6: 吧。
17: 应该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5: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8: 我不支持。
10: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8: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8: 那些病人。
12: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徒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怎么了？
1: 不知道又出什么问题。
0: 明天早上文件还等着要呢，怎么办呢？
1: 给 4S 店打电话叫救援吧。
0: 今天是礼拜天。

0: 妈，
1: 哎，
0: 你让一让啊！
1: 你又买那么多，
0: 哎，多买一点，你们慢慢吃啊。
1: 哎呀，我能买啊！
0: 妈，我来买了一点秋葵，这个啊，你每天给爸爸蒸一点吃，哎，这个是增强免疫力的啊。
1: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肉啊！
2: 现在爸爸身边离不得人，您心脏又不好，我难得回来，多买一点就多买一点，慢慢吃。
0: 哎，爸爸怎么睡在这里呀？

0: 等你啊。秀，来，你来尝一尝，
1: 好香啊！
0: 小心烫哦。嗯，香。我给你盛一碗吧。
2: 不用了，等一下大家一起吃。
3: 文秀回来了，
4: 爸，你醒了？
3: 哎，
0: 你快去吧，我来啊。
4: 好，那个没电啦，
3: 昨天还用着呢。
4: 流水啦，
3: 前两天还能用呢，
4: 就是不舍得换，是不是？就悄悄用两天，悄悄用两天。
3: 能多用两天是两天。
4: 来，试试看。
3: 嗯。
4: 很多吗，爸爸？出汗了耶，要不要去医院啊？
3: 没事没事没事。

0: 干的要环保嘛。
1: 来，喝点水。
0: 哎，
1: 爸爸，要真的忍不住要去医院啊。
0: 没事，没事。
2: 救援队的吧，
3: 在。
4: 哎呦，谢。
5: 因为我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明天早上就要到村里面去。
3: 请你们两位先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那里有那个服务车，可以先到那个服务车坐休息等一下啊。
6: 好周到哦。
1: 好。家里这个真的是太简陋了。这个都不能算是沙发，你现在在这里坐着躺着都太硬。这样，等过两个月，我给你买一个新沙发，真正的沙发啊！
0: 不要，不要。

0: 爸，我买了一些水果啊，你每天都要吃点水果，补充维生素，这个也很重要。
1: 哎呦，你买这么多水果做什么？浪费钱吗？
0: 你吃了就不浪费，每天都要记得吃啊。
1: 今天回去吗？
0: 回去。前天我们村的水渠被冲断了，明天县里跟镇上的领导来给我们拨款，还有我们村这个道路硬化的事也要赶紧解决。
1: 那么忙你回来做什么？
0: 怎么样都要回来嘛，
2: 刚出院。
1: 吃完饭早点回去。刚才电视里讲啊，今天晚上有暴雨。
0: 暴雨？是吗？还真是啊。
3: 妈，饭好了没有啊？
4: 啊，鸡还没有炖好，有点硬啊。
1: 硬点，赶紧吃一口，他还要回去。
4: 哦。
1: 快吃。
0: 是，早点吃吧。
4: 平志哥，帅。
5: 你好，莫女士，你那个车子我们已经为你检查了，检查出那个电子油泵烧了，要进行拖车，拖到4S店里面去。
6: 那不得哦。
4: 对，就是我们有很重要的文件，而且我们赶时间。
5: 我们可以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注意安全，回去吧，你慢点开啊，回去吧。
1: 回去了。

康了刚刚出院的爸爸总算安心些，他老了也更瘦了，已经做了两次癌症手术，还会有第三次呢。看着他们站在门前跟我挥手，我真的想哭。每次我都是匆匆来匆匆走，留下他们两个身体不好的老人，我很内疚。其实每次回来都想多陪他们两天，但是心里又像被火烧着一样，想往村里跑。这一年多，不管身体在哪里，心都会被另外一边揪着。现在是真正的体会到了"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话的含义。讲真话，有时候真的把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0: 喂，爸爸。
1: 秀啊，到哪里了？
2: 我刚出城，20多公里吧。
1: 我们这里下雨，你那里怎么样？
0: 啊，我这边没事，小雨不大。爸爸你放心啊。
3: 文秀，文秀啊，不行你就回来，明天再走哈。
1: 乱讲不要乱讲啊，开车注意安全哦。
0: 爸爸，你不用担心我，你赶紧睡吧，啊！但是你记得哦，睡前把药先喝掉了。
3: 雨大了你就回来啊。
1: 要工作呢嘛，好，注意安全，就这个样子。
0: 得，爸爸，爸。
3: 哎呦，这雨下

0: 喂，龚大哥。
1: 王书记，回家了。我到村里找你，你不在。
0: 龚大哥，你有事啊？
2: 哎，就是考烟的事。
1: 别人家的都考上了，韦平利不安排我家的考，我怕放烂了。
3: 不会吧？
0: 龚大哥，这样，你先别着急啊。我现在就给娄姐夫打个电话，问问他是什么情况。
2: 好的。
4: 喂，王书记。
3: 娄姐，姐夫在家没？哦，
4: 他在烟棚呢，怎么了？有事情啊？
0: 哦，是这样啊，刚才来龚富阳给我打了个电话，讲说姐夫没安排他们家烤烟啊，他有点着急。
4: 哎呦，这个事情啊，龚富阳啊，傍晚。

0: 晚到我家来过啦，平丽跟他讲啦，说他们家的烟是晚苗收的晚，所以要多晾干几天。这个他也跟你告状了？啊，
1: 没有没有，也不算是告状啦。关键是他有点着急嘛，因为今年收成好，他怕那个烟啊全部霉掉。
0: 平丽说啦，
1: 明天中午就去他那儿帮他把那个烟架子啊弄一弄，你放心吧啊。
2: 得，那我跟他讲啊。
3: 哎，对，
1: 罗姐，姐夫他们晚上烤烟，有宵夜安排没？
4: 有啊，支书都安排了。我们现在正在做呢。哎，
1: 来来来，你们跟黄书记讲。
3: 好。
1: 黄书记，哎，你们两个也在啊？
3: 嗯。
2: 墨雨啊，
4: 哎，
2: 我箭取回来了没有啊？
4: 取回来了，黄书记。哎，
1: 我们这边雨下的可大了，你那边怎么样？ 我这里现在雨倒是大起来了，但是没事，这个雨一阵一阵的，等一下就得了。哎，对，秦丽啊，村里的孩子们你都接回来了吗？
2: 放心吧，平安到家，我一个一个的把他们送在家长手里的。<笑>
4: 辛苦你了啊，回来也没有休息一下。
1: 我现在雨下的好大哦，你要不今天晚上不要回来啦，明天回来也一样啊。
2: 没事，我都在路上了，我慢慢开，那先不讲了啊，挂了。那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5: 好。黄书记，龚大哥，我刚才问过了，
2: 因为你们家的这个烟苗啊，它是晚烟苗，所以娄姐夫他这么安排了，是考虑到这个质量问题啊。哦。
5: 你要问他也这样讲，那我就放心了，我是怕发霉。
2: 你放心，不会啦。啊，还有啊，罗姐夫明天会派人到你们家去弄那个晾烟架呀，你记得在家等他哦。哎，
5: 得，没问题。今天收的烟多，我天天守着。<笑>
2: 董大哥，这下半生了啊。
5: 半生了，哎呀，只要这个烟行是不变。
2: 我永不返贫。
5: 得，你有这个心情就好。那就先这样了啊，不讲了。
2: 好，就这样。哎，
6: 爸，别挂。
5: 好了，等一下，等一下。
2: 黄姑姑，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6: 我现在就在路上了，但是这个雨，哎，我估计最少还要有2个多小时吧。
2: 我写了入团申请书，我想让你看看。
5: 你得哦，那你把它拍下来发给我，我看看。
6: 要不我念给你听吧。
7: 也得，你念。敬爱的团组织，我积极申请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8: 遵守共青团的各项规章制度，维护共青团的利益，做到热爱学校、遵守校规、爱护班集体，能够做到尊敬市场、团结同学，
7: 遵守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和中学生守则。我立志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做到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的接班人，
8: 努力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不足，争取早日加入团组织。说来惭愧，我以前对入团不感兴趣，我读书的最大动力就是考上一个好大学，找一份挣钱多的工作，让我那一辈子受气又一辈子不服气的父亲扬眉吐气。为了这，我甚至想过辍学。 是我们村扶贫的第一书记，把我在火车上追了回来。他还帮我们家种上了烟，而且包技术、包加工和销售，让我们家在当年就脱了贫。龚元生，好样的，
2: 写的挺好。
4: 那姑姑先挂了啊，嗯，好。

0: 黄书记，你的电话怎么一直联系不上啊？我很担心哦。
1: 黄书记，你千万不要来哦，开车太危险了。
2: 你听我话，你千万不要回来哦。
3: 雨欣太大了，快掉头。
0: 别害怕，你别慌，我们都在呢。我们刚才冲回来。
1: 你到底在哪里？受伤请恢复我。
3: 这雨欣太大了，太危险了，开车不得啊！交通。

0: 不行，我要去接他。
1: 杨彦峰，不敢动！你去哪里啊？到哪里找他？你告诉我。
0: 这总不能在这里等啊！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这里等。出去就是天乱。
2: 对不起啊，我坐下，我再试试。刚才打的吗？
3: 对呀，刚刚打通啊。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喂，是我。什么？我知道了。

不见你回来呀、啊，我的神女啊！

0: 爸。
1: 哎，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吗？
0: 我哥回来了。
1: 哦，回来了。你哥回来做什么？
2: 爸。
1: 哎。
2: 爸。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欢迎。
1: 皇叔，找不着来看你吗？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0: 记得，张部长好。
1: 这位是乐业县委的莫书记。
0: 莫书记好，
2: 家好。
1: 这位是新化镇的于镇长。
0: 于镇长，
1: 老人家好。

0: 你们培养了一个优秀的女儿。
1: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

0: 老婆，阿姨，我就是百尼村的，我们都非常怀念文修，他在我们那里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我们百尼人会永远记住他。
1: 谢谢，
0: 你们两位一定要保重身体，节哀顺变。

0: 二老真的要节哀了，再哭是要伤身体的。如果文秀要是在，他肯定也不希望你们二老这么悲伤。
1: 谢谢。
0: 今后你们二老只要有事儿，可以第一时间就找我或者找莫书记，我们会竭尽全力帮你们解决所有问题。
1: 谢谢。有什么困难你就找我，我一定尽全力。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2: 啊，不不不，我们家不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1: 老人家。
2: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文秀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我们也不会让文秀失望。谢谢。
0: 莫书记，既然老人家都这么说了，我们尊重老人家的意愿。这样，我们一起给二老鞠个躬。

以前呢，我是觉得我年纪还小，你跟妈妈年纪也不大，我以后孝顺你们的日子还会有很多。可是这一次您生病，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做的特别不好，我觉得我为这个家做的特别少，爸爸，我就想多做一点，多弥补。

0: 步一点。
1: 雄儿，雄儿，走了。

0: 同志们，今天我们召开这个会议，就一个主题，那就是落实完成黄文秀同志的遗愿。首先，我们请百色市委宣传部的秦副部长向百尼村两委和全体党员宣布对继任黄文秀同志第一书记职务的任命。
1: 关于百尼村第一书记的任命通知，任命百色市委宣传部宣传科长韩立明同志担任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尼村第一书记。希望韩立明同志能够认真学习黄文秀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继承黄文秀同志的遗愿，完成黄文秀同志尚未完成的脱贫攻坚任务。按照黄文秀同志工作日记中所谋划的蓝图，按照习总书记对乡村振兴的要求，在百黎村实现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把百黎村建设成黄文秀同志憧憬的那样的乡村乐园。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村民，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百泥村摘掉贫困帽子的大喜日子。按照文秀书记的遗愿呢，我们搞了这个庆功宴。除了这两坛酒，后面这些农产品都是由我们村五位致富的带头人他们捐助的。

0: 志叔，你跟嫂子讲，我跟嫂子买两桶酒。
1: 做什么？
0: 我要把两桶酒就放在这个地图上面，等哪天我们的蓝旗都拔掉了，到时候我请所有人喝庆功酒。
2: 这两坛酒是当年文秀书记亲手买下，一直存在村委会的。我记得他当时跟我约定啊，他说：“志叔，等我们百泥村脱贫攻坚，取得完全胜利的那一天，我们一起把它打开，喝这坛酒。今天，文秀书记的这个愿望实现了。文秀书记，请你来跟我们一起喝这坛酒。”

这第一碗酒，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文秀书记，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文秀书记，我们百尼村，你的百尼村，今天正式脱贫了。谢谢文秀书记。这第二碗酒，我们还要敬文秀书记，不但帮我们找到了脱贫的办法，而且帮我们完成了多种模式的合作化建设，让我们永不返贫有了保障。今天百尼村永远告别贫困了。谢谢文秀书记。

这第3万酒，我代表百尼村所有的党员干部，向文秀书记保证，一定像文秀书记一样，爱国家、爱集体、爱全体的村民，全心全意为村民服务。 在振兴乡村建设的大路上，永不停步。文秀书记，干了这碗酒！

0: 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当天亮。
1: 好，
0: 我们要把我们的百年村建设得更加美。

0: 我叫黄文秀，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1: 我们真的怕你错过这次报考选调生的机会啊。
2: 我真的不能够理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广西，你自己家现在都是贫困户。
3: 我们家里啊，跟北京没得比的吧。
0: 所以我才要回去啊，回去改变它。
4: 这次选派驻村第一书记
5: 黄文秀到了。
6: 请关注大山的女儿。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

专精，专要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7: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拟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就是易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易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易安宁丸。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易安宁丸，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装车喽！
1: 好，
2: 你别动，你别动，别动，
1: 这轻着呢。
2: 我来，我来，我来，你别动，
1: 哎，就等
2: 你。哎呀，
3: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1: 慢点啊！
4: 我正月十八就回来啊。
2: 车子我记住了，到时候我准在火车站接你。
5: 还有我，这次分开咱们姐妹三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2: 哎呦，大过年的你哭什么呀？天涯若比邻，现在打电话这么方便，我想你了我就呼你，你别不回我。
5: 怎么可能啊？记得想我，
1: 注意安全啊，自己。

0: 哎，你干嘛呢？哦，师傅，我是来找我女儿的，接她回家过年。她在这个食堂里面帮工呢，这工地上一个人都没有了，那人都去哪儿了？
1: 绑架了，都走了。
0: 不可能，她没地方去。
1: 师傅，
0: 我把身份证压在这行吗？你看，这是我呀。
1: 放在你……
0: 哎呀，你还不信我？我都跟你说了，里边没人，
1: 我就看一眼。
0: 啊，师傅，我不跟你添麻烦，看一眼我就出来了。有人吗？婉芝，方婉芝，婉芝，婉芝。

0: 布吉镇藏在二线关外的褶皱里，这里将会是我新的起点。奋斗这道题从来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选择与代价的残酷算术。我选择用当下的窘迫去兑换未来的广阔，这笔账我觉得值。
1: 谁是裴姐啊？
2: 哦，你就是那个军房姐的小妹是吧？等我一下，
3: 快一点啊！
4: 哎，别动，别动！
3: 飞岩，
4: 糊了！来，给钱，给钱，给钱，给钱，给钱！来来来来，
0: 春节是深圳最空的时候，也是机会最多的。

0: 的时候，我想能不能在这座城市里真正站的就靠这个机会了。我对自己说，深圳，我要和你一起过年。
1: 就是这间了，你看好不好？这是我这里最亮的一间房，你看这边，你看这两个窗户啊，采光很好的，阳光晒进来，冬暖夏凉啊。哦，对对对，那边是朝南，这边朝北，南北通透，风水很不错的。
2: 房子还可以，就是厕所远了些，也没有厨房，不是很方便。
1: 厕所呢就没办法的了，厨房你就自己搞定了，用不了多少钱的，最关键租金够便宜。
2: 早就听说布吉老最会做生意，我可得好好跟您谈谈价格，毕竟不是我一个人住，我得对跟我合作的姐妹们负责呀。
1: 我不是布吉老，我是布吉老的老婆，20年前呢我就嫁过来这里了，租金的问题呢就没得谈的了。最重要啊，你找遍整个深圳找不到比这里更便宜的地方啊。
2: 好吧，那一个月一结。
1: 不行，至少半年。
2: 3个月。
1: 你有没有搞错啊？你不想租呢就别影响我打麻将啊。
2: 哎，大姐，大姐，我头一回来深圳打工，没攒下钱，也还没找到新的工作，你就通融通融吧。
1: 深圳好找工作啊，特别是靓女啊，
2: 不管在哪里好人都会发财的。小时候别人都管我叫小福星，我要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说不定你每天打开都赢钱。哎
1: 呀，讲得好讲得好，就你这句话讲得最好了。3个月就3个月吧，你当大老板不要忘记我啊。
2: 多谢大姐。
1: 我姓裴，叫我裴姐就好了。哎，都怪我这个姓不好啊，天天输钱呢。喂，
2: 哎，于姥姥，我是婉芝，你们都好吗？
1: 婉芝，姥姥好，好。
2: 他在家吗？
3: 你问你爸呀，他去深圳接你了。
4: 怎么，没见着？
2: 他来深圳了？他哪天来的？
3: 前天一早就走了。你爸说你个性强，
4: 他不亲自去接你，你不会回来过年的。
2: 好的，姥姥，我知道了，我接着去找他啊。

管之，爸爸只请了几天假，没能见到你，很遗憾。想来你是打算在深圳过年了，这是你第一次独在异乡过春节，倒也是个锻炼。一年之期未到，爸爸没有权利强制你回去上学，但请记住，玉县有你的家，有惦记着你的家人，想家了随时回来。

0: 你爸爸是个好人，他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爸爸是个好人，要不你自己回来吧。你爸也50多岁的人了，这来回几十个小时的火车去深圳接你，你可不能让他伤心呀。
2: 慢点哈。

0: 京的，
1: 南京的，
2: 南京的吗？几点的？
3: 哪儿的？
1: 有几点的给我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3: 七点。
4: 去哪儿？
2: 玉县。稍等，
4: 没有直达火车。
2: 那您帮我看看有没有中转，越早越好。
4: 初一前没票，初二晚上走，中转三次，初四早上到玉县，买吗？
2: 算了。
4: 去哪儿？
3: 去长沙。
4: 几点的？
3: 九点的。
4: 好。
5: 高僧聘请护工来看一下。哎，高僧聘请啊，来看，上面有电话，给我打电话啊。来，小妹，看一下，高僧聘请，很着急的。喂，你不要丢啊！高僧聘请。想趁过年赚一笔的高薪聘请啊！高薪聘请护工，高薪聘请。小妹，你想做护工啊？
2: 什么条件？
5: 要不是过春节，我不会这么着急找人啦。之前的护工非常专业，可他要回去过年，我老板告诉我今天必须招到人，要不然就炒我鱿鱼啊。
2: 你不是老板啊？
5: 我怎么会是嘞？我是老板的 CG。 小妹啊，你什么学历啊？
2: 大学。
5: 大学？这我有些担心啊，我怕你会不专心做护工啊。
2: 我大学没毕业。
5: 这就还好嘞，我老板有个习惯，学历越低他越喜欢。
2: 为什么？
5: 他只读过小学吗？我老板好厉害啊，我很佩服他的。这次呢，照顾的是我老板的老爸，他刚刚做了胃切除手术，才恢复两周，刚刚可以吃饭。你放心，肯定比手术前好照顾。哎，你有没有经验啊？
2: 没有。
5: 没有？你不能说你没有，我老板要问起来，你就说你有。
2: 这不是骗人吗？
5: 这怎么会是骗人嘞？谁还没在家里照顾过老年人啊？
2: 我没有。
5: 你有没有照顾过小孩子？你的弟弟妹妹，或者你邻居家叔叔阿姨的小孩子？
2: 没有。
5: 你有没有照顾过小猫小狗？
2: 这个倒是有。
5: 这就算有啊。
2: 但是，
5: 哎，你想啊，我老板的爸爸是个病人，你就把他当作小猫小狗照顾就好了吗？
2: 你为了完成老板的任务也够拼的。我不能骗人，这活儿我接不了。
5: 哎，不是不是，你不要走，你听我说，三倍，我给你三倍工资。
2: 这么高？
5: 哎呀，平常2000块一个月，过年我给你6000块啊！你想，从今天开始到正月十五，除夕初一，我算你2天，20多天就4000块啊！要不是我老婆急着逼我回去过年，我都想赚这个钱了。
2: 哦，你不是本地人啊？
5: 我不是嘛，我是陕西人嘛。哎呀，这结婚3年了，一直没娃，媳妇让我回去完成人生大事呢，要不然人家都不跟我过了先。妹子，你听哥给你说，这活美得很，挣的我都是快钱嘛。老人家年又好伺候，你糊弄糊弄都行了。
2: 你伺候病人怎么能糊弄呢？这样，这个我虽然没有经验，但是我的母亲是护校校长，我从小耳濡目染，这个工作我一定能做好。但是按照你刚刚说的条件，要签劳务合同。
5: 签吗？行。

贾伯伯您好，我是您的护工小芳，从今天起我照顾您。我们现在需要翻个身，麻烦您配合一下。哎，您慢点，就是这样，坚持一下哈。以后我们每天这样擦拭三次，为了防止您生褥疮。您再配合一下，我们再翻个身擦这边。真棒。

0: 我是新来的护工小芳。
1: 护工你不护理我老爸，你一起睡上了。
0: 你说话注意点。
1: 哎，我注意什么？你敢说你没有跟我老爸一起睡觉？
2: 真的是，老爸，你受苦了，护工来了都欺负你，不伺候，他要和你一起睡觉啊！
3: 哎呀，吵什么吵？说话小点声，病人需要休息。
1: 护士长，你来的正好，快把他赶走！
0: 凭什么？我是病人家属请来的护工，我有劳务合同的。
2: 大哥，你也太粗心了，这个护工不行的。
1: 还问为什么？他不够丑，
2: 不是说要找一个比我难看一万倍的吗？这个长得死亮死亮的，我怕我们老爸
0: 这位小姐
2: 他了。
1: 嗯，哎，你不在病房里面照顾我老爸，跑出来偷听我打电话？
0: 我没有这个爱好。贾伯伯让你进去，
1: 等会儿打给你啊，大哥。老爸，咋了？
4: 婆，
2: 你这怎么做了手术，我老爸还不会说话了呢？
0: 这是拔除胃管以后，水电解质代谢紊乱引起的口齿不清，医生已经安排恢复治疗了，过几天就会有明显的好转。
2: 爸，你说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啊。
0: 贾伯伯，你是不是想说让他回婆婆家过年？
2: 婆婆不会做饭，还得我做饭伺候她，我才不去呢。爸，你都做手术了，我这个当女儿的就该天天在你身边。
1: 那你让她走吧，我照顾你好不好吧？
2: 他又说什么了？
0: 他说他很愿意你照顾他，但是不想让你太辛苦，让我们两个配合。
2: 我老爸说什么？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你怎么知道的？
0: 那是因为你没用心听。
2: 你放屁！
0: 你吼什么？这是医院，你小点声。
2: 你等着，有你好巧的。

0: 你根本打我老爸，
1: 你误会了。
0: 我误会什么了？你把我老爸年龄都打出来了，真的是。起开。
1: 老爸，你没事吧？
0: 这哪里是护理你，这分明就是在折磨虐待你。今天除夕你就给我老爸吃这个？老爸万一是指望不上的，你看女儿给你带什么来了。那你最爱吃的煲仔饭、缺蛋炒笋干，还有青

0: 明打开好吧。现在是术后恢复期，这个阶段只能吃流食。
1: 吃这个管饱吗？
0: 为了止饿，我每天保证贾伯伯午餐。那就算是八餐，餐餐吃这个粥他也吃不饱啊！你就算给我爸吃粥，你用龙虾给他包一下呀。今天是除夕，你看我老爸瘦的，你看。
2: 喝牛奶吧，老爸。不能喝牛奶，切除手术后胃的体积减少，排空速度加快。喝牛奶会引起腹胀和腹痛的。你是医生吗？啊！你给我出去！
3: 这里是医院，怎么还吵上了？那护士长你来的刚好啊！你管管这个人，他什么都不懂，他还虐待我老爸。
0: 刚才小芳说的我都听到了，他说的很专业。病人现在这个阶段，他确实不能喝牛奶。
2: 专业也不行。
0: 我亲眼看见他打我老爸，
2: 老爷子刚刚呛到了，我再给他拍背。
0: 帮病人拍背这是很常规的处理，这怎么能叫打呢？反正谁都可以，就是他不可以，糊里我老爸。为什么？他亮啊，像个狐狸精一样。你看他长得死亮死亮的，他来当护工，他就是看上我们家有钱，他勾引我老爸。
2: 你胡说什么呢？
0: 你再给我瞪一下试试。 我看你能眼睛，我是想抽你！你还想抽我？你今天要是动我一根汗毛，我马上报警！
2: 你给我犟上了是不是？
0: 你还犟上了是不是？行了行了，别吵了。贾小姐，我觉得你说话很过分。现在正是春节期间，这护工缺岗的时候，你能找到小芳这样的，就上报乡吧。
2: 时间这么大，我就找不到其他人了吗？我，
0: 新芳呐，你被炒了，马上给我滚！
2: 我也不想干了，你把三天的工资结给我，三天的，你看一天半，你要三天的工资啊？
0: 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你自己看。合同不是我签的，我不认，滚！
2: 我不想在这儿跟你吵，但是我会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妈，爸，你没事了吧？小芳，小芳，你等一下。
2: 你刚来就注意到你了，你用心又专业，真不错。我们科里正缺护理员，你干脆留下呗，科里给你发工资，还可以签长期合同呢。谢谢护士长，我不是科班出身，这工作对我不合适。哎，
0: 小芳，做护理员受点委屈很正常的，做什么事儿可别轻易放弃啊。
2: 不，我本来也没有在医院长期工作的打算，就想着。 趁着春节休息期间赚点钱，谢谢您的好意。

0: 谁呀、啊？
1: 请问是方小姐吗？
0: 你是？
1: 我叫贾有才，我是贾自怀的儿子。
0: 骗人的吧你？
1: 我为什么要骗方小姐呢？方小姐，这是我的身份证，你看一下。
0: 你真是贾老板？哎呀，
1: 什么老板不老板呢？叫我仔仔就好了。
0: 嗯，里面坐吧。哦，
1: 谢谢方小姐啊。多谢啊，多谢。
0: 您司机穿西装，您却……嗨，
1: 他喜欢打扮吗？我穿西装会觉得浑身不舒服啊。再说我现在还在工作中，我是直接跑过来的，幸亏合同上有地址，不然找不到方小姐可就麻烦了。
0: 你找我做什么？你不会是来跟我结账的吧？
1: 啊，就是啊。哎，方小姐，这里是4000块钱，全部都公积啊。
0: 我只做了一天半，按合同你们单方面辞退我，只需要付我3天的工资，600块钱。
1: 我是来请方小姐回去的。
0: 可是你的妹妹已经把我炒掉啦。哎，
1: 不要提她啦，她自己说要照顾老爸，结果2个小时都不到就坚持不住了，现在。

0: 他已经走人了，方小姐，今天是除夕，按说呢，我是不该来找你的，我应该陪着自己的老爸守岁才对。但是我现在在工作中啊，分不开身啊，方小姐，不计前嫌了，帮帮忙好不好啊？方小姐，我替我那个不靠谱的妹妹啊。
1: 跟你郑重道歉，我保证，他以后绝对不会再来无理取闹的。方小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方小姐。
2: 好吧，
1: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拿，应该等我工作完成以后再结账。
0: 你是同意了？那赶快走啊，我开车送你去医院了。
1: 不用，
0: 没关系。
1: 我的车很好的，很大，很干净。
0: 真的不用，我会很快赶到医院的。啊，
1: 那好吧，看方小姐方便了，以后再找机会坐我的车。今天是除夕，我订了年夜饭，会有人送到病房的。
0: 贾伯伯现在不能吃那些，他只能吃流食。
1: 我是给方小姐订的，很简单的。
0: 无功不受禄，
1: 我也不习惯在病房里大吃大喝。
0: 好啊，好啊，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把它退掉了，再晚的话就退不了了。
1: 哎，
0: 贾老板，谢谢方小姐啊，谢谢啊。那方小姐，我就先走了。我老爸就拜托你了，方小姐再见啊。
1: 哎，慢走。

怎么咳起来了，贾伯伯？哎呀！哎呀！哎呀！

0: 这里有一个病人，他已经被抢救了，但是肺部已经被堵塞，已经被送进了肺病科。
1: 肺部已经被堵塞，已经被送进了肺病科。
2: 正抢救肺病了，幸好被发现，不然引起肺部感染就麻烦了。
0: 马上进行抽血。
2: 啊，消防，病人还没完全脱离危险，一旦有情况，立刻通知我们。
1: 哎。

0: 于姥姥，回来了。哎，对不住啊，于姥姥。哎，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婉芝没找到我。
1: 他来过电话。
0: 什么时候？
1: 昨天来了两次。
0: 他说什么了？
1: 我让他回家过年。啊？他支支吾吾，没答应。啊。
0: 他来过电话，来过电话就好啊。那证明他心里还有咱们这个家。对，啊，是。啊，
2: 那咱吃年夜饭，我备了几个菜。好啊。妈，吃饺子了。哎。嗯。
3: 好啊，真香。
2: 淑春也吃到了，我给他也盛了一盘。
3: 娟儿啊，不是妈说你，大过年的，多想好事。淑春看咱娘俩开心，他才安心。

0: 给我起开。哪来吧你？
1: 干啥呀？
0: 你们家真的很有意思啊，男的啊可以划拳行令呼来喝去的，女的连喝酒都不行啊，凭什么呀？
1: 我们家有规矩，女的不能喝酒。
0: 我喝酒你们不是一直都知道的吗？
1: 那你现在不是嫁到我们老刘家了吗？啊、哦、所以你这坏毛病得改。
0: 你说谁有坏毛病啊？怎么不是你们家改规矩？你现在就给我买票，我要回深圳。
1: 行行行行行行，姑奶奶，这怎么行啊？婚礼还没办呢，初二开始请客，那流水席得喝到初六呢。
0: 那是你们老刘家请客，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咱俩结婚，怎么跟你没关系？
0: 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规矩它能不能改？
1: 能，改改改，改还不行吗？
0: 你们的菜
1: 有啊？
0: 把我饿死了！
1: 又咋了？
0: 我现在能喝酒吧？哦，就是气不过。不过说好了啊，以后都听我的。
2: 180杯。贾伯伯，啊，吃饭了。哎，
3: 小芳，今天给我吃什么呀？
2: 医生说您恢复得不错，今天给您吃一个汤圆。
3: 汤圆？嗯。多吃几个行不？
2: 不行。
3: 今天是正月十五，
2: 所以才让您吃汤圆呀。
3: 只可惜一个。
2: 等您恢复好了，想吃多少吃多少。来，先喝汤。哎，
3: 好。哎，坐坐。哎。
4: 今天主任查房啊，说亏得你发现的及时，支气管异物我就危险了。

0: 多放小姐的福啊！我这条老命啊，才保住。
1: 您老客气啦，这是我该做的。嗯。
0: 刚刚护士长说，以前你们请的护工已经回来了，今天晚上就可以上班，正好我的合同期也是到今天。哎，你能不能不走啊？ 其实我出院以后也需要人照顾，我让我儿子继续给你发3倍的工资啊！
1: 小伯伯，您人真好，但我不是专业的护工，而且我来深圳也想干一番事业，请您理解。
0: 小芳啊。 真舍不得让你走啊！

0: 喂，你好。
1: 喂，
2: 我是婉芝，
3: 给您拜个晚年，过年好。
0: 哎，过年好，过年好。你现在在干什么呢？你一切都好吗？
4: 是婉芝吧？啊，
0: 你先给于姥姥说两句啊。
2: 姥姥，过年好。
5: 好，
4: 你好不好啊，孩子？姥姥想你。
5: 姥姥不耽误时间了，
4: 你跟你爸说。
0: 婉芝啊，我春节期间跟学校做了沟通啊，
6: 他们说如果是开学，你就能回来把课时给补齐。
0: 你可以跟你同届的同学一起毕业，也不影响你的学位。
2: 谢谢您，我还是想留在深圳。
3: 我都找到新的工作了，现在工作的环境和待遇比之前好多了，您放心吧。
5: 我之所以现在才给您打电话拜年，
2: 是因为我春节期间一直在工作，而且在深圳节假日加班，工资都是要翻倍的。哎
0: 呀，婉芝啊，这个规则很好，内地应该学习。但是你加班你得注意身体啊。嗯，
2: 祝您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6: 等等婉芝，
0: 你要是有了联系方式、电话号码或者住址什么的，赶紧跟家里说一声啊。
2: 好，挂了啊。
6: 哎，好。

0: 房早得好啊。我啦。
1: 哎呀，是您啊。
0: 是我啦。王小姐，这是您的公鸡。
1: 谢谢。
0: 这个是送您的花。
1: 哎呦，谢谢谢谢。
0: 王小姐，你对我老爸的照顾啊，实在是太周到了。我向您致敬。
1: 贾老板，您太客气了。哎，
0: 不要叫老板啊，叫财仔就好啦，不要那么见外的。
1: 这个叫法我不习惯。
0: 叫熟了就习惯了吧。方不方便请方小姐喝杯茶呀？
1: 贾老板，您太客气了，我吃过早茶了。啊，
0: 那没关系啊，我等到你一起吃宵夜就好了。哎
1: 呦，您那么忙，真的不必客气。
0: 这怎么是客气呢？请吃个饭是应该的。再说你还没有坐过我的车，很大很干净的。还有啊，我老爸特别嘱咐说要我好好的谢谢你啊。
1: 那好吧，您稍等一下。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啊，不着急的啊，等多久都可以的。
1: 好好好，稍等。
0: 不着急。

0: 方小姐，就是这一辆车了，里面所有的座位都可以随便坐的，
1: 的确很大，很干净。
0: 我是不会吹牛的，请上车了。

0: 王小姐，这种感觉是不是很好啊？哦，我开不惯小车，就喜欢开中巴。你看这个视线，是不是很开阔？有没有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呀？您上班都是开这个车的吗？
1: 当然喽。那您司机开什么车？奔驰啦。
2: 他其实啊，是我老爸的司机，我呢是不能坐车的，从来就只能开车。从除夕到十五，我每天就开着它，从深圳到广州，再从广州回到深圳。哦，我睡觉也睡在上面的哦。啊？哦，方小姐，你很惊讶吗？我的司机没有给你讲。 我是跑运输的老板吗？我跟你说啊，就像这样的车子，我有几十台。从深圳到广州的这条线路，就属我的车最多。不过没办法嘛，过年司机都回家了，那这个时候又是挣钱最好挣的时候，客人最多的时候，我不好不赚的喽。嗯。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你这个人啊，形象有亲和力，说话也能感染人。我这个方案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2: 你是想拿我做反面教材骗别人的学费啊？
3: 怎么回事？一上午就落下这么多，订单又完不成了。
4: 拉长，拉长，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李娟。
3: 自己能不能留下还不一定呢，还介绍别人，
5: 那就对了，凭啥怕他呀？

0: 挑衅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
3: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炙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 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

0: 你的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它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滤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5: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6: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5: 我不支持。
7: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8: 我相信你要惩罚
5: 那些病人。
9: 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广汽亨达。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

0: 能受损呢、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

传承李记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螃蟹好大一只啊，方小姐，这个来一下。巴罗，巴罗很好吃的。这个龙虾可以啊，这个龙虾很大一只的，很难得的。方小姐，哎呀，你不好意思摇头的吧？我们总是要吃饭的吗？这也太简单了吧，方小姐。 你不用帮我省钱的吗？就两个人，点多了浪费。哎，难怪我老爸那么喜欢你呀，你确实有优秀的品格啊。方小姐，听说你还没有找到工作，那我能不能聘请你到我的公司做副总经理啊？您并不了解我。
1: 您怎么觉得我能胜任这么重要的职位？
0: 其实很简单的啦，公司呢，调度也有，财务也有，后勤也有啊，人都不缺的，你来了就管理管理他们就好啦。
2: 那既然什么人都不缺，公司运行又正常，为什么非要副总经理呢？
0: 因为我需要啊。哎，方小姐，跟你说。
2: 我离婚了嘛，我离了有5年了，因为之前很穷，女人呢就跟别人跑了，现在我有钱了，我老爸呢就想让我追求你啊。所以这个副总经理的位置是给未来的假夫人留的。
0: 对的喽，以后大家都会这么称呼你的。
2: 那您觉得我一定会答应您？
0: 我有30辆车。
2: 未来可能会有300辆啊！我名下还有11套房子，未来可能会有100套哦。好啊，
0: 好，
2: 你把你的车子呀、房子呀都过户到我的名下，我就答应你啊。哦，未来的资产也要过户到我的名下 ，OK？
3: 方小姐，没有吃饱吗？
2: 啊，气很好啊！
3: 我送你回去啊。

0: 好啊，
1: 好啊，好啊。
2: 哎呀，这还是我头一回有这样的待遇，整个中巴车上就我一个乘客，今天还挺开心的。
3: 你开心就好喽。哎呦，方小姐，我觉得我们之间是可以有商量的吧？比如说，我给你两辆车子，然后再过户两套房子到你的名下，你觉得这样可不可以吗？
2: 你以为我是在给你讨价还价呀？
3: 对不起啊，方小姐，我
2: 告诉你，结婚是要以感情为基础，而感情不是光有车子房子就够了的。
4: 可以去那边看一看，啊，去那边看一看，好的。
2: 老师，可以给我一张报名表吗？
5: 我们只招研究生学历啊。
4: 好的。财经大学，哎，
6: 朋友们，朋友们，看过来啊，看过来，在深圳立足升职，不能只靠机会，未来继续教育学院可以帮你们取得文凭，获得职场的敲门砖。自考函授任选，夜校全日制都有。想找好工作，学历是首要啊！来看一看啊，未来继续教育学院，来，给你。
7: 冯婉芝，
6: 哎呦，初六人才市场一开门我就在找你，今天终于出现了啊！
2: 你的任务不是已经完成了吗？
6: 这不新的一年了吗？招生任务更重了。压得我都喘不过来气，嗓子都喊哑了。哎，所以我想先招你。
2: 我跟你说过的，别想赚我的学费。你怎么还不死心？哎呦，
6: 你误会了，我是想先招你这个配合我招生的工作人员。哎，换句话说，我想给你份工作。哎，不是临时的啊，我跟人力资源都打过招呼了，给你要了一个正式的名额。没立刻拒绝就是感兴趣。来，我先分析分析你啊。从初六到今天，你一直在各个招聘市场和用人单位之间奔走，对吧？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没说错吧？我的预见性一向很准，就你现在这个状态，你在哪儿都找不到工作。
2: 我状态怎么了？
6: 虽然你在极力掩饰，但我一眼就能看出你内心的空虚和软弱。就你那种心不在焉、碰碰运气的样子，那是找工作的大忌。求职不是逛商场，你闲庭信步间就有好的职位从天而降，那是天上掉馅饼，怎么可能？
2: 我就不该来听你在这儿废话。
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扯远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聘请你为未来继续教育学院的招生助理。
2: 谈谈待遇，
6: 基础工资当然是不高了，
2: 那就是有提成喽。做你的助理，学位提成怎么分？
6: 提成？我招生一直没有提成。
2: 你骗谁呢？没提成你这么卖力，你坑蒙拐骗的。
6: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我什么时候坑蒙拐骗了？真没提成，但是加班费是有一点的。咱们去人才市场招生，一天呢有8块钱的交通补助和12块钱的用餐补贴。
2: 我要怎么辅助你工作？
6: 这就谈到重点了。我决定换个打法，我一下就想到了你。你这个人啊，形象有亲和力，说话也能感染人。我这个方案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你看啊，你来深圳还不到一年，但在应聘找工作上都是失败，可以说是伤痕累累。你看这第一啊，你因为没有文凭，简历上大学肄业这4个字成了全人才市场的笑柄，这不是失败吗？第二，你好歹上过大学，最终却只能在工地食堂找一个帮工的职位，这不失败？第三，你因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辅导，面临和用人单位经济纠纷的时候手足无措，还险些酿成大祸，不是失败吗？第四， 你白白浪费了回流人员少、残酷竞争还没开始前这一找工作的好机会，这不是又失败了吗？
2: 接着说，
6: 我是怎么想的啊？我呢，多印发一些传单，请所有正在迷茫中和你有相似经历的人都来我们学校听你的分享，这样他们既参观了学校，又能从你的失败案例中总结经验，认识到继续教育的重要性。
2: 你是想拿我做反面教材骗别人的学费啊？
6: 这怎么能叫骗呢？我是在帮他们。
2: 我告诉你，第一，我没有上完大学是我自己的选择。第二，我刚到深圳我就找到了食堂帮工工作，交到了我最好的朋友，这是我的幸运。第三，关于经济纠纷，没有你我们照样可以解决问题。什么叫酿成大祸？最重要的是，今天是春节后我第一次去人才市场，从除夕到十五，每一天我都被高薪聘请，做着极其有意义的工作。
6: 真的？
2: 真的假不了。深圳找工作并不难，你的唯学历谬论，你别想糊弄我。我拒绝你的招聘，我诅咒你完不成任务，早日被学校开除。
6: 哎，不是，哎，别走。不是，怎么总走？这个方案不行，我们可以再商量嘛。
0: 姐，赚了，真是一抓三呐！哎
1: 呀，包小妹，你回来了
7: 啊，裴姐。
1: 哎呀，你看裴姐这个房子风水就是好，你一租进来马上就找到工作了，将来呀、啊、财源滚滚来呀、啊。是这样的，本来呢我这个房租是一年一付的。我看你刚来深圳，你又说只住半年么？你又那么会涨价，搞到只付了三个月的租，我交不了差的，你能不能付我年租啊？
2: 之前我们不是说好了吗？哎呀，
1: 最近裴姐呢，手头紧啊。
2: 裴姐，你怎么了？
1: 都怪我这个性咯，天天赔钱呢、啊。我老公啊，如果知道呢，骂死我。你赶紧交我年租。我就还钱了。
2: 裴姐，我春节期间的确是找到了工作，但那都是短期的。那我要是把一年的房租都付给您了，我接下来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呀？哎
1: 呀，你看你长得那么漂亮又聪明，这样，你付我年租，我帮你找工作。
2: 裴姐，
1: 哎，顶多啊，我把家里的冰箱免费给你使用了，就这么定了啊？
2: 不用，再呸，
1: 说好了。哎呀！哎，来了来了！哎，你好啊，是丽姐吧？
8: 我是张丽。啊，
1: 我姓裴，阿梅说那个裴姐呢，就是我啊。
8: 阿梅跟我说过。哦，
1: 那太好了，那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我叫你丽姐，你就叫我裴姐，那以后大家不用客气。
8: 阿梅说的就是她吧？
1: 哦，对对对。他姓方，叫方婉姬。
8: 家是哪里的？
1: 是贵州那边的。
8: 来几天了？哎，
1: 三年多了。
8: 老深圳了？那在服装厂干过吗？哎，
1: 做过做过。他心灵手巧，什么都会的。
8: 我再问他。哦，
1: 你问，你问。
2: 我来深圳半年，也没有在服装厂做过。但是裴姐她是想帮我，张姐，你能不能？
8: 别说了。你看着倒是挺老实的，跟我来吧。
2: 谢谢张姐。
8: 叫拉长。
1: 去去去去，拉长，大喊饮茶。
2: 拉长，谢谢。

新人了，你可以休息了。哎呀，是4个小时了。哎呀，给你寄加班，回去睡觉吧。啊，来，跟我上这边。今年春运紧张，好多老人想返厂，买不上票，这两天正缺人手。但愿你上手快。来，我们最近做的是牛仔裤，香港转过来订单，很急，专门开了2条拉。电动缝纫机你会用吗？那你自己看，能上哪一道？垫后裤带，磨边，开扣眼，熨烫吧，熨烫总会吧。

0: 对不起，您这有食堂吗？我有在后厨帮工的经验。
1: 后厨招帮工不归我管，不想上拉，你就走吧。
0: 我想上，但是我真的不会。
1: 打扣吧，打扣得了，我亲自教你，也算让你赶上了。这两天太缺人了。
0: 谢谢拉长。
2: 你去补一组的二号工位。
1: 好的。刚拿两个扣子，这个小的呢放在下面，大的放在上面。这个脚踩一下，这扣给打上了。四号，你叫什么来着？
0: 方婉芝。
1: 啊，把表填一下，现在要求严，干一天也得登记。
0: 哎。
1: 来来，你上这边填。上过大学？
0: 啊，但没毕业。
1: 也不错呀，那我就放心了。这活儿就熟练工种，难不倒大学生。
0: 我会努力的，拉长。
1: 但是我得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干的要是让我不满意，或者是厂长不满意，随时会被开。
0: 拉长，既然缺人，我可不可以介绍一个我的姐妹？她干活可厉害了。也有在服装厂工作的经验，他过两天就能到深圳。
1: 你自己能留下再说吧，赶紧填。
0: 拉长，我填完了，
1: 干活吧。
0: 哎。
3: 哎，石奶奶，不要怪我没有提示你哈。拉长只给你一天时间练习，明天开始正式上拉。你的速度要是耽误了工期，整条拉力姐妹更到底倒霉。
0: 知道了。我叫方婉芝，怎么称呼您？
4: 她叫阿南姐。
1: 哎，阿南姐，那个新来的上过大学耶。
5: 管他个锤子，拖不拖后腿都不用他留下来，不然姐妹们回来去哪干？

0: 丽姐，
1: 哎，回来了，来，你去帮他，你把这儿整理一下，你到那边开口眼啊。
0: 这老人陆陆续续都回来了，不熟练的就不要混饭吃了。

听我说，这批货很赶，生产线不能停，咱们双号先吃饭，单号12点开饭，等下个铃。

0: 你没去过厕所，我为了不上厕所，一天都没喝水。你怎么称呼你？叫我三号。停下！停下！都停下！怎么回事啊？一上午就落下这么多，订单要完不成了。
1: 拉长，我们晕死了呀！你去问四号噻。我怎么了？你完才一半都不到，还有空聊天，你还怎么了？你把我们拖累死了。
0: 对噻，不可能先缝皮标再打扣子噻。
1: 拉长，对不起，我再熟悉熟悉。
0: 等他熟悉，这他妈都长草了。
1: 拉长，小伟小何后天就到了。
0: 他们一共顶他10个用。
1: 四号，看来你真不是干这行的料，去财务结账吧。
0: 拉长，我想再试一下，我肯定能行。
1: 行不行不是你说了算，厂里老工人挺多的，等陆续回来了，你还是会被淘汰的。
0: 那如果到时候还是不行，我自己接受淘汰，但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2: 我保证3天之内，我的打扣速度超过你。他还保证哦，吹牛皮啊，可是要交税的哈。
0: 拉长，再给四号一次机会吧。
2: 他已经2天没有吃过午饭了，他为了不上厕所，一直都没有喝水。
0: 不吃不喝，算个锤子，那还不是多累大家？ 你先跟我出来，真没喝水啊！哎，要强没有用，你一上手我就知道你做不来，从小娇生惯养的爸，你上过大学，长得又不丑，能找个更好的工作，何必在这受罪？
1: 我不想轻易失败，求拉长再给个机会。
0: 去上个厕所，把水喝足了，休息10分钟。
1: 谢谢拉长。

0: 你可算回来了，再晚两天我就扛不住了。
1: 你够能的了，都自己找着工作了。
0: 随时可能被炒掉，我太笨了。

0: 太笨了，不可能！这种活就是个熟能生巧的事儿，知道不？你一定能行，明天一早就带你去见拉闸。吃了，走。
1: 哎呀，婉芝，这房子让你收拾的太漂亮了，
0: 咋样？香吗？
1: 亮，真香。
0: 都是炭油味儿，那油酥饼卷肘子可不油一块儿去了吗？我妈特意让我给你带的。哦，谢谢阿姨，做的真好吃。
2: 我看你是缺油水了。哎呦，
0: 哦，好了，是小朋友缺油水了，最近忙的都没顾上喂他。
2: 那，这个，
3: 来来来，我们吃一个吧。哎呀，哎，
0: 呦呦呦呦呦呦，好吃吧？

0: 那女的为啥瞪你啊？我们是一条拉上的，她有好几个姐妹还没回来，怕我占了她们位置，所以一直排斥我。啥叫拉？就是流水线的线，英文名叫
1: line， 谐音加上口音就变成了拉。一会儿我们要见的那个拉长，就是负责这个流水线的人。哦，明白了。
0: 拉长，拉长，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李娟儿。
2: 自己能不能留下还不一定呢，还介绍别人。他肯定能行。啊，
1: 我做过裁缝，看着倒像是会干活的。厂里熟练工回来的多了，可用工名额有限，你就不怕到时候留下他，把你给炒了？
0: 没事儿，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我不干。 要么我跟婉芝一起留下，要么我俩一起走。他拖累了工友，大家都有意见。难道你能一个顶两个？试试看呗。

小何，你自己的活儿。李娟，方婉芝，下工后你们俩来找我，给你们签正式合同。

0: 这饭菜比咱工地食堂的可差远了。那是，我都想留住做的面条了。你说你真厉害，你刚来你就是整条拉第一名，
1: 谁说的？
0: 我看出来的。
2: 我从小呢就喜欢缝缝补补，后来呢就给我弟弟妹妹做衣服，再后来跟我大姨学了2年裁缝。嗯，难怪。
3: 走。嗯。走。
2: 听拉长的意思是，小薇小胡来不了了。
3: 她就是怕咱们姐妹一条心，不听她的。 那咋个办嘛？他会不会给我们几个姐妹穿小鞋哦？
2: 他敢！阿兰，你要是护不住妹妹们，以后老公还管你叫姐？

0: 记得你说三天超过我，
1: 我那天太着急说大话，
0: 一个新手做成这样也算不错了。
2: 拉倒。

0: 只打扣眼儿，最轻松的活都被他干了，那不公平噻。
1: 我什么都可以学，
2: 先把这个做熟练了。我是拉长，不用听别人闲话。
3: 范志，你变了啊。
1: 我怎么变了？
3: 变窝囊了。刚到食堂那会儿，郝倩倩欺负你，你可不这样。
1: 那会儿不一样嘛，郝倩倩那是故意找茬，我现在就是自己不行。
3: 说实话啊，这样的工作是不太适合你，毕竟咱是玉仙公主嘛。
1: 什么玉仙公主？你嘲笑我呢？那是我小时候觉得最丢脸的事情，我就不该跟你说。
3: 咋的？还生气了？不说了啊。那就算不是公主，也不用这么低三下四的呀。
1: 我有低三下四吗？
3: 以前咱在工地，虽然干的是洗菜刷碗的活，但是你脸上总是有那么一股子傲劲儿。现在可没有了，这股劲儿我身上从来都没有过，但是我真喜欢。
1: 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

0: 你是不是有毒？凭啥怕他呀？阿兰姐，他在跟你挑衅哎！
1: 张嘴拉张给他撑腰，不晓得自己姓啥子，有他哭了啥？

0: 我加把劲儿，这批订单就抢完了，大家辛苦了。厂长说明天放假一天。三号。 明天放假你怎么不高兴啊？放假，放假就少一天工资，我有什么可高兴的？不能每天工作，总要休息的。你要是明天没事儿，我们一起去逛街吃饭。不了，谢谢。三号，怎么回事？
1: 不是他的事儿。嗯，明白了。他是怕跟我们走得太近，被那位排挤。
2: 阿南这帮姐妹不是他家亲戚，就是他的老乡，就三号不是。哎，对了，我问过他，他好像跟你是老乡啊。
0: 是吗？那我们省挺大的。
2: 真的？三号，三号。
0: 听说你也是玉仙人，玉仙哪儿的？深山沟，说了你也不知道。哎，三号，我也是深山沟的神仙饼，听说过吗？
3: 没有。
0: 来，这个三号，我刚来的时候他还帮我说过话呢，怎么现在？
3: 哎呦，这个你还不明白吗？
0: 为了生存呗，他一个人没有后台也没有朋友，得到这份工作肯定不容易啊。那好吧，以后我也不跟他说话了，省得连累人家。哎，明天咱下馆子吧。
3: 好啊，
0: 食堂的菜清汤寡水的，我都馋了。
3: 我还想请客，
0: 请谁？
3: 嗯，我想请帮助过咱的人，你比如说高翔啊，还有……
0: 你请他干什么？
3: 他确实帮过咱，而且还不止一次呢。
0: 不是很喜欢他。行，你不是很喜欢他，我就不请他了。<笑>
3: 我还想请丽姐。
0: 丽姐？
3: 哎呦，就是拉长，他让我这么叫他的。
0: 哦，那他对你可真够好的了。
3: 咱们在厂里头多亏了他的关照，表示表示。
0: 行。
4: 哎呀。

0: 你们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难得您能来，应该的。
1: 李娟请我，那我肯定得来呀。他虽然是你介绍来的，但是我一见到啊就喜欢。哎，你别怪我说话伤人，这就像是老师喜欢好学生一样，我这个拉长呀就喜欢会干活的拉妹。
0: 您说话不伤人，李娟，我替他高兴。
1: 李姐，婉芝念过大学，她的长处不在车间。
0: 我知道，可我就管拉上这点事儿，你说我也看不到她别的长处。
2: 李姐，这几个月我跟婉芝多亏了您的关照，我们俩尽力一杯。
1: 先放下，我有个事儿要说。
2: 厂长呢找我谈话了，说女工里边。 有滥竽充数的，让我炒掉。我呀，除了你，我也想不到别人了。不过要硬说呢，三号也算一个。三号，他干活比我强啊，而且他比我早来。
1: 没早几天，厂里最缺人的时候，他天天蹲在厂门口，让我招进来的。
2: 你说只非要炒一个，我是炒你呢？
1: 还是炒他呀？拉长，再给四号一次机会吧。他已经两天没有吃过午饭了，他为了不上厕所，一直都没有喝水。不难为你了，跟你说吧，这事儿被我顶回去了，两个都不炒。
0: 你们两个人现在干活没毛病，凭什么吵呀？
1: 我跟你们说，这后边啊，就是有人在告黑状，无外乎是想把整条生产线都换成他们一伙的。我绝对不会让他得逞。谢谢丽姐，咱们喝一个吧。再等会儿，我还有件事儿。这回是好事儿。厂长找我商量，说要提个副拉长，我呢，替丽娟。
0: 啊！什么意思啊？觉得自己不行？难道我张丽的眼光处问题了？
1: 没问题，丽姐的眼光怎么会有问题？李娟就是能干，整条拉上她数第一。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丽姐了？哎，李娟，哎，你自己说，副拉长敢不敢做？
0: 敢做，而且我肯定能做好。谢谢拉长信任，叫丽姐。
3: 这还差不多，来，干一个，干一个。丽姐是个直性子，你别介意啊。
0: 是我自己能力不行，人家是看在你有能力的份上才没有炒了我，我以后要副拉长关照喽。
3: 我要当了副拉长。
0: 还真没办法关照你了，这一条拉上20几个女工，谁干得好，谁干得坏，大家看得一清二楚。
3: 好啊，李娟，这就要大义灭亲了。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不理你了。
0: 你生气了？
3: 要不然我不当这个副拉长了。你说的。
4: 我逗你呢，你看不出来啊！你当上副拉长是在深圳打工的一个里程碑，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我的好姐妹当领导了，打工妹也有出头之日。
0: 行了，别喊了。
1: 哎，厂长来了，厂长来了。
5: 停一停，大家都停一下！黄厂长来看望大家了，我们欢迎黄厂长讲话。托大家的福，我们工厂在春节之前开始接的大单，3月份、4月份、5月份、6月份又连接了几个大单，在各位姐妹辛劳工作之下，我们按时间保质量的把订单完成，客户非常满意。在此，黄某。

0: 表达深深的谢意。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工厂将迎来开厂以来最辉煌的时刻，我们接到了香港新皇集团火凤凰牛仔服装制作加工超级大单。
1: 火凤凰，那可是名牌啊。
0: 对，那个品牌很出名，为了争取到这个订单真的不容易，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继续帮着黄某完成这个订单，有了这个名牌的加持，我们工厂就节节高。我先在这里做一个承诺，圆满完成这次订单，我会给每一位姐妹发一个超级大红包。
1: 哇，好耶。
0: 也不能光说好话，丑话我说在前面，如果因为某个人影响进度，又或者粗心大意导致质量的问题，导致无法按时完成订单，立刻炒掉，绝不含糊。张厂长，剩下的你来说。
2: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黄厂长的讲话，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进度。我呢，当然一个都不想炒掉，但你们也要努力，不要辜负了我。订单量增加，厂里会多开几条生产线，我呢也忙不过来，所以厂长的意思是选个副拉长。厂长，您来公布吧。
0: 好，我宣布新任的副拉长是优秀的老员工徐阿兰小姐。
3: 恭喜阿兰姐，恭喜阿兰姐。
4: 阿兰姐，你太棒了。
5: 谢谢黄厂长，我一定带着姐妹们好好干活，保证完成订单。
0: 加油。
5: 黄厂长，咱们那个……哎呀，
0: 提升副拉长的事我跟厂里的其他领导都商量过了，他们都赞成选阿兰了。
5: 哦，
0: 来，大家为徐阿兰小姐鼓掌。

0: 看得出来，拉长还是挺你的。
1: 我也能看得出来，但是黄厂长说，这是厂领导一起研究做的决定，丽姐也没办法。他还给我道歉来的，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0: 哪有什么别的厂领导啊，我们工厂就黄耀东一个人说了算。
1: 啊？
0: 你发没发现徐阿南和黄耀东有问题？你看他们的眼神。
1: 别瞎猜。
0: 我没瞎猜，是直觉。利用不正当关系上位。
1: 哎，行了啊，这话咱俩在家里说说就算了，去了厂里可不能说。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可不能让瞎话毁了一个姑娘啊。哎呦，
0: 你说说我怎么还学市侩了？
1: 行了，我去洗把脸，给你做饭啊。
0: 哎，你去洗，回来等着吃就行。
1: 你做啊？泡方便面？
0: 你回来就知道了。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扣了一天工资，下次再犯，一次扣一个月，
2: 这真不是我做的。
3: 你为了铲除异己，故意搞破坏，剪掉了裤线，用的就是这个剪子。
4: 我看你好多天了，但是大哥就喜欢你这一款。你
1: 把路让开！
5: 为什么要开除李娟？
2: 客人投诉啊。
6: 到深圳来闯荡是你自己的决定，那你就必须用你的能力来证明你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师傅袁晨刚回来。
1: 林主任，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2: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3: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4: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5: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6: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1: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求求我。
7: 病人已经脑死亡，
5: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8: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长。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9: 又是你，
10: 你到底在哪儿呢？
6: 我还想问你呢。哎，
11: 大家又是你。
12: 钱特助
6: 到。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3: 我是他房东，
12: 我是他租客，
14: 外面不好混吧。
15: 被甩，被辞退，
16: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17: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6: 你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个机会好了。
18: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9: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更易心动力，生
20: 活更美丽。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职找一条出路。
2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5: 武侠对于我塑造角色给了我一些更能脚踏实地的力量，让我更接近烟火气，更能感受到普通人的柔软，也让我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能够踏实地走好我自己该走的路。我是生活在一个四面环山风景很美的小县城，它是峨山彝族自治县。那里的人口不多，但是环境很美，大家也很热情，也很善良。但是在那个地方，我从来没有了解过表演是什么，我也没有想象过有一天我自己可以出现在电视上，或者是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被采访。因为要从那里走出去，去追逐梦想，需要克服很多东西。我去参加校考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当我就是站在学校门口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的不真实，就感觉像做梦一样。当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

0: 不真实了。我考上了，我做到了，我就觉得好像那些遥不可及的东西离我越来越近了。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我也没有就是觉得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演员，我是觉得自己的自身条件可能有一些差距或者是怎样。但是直到我遇到了山花烂漫时，又回到了我的故乡云南。
1: 要从我家这里走到学校去，还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我太原老师，
2: 他为什么
1: 太原老师
2: 为什么懂事？因为没得选啊。
3: 人家拼的是学习，我们拼的是命。我不知道还要受多少苦才能考上大学。
0: 我记得我试上柳溪音的时候，我发了一条动态，小时候坐在电视机前的梦想好像越来越近，所以我和我的家乡有不可割舍的情分，故乡也是成为我和诗雨的一部分。其实每一个角色就像一扇门，我推开之后发现里面不是别人，是自己，是不一样的自己。就像柳溪音他淳朴善良，像叶思思他专业冷静，就是发现了更多自己的可能性。
4: 谢谢漂亮医生。
0: 我想我确实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享受生活和感受生活也是作为演员的一部分，因为要有敏锐的感情和细腻的敏感的情绪才会引入到一些角色里面，所以我日常其实喜欢的东西还挺多的，就打架子鼓，弹吉他，我还会打篮球和踢足球。是不是觉得就是有点不太像我会做的事情？打篮球我打得还挺好的，也不能算好吧，就是还打挺溜的。我打了8年的篮球，之前是校队的，然后踢足球也是校队的，可能因为我跑得比较快吧。喜欢去做一些事情丰富自己的生活，也会让自己在等待的这个过程中更加的放松，就没有那么焦虑。这是我自己缓解焦虑的一个办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就不会去想其他事情。希望自己可以一直保持这份热爱，就是在演完一场精彩的戏之后还是会兴奋，在得到观众的认可的时候还是会感动，在和一个角色告别的时候还是会依依不舍。我也希望自己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自己想要的诗。
5: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6: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能惩罚。
5: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 场上分胜负，
3: 场下是兄弟，
4: 既较真更交心，竟然更

0: 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婉芝，你昨天买的，本来想恭喜你当上副拉长，那现在我就祝你每天都开心快乐吧。我太开心快乐了，今天是我生日。
1: 你生日？
0: 啊，本来周连长走了还不到一年，我想说不过了，没想到你给我这么大一个惊喜啊。
2: 那可太巧了！
0: 好了，关灯。许愿，许愿，
2: 许愿啊！

0: 吹蜡烛哈，咱们俩一块儿，一、二、三。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
1: 可以藏在心里。
0: 不，我想说出来。我许愿，我们姐妹可以永远在一起。
2: 如果时间还能有初见，我愿还是那个你。
0: 哎，你头一次这么叫我。如
1: 果时间在食堂，我老听郝千念这么叫我，觉得贱嗖嗖的。但是今天我就特。

0: 哎，李娟，你这活怎么干的？嗯，你自己看。哎呀妈，
1: 这是我做的吗？
0: 这还错得了吗？啊！
1: 我还真没注意。
0: 就你这个质量，速度再快有啥子用？
1: 对不起啊，我重新做。
0: 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厂里这批订单来之不易，再出这种。

你不干活看着我干啥子？你不服？

0: 姐今天咋没来吃饭呢？
1: 人家现在都是副拉长了，当然有自己的小食堂啦。
2: 乱说，我们工厂哪里有小食堂哦？
3: 就是，
1: 这个你们两个就不晓得了嘛。我讲的小食堂，就是黄厂长的办公室啊。
4: 怎么还不高兴啊？不是让你当上副拉长了吗？
2: 人家都来了两年了，哪一次抢功不是我带着姐妹拼尽全力呀？才给人家当副拉长，你说你都答应多久了？
4: 人是来了两年，可我一直都不能确定人是不是我的。
2: 讨厌，那你身边不是一直有人吗？
4: 我终于把那黄脸婆给送走了，她再也不会回来的。
0: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哎，
0: 线头都好好的，按理来说不应该啊。
5: 你就没想过是有人故意使坏？
0: 不能吧，返工影响进度对谁都不好。哎，你别说啊，这阿南还挺有个领导样，我要是当副拉长可能还真没他这个威信。
5: 哎，我一进车间他就看我不顺眼，这可怎么办呀？
0: 咱只能是找机会缓和缓和呗，现在丽姐也不咋来，车间里头就他这个副拉长说了算，好汉不吃眼前亏啊。
5: 也对，该低头就得低头。
6: 阿南姐早，我买了几份早餐，姐妹们一起吃啊。
5: 该低头还得低头。
1: 阿南姐，这次该收拾哪个了嘞？
0: 这还用问？那当然是方文芝噻。
2: 收拾他有啥子用？我就收拾李娟儿，让她天天出错，挣不到工资。只要她走了，立马就能炒了方婉子。
1: 为啥子呢？
2: 本来黄厂长都答应要炒了她，可是张丽说李娟儿全车间最能干，一个能顶俩，这才把她留下来。所以，只要对李娟儿下手，俩人都得滚蛋。

0: 李娟，同样的错误你又犯，你故意挑衅我是不是啊？
1: 这肯定不是我做的，我今天做的格外仔细。
0: 仔细有啥子用？来，你看这是啥子？这是什么？扣你一天工资，下次再犯，一次扣一个月。
1: 这真不是我做的。
0: 不是你是哪个？
2: 你，徐阿南。你为了铲除异己，故意搞破坏，剪掉了裤线。

0: 用的就是这个剪子，这把剪子是我帮你们清除渗透擦屁股用的。你胡说，我亲眼看见了，他诬陷李娟儿。方婉子，哪个不晓得你们俩是姐们儿？你为了维护李娟，就陷害阿南姐，对，他血口喷人，炒了他，
1: 对啊，炒了他，老公。
0: 不光我一个人看见了，三号，你也看见了，你说。
2: 一直在锁边，没抬头。我什么也不知道。好啊，李方婉子，你还想找人一起诬陷我是不是？好，走，找厂长评理去。走，哎，你别碰我！
3: 你
2: 打人！
3: 你
0: 还敢打阿兰姐？扁他！谁敢动？啊？谁敢动？你们！
3: 怎么回事？
2: 啊！哎呀，
4: 黄厂长，你一定要给我评评理呀！他们不好好做工，出了差错不服管，还打人，
2: 在厂里面打人太不像话了！吵架，吵架，赶紧吵架！
4: 黄厂长，
2: 好了，你别说了，我不想听。打哪里了？
4: 打脸。
2: 要不要去医院检查一下？

0: 我刚刚是不是冲动了？
1: 不会，要我我也这么干。回家。
2: 哎，冯小妹，回来啦！啊，你的信呢？
0: 哦，谢谢佩姐。
2: 不客气。
3: 杨辉写的信，王家转过来的。哦，
2: 你那个当兵的外甥是吧？
3: 对啊。
2: 咋了？生这么大气？你外甥在信里骂你了？
3: 比骂我还狠。
2: 这个白眼狼，上次当兵借那5000块钱还没还呢，这咋又借上钱了？他以为咱不懂还是咋的？部队上管吃管住，啥地方需要花钱呢？以为他小姨这钱大风刮来的呢？他小姨刚丢了工作，自己还没营生呢，拿什么给他？凭什么给他呀？
3: 娟儿，说得好，就这几个字儿，我一字不差的给他回过去。
2: 哎，不是，我说的严重了点，你稍微悠着点写哈。你不是说你这个外甥挺有出息的吗？
3: 那是我瞎了眼，我看错人了。
2: 那也不好，毕竟是你亲外甥。
3: 没有什么亲不亲的，我去神仙顶也不是为了认亲，回完这封信再也不联系，那5000块钱全当喂了狗。
2: 嘿，你跟着起什么哄？
3: 走，找工作去。
2: 就是，这么大个深圳还饿死咱俩了。走。

0: 哎，等一下，这菜怎么都凉了？我也是，
1: 来吃饭。
2: 干什么呢？磨磨蹭蹭的，快点！
3: 这个十份，来，
2: 文样的，白菜，好，待会儿哈，一根好两瓶啤酒，
4: 来了，
5: 两碗青瓜，
6: 青瓜
4: 慢用啊。
7: 王志。
4: 又换工作了，
7: 管得着吗你？是老板让我过来跟你谈的。这老板说啊，要是郝倩倩能来呢，他还是希望你们三个人继续以唱歌的形式跟他合作。倩倩刚生了孩子，怎么来呀？
4: 是这样，咱们之前毕竟合作过，他有些话不好直说。

0: 他们家之前的服务员呢都是他的亲戚，而且工资特别低。前两天呢老家有老人过世了，都回去奔丧了，事情办完了明天就都回来了。
1: 我知道，我跟李娟也没打算赖在这儿常干。
0: 那你这后面有什么打算吗？要不你还是考虑考虑我之前跟你说的，毕竟你今年已经换了好几份工作了，这失败的经历更丰富了，说起来就更容易产生共鸣，这招生效果肯定更好啊。
1: 滚！
0: 怎么还骂人呢？
1: 我算骂人吗？你真的很讨厌。
0: 我知道我挺招人嫌的，但是我这个人的嘴碎心暖啊，我真心实意的想要帮你，我真觉得我的那个方案特别好，但是必须得跟你配合，换了别人可能都达不到我想象的那种效果，这毕竟大学毕业的。
1: 你要再不滚我真骂人了。
0: 行行，别生气别生气。那是这样，我呢给你留一个电话，你也给我留一个你的，认识这么长时间，认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联系方式。
2: 慢点吧。

0: 喂，你好。
1: 哎，给2213送盘蚊香。
0: 213，蚊香哈，马上给您送过来。
2: 就那个八字胡，我去。
0: 没事儿，你这不刚泡上吗？我都吃完了，放心吧啊。蚊香给您送来了。
3: 进来，门没锁。
0: 先生，蚊香我给您搁门口了啊。
3: 帮我点下，我们有火柴。

0: 先生，蚊香给您点好了，麻烦让一下。
1: 不急，小妹坐一坐了。
0: 我还有别的事儿。哎，
1: 小妹，你一天能赚多少钱呀？坐一坐，大概给你200块好了。我看你好多天了，跟你在一起那个小姑娘也是蛮美的，但是大哥就喜欢你这一款。你陪陪他，
0: 你老实点，把路让开。
1: 小妹，你不要那么凶嘛，大哥是真心的中意你啊。这样，借他200块。
0: 滚犊子！敢碰老娘一下，我把你送进公安局。
1: 开个玩笑吗？急了，好没意思啊你。
2: 为什么要开除李娟？
3: 客人投诉啊。
2: 是不是2213？
4: 果然是他，
2: 他想对李娟耍流氓。李娟没有报警，已经给他面子了，他还敢投诉？
3: 报了警我就管不了了。可你们没报警啊，那客人投诉我就得管。李娟还在试用期，有人投诉就得解聘，合同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了。
2: 试用期也是员工，经理你也是女人，不应该保护一下员工吗？
3: 我也只是给老板打工的，你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回去干活。那个李娟，你去财务室结账啊。

0: 我也不干了，
1: 干啥呀你？随便啊，反正现在招个服务员也不难。哦，对，你不属于被辞退，无故单方面解约，扣一半工资，
0: 凭啥呀？
1: 我也会去投诉你，我会去劳动局投诉你们用人单位。你还挺厉害。行行行，算了啊。
0: 我不扣工资了，我全当送瘟神，行了吧？
2: 来不及了，你扣不扣我们都要投诉你们。走，
0: 怎么不？婉芝，
2: 对不起啊。
0: 丽娟，我们说好了，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可以埋怨对方，也不用跟对方道歉，好不？
3: 行，我不整这些没用的了。那接下来咋办呢？继续找工作呀。哎呀，咱都在人才市场逛了三天了，啥工作也没找到，现在都成瞎逛了。
0: 不急，大不了打打零工混到春节，那是找工作的好机会。
3: 但是春节我得先去周连长家陪婆婆过年，再回东北老家看看我爸我妈还有弟弟妹妹。
0: 还和去年一样，我找好工作等你。你今年还不回家过年呢？那你爸……我一回去，他肯定又要逼我上大学。不回了。
3: 不回去，你爸得多伤心呢。
0: 等我好起来再说吧。
4: 事儿啊，没事。
3: 有啥大不了的？不行，咱就接着找呗，对吧？
5: 肖叔叔，婉芝，你可回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5: 我跟你爸一起来的。
0: 他在哪儿？

0: 孟副市长，孟副市长，婉芝回来了。
1: 哎呀，婉芝，你看我，刚才你没回来，我只是想靠着歇一会儿，怎么就眯着了？
0: 哎呦，小李呀、啊，让你见笑了啊！
2: 怎么会呢，孟叔叔，咱别在这儿待着了，进屋吧。
0: 哎，好。
2: 孟叔叔，肖叔叔，喝点茶吧。
3: 谢谢啊，我神经衰弱，喝不了茶。小李，我想去买点东西，但是不知道商店在哪，你带我去吧。
2: 哦，行。您坐。

0: 一个人在这生活，婉芝都还好吗？您吃饭了没有啊？我请你吃海鲜去。没时间了，我过40分钟我就得离开这儿。我想先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吧，关于你们学校。
1: 我之前就说了，我不回学校去。您这次带着肖叔叔一起，不会就是来抓人的吧？这属于假公济私啊！这趟还真不是为你来的，是省里组织的一个考察团，到深圳来考察呢。我呢是靖江大桥建设的总指挥，我可以不参加的。但是因为是你在这儿，我还是想来看一眼。这算是我的私心，但绝对不是假公济私。
2: 来之前啊，我到你们学校去了一趟，让学校开了一份就学证明。这虽然不是学历证明，但是这上面写的很清楚，你是参加了。

0: 全国统考被大学录取的，读了三年，前两年成绩优异，目前是休学状态。你一个人在深圳闯荡，我觉得这份东西你可能用得上。
1: 你想得真周到，谢谢。
0: 唉，我就你这一个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我能替你做点什么。
1: 你已经为我做的很多了。
0: 啊，对了，于姥姥，她听说你自己在深圳租了房子，她想过来照顾你。我考虑了考虑，还是支持了。到深圳来闯荡是你自己的决定，那你就必须用你的能力来证明你做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1: 那您帮我跟于姥姥说，我这儿一切都好，让她注意身体。等我以后住再大一点的房子，我接她过来玩。
0: 哎，
1: 那你没吃饭，不饿吗？
0: 我这要是有什么方便的东西，我就先垫一口。
1: 只有方便面。
0: 可以啊。
1: 那我给您煮。
0: 哎，

0: 你看深圳的交通真方便啊。那就再见了。哦，小李啊，有时间的话一定和婉芝到玉县来，让孟叔叔尽一下地主之谊，好好招待你。
1: 谢谢孟叔叔，您一路顺利。
2: 好，
1: 小叔再见。
0: 再见。
3: 双脚曾沾满泥沙。
0: 回去吧，记得打电话啊。

发呆了，睡觉了啊。这爱里生长总会有代价，这一路繁华。啥呀这是？范志，咋这么多钱呢？

0: 准是我给他煮方便面的时候。
1: 你爸可真好，
2: 我知道你要强，明天咱去邮局把钱给他汇回去就完了。
0: 那他真的会伤心的。
3: 你一个人在深圳闯荡，我觉得这份东西你可能用得上。
0: 闯深圳？
1: 你说啥？
0: 他说的是闯，不是混。他没有问我在哪儿打工，也没有问我挣多少钱。这儿，我们来深圳真的闯过吗？
1: 闯是啥意思？
4: 明天我们不去人才市场了，我们打扮打扮，我们去逛深圳，哪儿热闹哪儿消费能力强，我们就去逛哪儿。
1: 这个是我们店的新款格子大衣，
4: 换一个。
5: 哎呀，姐姐，你穿这个可太好看了。
4: 这身衣服看着还行，穿上麻麻得啦。
5: 我也觉得一般呢。
4: 再给我提

0: 鲜素雅的，
1: 稍等啊。为主，您看，您看，那边也有石斑鱼、东星斑。
0: 娟儿，啊，我们都吃一个星期的海鲜了，要不换个口味？

0: 哎，还是这样舒服。这两天太受罪了，我可真装不过你。
1: 不是装，我们是在调研，不亲身经历怎么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生意的？大商场里的东西卖得有多贵？
0: 你说他们卖这么贵，谁买呀？
1: 买的人多了，消费群体不一样。还有，今天我们考察了四家餐厅，越贵的生意越好。
0: 那咋的？咱也开个贵的呗。
1: 不现实，那需要很多本钱。
0: 你别说，那三明治还真挺好吃。
1: 还要有品牌、加盟费，都是天文数字。
0: 这个你也调研过了？
1: 刚跟服务员聊了聊，我觉得我们这个调研方向不对，得更贴地气。
2: 那时的东门还是个自由市场，是一个凝聚着原始生命力的商业丛林，充满了潮流和机遇，瞬间吸引了我。但我不知道的是，这里吞得下梦想，也吐得出骨头。闯深圳三个字，我想得太简单了。
3: 这么多人呐，
4: 我们来对地方了。
5: 里面可以的。哦，对，都是新款。
1: 老板，这一件多少钱？
5: 不零售，只批发了，十件以内免谈的。
1: 哎，老板。十件太少了，我要20件。
5: 两位啊，以前没有见过你啊，货销哪里啊？武汉还是成都啊？哎呀，
1: 这个还没想好呢，先谈谈价格。
5: 那你就是在跟我开玩笑了。不过你人长得靓啊，我们一起吃饭好不好啊？
6: 哎，跟你谈买卖呢，别整这没用的啊。
5: 根本不知道销到哪里，上什么货啊？别以为我不懂啊，大学生呢，写毕业论文市场调查是不是啊？大哥，我没空陪你们了，去去去去去。
1: 真的来对地方了，
6: 真的。
1: 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步放宽，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深圳正大跨步地向世界一流城市迈进。李娟，
6: 啥？
1: 此处需要鼓掌。
6: 鼓啥掌啊？这跟咱俩有啥关系？婉芝啊，我觉得心里挺慌的，要不然你接着调研，我找个地方先打几天工吧，行吗？
1: 不行，这跟我们当然有关系了。这首先就说明我们来深圳来对了。人生如果选择对了，那就成功了一半。这是著名哲学家，看着我，方婉芝说的。鼓掌。Yeah. 那具体的方向上呢，我们虽然在食堂帮过工，但是搞餐饮成本太高，门道也太多，搞不成。那像开商贸公司、开工厂这种大事，是我们未来的目标。而现在最适合我们的就是练摊儿。
6: 练摊儿？咋说呀？
1: 虽然我们没有做生意的经验，但是我们在服装厂干过。更何况，在审美这块，我从小就没服过谁，挑货我肯定没问题的。
6: 同意。
1: 过来。罗湖区东门老街购物休闲，客流量稳居深圳各大商圈之首，我们就可以在东门租个旺铺做服装生意，开启创业之路了。
6: 创业？说创就创呢？
1: 有没有信心？
6: 跟着你干，我肯定有信心呢。你当老板，我给你打工。
1: 那还

0: 叫什么创业，我们联手，你是股东。
1: 我当不了股东，我又没有本钱，也啥都不懂。
0: 可是你给了我最大的支持，你是我的动力。
1: 你等着，安芝。上个月呢，我刚给家里寄完了钱，就剩这一千了。我知道你的本钱是多少，你就给我算2%。
0: 那怎么行？这一千块钱我收下了，我再给你20%。
1: 不行，没有这个道理。
0: 那好吧，我每个月给你发固定工资，再给你10%，
1: 那也太多了。
0: 不多了，看摊的小妹人老板还给10%的提成呢。
1: 那咱俩关系不一样，你还给我工资呢。这样，我要5%，
0: 7.5%定了，每3个月按股份分红一次。笑什么？李娟，你笑什么？行不行？
1: 哎，我还不安之，不是，咱俩这创业八字还没一撇呢，就分上钱了，不合适吧？
2: 我这去啊。哎，好像昨天见过的吧？
0: 是啊，怎么称呼您？
3: 啊，叫他金鸭哥就好了。哎呀，
0: 金鸭哥，这摊位是您的？
2: 啊，对啊，这附近几个都是我的。啊，要租吗？
0: 什么价？
2: 一年起租，租金先交一半呢。
1: 5万一年，你也太贵了吧！
2: 你逗我玩呢，小姐呀、啊，这50万啊！你们要在附近租摊位，总要先打听一下行情的吧？
0: 我打听过了，但是你1年50万也太贵了，而且你这摊子是金子打造的，我姐妹就随便说两句，你凶什么凶？
1: 我有钱，我还怕租不到旺铺？走。
4: 东门这么大，又不是只有这一个市场，我们去边边角角再找找。
1: 行，安芝，我觉得啊，租铺位的话，一年的租金最多不能超过10000，要不然就太贵了。万一要是生意不好做，也不能让你亏太多本啊。
5: 小芳，开张了吗？
0: 还没呢。大姐，我看你生意挺好的，一早上都卖出去好几双袜子了。
5: 1块钱一双，3毛的利，能挣几个钱呀？
0: 你摆这个摊位不挣钱？
5: 我就是帮着看摊的，老板不急我急什么呀？再说了，我们这儿又不是那两条街，有几个摊位挣钱的？
1: 哎，先生。新上市的港式服饰，堪称大酬宾。来来来，试试。
6: 干什么呀？抢钱呢？你是？
0: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1: 小妹，那这生意该咋做呀？你跟姐说说吧。
7: 你得学会看客人，他想买东西，对你的货感兴趣，你再去打招呼呀。
1: 那这条街上也没啥人呢。我看你这一上午不也没开张啊？
8: 小妹，
7: 大哥来了、哎，
8: 来了，
7: 快，都准备好了。
8: 哎，哎，我来，我来，我来。
7: 哥，
8: 哎，
7: 这个新到货的，这牙尖嫩得很，苦里带着香，可好了。这个，
8: 那你来一袋吧。
7: 好嘞，我来就行。
8: 我来，我来。多少钱啊？
7: 哥。这两种也是新到的，您拿着尝尝口味。这个老爷子最爱喝的，我也给带了半斤。
8: 谢了。找钱，谢了啊。
7: 发票还是月底一起开对吗？
8: 对。
7: 慢点啊。
8: 好，走了。
7: 慢点。 做生意要培养主顾嘛，他是我大客户。
1: 啥客户啊？一次能买这么多茶叶？
7: 他们工厂几千人，老板人好啊，每天请工人喝茶。他是负责采购的，隔三天就来进一次货。来，你们别听那卖袜子的，不是自己的生意，他不上心。咱们这条街虽然人不多，但只要认真做，都是可以赚钱的，就是赚多赚少的事儿。
9: 谢谢小妹教我们。
7: 我这不是教，我就是比你们多做了几天生意嘛。
1: 谢谢哈。
2: 靓驴啊，你这样做不合规矩的，管理员是要抓你的。
7: 我又没在你铺子前。
2: 但是这里也是市场啊，市场就要有市场的规矩的嘛，我也没有办法啦。
8: 不是第一天来卖了吧？啊，影响了市场的管理制度啊，罚五十。
2: 五十，长得靓就可以少罚吗？上次那个不是罚了100块吗？拿去吧，亮雷，
10: 亮雷，
2: 等一下来。不如你干脆住我的铺去吧，打个八折给你了。
5: 大哥，50块钱大姐交得起，50万，你把我打折了我也交不上。
2: 可惜我这边生意好啊，50万你很快就可以赚回来的。你那边根本没有人呢，再便宜也是亏啊！
5: 我不信，
2: 不信打个赌好了，到年底算账，如果你不亏，我喊你一辈子大姐啊！如果你亏了，做我女朋友来。
5: 我做你个头啊！你占我便宜，就算把你那金牙拔了换成象牙都没门儿。

0: 三个月了，还是亏本了，
1: 把我工资刨了。
0: 那怎么行？说好了要给你工资的，
1: 可这不是亏了吗？
0: 亏了算我的，早说。

0: 我是演员董晴，邀您收看电视剧《我的山与海》。
1: 这货都谁进的？这都是五六年前的老样式了。
2: 这里有一批不同的款，这批货量很大，你吃不下的。
3: 你怎么知道我吃不下？
1: 35万多，你上哪找这么多钱去啊？
4: 只要你做我女朋友，房子钱都给到你。
5: 你没有后续的准备资金，你就直接拿了2万定金给人家，你这是典型的投机。
3: 您到底借不借我钱呀？
5: 我没有。
3: 那你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事。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
3: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

0: 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1: 因为它很果敢，形式呢比较直接，这个可能更像是刚毕业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
2: 老总，请。
0: 我是不是来早了？
1: 在拿到《爱情有烟火》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以投行为背景的都市剧，然后呢，我就全面的了解了廖世宇这个角色的人物特点，还有他的成长环境，还有他的职业背景，就像做投行分析报告一样。
0: 我们正在筹备上市，山立方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他开拓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吗？
1: 我会觉得他非常的有工作能力，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女总裁，也是我日常生活中非常欣赏的一种合作伙伴的类型。
3: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建议暂缓上市。
0: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真实的这个金融职业的履历中呢，像跟投行对接、跟承销商对接、跟券商对接，还有各种的商务谈判和商务活动，也都是平时经历的一些，所以我感觉很亲切。对我来说，像是某种意义的上班，也感觉很有趣。
4: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世宇。
5: 哎，怎么回事儿？是？哎呀，
1: 这你吹呀！我觉得像是一些在会场上跟合作方的一些博弈，或者说处理一些公司日常运营上面的一些难题，它表现出来的这个镇定，还有对整个资本市场的理解和专业度，是我所独有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自然的去发挥，不用去特意的表演。
4: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
6: 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
4: 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
1: 廖世宇，我认为她是一个潇洒小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高知女性，但她也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在工作之外呢，她也对自己的男朋友汪若海非常的体贴入微，然后也非常的关心。
0: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
2: 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
0: 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
1: 爱情有烟火里面的女性角色每一个呢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有性格特点，她们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在不同的职业环境下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不管面对职场啊还是感情上的困难，都是勇于去面对的，这个是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0: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别人怎么看

0: 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
1: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爱情烟火》廖世宇这个角色去展现投行的这个百态，包括现在一线大城市里年轻人所面临的感情生活的一些状态，在这部剧里面都会有体现，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5: 大家好，我是金日佳，邀您观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6: 这都是两码事吗？这不是你在吵的，吵什么？
7: 他身上有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痕，杜岩他自己说是摔的，那绝对不可能。
8: 没完成。
9: 怎么了？
10: 别打！救命！
7: 听起来像是 PTSD。
11: 我觉得一定跟他身上的伤有关系。
3: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5集。
1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的经典鲜活特约播出。
1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

0: 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纳艾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框架方案之前已经过会了，这是落地的细则。您看看还有什么要叮嘱的吗？
1: 方案本身没什么问题，但你之后是不是要花大量时间在下级医院？
0: 那不会，还是像之前一样两边跑，可能会跑得勤一点。您放心，这边的工作我不会耽误的。
1: 林毅平时专注开刀，别的事情也顾不上。
0: 我看他头发长长了，怎么也不想着去理个发呢。啊？
1: 我是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像林毅这样的手术天才，尽量少让他为生活的琐事而分心。嗯，
0: 这有什么关系吗？
1: 他刚经历了亲人离世，你是他女朋友、亲人，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陪他度过这个时期。
0: 打好辅助，做好他的坚强后盾，这样也是对病人、对科室做出贡献。嗯，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您的意思是说，我在 JICU 为那么多病人服务工作的贡献，比不上盯着林主任剪头发。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一个林毅救出多少病人？病人感谢的时候，难道没有你一份功劳吗？盛主任。 外科手术是工程，我们 JICU 是守城。你们打下再漂亮的仗，也需要我们 JICU 在接下来的24小时、48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守好来之不易的成果。我跟林主任从来都不是从属关系，我们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你别这么敏感，我是说，这件事情没那么着急，或者是不是可以找另外一个人先替你盯一盯？
1: 比林主任剪头发着急。整个方案都是我设计沟通的，别人很难迅速上手，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血。而且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要把我换掉？
0: 你激动什么呀？
1: 我这不是在征求意见和你商量吗？我的意见就是，我一定不会放弃这个项目，这是我重要的工作之一。
2: 行吧，那你平时也要注意一下劳逸结合，要分得清楚，轻重缓急。我会的。方老师回来了，盛主任怎么说？
3: 小杜，我问你。你觉得你们林老师的头发过长了吗？
2: 还好吧。

0: 好像是藏在这儿，你这么一说。
1: 那影响他开刀吗？影响他门诊吗？
0: 门诊当然不影响，而且我们做手术的话，都是戴帽子什么的呀。
1: 对呀，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什么女人要站在天才的背后？那我没有我自己的追求吗？我没有我自己的事儿干嘛？
0: 当然可以有自己追求啊，方老师，我妈现在天天老年大学、模特队、广场舞，比她上班那会儿还忙，可多追求了。而且方老师，你想想，你为下级医院建造 GICU 这个事儿，我们都有目共睹。我觉得你特别厉害，你在我们眼中就是穆桂英、花木兰、居里夫人、方小丹。
1: 好了好了，过了啊。
0: 我真的，我说的是，你是我见过能量最强的 Super Woman。
1: 好了好了，干活吧。你再帮我一起最后检查一遍数据和细节，没问题的话就不管了，直接发给许院长。
0: 行。不生气了，方老师。这黄老师年轻可真帅啊。
2: 挺帅的。
3: 那时候他是我们欧洲文学课的老师，这张照片是我当年去听他的公开课偷偷拍的。他总是能把严肃又高深的内容讲得活色生香，气象万千。那时候只要是他上课，那教室里连过道上都挤满了学生。可是现在，岁月蹉跎，我们都老了。
4: 您别太难受了，我们都无法对抗时间。但是彭老师有您一直陪着，他很幸福的。
0: 对，钱老师，我相信彭老师为了你，也能快快好起来的。
3: 能。谢谢。
4: 那您先在这边陪着。有事随时喊我们。
3: 读书吧。上次咱们读到哪儿了？你记得吗？啊？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就这样，我睡大觉，进行回忆，读那则新闻报道，昼夜轮回。日复一日，时间也就过去了。
0: 困成这样，昨晚值班又没睡。嗯，
5: 我一躺下呀，手机就响，病房那边一个接一个，追命夺魂扣，一整晚都在仰卧起坐，就没消停过。
0: 那你还不赶紧下班？
5: 我还有病历要写。还有林主任手术病人的出院小结要写。
0: 是，你在两个科室之间连轴转，还连续值大夜，你是要把睡眠给净化掉吗？嗯，当心猝死啊。
5: 死不了死不了，就是现在两个科室关系这么尴尬，我还要同时拜心内外科两个伤头，更尴尬了。
0: 这有什么尴尬的？
5: 跟你说的你也不懂。听说江慧初在 GICU 还是很能搞，
0: 也不能这么说，他就是很在乎彭老师，所以比较容易紧张。
3: 这胡子没刮干净啊，你看看这还有两根呢，咱们不能因为他不能说话就随便糊弄啊。
6: 行，一会儿再给他刮一下哈。
3: 指甲剪的也太短了，这样会得甲沟炎的呀。这个手为什么要绑这么紧呢？这样血液不流通啊。
6: 他虽然现在在镇静的状态下，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烦躁难受，想要拔掉口插管，我们不得不套紧一点。但是你放心，你看这都是保护性的约束，不会伤害到他的。
0: 其实我觉得江老师挺不容易的。
5: 他也挺刚的，家人在医院住着还敢起诉医院，还把周主任也卷进去。我跟你说啊，你自己说话注意点，别被人抓到小辫子了。喂，几号床？好，我马上到。你走吧，你帮我收一下啊。

0: 小杜医生，江老师，能不能耽误您2分钟？你有什么事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哦，您说，
1: 我在想有没有可能请您帮个忙。什么忙？
0: 您能不能帮着给彭老师的儿子打个电话？我的？
1: 我是说，如果有可能的话，想请您给他儿子具体讲讲他父亲的病情。
2: 那天我接护士台的电话，打给他儿子，他嚷嚷的很大声，想必小杜医生也听见了吧？
0: 没有，我就听到那么一点点。
2: 彭老师的儿子对我们一直有些误会，误会我破坏了他父母的婚姻，所以他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 但我真的没有，我们是在他们离婚后1年才开始的。彭老师平时很少提，可是我知道他心里特别牵挂，他就这么一个儿子。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他为儿子立了遗嘱，我希望能让彭老师如愿。那你电话给我吧。谢谢。
3: 律师来了。遗嘱按照您的意思都已经修改好了，您再仔细看看。
0: 那您仔细看看。我没什么好看的，我说了，他个人的财产我一分也不要，都给他儿子。

0: 约的是10点吗？怎么还没来？小杜医生是这么说的。他确定要来吗？至少他没反对。你不是说了吗？他们一家子生活不宽裕，那至少看在钱的份上，我已经把金额告诉他了。我们还特意发了一个短信息给他，说好了10点钟的，你别着急，咱们再等等。
1: 方老师，去吧。江老师，他回消息了。
2: 怎么了？快，快给我！快，快给我！杜医生，帮我转告那个女的。
3: 钱我不要，也不会见他。让那个女的给他送终吧。你别激动，你不能这样的，你的身体不能这样。我会再跟他沟通啊，你放心，都会好的。听话，你不能哭的，不能这么激动啊。
4: 你听话，
5: 小安医生。
4: 动脉血吸抽了吗？抽了。这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情况。他受了刺激，肺部的感染又加重了。我们给他用了高流量吸氧，还有无创的呼吸机，但始终没有纠正低氧，所以只能再次插管。那。
5: 又要进入镇静状态了，
4: 是。但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想办法，有什么进展都第一时间跟您沟通。

0: 王医生，现在什么情况？十四来了，你看一下啊，这个小伙子呢，刚才被电瓶车给撞了，外伤是不严重，但他这个BNP特别高，所以呢，我给他做了心超和心电图，你再看一眼。
1: 心功能这么差，通知家属了吗？已经通知了，再来的路上。
2: 我自己可以，不用喊他们。
1: 大夫，大夫，我问一下，他这到底怎么了？
2: 他这心脏有点问题，而且这问题还不小啊。心脏？
1: 我这开的也不快，怎么碰到心脏了？这
2: 是我自己没看路，不怪你。
0: 你平常有什么心脏不适的情况吗？比如气急气促或者睡不平，你这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思思，我看要不然先收到你那去吧。嗯，得进
1: ICU 了。
3: 朱进来了，王老师。
1: 嗯。
3: 看起来像是先天性的左室失明化不全，左室发育不良，还有可能合并恶性的心律失常。
1: 才17岁，
3: 这个是你的包吗？
4: 嗯，
3: 这么多牌牌不沉吗？
1: 贝贝姐，现在这个很流行的。
5: 5斤的包包，10斤的牌牌，
6: 这个我可得给你科普一下了，现在可流行了。
5: 你们现在年轻人玩这些东西，我都看不懂了。
6: 年轻人，小然姐，你也是年轻人啊？就咱俩往这一坐。小雨，我妹。
5: 夸张。
3: 嗯，好看。一会儿你爸妈来了，我让他们给你保管着哈。
6: 就放在这儿不可以吗？
3: 不行，我们监护室有规定，还是让你爸妈保管比较好，啊。
1: 我先走，
3: 嗯。

0: 你是不是瞎呀？一个大活人，你看不见？
1: 我看见了，不，我没看见。我当时真气得不快，我不知道怎么就撞到心脏了。
2: 这个送外卖的成天横冲直撞，我儿子才十几岁。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孩子有个三长两短，你跑不了。
1: 好好说话，
0: 把你身份证给我。你想跑不可能，得给我。
1: 一码归一码，你先听我说，别激动，我们已经在给你儿子做检查了。
0: 他的心脏病多半是天生的，不是被撞出来的。
1: 哎，大夫，你不能乱讲。我儿子平时身体都好好的，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他给撞坏的。大夫，
0: 你说还要讲道理？
1: 我说的就是事实。如果不是这次车祸，可能一时还发现不了，说不定哪天也会发作的。
0: 哎哎，你怎么说话的？他给你什么好处了？
1: 你们什么关系？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一码归一码，他的歪
0: 哪一码啊？
1: 这都是两码事儿，就是两件好事儿。主任，
3: 领导，你们这小大夫乱讲话。
4: 大夫就大夫，不分什么大小。怎么回事？
5: 他说我孩子原来就有心脏病，这怎么可能呢？
3: 哪个病人？
1: 我急诊收的，转到周主任那儿了，大概率是左室致密化不全。
3: 我们孩子原来都好好的。
4: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诉求？
1: 就是他撞坏的，你负责。
3: 这是你们的事情，跟医生没关系。孩子的病情，主治医生会出来跟你们说的，在这儿安静等着。
6: 这怎么没关系啊？他说我孩子今天就有心脏病，就是他撞的。
7: 跟他去，说的就是事实。
8: 杜岩家属，
9: 这是什么事？
8: 你是杜岩的爸妈？
3: 对对对，
8: 这是他的包是吧？
3: 是是是。

0: 你们收好了哈。大夫，我儿子现在怎么样啊？一会儿到了探视的时间，你去问问叶少。你要救他？
1: 打量着干什么？你也会管闲事儿啊？
0: 这不跟您学的吗？要有正义感和使命感，才配得上身上这身白大褂。
2: 你是你，我是我，你学我，你完蛋。林主任，你和周主任还没和好吗？我只是觉得太可惜了，你俩合体之后能造福更多病人。
3: 你有多邪？管那么多事儿。
4: 叶医生，小杜，我们先给你做个查体，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随时告诉我。
5: 小杜，别紧张，我也姓杜，啊，我先帮你看看你的伤口情况，啊，一些擦伤。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
4: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已经做过很多检查了吗？啊，机器检查呢，只是作为辅助。我们医生仔细的体格检查，有助于医生对你的病情有更全面细致的了解。你这儿怎么这么多陈旧性的伤？
3: 摔的，
4: 怎么摔的？
3: 从山上摔的。

0: 那这些呢？
1: 也是摔的。
2: 开始暗示，请家属有序进入。
3: 那今天就先这样，好好休息。
4: 大夫，杜岩在哪儿呢？
5: 杜岩啊，十三床。
4: 儿子，我看看哪儿疼啊？心脏不舒服、啊、是不是？
6: 没有、
5: 啊、带好吃的来了。
4: 大夫，
5: 来弄个桌子。哎，
4: 妈给你炖了最爱喝的鸽子汤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喝鸽子汤了？
4: 我坐月子那会儿啊，你外婆就给我炖过两回。哎，这味道啊可好了。
1: 那是你爱喝，我不爱喝。
4: 哎呦，听话，这鸽子可贵了啊，这个大补的就住院最合适了啊。来，
1: 太腻了，我不想喝。
4: 这孩子妈炖了3个小时呢啊，这喝完咱就好了啊，好不好？这来尝尝，趁热。来，听话。烫不烫？来，再喝，多喝点啊。
7: 我支持你的判断，大概率是要电子。
8: 心功能这么差，有点棘手了。
7: 左室支迷幻不全的发病机制跟治疗方案是什么？
3: 左室支迷幻不全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多种基因的致病性突变是其重要的发病基础，一般需要联合的药物加辅助装置治疗，但终极的治疗方式还是心脏移植。
7: 见新冠会诊了。
3: 好的，我联系林主任。
7: 等等，在系统里填会诊单吧，按正式流程来。
8: 还是优先请林主任。
9: 林主任目前不在院里，盛主任就先把我排过来了。
7: 辛苦。
9: 不辛苦，不辛苦。
7: 病人的相关检查报告和影像资料刘医生都看过了。
9: 看过了。周主任，方医生，您没有什么需要，我一定全力配合。

0: 杜彦之第一次确诊，但是他的病程应该已经很长时间了。目前在对他进行抗心衰药物治疗，但是他的心功能已经三级到四级，药物治疗的效果有限，大概率还是需要考虑心室辅助装置或者心脏移植。好的，那就先听周主任安排。
1: 哦，对了，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小杜在给杜岩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的时候，发现他身上有特别多的陈旧性伤痕，脚趾甚至还骨折过。
2: 对，他可能是疤痕体质，他身上有很多深深浅浅的伤痕。杜岩他自己说是摔的，那绝对不可能。越有好几处都是烫伤，而且他的四肢上有好多陈旧性的条索状斑痕，感觉像是那种木条、皮带一类抽打造成的，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遭到过虐待。
0: 他现在还在上高中，那会不会是在学校里被霸凌了？
1: 但杜岩他什么也不肯说，我从侧面打听了一下，姜老师说他上的是一所重点高中，那个学校校风很正的，所以应该不太会发生这种事儿。
0: 哪个姜老师？
1: 哦，洪茂的家属，姜老师在退休之前是一名高中语文老师。
3: 小杜总是能跟别人家属保持友好的沟通，所以会得到更多的信息。
0: 杜岩还没有成年吧？
3: 嗯，所以我已经报警了。
0: 啊，医护人员如果发现未成年人遭到了虐待，是用于强制报告制度。
3: 用你说啊！哦，那就先等等警方那边的调查结果吧。嗯，
0: 小人麻烦你拉个群，把杜岩每天的相关数据都同步一下。
3: 好。
0: 刘医生，还请你多费心了。
3: 不敢当，不敢当，我一定尽心尽力。
4: 杜岩妈妈，哎，大夫，杜岩的检查报告基本都出来了，今天得跟你们碰一下后续的治疗方案，一会儿探视结束后你留一下。哦，嗯，能不能明天呀？我们孩子他爸今天下午店里有事儿，我这还是得等他拿主意。
3: 那你跟他说一下，务必尽快过来啊。
4: 哦，行行，哎，大夫，这是我们家自己做的这个碱面，做几十年了，好吃的很。
3: 不用，不用，
4: 你尝尝，
3: 不用，别客气，你别忘了联系他爸。
4: 哎，你去吧，你去。那谢谢您啊，大夫。好多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不爱喝鸽子汤。你炖鸡汤、鱼汤都可以，甚至不炖汤都行，干嘛非要炖鸽子汤呢？你这孩子怎么一点都不懂妈心思呢？这汤妈一口都不舍得喝，大老远的那坐公共汽车给你背来的，那生怕凉了，跟怀里捂着。咱为了身体好，怎么也喝一点啊！听话。
3: 我不喝鸽子汤，我不喝，你听着呢，我说话吗？哎呦，
4: 这孩子，你怎么这么跟妈妈说话呀？妈疑心疑意，不知道为你好呀。到时候你爸知道了，又该生气了。别老惹你爸不高兴，听见没？啊，听话，乖，来，张嘴，张嘴。
5: 再喝啊！再喝完快点好，我的大宝贝儿子。哎呀！十二转时辰，抢救车要出站，一准备。
6: 我来。
5: 快！
6: 出站仪呢？
7: 来了。
6: 换。
5: 非同步两百焦，通电，
7: 通电，啊！通电完成。
5: 怎么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有没有磕到哪儿？身上有哪儿疼吗？
1: 这孩子怎么了？刚才突然间大喊难叫的。
0: 我也不知道啊，他就是 LVNC 那个病人。你怎么样？还有手术？

0: 杜岩一下子反应特别大，情绪也不好，心功能越来越差了。听起来像是
1: PTSD。
0: 对，我觉得一定跟他身上的伤有关系。警察不是来过吗？嗯。他们
1: 也问出什么吗？杜岩坚持什么都不说，而且他父母也说什么事儿没有。我就觉得他父母怪怪的。杜岩现在的情况并不乐观，以他的病来说。 用药物治疗的效果是有限的，他的心功能越来越不好，现在已经到四级了。
2: 什么意思啊？心功能分级是用来评估患者心功能受损程度的国际通用标准，四级是最严重的一级，这意味着他的心脏功能已经无法满足身体的基本需求。
3: 他一直都好好的，是不是就这次撞了，把他心脏给撞着了？
1: 不是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他的心脏问题。
2: 是先天性的，先天性，怎么可能？从来没听他说过心脏有什么不舒服。
1: 他有做过任何心脏方面的检查吗？
2: 活蹦乱跳的，平白无故查什么呀？那您怎么知道不是先天性的？从他的检查结果来看，他平时一定有不适症状，而且很长时间了。
0: 我平时都在他身边，辞了工作照顾他的，他有什么事我肯定知道啊。
4: 那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辞了工作照顾他？
0: 之前隔壁床的病人发生室颤，在抢救的时候，杜岩非常的激动和恐惧，像是某种创伤之后的应激反应，所以我想确认一下，他之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严重的创伤事件？
1: 没有。
0: 那他身上的这些陈旧型伤痕？
1: 是怎么回事？警察不是问过了吗？我不知道。再说了，那些皮外伤跟心脏毛病有什么关系啊？说正事吧，我孩子的心脏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5: 像我刚刚说的，心功能四级，就要考虑心脏移植了。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
2: 我们就把他在系统上登记，等心脏供体出现。换心脏？有这么严重吗？
1: 有，很严重。他现在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
2: 那我又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心脏快点出现呀？
1: 我们就这一个孩子，我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也要救他。麻烦你们。
5: 供体帮我们想想办法。供体是系统分配的，不存在想办法。那我的心脏还给我儿子，我的心给他，我孩子还那么小啊，他还有大好的人生。
1: 您的心情我理解，但这并不现实。不过你们也不用太着急，等到心脏供体出现之前，还有一个过渡手段，就是给他装一个人工心脏。 一个机械装置来辅助他的心脏功能，
2: 装。
1: 但我还是得提醒你们一下，人工心脏比较贵，一个要大几十万。
2: 钱我想办法。

0: 王医生，
1: 怎么了？
0: 能把我的手机还给我吗？
1: 你手机在你爸爸妈妈那呢。
0: 那我能接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
1: 行。
0: 谢谢。
2: 喂，谁啊？
0: 三水，是我。
2: 大火，你这两天去哪儿了？打你电话一直关机。
0: 我住院了。
3: 一哥，你想好了吗？我下个月生日，你送我什么呀？

0: 你好了，走吧。
1: 啊。今天风大。你今天手术多吗？
0: 差不多吧。
1: 行，那看情况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
2: 你怎么来了？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呢？
3: 叔叔阿姨，杜源给我打电话说他住院了，我就想进去看看他，我说几句话就走。
4: 看什么看啊？离我家杜源远点，走。
3: 我转了三次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这儿呢。
2: 不需要你看的。
4: 哎，走走走走走。
1: 哎，这位是
2: 同学？
4: 不认识。
3: 医生，我是杜源朋友，他给我打电话说他病了，我就想看看他。保证不给你们添任何麻烦。
1: 既然是杜岩主动联系的，他见到好朋友来看他，也许状态会好一些。
4: 大夫，你不知道他们当时

那我先带他进去了。跟我来。妍妍的手术费，下午我去银行给你转。谢谢爸。我们老两口就这点棺材本，这下全搭给你了。你说说你啊，几十岁的人了，干啥啥不行？养个孩子养成这样，我和你妈养了四个孩子都没这么费劲，你自己看看。 于是还得求你爹妈，有什么用？简直一无是处！老杜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废物？你自己好好想想。

0: 蓝水，
1: 大伙，怎么成这样了？
0: 没事儿，摔了一跤。
1: 是你心脏的问题。
2: 在这亲一下，
1: 我不知道这里面不能带东西进来，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他们收着呢。
3: 等你好了，出去再看吧。
0: 没事儿，不过生日，你人来了就行。
1: 哎，不过，误会机智，我提前下好了这周的东西。嗯，

0: 今天他居然过生日。
1: 他就是18岁，成人礼。
0: 哎呀，这孩子也是太可怜了。
1: 不过还好有他好朋友来陪他，你看状态好多了。
2: 还笑了。

0: 真没想到剧情是这样发展的哈。
1: 等下周更新吧。哎，对了，还有这个，18岁生日必须许愿吹蜡烛，许愿吧。

0: 厉害吧？
1: 这朋友真好啊。
0: 医生说我已经算是特例了，只能留半个小时。我先走了啊。

0: 生日快乐啊！刚才才知道今天是你的生日，准备的仓促，一点心意。这几天清汤寡水的，嘴馋了吧？等你好起来，带你去我们食堂搓一顿。
1: 谢谢。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今天的生日，他比你大两岁，今天是他20岁的生日。他喜欢花花草草，喜欢做手工。啊，对了，跟你一样，包上挂了好多牌牌。
1: 是吗？但他应该不会跟我一样，在医院过生日。
0: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跟他爸爸在一起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你定
7: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3: 既然我的心脏它天生就长这样，你们为什么非要修它，还要搞个机

0: 我们也很费解，所以想来问问你们，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拒？杜岩，杜岩，他这个情况
1: ，ECMO 最多是过渡，到最后还是要做人工心脏。现在杜岩情况很不好，药物治疗和抢救手段都无效，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
2: 不接呀！
3: 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公的命令重要？
4: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 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能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主角把镜头对准了秦腔这门艺术。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在人身上的东西。
1: 唱戏是要忍的，
2: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0: 想成角儿，先把人磨成一把刀。一件行头穿三代，一把刀枪用百年，道具比人活得久。人不在了，东西还在，东西在，那份讲究就在。演员站在舞台中央，肩上扛着的不光是角色，也是这门艺术沉甸甸的责任。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4: 以后你要好好学。
5: 你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6: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我们秦腔人的使命，就是守住根脉。把戏比天大刻进骨血，一代一代传下去。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是毛晓彤，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3: 病人可以拒绝家属探视吗？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
4: 不能拒绝做手术，该治疗就治疗啊！
5: 他现在是成年人，他有权利为自己的医疗决策做主。
6: 右侧胸腔积液这么多，呼吸也很弱，得尽快穿刺。
7: 好像有气体，
8: 不对，气胸了，赶紧给值班医师打电话，快！
9: 好，
10: 请关注《问心》第二季第26集。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2: 要换人了，
1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4: 助力出行更智能，
1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6: 文件这么大，
17: 这网速都快
18: 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9: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6: 黄金强档剧场由超好喝。

0: 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1: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五言，你今天18岁了，我们算是两个成年人在对话了。嗯，你的这个病呢，的确是有点严重的，所以需要你配合我们，我们一起积极的面对它。可以的话呢，换一个健康的心脏，是比较稳妥的方法，但等待供体也的确是有很多不确定性。
1: 就是碰运气呗。
0: 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可以先安装一个人工心脏，就是一个小小的泵，装在你的胸腔里，辅助你的心脏工作，这样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虚弱了。这些，我们跟你的父母也沟通过。方医生，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你们这个工作挺反自然的。既然我的心脏它天生就长这样，系统设定它只能工作10几年，你们为什么非要修它、换它，还要搞个机器来代替它呢？干嘛总想着逆天改命？优胜劣汰、顺其自然不好吗？
1: 但顺其自然不代表放弃，是竭尽全力之后的坦然面对，对吗？
0: 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啊，那是大部分人的本能，不是我。对于有的人来说，死亡说不定是礼物呢。方医生，你不用给我生日礼物了，但你能帮我实现一个生日愿望吗？你说。 在你们监护室，病人可以拒绝家属探视吗？我刚刚已经许愿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他们。我不想。
1: 出于病情的考虑，我们的确不方便强行阻拦。 但我可以帮你转达。
0: 你看，也不是所有生日愿望都能实现吗？算了，王母也祝你的朋友生日快乐。嗯。

0: 来，
1: 您得注意了啊，临门插牌了。
2: 三袋，剩两张。哎呦，
3: 小林啊，把我守上了。
4: 哎，二五张，
5: 那不行。
3: 你肯定不能要，
6: 要不了，要不了。
3: 不好意思，三四五六七，走喽。
0: 张主任，你出我手里了。哎呀，
4: 你来了！
5: 我说小林是什么时候学会放水了？你看你出单张，你出一对，你都能打到我手里。哎呦，
3: 真是。来，盛主任，别生气，来，林主任。
2: 不用，盛主任那杯我来。
3: 啊，林主任。
0: 林主任今天兴致很高啊！
3: 来，咱一起来，大家一起。
2: 谢谢
3: 林主任，好酒量。
4: 谢谢小林。
7: 回了吗？
8: 没有，可能还在手术吧。去年今天，我们是带着小瑞去动物园一起过的。前年，是一起去露营，给他庆祝。我还给小瑞做了生日蛋糕。呀，
3: 林主任。
4: 哎，大家看过来啊，后天是咱们倩倩的生日，今天咱们一起祝她生日快乐，好不好？
9: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7: 你放心吧，小瑞，我保证你的20岁一定会比我的更轻松更快乐。

0: 今天本来想着下班后一起去吃个饭，还好有你出来陪我，我好歹又充上电了，不然我真的不想一个人待在那个家里。一会儿吃完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挺辛苦的。
1: 没事，你也帮我充充电呗。
0: 辛苦啦，我们的心内小旋风。
1: 这个最辛苦。
0: 我觉得很好啊，很有反差，妹妹又有新盼头了，现在这个就是我的下饭神器，连妈妈都看到了。等不忙的时候，我和妈妈一起给你录一期 reaction。
1: 我是心内小旋风。
0: 让我听听你的心。

0: 阿姨二姨开的店里的生意一直都很不错，你放心，我都帮你照料着呢。不过也有一些老客户问我，最近怎么都没有新品上架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其实我也想过。 要不要发一个闭店公告？但是我又不愿意把店关掉。小瑞，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又老了一岁了。对了，你最爱吃的那个蛋糕，我今天都替你吃了。还有你的花花草草，我都养得可好。
1: 你应该也都能看到吧？我没事，主任。慢点，慢点，慢点。我不用送了，是不是？我到了。
2: 小芳，
3: 盛主任，
1: 喝了点，但还好。
3: 你
1: 给我吧。好好休息。
2: 谢谢盛主任。
1: 那我先走了。
3: 嗯。我没事，没喝多少。
2: 喝点热水吧。你去哪儿了？我也不知道，盛主任就把我带到一个唱歌的地方，然后去打牌。哎，今天手气太臭了，拿的牌都不好，就一直输，一直输，就一直喝，越喝越多，越喝越多。
0: 那你也不知道给我回个消息，有吗？手机呢？
2: 你找我有事儿啊？什么日子？我记得，明天是要出差啊。

0: 王医生，
1: 怎么了？
0: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0: 陆岩现在的情况你们也清楚，是急需要做手术的，但现在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1: 这是杨岩写的，这是小岩写的吗？
2: 他本人写的。
0: 为什么呀？
2: 我们也很费解，所以想来问问你们，他到底为什么这么抗拒？
1: 你要去哪儿？我找他去。
0: 不行，你们不能这么去。
1: 我是他爸，为什么不可以？
0: 陆岩昨天明确表示不希望你们进去探视，如果您是这个态度过去的话，反而会刺激他。
1: 不用管他，我们是他爸妈，我们给他做主，不能拒绝做手术，该治疗就治疗啊。他刚过了18岁生日，他现在是成年人，他有权利为自己的医疗决策做主。
0: 不是，大夫，但18岁了，我们也是他父母呀，我们肯定为他好，但得听我们的。
2: 而且就算勉强做了手术，为数期的监护还有治疗，都需要他本人配合啊。
0: 怎么办呀？我们现在能做的只能是尽力去跟他沟通，让他不要抗拒治疗，不要放弃自己。但你们作为父母，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可能是之前吧，我肯定。
1: 没有，没有缘由。
2: 不是，
1: 他就是叛逆，就想跟我们对着干。
2: 嘿，
1: 杜先生，我们是医生。
3: 我们会尽全力治疗他身体上的问题，但是他心理上的问题，还是需要你们来配合。
4: 哎呦，真对不住医生，我在劝劝他，你们再给好好想想办法，谢谢。老杜，
3: 先做准备吧，急需跟杜岩沟通手术意愿，同时着手准备人工心脏的产品还有手术方案。刘医生，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4: 我周主任安排的很清楚，我们有要补充的，听周主任安排。
3: 那手术由你们科哪位主任来做呢？这个，我还是要回去请示一下。
0: 我先回监护室。

0: 朋友来了就是不一样，状态都好多了。
1: 还笑呢。
2: 那我能借一下你的手机吗？我就想打一个电话。
1: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我的命运由他们决定，而根本不征求我的意见。时不时我真想打断大家的话，这样说，归根到底究竟谁是被告？
0: 江老师，您现在方便吗？跟你聊两句。江老师，彭老师这两天的肺部感染还是没有好转，所以说目前短时间应该是摆脱不了呼吸机的支持，但是长时间这样金口插管容易有各种并发症，所以我们准备把他的气管切开，就是用这里帮他进行呼吸支持，这样的话更具有长期的安全性。
1: 不接。
0: 江老师，气口的话可以减少声道还有气管的损伤，排痰气痰更彻底，而且你看彭老师现在喉咙里那么大一根管子，他也不舒服的。哦，我们气切的时候会进行麻醉，不痛的。
3: 他本身基础状况就很差，现在肺部感染很严重，如果不进行气切，很有可能会影响之后的治疗效果。希望你考虑清楚。
4: 我要是真的到那么一天，一定不要做有创抢救。

0: 吧。
1: 不是，你说为什么呀？
2: 你又在发什么疯？
1: 你说姜老师跟彭老师关系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同意给彭老师做气切啊？
2: 气切毕竟是有创抢救，洪茂老师都快80岁了，也能理解。但是我这边杜岩才18，他居然也拒绝一切治疗。
1: 你说这都什么事儿啊？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呢？
2: 病人千差万别，有时候困住大家的不只是疾病本身。作为医生，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设身处地的去为他们考虑，才是真的替他们排忧解难。
1: 你说什么？你能说出这种话？
2: 怎么了？
1: 不管你是谁啊，赶紧从叶思思身上下来。小姑娘变了呀。
3: 这是你要的那款人工心脏的资料。那个病人怎么样？我听说刚满18岁。
4: 是，刚过完生日。但现在棘手的是，他没有治疗意愿，拒绝我们上任何手段。
3: 为什么？
4: 应该跟他父母有关，但他们什么都不跟我们说。
3: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忙的地方吗？
4: 张真跟我说了，他去了你推荐的那家保险公司面试，说都聊得挺好的。
3: 是，他现在在那个岗位是负责理赔的医疗审核，也算是专业对口吧，而且待遇挺好的。
4: 谢谢你，真的当成正经事儿来办了。
3: 我不介意周主任多请我吃顿饭啊。
4: 没问题。
3: 那咱们开始吧。叹什么气呀？咱们上次那个宝藏健康操数据可好了，咱们不得乘胜追击啊。
4: 这次要拍什么？
3: 心内小旋风之护心健体拳。
4: 啊？
3: 啊什么啊？先录个开头啊。
5: 大家好，我是心内小旋风，让我听听你的心。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护心健体拳。
3: OK， 可以。
6: 方医生，我没想到你会给我打这个电话。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不能算同学，应该算室友或者狱友。以前我们不认识的，3年前都被父母送到了一个所谓的矫正书院。我从小就讨厌自己的名字金淼，总是被人叫金毛。杜岩跟我说，他也总是被人起外号，叫他肚脐眼。但我们俩名字连起来正好是金木水火土，所以我们难兄难弟就熟了起来，就成为了好朋友。我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才挨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
7: 黑暗？是什么样的矫正书院啊？都矫正些什么？
6: 什么都矫正，就是只要是爸妈认为不对的事儿。就比如我喜欢玩电子游戏，喜欢做游戏讲解。我爸妈认为我不务正业，需要好好治一治，骗我说出去旅游，然后就给我送进去了。
7: 那杜岩呢？
6: 他那个很可笑，他那段时间就是成绩一直下滑，他爸妈很不满意，说他们一把一把面条供他，他不懂得珍惜，还说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时候总是要把门关上。啊，谁知道他在房间里干什么？他爸妈总是不打招呼就推门进去。有一次杜岩反锁了房门，他爸上去一脚就给门踹了一大窟，在那之后就被送过来了。
7: 就因为他反锁了自己房间的门？
6: 就这么离谱。他爸爸看上去话不多，但其实在家里性格非常暴躁。
7: 那都是怎么矫正呢？
6: 就所谓的军事化训练，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步运动，整理内务，背诵纪律，稍微有哪里做得不好，被关禁闭，被灌药，哦，还有这个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
0: 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多言身上也有这些旧伤痕，拳打脚踢、烫伤，这些都算轻的。最恐怖的是，被电击。
1: 电击。

0: 金淼，啊，你还好吗？没事。电击的滋味真的生不如死。我是很能扛的，但最后还是认怂了。杜彦比我听话很多，但也挨了很多次。是为什么呢？他那时候总感觉没力气，爬个楼梯都喘。平时运动和劳动任务他都完不成。
1: 教练觉得他偷懒，所以他受到的体罚会比我们多一些。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心功能已经不好。放开我！老师，放开！啊，他不是故意的！放开！放开！他不是，放了他！啊！放开！
2: 爸妈知道你们这些遭遇吗？他们一直以为书院就是一个管教严格的寄宿学校。杜源中途逃回来过一次，但是被他爸妈强行带回了书院。他爸妈要的是结果。
3: 妈，我求你了，你带我回家吧。
2: 我保证，我以后肯定听话。我再也不惹你们生气了。我在这待着，我会死的。我求求你们，你们就带我走。
4: 杜岩，你就是舒服日子过惯了，在家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没吃过一点苦，不懂珍惜，不懂感恩，必须好好在这地方锻炼锻炼。
5: 不是的吧？这个地方它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它不是所谓的矫正书院，它每天都折磨我们，要我们做苦力，只要我们犯错，它就把我们。
4: 杜岩。 你太令我失望了，
5: 妈！
4: 没有一句实话，撒谎成性。
2: 没有吧？
4: 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生你。给我好好学，好好改。我告诉你，这件事没有商量，你改不好，永远不要回家。走，
5: 妈，走走走走。妈，妈，
2: 放开！
5: 放开我！
2: 放开我！
5: 你们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又不是犯人。
4: 看见没？
0: 你教的好儿子，走。你们这种人根本不配当父母。那你们后来是怎么出来的？书院被查封了，不然我们不知道还要被关到什么时候。 书院只会让家长看到听话、服从的孩子。后来新闻爆出来，有些家长才幡然醒悟，但后悔也来不及了。还有些家长，
6: 就像杜岩爸妈这样，宁愿自欺欺人，也不想承认是自己。

0: 自己亲手把孩子送到火坑里去的，方医生。其实这两天我一直都挺担心他的。那天在医院的时候，大华跟我说：“
1: ，
2: 我这次可能好不了了。
1: 别瞎说啊，
2: 真的，我没有瞎说。但是你知道吗？我这几天反而过得挺轻松的，不用再每天见到我爸，也不用再每天去费力演一个好儿子、乖儿子，我很自在，这样也挺好的。
1: 我知道，其实对大伙来说，他宁可生病住在医院里，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窒息的家里。但其实我有点怕。
3: 杜岩今年已经晕厥过两次了，你真的不知道吗？
4: 不知道。
3: 那他在那个书院的时候呢？他在那个时候就出现了胸闷、乏力，还有活动耐量下降，还因为这些被教官体罚，甚至被打。你都不知道吗？他遭受的这一切，很有可能加重了他的病情。
4: 都是他爸非要的血。孩子看见的那一身的伤，你说我这当妈的，我能不心疼，我能不难受吗？我们也都是为了他好。我们花那么多钱，那书院学费可贵了，我们没办法。从那个书院出来，好像是听话了一点儿。可是这回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强。
3: 因为这一次，他终于不用再受你们的约束了。他终于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
5: 杜岩，杜岩，杜岩。
3: 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原因，我们一起想办法。但你得配合我们。
6: 医生。
3: 怎么了？
4: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原因？
3: 等一下。
1: 现在什么情况？好，我马上到。

0: 大夫，是不是我们家妍妍呀？
1: 患者家属，别着急，我们尽力的。哎，你看他还怪可怜的，明明爱着孩子，非要折腾成这样。
2: 做了半辈子的老师，什么样的孩子和家长没见过？有些人终其一生都追求不到权力，直到他们成为了父母。
3: 他反复试颤，循环不稳定，血管活性药物效果也不好，
4: 心脏收缩很差，必须立刻上 ECMO， 不然可能撑不过去。
5: 他这个情况 ECMO 最多是过度，到最后还是要做人工心脏。
1: 上 ECMO 的话，家属签字了吗？
0: 我现在去，
1: 我去准备。
3: 现在杜岩情况很不好，药物治疗和抢救手段都无效，唯一的办法就是立刻上 ECMO， 为后续装人工心脏争取时间。但 ECMO 本身也有风险，需要你知情同意。你看一下。
0: 给孩子爸打电话。快接呀！哎呦，
3: 你再不签就来不及了。
0: 我等等吧。哎呀，不接呀！
3: 到底是你儿子的命重要，还是你老公的命令重要？
0: 我怎么办，大夫？
2: 现在才是你儿子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得撑住了啊！你要相信医生，他们现在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他们只想救活你儿子。
3: 你先别着急，冷静一点啊！你看一下，没有问题就赶快签字。
0: 大夫，你救我孩子啊！大夫，我就这么一个孩子，大夫，大夫，哎呀，怎么办啊？我孩子，
2: 没事了，相信医生，会好的啊，都会好的。

0: 欧阳，我听说东丽那边有一个左室致命化不全的男孩，考虑安装人工心脏。
1: 是心内收的病人，已经把人工心脏的资料给周主任了。不过听说病人自己对治疗有抵触情绪，所以这个手术具体情况还没有定。
0: 这可是个大单，你给我抓紧啊！如果做的话，人工心脏东丽应该是第一台吧？搞不好啊，盛年得亲自主刀。
1: 也有可能是林毅吧，毕竟现在病人在周主任那
0: 儿。我听说他俩现在还僵着呢，不好说。
2: 杜岩爸爸回来了，那还不如不回来。一会儿怪杜岩妈妈没等他自作主张，一会儿又问那能不能趁杜岩昏着的时候把人工心脏的手术的字一起签了。杜岩现在虽然有 ECMO 支持，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的话，是不是等他情况稳定了就要尽快换人工心脏？
3: 是，
4: 我去做手术了。
2: 哎，到时候人工心脏的手术是不是你来做啊？
4: 不知道，要听安排。
2: 哥，你们俩闹别扭的这个时间，这回是不是有点破纪录了？
5: 你知道他情绪不好，最近失眠又更严重了，
2: 要不彼此找个台阶就下了吧。
3: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

0: 关兄，你行吗？能，你确定？
1: 。
2: 林主任让我关吗？
3: 啊，让你关。
2: 我没听错吧？
3: 都在这儿听着呢。
4: 主任还在后边呢，先干活。
2: 魏姐。
5: 小的医生。

0: 我感觉彭彭今天有点躁动啊，气道缝压从25升到32，平均血压也高一些，氧浓度从55%升到70%，血氧才勉强维持到92左右，心率也快。
1: 长鹏胸片出来了吗？
0: 不是，我看一下。哎，刚出来，看。
1: 右侧胸腔积这么多。呼吸也很弱，得尽快穿刺。
0: 今晚谁值班啊？方医生吗？
1: 方医生今晚在医联体，杨医生值班，但他现在应该在病房里。
0: 我给打个电话去。
1: 贝贝姐，情况紧急，准备穿刺包吧。

0: 好像有气体。杨宝下来了，八十了，不对，气胸了。右侧护心消失了，
1: 快提高吸入氧浓度。
0: 好，等等啊，赶紧给值班医师打电话，快。
2: 好，
3: 这病人的身体基础不好你是知道的，他的家属有多难缠你也知道，这本来就是在告我们，你这一弄，可好，全都是你完蛋了。
1: 自己说说吧。当时病人的胸片显示已经有明显的胸腔积液，诊断明确，情况紧急，我就想着先用小针头试穿看看。
4: B 刷呢？为什么不用？
1: 情况紧急，我就直接穿了。
3: 这一下就给人穿破了。
1: 我之前成功穿过几次，而且不止一次，这次竞争可能深了一点点。
4: 你带教呢？
5: 对不起，我有责任。
1: 这事跟方老师没关系，那天晚上不是他值班，而且贝贝姐当时也问我要不要找值班医师。主任，是我高估了自己能力，都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4: 先看病人的后续情况怎么样吧。你们都知道彭彭的家属有多难缠，如果他的病情因此进一步恶化，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你和代教都有责任。
6: 错了就错了，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
7: 我也有责任。
4: 你不在场，事情发生在 GICU 和你没关系。
6: 他就是一专培生，能承担什么责任？他一直是跟着我的，我才是他的代教，又是彭茂的主刀，为数期发生的一切问题都该我承担。
5: 病人是在 GICU 出事的，我会去沟通，争取妥善处理。
4: 先这样吧，晚些时候宣布相应的处罚措施，开始加班。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带
13: 上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是黄觉，邀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第二季。
17: 眼下的缓解只是暂时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还是人工心脏。
16: 就这款吧。
17: 盛主任，国内这款大流量泵的可以更好的支撑他度过当下的危险期。
16: 我是主刀医生，用哪款产品我自然有数。
18: 东里第一台，国内第一例，就这两点加一起，宣传噱头就足够了。
19: 你非让我做他的手术，是为了弥补我没有救到小瑞的遗憾吗？
18: 不是这个意思。
19: 他跟小瑞不一样，
17: 小瑞已经死了。
2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3: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4: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5: 我师父袁晨刚回来。
6: 林主任，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7: 要看要听要触摸。
6: 小然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8: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9: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6: 我不支持。
10: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11: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6: 我求你了，你一天天救救我。
12: 病人已经脑死亡，
10: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6: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2: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1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大。
6: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3: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4: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
13: 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15: 更易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8: 快点，
19: 快点，
18: 快点，
19: 快点！
18: 爸爸，爸爸，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20: 应该的，
2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0: 应该的。
21: 是朴素的诚信。
19: 这个怎么弄？
22: 这样吧，我画给您。
21: 是用心的服务。
22: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22: 应该的。
23: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2: 这不就解决了吗？
21: 是秉持的公心。
24: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2: 不麻烦，应该的。
2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6: 老家。
27: 没什么事儿。
2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一点
29: 干嘛？干嘛？
3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1: 应该的，
32: 应该的，
2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3: 我是杨童书，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34: 把他的办公用品拿走，
35: 我们要带回去继续检查。
31: 不是我呀，
35: 钱小姐，请你马上离开山里房。
6: 他们非说钱飞的微博跟点三三有关，要调查钱飞。
31: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8: 你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偏偏是你？
36: 请

0: 关注爱情有烟火第29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啊？干嘛呢？
1: 这是谁的头发？
0: 什么头发？
1: 你自己过来看。

0: 这不是你的头发吗？
1: 这头发跟我的头发一点都不一样，长短、粗细、发质、颜色都不一样。
2: 我知道了，这一定是金子的头发，所以门口那个拖鞋也是金子的，小车就也是金子带来的喽。
0: 你法医啊你？你还是警察？厨具是我买的，拖鞋是琪琪穿的。
2: 金子真的来过？
1: 来过就来过，你为什么骗我呀？
0: 我没骗你，哎，我俩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我那天是没办法了。
1: 不用跟我解释，你自己包扎吧。
0: 那你饭也不吃了吗？
1: 不吃了。
0: 哎呀，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真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只是帮个忙而已。
1: 所以那锅粥和那套新餐具，我该感谢的人也是金子了。
0: 不是你感谢他，哎呀，我真跟你解释不清了。钱飞，你是不是吃醋了呀？
1: 我们又不是男女朋友，我有什么好吃醋的？我们是租赁关系、师徒关系、朋友关系，我有什么好吃醋？
0: 你没有吃醋，你这反应也太强烈了吧？
1: 我们好歹在一起相处那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能真诚相待啊？我都说了要给你便利，你就不要骗我了。你天天满嘴跑火车，我根本不知道哪句话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0: 首先，金子真的不是我女朋友，我们俩也根本没有你想的那样的关系。其次，我要真想瞒你的话，像我这么严谨的人，那沙发上的痕迹我肯定会清理掉啊。能让你发现吗？
1: 你不要跟我解释了。
0: 行，我不解释了，我认错行了吧？我道歉，我错了还不好吗？你赶紧出来吧，你别不出来了，我手疼，你再不出来我就要叫救护车了。
1: 你自己涂药，都不用包扎。
0: 这么大的伤口怎么能不包扎呢？这很严重的，这哎呦，它破了，啊！你快看，你快救救我，
1: 快！你蠢死了！
0: 救救我！救救我！疼！
1: 蠢死了！

0: 不生气了吧？
1: 我可没说。
0: 没说就等于不生气了。再给吹一下，嗯，缓解一下。
1: 我呸！
0: 呸一下也行。不生气了啊，吃饭去吧。啊，好不好？我都承认错误了，啊。

0: 快尝尝，尝尝这个沙拉，亲手做的。
1: 哎，陈飞来了，
2: 早啊！
3: 早啊，陈飞。
2: 早，
1: 来了，陈飞。
2: 哎呀，黛西，哎，崔老师早。
4: 哎，新年好。
5: 哇，陈飞，士别七日当刮目相看，真是越来越漂亮。说，是不是个人感情有着落了？
2: 你怎么还这么八卦呀？老家养人道理你不知道啊？
5: 原来是这样啊！
0: 来，开春的第一杯咖啡，赏你了。
2: 谁啊？这是？没见过。
5: 山立邦新来的财务总监，你那前男友啊？
0: 我这么说你不介意吧？
2: 怎么？
0: 就那个翁若海，离职了。当初我就纳闷啊，你说这一个身家上亿的千金大小姐，到底看上他什么了？想不通。果不其然，分了。你想啊，这两个人要分了手，怎么还能在一块工作呢？是吧？啊。你是个例外，绝对的例外。
2: 我那是因为都不在乎。
6: 哎，这样也好，接下来就没人敢给我们的前非使绊子了。
2: 我现在一心只有工作，一往无前。
6: 我，哎呀，哎，喝完吧，别刷了。
7: 我去跟员工交代一下，
2: 方总监。
7: 我呢，要配合山立方酒店集团调查一些事情。后续的工作由至中箭头的李总为大家安排，你们各司其职就好。
8: 哎，方总监，

0: 一帆，看见我们之前男女朋友一场的份上，你真的对我一点感情都没了吗？我不信，我更不信你能看得上房东。你当时那么做就是为了气我，所以故意那么做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你把他当做我的替身。我不信你的心有这么冷。你说，你说你怎么结了婚，说话都开始变脑残了呢？
1: 你还不如像以前一样大大方方的跟我聊钱聊利益呢，你演什么玛丽苏大光环呢？我现在吧，虽然结婚了，得到了我之前想要的，牛，老牛吧，对我也不错，可我总觉得自己有点无所事事，我想实现我的价值，我真的想自己做点什么，所以一菲帮帮我吧。
0: 除了你，我真想不到有别人再能帮我的了。那你真的找错人了，我真帮不了你。老牛都帮不了你，我能帮你什么呀？而且再说了，我也想象不到在你这项目里能体现出什么价值。
1: 李一飞，你这样就有点伤人了。我现在是真的不太好。你现在好不好，
0: 你的婚姻协不协调，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对吗？ 我呢，也帮不了你，你就另谋高就，找别人去吧，别在我这浪费时间了。好，
1: 李飞，当我没来过。
0: 行了，出来吧，看戏不买个门票。
2: 嘿，怎么还要看续集啊？那什么，你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他怎么想起来找你了？
0: 你不是都听到了吗？哦，看来找前男友能解决婚内不协调的问题啊。
2: 这脑袋瓜在想什么呢？我能想什么呀？我刚才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0: 没问题，没问题。那说说吧，为什么跟踪我呀？
2: 我跟踪你干什么？我又不是你什么人。哦，
0: 既然不是我什么人，那为什么还要跟踪我呀？
2: 方总监被山立方的人带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年前山立方酒店客房的风波，你忘了？
2: 我当然记得呀，
0: 就因为这个。
2: 那跟方总监有什么关系？什么？内鬼？
0: 呀，我可没说啊！你怎么能说方总监是内鬼呢？
2: 真的假的？绝对不可能！方总监根本没有立场，没有理由去这么做呀！
0: 哎呀，方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比你了解。
2: 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
0: 麻烦你心存善念一点。好了，不管他做没做，现在也被带走了。不过带走他的是山立方内部的人，而且经侦也没有介入，这就说明山立方即便会追查，也不一定会追究。懂了吗？那，你到底为什么跟踪我呀？
2: 神经病！
0: 说实话，直白点。 嗯，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修手机去了。
0: 什么？你手机坏了？
2: 你有必要这么幸灾乐祸吗？手机不知道中什么病毒了，变成块砖头了。
0: 那修不好了吧？
2: 嗯。
0: 你确定修不好了啊？

0: 这你新买的新手机呀、啊？哎呀，那你把以前旧的那个借我用用呗。借算了，找晶晶去。
1: 你是不是傻呀、啊、你？这就是给你的。
0: 这给我的。啊。这是新款吧？得五位数吧？这么贵的手机。你不会是想用它来抵下个月的房租吧？我告诉你啊，没这个可能。除了现金，我什么都不收。
1: 收起你的小人之心啊！我什么时候赖过你房租啊？我就是看你那手机太旧了，打开个程序要半分钟，微信又慢，才想着给你搞台新的玩玩。刚好，你谁知道你手机还坏了呀？太巧了。
0: 玩玩，你这太贵了。你敢送我可不敢收。
1: 哟，那真不想要
0: 啊？我想要，我太想要了，但它真的太贵了，我肯定不能这么平白无故收别人礼物啊。
1: 我真的发现你又诚实又蠢，这就是我朋友弄台翻新机，折下来才2700，哪贵了，一点都不贵好吗？还没有我请你吃的大餐贵呢。这回敢收了吧？
0: 那我也得把这2000转你啊。你要是不收钱的话，我就不收这手机了。
1: 我真服了你。

0: 统帅，咱下次能换个安静点的地儿吗？说话都听不清，眼睛也看不见。
1: 你以前不是最喜欢 Don't Start 吗？
0: 我现在不喜欢 Don't Start 了，你现在
1: 就喜欢你的房东，还说呢？前几天你让我搞两台手机，我以为你送金子呢，你是不是给你房东了？
0: 我就送他，怎么了？
1: 行，算我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了，行吧？以后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
2: 收款啊，这么贵重的手机，我必须给你钱。
1: 来。
3: 一定要算这么清楚吗？
2: 当然了，拿人手短的道理我还是懂的。快说，不然回去我就把手机还给你。
1: 看了一晚上手机了，喝不喝？手机好用，炒茄条，就这，就拿下你李大公子了？
0: 你懂个屁！
1: 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沦陷了。
0: 对，我不能接着在这沦陷了，我得走了，
1: 大哥。他大半瓶的特意给你开的，你倒是喝呀！
0: 你跟姑娘喝去。
1: 那
0: 走了走了。
4: 哎，一杯，干嘛去？
5: 别管他，别管他。
4: 是，
5: 我不喝，我不喝，我不喝。
2: 那走。32.5。好嘞，走，谢谢，您慢走。

0: 方总监。
1: 方总监，哎，方总监。
2: 方总监没事了。
1: 内鬼另有其人，确定不是方总监了。
3: 田小姐，
4: 吴总你好。
3: 微博 ID 后台小飞象，就是你吧？
4: 哦，是我，怎么了？
3: 我们已经和爆料山里方的微博 ID 点33联系上了。据他指认，他的消息来源正是微博 ID 后台小飞象所为。
4: 不是，怎么可能？我都不认识他，而且我微博很久没用了。
3: 你打开看一看，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4: 可以啊。
3: 嗯，怎么回事？
4: 密码好像错了，怎么回事？
3: 打不开是吗？没关系，这是我们技术部人员，如果你想自证清白的话，请配合我们的调查，还有把你的手机交出来，我们也要检查。
4: 可以。但我这个手机是前天刚换的，这个可以给你。
3: 那你的旧手机呢？
4: 中毒了，然后我就处理卖了。
3: 就在这个时间，掐得挺准啊。
4: 不是，您什么意思啊，吴总？您是觉得我和点33有关联是吗？那这样吧，您可以把这个叫点33的人叫过来，我可以跟他当面对质。
3: 对不起。这个点33不便出面。
4: 那，
3: 来，把他的办公用品拿走。
4: 你们干嘛呀？
3: 我们要带回去继续检查。
4: 不是我呀，
3: 钱小姐，请你马上离开山里方。
4: 这不是我，真的不是我。不是，你们怎么能这样呢？李总。
3: 哎。
5: 在自己工位上待着，跑这来干嘛？哎
6: 呀，老大，你可算回来了！他们非说钱飞的微博跟点33有关，要调查钱飞。
5: 钱飞人呢？
6: 工位被清空了，应该走了。
5: 我去找方老师。哎，
6: 老大，你现在去问也问不出来什么，还有可能引火烧身。你看，要不等你回家问清钱飞再说。
7: 回来了。

0: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房东。在吗？我跟人呢？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密，一冲即静，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场下是兄弟，
6: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抱歉啊，今天没帮到你。
1: 哎呀，那种情况你也反驳不了什么呀。嗯，喝酒喝酒。干杯！
0: 还喝酒？你现在不应该在东录下你的微博吗？
1: 这微博是登不上了，我又用手机在那登登登登半天，一直说什么密码错误还是什么的，随便他吧。就是辛辛苦苦这么多年，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不过也好，不用参与这些尔虞我诈了。
0: 尔虞我诈？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是方云对吧？他被带走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如果是别人，那为什么他会是第一个被带走的人？就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部门的主管吗？还有今天，山立方都将枪口指向你了，他为什么不站出来替你说一句话？
1: 何静已经把我辞退了。
0: 是方云把你辞退了，所以我就觉得你更应该跟他说清楚啊。金融的圈子就这么大，再这样下去你就会被拉进黑名单了。到那个时候，你的职业生涯就真的彻底结束了，千分。你是一个那么要强的人，你为什么能任由他们这样去冤枉你？
1: 不是觉得别人冤枉我而感到难过，是我对这个行业彻底失望了，你懂吗？失望了。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我不想找工作了，喝酒喝酒喝酒，
0: 来，别喝了，钱哥，
1: 快点，你就陪我喝一下嘛。

0: 哎呦，还是好难过啊！你进去给我拿下酒来。
1: 再拿你就更难过了，别再喝了啊！
0: 不要，你快点给我拿！
1: 我不给你拿，
0: 你不是要帮我吗？
1: 哎呀，别喝了，别喝了！
0: 石头剪大木，石头剪。

0: 不行，对不起，我不能趁人之危。但是钱飞，我真的喜欢你。
1: 你睡着了？啊？你什么意思啊？
2: 哎，你行，你跟我说清楚，你什么意思啊？哎，你跟我说你什么意思？你醒醒！你告诉我你什么意思，钱飞？你醒醒！你跟我说清楚！你刚刚什么意思？你怎么又能睡着？你干嘛？你还要吐？你等我，等我，等我！你等我，等我，等我！我去给你拿。哎哎，你就这么嫌弃我是吧？我不吐了，没事吧？
0: 喂，哦，他喝多了，已经躺下了。
3: 我怎么了？
0: 我没事儿，行行，我照顾他啊。啊，好，好。

0: 喂，小雨。
1: 喂，醒了吗？
0: 没呢。
2: 啊，我给你买早饭了，马上到你家楼下，一会儿下楼拿一下啊。
0: 啊，你不上来一起吃啊？
1: 我现在在路上吃了。
2: 下午公司忙，我下午还请假了，参加舞蹈大赛。
0: 这么忙，你受得了啊？
1: 哎，你就别担心我了，我和晶晶都商量过了，你这个事儿呢，居然没法解决。
2: 那风评还是要控制一下的，我们可是早点去公司，看谁多嘴。
3: 自己受的。
0: 哎呦，我的小雨啊，你别光顾着我了，你饭呢要记得及时吃啊，好好照顾自己。
2: 放心吧，今天天有点凉，你下楼的时候记得多穿点啊。
0: 哎，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好像做了一个梦，怎么说呢，就很刺激。
2: 刺激？哪种刺激？
0: 就是吧，我梦到有一个男生亲我了，然后很温柔，
2: 谁呀？然后呢？
0: 然后亲了一会儿就没了。
2: 那没意思。我怎么觉得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呢？
1: 那人长什么样你还记得吗？
0: 很帅，你别说，还真的很帅，比我认识的所有男生都要帅。
2: 那跟李飞比呢？
0: 那当然比他帅了。
1: 比他还帅，我怎么觉得就是他呢？昨天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他就在你边上呀。
0: 他在我身边干嘛？
2: 说给你倒水来着。
1: 哎，是不是你昨天？
0: 不可能！那他这不就是趁人之危了吗？他不可能干出来这种事儿，不会是他的。
2: 这是吃啥说上话？
1: 行，差不多快到了，收拾收拾下楼吧。
0: 哦，好，我现在就下去。吓我一跳！你怎么在这儿？
4: 哦，那什么，我刚给你熬了粥。
0: 你给我熬粥，你这么好心。
4: 刚学的，你尝尝。
0: 你刚才一直在这儿
4: 啊？啊。
0: 我刚才在里面打电话，你都听见了？
4: 听见了，一点八。
0: 听见了一点八？我警告你啊！你刚刚听到所有都装作没有听到，以后永远不许提。
4: 我

0: 行吧，你放那儿吧，我回来喝。买的就买的，还非说自己煮，
1: 我真是自己熬的。
2: 信你个鬼！

他居然以为那些事是做梦，还是我真的趁人之危了？啊，先不想了，不想了，一会儿要去办正事儿。

0: 慢点啊。
1: 师傅，麻烦你等我一下啊。
2: 没事，我来。
0: 不在这段日子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3: 前面那边你也别太着急。
1: 我知道。哎，怎么办，我突然间不舍得你了。
3: 怎么回事，以前从来没这样的。
1: 那以前不一样啊，这次时间肯定不会短的。我还不叫你二次创业，不拼了老命不会回来的。
3: 我已经想明白了，没有你呢，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是废的。
1: 行，那您好好工作，好好吃饭，不然的话别想回来结婚。

0: 我走了，你要先吃饭啊。嗯。 好了，我走了。
1: 走吧。

0: 方总监，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1: 我还有事儿，有什么情况你直接说吧。
0: 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的。
1: 走吧。

0: 让我有什么事？
1: 我还记得第一次和您见面的时候，您很认可我。嗯，你想说什么？一直以来，我都把您当作是我的偶像，也立志成为像您一样的人。嗯，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你被调查被辞退？不是。
0: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要爆料给点三三？是因为您曾经跟我说过，到了您这个位置，已经练成了不被辞退的本事，是吗？
1: 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0: 您让我接手一些工作，不是为了锻炼我、提拔我，是早就计划好了，出了事让我背锅是吗？
1: 我可没精力专门培养一个背锅侠。

0: 即便是背锅也不是替我背锅，是替公司，明白吗？你真的觉得公司不知道是冤枉你吗？你是不是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偏偏是你作为利弊权衡之下的牺牲品呢？为什么？
1: 我知道，所以即使有再多的证据证明是你，甲方和公司依然会选择留下更有价值的那个。所以我不愿意再服务于像山立方这样一个不分是非黑白的甲方，更不想留恋何晶这样一个随意栽赃员工的公司。
0: 所以呢？所以你还是不明白。你知道为什么当初我很喜欢你，是因为在你身上我看到了我的影子，我曾经的影子。那个时候我刚入行，跟你一样意气风发，有自己的原则，不管不顾。但是洗尽铅华之后，我明白了，即使是像今天这样的艳阳高照，我们脚底下依然有很多阴影。这个世间的是非曲折、黑与白啊，并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的。即便是像你这样心地善良、发着光、到处做好事，也未必做的都是好事，也许害了别人。所以这世间的黑白是非，不是我们这样的智慧能看得清的。
1: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但我也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是可以分得清黑和白的。方总监，我来其实不是为了质问你，而是想跟自己和解。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

0: 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我是叶希月，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0: 问题视频是何静的员工泄露出去的，
11: 那这些问题视频怎么会由我们来调查出来呢？
12: 这些负面舆论为什么会出现？
13: 山立方已经正式进入整改程序，你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能不能提前提现？
14: 李飞，出大事了，咱们项目现在停摆了，村民们突然要赶我们走。
15: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6: 我们来就是奔着双赢的目的来的，酒香也怕巷子深。

0: 我师父袁前刚回来。
1: 林主任，
2: 咱们新来的第一刀
3: 要看要听要触摸。
1: 小安掌门，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4: 对不起，我们尽了全力。
5: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1: 我不支持。
6: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7: 周主任还是跟以前那么厉害啊。
8: 我求你了，你一定得救救我。
1: 病人已经脑死亡，
6: 你不能一直陷在这里面。
1: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9: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7: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成功。
1: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10: 又是你，
11: 你个体在哪儿都有你，
12: 我还想问你呢。哎，
13: 大家又是你。
14: 前特助
15: 到。
16: 你们俩这关系不一般啊。
17: 我是他房东，
18: 我是他租客，
19: 外面不好混吧？
20: 被甩，被辞退，
21: 纯看不惯我们家房东被人欺负。
22: 你已经中了李一菲的毒了，
23: 我就喜欢这种烟火气。
1: 给我机会好了。
24: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25: 先下后上，先下后上，先下后上，文明礼让，先下后上。
26: 努力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7: 我是谭健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28: 让一下，
29: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8: 对，
30: 谢谢阿姨。
31: 哎呦，你说你说的。
1: 妈，刚才多亏有您。
31: 我只是充当你酒后发泄情绪的对象。
1: 我要怎么跟你相处呢？我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陪伴在你身边？
9: 你们既然能种出这么好的农产品，那就得让更多人看见。
32: 请关注《爱情有烟火》第30集。
33: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方总监，我来其实不是为了质问你，而是想跟自己和解。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所以谢谢你。再见。

0: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合金本着对客户负责的原则，建议山立方酒店集团目前把重心放在业务整改上，暂缓上市。
1: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2: 廖副总裁，其实企业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出现一些风险和纰漏是非常正常的，就像人吃五谷杂粮会生病一样，您不用那么紧张。其实我们今天只是把我们这一段时间尽调的结果给你们呈现出来，告诉你们最优的选择，当然你们也可以不认可，我们还有另外的方向供你们选择。
1: 什么方向？
2: 忽略经营上的问题，继续 IPO， 被证监会调查，等待遥遥无期的上市可能性。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别忘了，问题视频是合金的员工泄露出去的，你们认为开除他就是给山立方一个交代了吗？
2: 那您认为点三三就一定说的是对的吗？点三三如何从我们的前员工手里获得的这个问题视频呢？我们不得而知。有确凿的证据吗？能证明是我们前员工主动交给他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合金愿意根据合同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但如果不是呢？是点三三欺诈了我们的前员工，是他骗取的这些视频呢？是我们的员工疏忽所致呢？即便是如此，我们员工也是认真负责的完成了我们的尽调。可反过来说，如果不是委托方和我们承销方信息不对等，那这些问题视频怎么会由我们来调查出来呢？这些风险资料不应该是你们给我们吗？或者是在你们的日常经营当中整改完成，而不是由我们来调查，对吗？所以廖副总，我真的很怀疑你们有诚心上市吗？
1: 方宇，合金证券是乙方，请注意你的态度。
2: 乙方也没有责任去为甲方因为经营问题去承担证监会带来的严重的惩罚，所以廖副总，请你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们乙方尴尬的处境。
3: 廖副总裁，关于尽调的过程，合金方面说的都是事实，我们至终也认为目前最合适最保险的就是整改，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不您再仔细考虑考虑。
0: 感谢廖副总裁的信任啊，按照我们的讨论结果，回去之后呢，合金会尽快起草整改方案的。来，
2: 我们会及时与你联系。
1: 那好。
3: 廖副总裁，那我们也走吧。
1: 哎，等等。
3: 廖副总，您这么精明睿智，应该不会把精力都放在追究承销商的责任上。
1: 那你的意思？
3: 集团整改首当其冲，但同时你也得想想，这些负面舆论为什么会出现。我只能说这么多了，不好意思。

0: 下一组就是咱们了。那个我们平时讲的怎么样？大舅妈妈，我看我们队最紧张的就是你哦。喝点水。哎，这是热的啊！哎，怎么回事啊？哎，
1: 妈，
2: 小雨不舒服啊。
0: 跟你呢？怎么会呢？大哥，啊，怎么不舒服了？
3: 怎么了你？
4: 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5: 没事，应该就是早上走路的时候吃东西，着凉了吧？那你吃的什么呢？
0: 我，
5: 哎，
0: 你是不是想吐啊？
5: 哎，
0: 那个让一下，前面让个道，小雨，小雨这边让个道，让个道，来来来来。
3: 妈，小雨怎么样啊？
0: 黄疸都吐出来了。
3: 不是，你还行吗？这，哎，快快快，把纸给我。妈，实在不行的话，我送他去医院吧。啊，哎，嗯，你干什么呀，妈？
0: 哎，妈，你干嘛呢你啊？你干什么呢你啊？
3: 我干什么了我？
0: 她是不是怀孕了？
3: 妈，你想什么呢？人家都说了，着凉了，肚子不舒服。
0: 您是不是想那个生米煮成熟饭？我就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3: 妈，小雨难受成这样，您还在这说这些乱七八糟的，要不然我直接退赛得了。
0: 你威胁我是吧？你威胁我是不是？
3: 没有啊。你说
0: 的真的假的？
3: 我没骗你啊，妈，我发誓绝对不是您想的那样。

0: 你确定自己没事儿对吧？
1: 我确定。
0: 好，那个，来来，我们走，
2: 走走走走，
0: 我们来来来，
2: 我们也赶紧过去吧，
1: 快点走啊！

0: 辛苦了。
1: 来，慢点，
2: 让一下，让一下。
1: 对，让一下，有台阶。
3: 上台，不错，坚持下来了。
4: 你坚持下来了，
0: 没事吧？
2: 没事。谢谢阿姨。
1: 哎呦，你说你说的。
0: 妈，啊，刚才多亏有你。
1: 你走走。
0: 哎，我送她去医院。
1: 对对对，你还是去医院看她去吧，你慢着点啊。

0: 就这些吧，除去一些数据，留在山立方整改使用，剩下的我都拿回来。
1: 行，拿去存档备案吧。哎，好的，老大。
2: 我听说钱飞上了投行的黑名单，是真的吗？
0: 咱们已经不跟合金联合办公了，这些事儿就别私下议论了啊。哦，
2: 我就是觉得他一身能力无处施展，感觉挺不值的。
0: 怎么着？你要给他找份工作啊？
2: 有老大你呢，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吧？好，不说了。

但我也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是可以分得清黑和白的。曾经指引我的那面旗帜，那座灯塔，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我也不会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对的。

0: 山地方已经正式进入整改程序，你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还有，能不能提前？
1: 谢谢。
2: 欢迎下次光临。
1: 喂，晶晶。
3: 喂，生日快乐呀！
1: 我都忘了今天我过生日了。
3: 谢谢。
1: 哎呀，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真的，我都没有时间陪你。
3: 会怪我吧？
4: 我当然怪你了。我逗你的，你跟小雨这么关心我，又帮了我忙，怎么会怪你呢？
1: 我今天刚好跟他在一起。我今天有个巨重要的展会，把他叫过来帮我忙。小雨，
3: 生日快乐啊，宝宝！
4: 谢谢小雨。
1: 今天没办法陪你一起过了，回头给你补上好不好呀？
4: 对，给你补一个啊。那不是必须的吗？要不给我补个大的啊？
1: 没问题，他买单啊。
3: 你把今天账先结一下啊。
1: 行行啊。
4: 那你们先忙。
3: 行，拜拜啊，
4: 拜拜。
3: 弄好了，看一眼，
4: 走。
5: 谁呀？既然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那说明应该是认识我的人。
6: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Sorry。
5: 停机了？停机的手机居然也能发信息？
4: 我回来了。
7: 赶紧的吧，等你吃饭呢。哦。

0: 这你做的呀？
1: 我说是我做的，你信吗？
0: 信你个鬼！一看就是点的外卖。
1: 哇，买新电脑了？
0: 嗯，还不是因为你上次给我把电脑都摔坏了。
1: 哎，哎，不是不是，谁把你电脑？那是赵德摔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吗？
0: 反正我买了这台新电脑，你碰都别想碰。
1: 不碰就不碰呗。哎，对了，
0: 嗯，
1: 那你那台旧的从山立方拿回来之后，你没有再试着登录一下微博什么的？
0: 我登了，但我登不上。哎呀，算了，反正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我都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了。
1: 说得好。冲这个，喝一个，
0: 啊！喝红了呀！
1: 好歹是你生日嘛，必须从生活上给你提高品质和格调啊！
0: 你也记得我生日啊？
1: 我当然记得了。嗯。哎，不是，那除了我记得，还有谁记得？
0: 小雨和晶晶啊。
1: 哦。
0: 哦，还有一个陌生号码，但我不知道是谁。
1: 陌生号码，
0: 嗯，就是这个人，这个，你看他就给我发了个生日快乐，然后我马上给他打过去之后就停机了，奇怪吧？
1: 哦，没事，咱先吃饭吧，啊，我先上个洗手间啊。
0: 嗯。

0: 掉进去了。
1: 马上马上。
0: 那个，我先去换个衣服啊，在我换完衣服之前，赶紧出来。
2: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太感动了，我今年单身了，然后小雨和晶晶也没时间陪我过生日，没想到还有蛋糕

0: 真的好想你，好想你，一颗心砰砰作响，配合我的呼吸调整上你的频率。
1: 好吃，
2: 我说的真过太棒了。
3: 就真容易感动。哎，
1: 嗯，
3: 那你刚才许的什么愿？看你挺虔诚的。
2: 那我当然虔诚了。嗯，我希望能找到一个跟我相爱相知的人，然后把自己嫁出去。
3: 直接就嫁出去了？不先谈个恋爱什么的？
2: 恋爱当然要谈了，只是我之前谈的太伤了。你说吧，我年纪也不小了。经不起这么折腾了。一时的喜欢呢都是虚的，是化学物质作用的激情，只有三观相合的人恋爱才有相濡以沫过下半辈子可能性，不懂了吧？这样的人恋爱才值得的。
3: 自从那晚亲了钱飞后、
2: 太好吃了，
3: 我就确定了一件事。
2: 好吃，
3: 我对他动心了。这份动心情不自禁，不受控制，但他渴望的是相濡以沫的一辈子。我这样的人能满足他的期望吗？钱飞，我其实我、
2: 爸，喂，爸。
4: 小飞，生日快乐。
2: 谢谢爸爸。
4: 吃蛋糕了吗？
2: 我吃蛋糕呢。好，行，那你们吃饭吧啊。拜拜。我爸是我爸啊，让我替他跟你喝一口。
5: 那我先干为敬。
2: 行。

0: 前辈，
1: 其实
0: 怎么了？哪不舒服？
2: 我好像想起来了。是你对吗？真的是你，不是在做梦？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0: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秦飞。
2: 不是，
0: 你听我解释一下。
2: 我现在太晕了，我不想听你说话。我先听慧敏。
0: 不是，秦飞，你听我解释。我那天
2: 别再说
0: 了。那天你，秦飞，你听我解释，秦飞。
2: 为什么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的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只是充当你酒后发泄情绪的对象。你之前为我做的那么多事，又到底是为什么？

我该说什么？说我喜欢你，说我胆小，害怕我的喜欢会给你带来困扰，说我愿意为了你去做努力，但婚姻不是儿戏。怎么说好像都要被他赶出这个家的感觉。

我要怎么跟你相处？今天过后，我该以什么样的姿态陪伴在你身边？你还会给我机会留在你身边吗？你现在是不是也很困扰？假如离开我，你还会困扰吗？我离开你又会面对怎样的未来？

0: 一飞，出大事了！咱们项目现在停摆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很邪门，村民们突然要赶我们走，
1: 我用尽了所有办法都不行。你说，咱们前期投了这么多钱，总不能打水漂了吧？你还是赶紧回来一趟吧，有你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好，我尽快赶过去。

0: 喂，黛西。
1: 喂，钱飞，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我这里有一份资料有问题，之前是你跟李总对接的。
0: 嗯。
1: 可我现在联系不上他，想请你能不能帮忙确认一下呀？
0: 可以啊，那等我确认好了再联系你。
1: 谢谢你啊，钱飞，我知道你没有义务帮我。
0: 我只是喜欢做事情有始有终的。那先这样吧。
1: 好，我等你消息，拜拜。
0: 嗯，好，拜拜。

0: 前辈，怎么了？
1: 那个，你知道李一飞去哪儿出差了吗？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2: 出差？
0: 我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可能时间太紧张，他还没来得及向我汇报呢。不过，我领导肯定知道，我一会儿帮你问问啊。
3: 你也别着急，不接电话，有可能在飞机上。
1: 行。
0: 哎，前辈，你找他有没有急事啊？
1: 哦，就是何晶有一个数据，然后拜托我跟他确认一下。
0: 嗨，何晶的资料我都存档了，你发给我，我帮你查查呀。
1: 行啊，也可以。
0: 哎，那还需要我帮你联系老大吗？
1: 不用了，谢谢啊。好，拜拜。这个李一飞。

0: 你这啊，真的？
1: 晶晶，
2: 好了，不提了啊，不提了。那他不就是去出差去了吗？而且还是跟陆泽一起，没事的啊。
0: 等他回来，你们俩再好好聊聊嘛。
1: 聊什么呀？怎么聊啊？唉，我看呢，他就是以出差的名义去躲着我，这多尴尬呀！我现在特别后悔，当时嘴欠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现在倒好，搞得好像非要逼着他负责任一样。
0: 好，那就当他是在躲你哦。那你有什么感觉呀？
1: 我吧，我有点尴尬，然后我现在还很难堪。我呢，心里还有点难受，有点憋屈。算了算了，不想了，这种事情真的不能往深处想。
2: 反正，等他回来，如果不想跟我
1: 住了，想搬出去，那我就去找新的租客。如果他还想继续住在这儿，那我只能跟他保持距离，不然会很尴尬的。
0: 小飞啊，我觉得吧，你已经中了李逸飞的毒了。
3: 你们呐，就是骗子，就是想赚我们的政府补贴。你们会帮我们赚钱吗？不会的。
4: 对，大家说是不是？
5: 对呀、啊。
6: 大家静一静。你们听我说，政府确实是有补贴，但是我们都用在项目里了，硬件、软件、安装、维护，你们都没有花钱，对不对？没有花大家一分钱，对吧？我们真的不是骗子，请你们相信我们。
3: 哎，就这个摄像头。你们想搞直播是不是啊？直播我们也会啊，我也有手机，大家都有手机，对不对？
5: 对，
3: 我们也会直播呀、啊。
5: 我们这也可以、啊。
6: 不是，大家静一静，我们这个东西跟直播完全是两个概念，好吧？你们听我解释一下。
3: 别解释了，我跟你说，这个虚头巴脑的，我们不要听。你们走。
6: 你们
5: 对，
7: 你们都不听人解释，怎么就是虚头巴脑的东西了？
3: 又来一个。
6: 不是，大家冷静一下，好不好？
7: 让一下。好了，
3: 我不需要你们。
6: 别，
3: 干嘛呢？
7: 大家安静一下。
6: 静一下。
7: 村里的那个新佑啊，都认识吧？那也是我朋友。几个月前，我就是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摄像头，请专家远程指导他，给他儿子治疗了几个月，效果非常好。现在他们已经在上海复诊了，过几天就回来了。
5: 别打感情牌，跟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儿啊！
3: 是哪事儿？
5: 对吧？啊，
7: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啊？他儿子辛巴能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得到国际上医学的专家指导治疗，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网络。网络不是大家所说的互联网直播这么简单，是能够把地球上所有人快速的连接起来，快速传递信，真正的无人区。但咱们这里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得感谢他，感谢这个5G的塔尖修到了咱们这儿，因为他我们才能追求自己的价值啊。
3: 嘿，还不是直播吗？
5: 就是这样，本来就直播呀。
7: 好，那我问问大伙儿，之前我来这儿的时候，集市上那么多好东西，没人买啊，你们那么多特产，为什么不敢种啊？种多了又怕卖不出去啊。再或者说，大伙儿都有手机，也都能直播，但是问题为什么依然存在啊？
8: 我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7: 第一，你们不知道如何获得平台流量的支持；第二，你们无法压下运输的成本；第三，你们的天然种植方法生产成本太高，但是消费者又看不到这其中的真正价值。还有第四，那些看直播买东西的人，他们最注重的就是价格，其次才是品质。那我就问大家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播靠什么增收？
5: 那你们的东西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9: 反正我不信啊。
5: 大家信吗？
10: 我不信。
5: 谁相信啊？怎么可能啊？
6: 不是，你听我们把话说完嘛。
7: 我们来

0: 不是奔着双赢的目的来的，酒香也怕巷子深。你们既然能种出这么好、这么新鲜、这么无污染的农产品，那就得让更多人看见。我们要让更多人看见它是怎么萌芽的，怎么生长的，怎么施肥的，怎么采摘的，甚至到包装运输的每一个过程，都让消费者看见。 因为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就像现在，你们完全不相信我说的，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一样。我们要针对的人群，是那些愿意花更多价格，来追求更高品质的消费者。我们能够提供的，不只是最好的农产品，还有最好的体验。
1: 那摄像头就是这个作用。
0: 对，这个摄像头。 就是让世界上所有的消费者拥有这样的体验，并且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你们为品质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弗拉西达是为了挣钱，但同时，我们也是希望你们的努力能被人看见、被人肯定、被人信任。
2: 你到底是在帮我们？对吧？我们真的没有骗你们啊！别帮我们！别管了，别帮我们！他们在骗我们！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走吧，走吧，听明白了就回去吧。真的，我们不是在骗你们啊！都散了，都散了啊！
3: 大家别着急，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不，每家每户都会有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是按照顺序，我们刚安到那个村口啊。这样啊，让这个小兄弟给大家登下记啊。
4: 对，我在四川。
3: 对了，那个弗拉西达有人带头闹事儿，去查一下到底谁干的啊。
5: 门牌号是多少？
3: 一飞，我敢说没有哪一个投资人会像你这样，跑到田间地头去监工。
5: 你辛苦了，啊，
3: 那还不是你叫我来的？
5: 那没办法呀，这项目你也投了，是我们亲儿子呀，你不来我有搞不定，不能让项目死了吗？所以说嘛，你这就叫威逼利诱，知道吧？这怎么叫威逼利诱呢？我有一点不明白，
3: 嗯，
5: 我是听说凡是吃过金融这碗饭的，都不太想再靠事业挣钱了。啊，你可倒好，头上顶着个经理。
4: 家里还支着一个千人制造，这么激光璀璨的事业，你不去关照偏偏盯着我们一个数字农业的初创公司，就这么看我们？你自己在创投会上不也说过吗？国家战略乡村振兴，这绝对是一场新的时代浪潮，对吗？
3: 嗯，
4: 而且它的影响力可绝不亚于几十年前我爸经历过的改革开放。所以有时候我也在想，不管弗拉西达最后到底能不能挣钱。 其实好像也没那么重要。

0: 我是谭剑次，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有烟火》。
1: 逸飞就这么说的，他同意融资了。
2: 弗拉希达一旦借壳上市，那你在我手里的代持股份就要翻几十倍哦。
3: 我觉得我们的进程得加快了。
4: 是桑总，要不要联系一下房东啊？这都多少天了，你怎么也不找我呢？
5: 这些本子也是新的，给他们拿过去吧。
6: 还有这些衣服，还有那个旧电脑，一起给他们打包过去。秦游大哥说了，他们那孩子太需要这些了。

0: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自己人。你主人呢？常警官呢？你怎么没跟他在一块儿啊？啊，我来做维护，现在是窗口期，是检修时间，所以我跟你说这些，我这不有病吗？行，你赶紧走吧，找小母狗玩去吧，去吧，走吧。那我走，自己人啊。自己人啊。

0: 哎，赵总，
1: 我到了啊，就我一人，
0: 你们到哪儿了？
1: 哎呦，那还得有一会儿呢。你们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尽量快点啊！我这边就我一人，我估计他们人少不了。好嘞，好嘞，好好，注意安全。

0: 我在看夕阳，好看。咱俩有次爬山，也一起看夕阳。当时你哭了，你记得吗？你说，你哭，是因为害怕美好过去就是黑暗，爱情也是如此。我说不可能，现在夕阳还是那么好看，可咱俩成这样，抱歉啊，让你失望。
1: 这是多少啊？七九多少？
2: 七九三九。
1: 你都几年级了？七九是三十九吗？
2: 哎妈，你有信息？
1: 你听到了。七九多少？
2: 你看一眼信息行吗？
1: 你管我看不看手机呢？七九多少？
2: 七九三九。哎，不，六十三，对吗？
1: 写。

0: 都说了没事别发视频，我这流量不够使。
1: 你在哪儿？不在车站。
0: 看夕阳啊，好看，真好看。
1: 神经啊，天天都有。
0: 是啊，今天看起来更好看。不聊了，我得忙一会儿了。

0: 嘛去啊？大家这是
1: 跳广场舞去行吗？你让让让让让让！
0: 来这个干嘛？你跳广场舞，拿着棍子，一个个一脸的横肉，干嘛呀？这是，跟我说说。
1: 谁跟你说说？实话告诉你
0: 啊，
1: 东寨何老六坑了我们的钱，我们要钱去，合理合法。
2: 合理合法，让何老六还我们钱。
0: 都别冲动，要钱不是这个要法，有问题找人民警察。你们这是要钱去吗？你们这是过瘾去？白天在地里干活还没把劲儿都卸干净啊，晚上还有功夫打架，这是违法的。他何老六欠你钱，你叫这么多人过去干嘛？那是两个村的斗争，性质就不一样了。我现在拦你是帮你，你要相信我，有问题找警察，别指望自己解决。他欠你钱得有欠条吗？按没按手印？你什么证据都没有，你现在过去这就是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这是违法的，你钱也要不回来，是不是？
1: 程警官
0: 啊，
1: 我听你说话这意思怎么不对劲儿呢？你记住，你是东寨车站民警，不是东寨村的民警，你怎么光向他们说话呢？
0: 你看，你看，你看，大家别生气，你不带你这么挑拨的啊！你们前台村也是我的管片啊，我怎么一碗水端不平了？这不是讲道理吗？我在这儿根本的目的是阻止你们这场斗殴，对吧？解决方案我也有。首先我要跟你解释，现在这个王喜柱请了花城的人来参观这个村儿。对他来说是个大事儿，你要这时候去惹事儿，那你就是砸了他的脸。
1: 砸就砸，我们怕他吧？
0: 你看，我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两个村本来离得挺近，和气生财，对不对？打来打去的，到时候小伙子比看谁下手狠，真把人打死了，打出事来了，怎么办？跑路！现在到处都是监控摄像头，往哪儿跑？大家相信我，我作为警察，这种事儿我见多了，没有一个不后悔的。朋友们，别觉得这事儿特帅。 到时候父母跪在面前哭天抹泪的，没有用，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情可以求。大家相信我，不要因为一时冲动犯下大的错误。我向你保证，何老六欠的钱我帮你要回来。如果我要不回来，我到了你们前台村，你们所有人指着鼻子骂我，我常胜绝不回嘴，好不好？

0: 老常，这唱的是哪出啊？山南富会关二爷。你们来的真是时候。行了，问题我们都解决了，大家都冷静了，是吧？咱不干傻事儿，回家。该打扑克打扑克，该吃饭吃饭，好吧？
1: 散了吧，散了吧，这别在这儿聚着了。
2: 常警官，你说话得算数。
0: 我说话一定算数。
3: 撤撤撤！
0: 谢谢啊，谢谢大家。
3: 慢点，慢点，那棍子别杵着人啊！我这阵仗还挺大。
0: 感谢啊，感谢，感谢大家。
3: 辛苦啊！
0: 我汗都吓着了。
3: 没事，他们也不敢干嘛。
0: 哪不敢干嘛？你这有一个冲动的带头的，
3: 这不让你给呵斥住了吗？
0: 运气好吧。
3: 真有点关二爷的架势，
0: 是吧？
3: 必须的。
0: 行，乡亲们都挺善良的，挺好。听劝就行。
4: 警车不在，他是不是已经到村里了？不能吧，咱也没看见他过去啊，飞过去的。哎，你给那个田野经打电话问一问，
5: 前台村的人到了没？
4: 我，什么情况了？啊？常胜呢？行，知道了。
5: 怎么说？
4: 前台村也没人去，常胜也不在。是不在？车还走了？他干嘛去了？进山打兔子去了？那是知道。
5: 去隧道。
4: 隧啊？
6: 隧道。
4: 不是，来信。等等等等，真去啊！
5: 我让小姨他帮忙看他那条大老灰了，得干一票。
4: 是得干。 但是我不卖台球桌，不就是为了把城市支开吗？现在不确定他在哪儿，我不踏实呀。他不在，
5: 但是他也不在村里啊。那他能去哪儿钓鱼去啊？那万一回来怎么办？
4: 碰到了就跟他干呗。
5: 可干，咋干？你还真打算跟警察拼命啊？疯了？
4: 来，你告诉我，那该怎么办？
5: 我不知道，
4: 你
5: 不知道吗？
4: 你不知道就听我的。
7: 哦，逼着我们动手的也是你，到这来跟我们打退堂鼓，你打我脸呢？打我脸上！
8: 老六，
7: 干吧，手里真没钱了。
8: 爱干不干，不干滚蛋啊！
7: 老六，七哥，我也没说不干呀，干！ 今天的欢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接下来呢，就请我们亲爱的孩子们领自己的叔叔阿姨回家休息。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崭新的床上用品以及烧好了洗澡水，希望大家今晚能有一个良好的睡眠。明天呢，我们一早还是在这里集合，我会带领大家我们去上山摘果、下河捕鱼，感受美好的农家时光。
9: 小心抬轿啊！哎哎，周老师，快快快来，家里坐。哎，地方有点小，别嫌弃哈。哎，
10: 哎。
7: 哎，我自己来。哎，周老师，周老师，这是我屋，床单被套都是换的新的。哎，
9: 周叔叔，周叔叔，来看看我屋，周叔叔。哎，看看我屋。这是我的房间了。啊。然后这是我画的画，然后那是我的奖状，这还有。啊。啊，
7: 对，周叔叔，大厅还有好多奖状。周叔叔，这都是我的奖状。您先坐着啊，我给您看看我的作业。
9: 周老师，来，现在水果，特别甜。
10: 好好好。
7: 周叔叔坐，周叔叔坐，看这个都是我这学期的作业。然后呢，这个是奖状，这个是试卷，期中和期末的都有。
9: 哎，这还有，快尝尝。
10: 哎呦，您尝一口，
9: 真的特别甜。
10: 好好好好好。
7: 周叔叔，这是手电筒，我家条件不好，厕所在外头，然后晚上要上厕所就用这个啊，我放桌上了啊。
9: 谢谢。
10: 别下，别下，别下。啊
7: 周叔叔，您泡个脚吧。周叔叔，
0: 啊，
7: 您泡个脚吧。
0: 不用了。
7: 哎，我爸爸说泡脚解乏，您泡一个来。
0: 哎，别，叔叔自己来。叔叔有汗脚。
7: 没事，我爸爸也有汗脚，一到晚上可臭，我都习惯了。

0: 哎，立夏，你拿书生褂子干什么？
1: 帮你洗了呀。
0: 别洗了。
1: 没事儿，我爸爸的袜子都是我洗的。而且再说了，您帮助我上学，您人还那么好，我给您洗个袜子怕什么的？哦，对了，叔叔，你晚上就睡我爸那屋，他要去矿上值班。

0: 你说长胜是不是闲的？沿途弄什么野四槐，害得我们绕这么远的路。咱们今天可得一次弄够本。
1: 就你废话多。吓我
0: 干啥？
2: 快，
1: 绿宝，东西拿齐没？
0: 齐了。

我在看夕阳，好看。咱俩有次爬山，也一起看夕阳。当时你哭了，你记得吗？你说，你哭，是因为害怕美好过去就是黑暗，爱情也是如此。我说不可能，现在夕阳还是那么好看，可咱俩成这样，抱歉啊，让你失望。

也一起看夕阳。当时你哭了，你记得吗？你说你哭是因为害怕美好过去就是黑暗，爱情也是如此。我说不可能，现在夕阳还是那么好看，可咱俩成这样

0: 差不多得了，再拖也拿不走了。我证明，头盔头盔头盔！少主不投，蹲下！强哥，你做人留一线啊！你再这么干，我就干啊！
1: 来袭警是吗？西哥。
0: 再敢真诚袭警了，这些货能卖好多钱，舍不舍得？
2: 我现在就是你，
0: 那就干！你没事吧？待着点，你别来了啊！
2: 对对对对对！快跑！
0: 啊！

0: 我就没事了，没事了吧？跑这么远了，
1: 没动静了，是不是没追上来？
2: 不能吧，他也不是不追的人呢。

0: 快快快！郑站长怎么回事啊？
1: 常警官叫我们去支援。啊，那我也去。
2: 在支援了。
1: 哎，
3: 你们赶紧去清点一下货物吧。
1: 去，进点货物。
2: 好，
1: 赶紧的，派出火灾隐患。快！
4: 跟上。
2: 你看，几个货道，
4: 三，里张来去为首。追吗？怎么追啊？我狗都这样了。
2: 一卡怎么了？
4: 没拿石子打着了。啊？差一点，又伤着眼睛了。没事了啊？
5: 哎，你怎么来了？
4: 我给你送吃的。货道的内影找着了。

长生儿，长生儿。

0: 不行了，我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哎呀，头盔摘下来不就行了？我都无语。那他给忘了。哦，哦，
1: 那是不是傻？我姓常的是不是疯了？拿炮崩了吗？现在怎么办，杰哥？哎。
2: 他拿他怕蹦，咱们那时候挺帅的，不觉得吗？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行，你要不现在给那个谁小齐打个电话，你问问他站里边现在什么情况吧。
3: 对。
4: 姐，
3: 不是我手机。
0: 知道我为什么拿塑料袋包着它吗？因为上面全都是你指纹。
3: 大叔，
0: 接了。
3: 哎呀，然后呢？
0: 我挂了。
3: 啥意思？
0: 小姨肯定出事了，她没吱声。
3: 这怎么办？
0: 是不是只能跑路了？啊！跑吧，跑路吧，跑吧！
3: 啊！这真走啊？
0: 哎，六哥，
3: 啊？这么草率吗？往哪儿跑啊？
0: 欲盖弥彰，电话号码一查就知道是谁的，我猜是张来熙的，对吧？站长，我错了，我真没有偷过东西，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就是帮过他们。
3: 站起来，你先站起来，站起来。
0: 你赶紧起来！
3: 站长，我真没有偷过东西。
0: 你得保我呀，站长。
3: 你别跟我说这些啊，你跟产品官说。
5: 站住！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我不想干，他们非逼我干，否则他们就打我。他们是谁？哎，
6: 坐下来，慢慢说。
5: 他们就是张连熙他们。来，哎呦，为什么这么快？你看，来，常胜今天把你交给我了，你就听我的话啊。 我陪着你，好，我看看还疼吗？嗯，来，真快。

0: 一卡。你知道不？其实我老羡慕你了，你可以陪着长胜巡线，陪着他吃饭，还能听他说心里话。心里话？哎，一卡，他跟你聊过我没？他会跟你说什么呢？哎，他有没有跟你夸过我长得好看？
1: 你肯定了，是不是？
0: 你没有否定我，就证明他夸过我好看。那他跟你夸过我脾气好呗？完了，证明在他心里我的脾气没那么好。他不会跟你说过我个子矮吧？反正我平时听他老这么吐槽我。但是你说我个子矮点儿，是不是也挺好的？这样以后他跟我吵架吧，就不得不低头。妮卡，你放心啊，今天晚上呢你就好好睡，我不睡，我守着你，有任何风吹草动我一定帮你，十一来我就打十一。真乖。

0: 好点没？啊，那行，人你先帮我看着点，下午所里的来人把他接走了。
1: 行，
0: 然后对我先去趟村里，把张来喜找出来。
1: 好嘞，嗯，不睡会儿啊？
0: 哎，我最高记录熬4天，没事。
1: 那行了啊。
0: 发消息发的图片你收着了吗？
2: 看到了。
0: 那怎么没给我回啊？
2: 你快点吃，那个小勇在旁边，你赶快跟他说几句啊。
3: 爸，
0: 爸，昨天晚上刚抓了坏人。
3: 老爸，你昨天又抓坏人了？抓着了吗？
4: 抓着了。
3: 奶奶，奶奶，我爸又抓着坏人了。
5: 没什么事儿吧，长胜？又熬夜了你？
0: 没有没有没有，妈，没事啊。您怎么样？血压什么的都还正常吗？
5: 我很好，放心吧啊。
3: 哎呦，我奶奶身体好着呢，昨天还偷吃巧克力呢。哎爸，你怎么抓着坏人啊？跟我说说呗。
0: 拿炮仗抓的，爸爸不是没收了一批炮仗吗？儿子，你知道过年为什么要放炮吗？
6: 这年啊，就是个大怪兽，专门祸祸村里人。
0: 结果村里人呢，就发明了炮仗，专门炸年，
6: 把年炸跑了就风调雨顺了。
0: 昨天爸爸也拿炮仗把坏人炸跑了，好玩吗？
7: 好了，快迟到了，你快吃饭，晚上再聊啊。
8: 嗯。

0: 哎，辛苦了，睡得怎么样？
1: 你这怎么伤这么重啊？
0: 哥，哎，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差一点就伤到眼睛了，是吧？差一点咱们就变成独眼龙了，是不是？嗯
1: 嗯。你这怎么一身？
0: 哎呀，那是折腾一晚上，我还能干净的回来？别介意啊，里边穿衣服了。
1: 不是，你这要不要涂点药啊？
0: 没事没事没事，小伤，弹弓子崩了一下。你睡得好吗？
1: 挺香。
0: 一个晚上没叫唤吧？
1: 没有，乖着呢。
0: 你给他抹了点激霉素是吗？
1: 涂了点药，没找着你创可贴。
0: 嗯，没事。小伤，这狗啊恢复得很快，没事啊。哎，赵总，好，我马上到。哎，
1: 看看，
0: 我去趟村里啊。哎，那伊可辛苦你照顾了啊。
1: 放心吧。俺摸。哎，你捎上我吧，我去给伊卡拿点药，顺便回家还能洗个澡、换身衣服什么的。
0: 关门，走。
1: 走。伊卡在家等我啊。
0: 那你得快点回来啊，伊卡一个人不能待时间太长。
1: 知道，放心吧。
2: 刘老姐，
3: 哎，叶斌，
2: 哎呦。刘总
3: 啊，正好跟你说个事儿啊。
2: 哦，
3: 哎，昨晚大半夜的，长盛来电话说今天要送人过来，
2: 又抓货到了。
3: 是啊，嘿，咱们所里几个驻站点加起来也没他抓的人多。
2: 强啊，所里的精兵强将嘛。
3: 哎，这说明啊，东站也确实不省油。你让小鱼跑一趟，把人带回来。跑掉那三个呢，发协查，让长盛配合这乡派出所抓抓看。
2: 好，
3: 嗯。
4: 李夏，
1: 李夏，爸爸，爸爸，我这儿呢。
4: 哎，李夏。你程叔叔还在休息吗？
1: 小点声，他还睡着呢，我正给他做早饭呢。
4: 给爸也做一碗，爸一会儿还要进山啊。

0: 啊，王主任，
1: 是这样，一接到电话，我们就派人守去了，估计这小子一夜没回来，
2: 一宿没回来。哎哎，
0: 这咋了？
2: 你赶紧回去给伊卡拿药，伊卡还等着呢。
1: 啊，
0: 我走了啊，老王。
1: 啊，
0: 这个能不能不开车进去？我担心老爷子。
2: 什么意思？
0: 拿老爷子压我们？
2: 哎哎，不是，老爷子平时呢，对这个张来喜挺上心的，咱这这么多人又是车的，一去我担心老爷子受不了啊。老爷子不知道这事儿吗？
0: 知道，肯定知道，全村人都知道了。再说了，华城的人不也在这儿吗？
2: 明白，
0: 赵总，咱车开进去确实也不好掉头，要不然咱走几步吧。
2: 行，好，走。
3: 李夏，我看外面有好多警察，也不知道他们干嘛。
4: 我也不知道。
3: 行，我走了啊。

0: 我去谈谈好吧。
1: 抓张来西，
2: 嗯，
1: 一定得抓，
2: 一定要抓。
1: 要判几年？
2: 老爷子，那是法院的事儿，我负责的就是抓人。
0: 谢谢。主任，王田，你们先送老爷子回去。

0: 周叔叔，您怎么跑这儿来？
1: 啊，我去村里转转。
0: 哦，我早饭都做好了，人没了。
1: 哎，你们村里有个叫那个张来西的，是干嘛的？
0: 啊，对，他是我们村的大坏蛋，昨天晚上还偷人东西呢，可讨厌。
1: 啊、哦。

快不起来了。

0: 杨总，你们走吧，我真找不到了。
1: 西哥，歇歇吧，走不动了。
2: 再走差不多十分钟就走出东家的范围了，那姓啥的就管不着咱们了。走吧。
0: 喂，这不是姓常的管不管的咱们的问题了。咱一没钱，二没身份证，就算跑出去能跑多远啊？你想过没啊？啊，再说，咱为啥要跑？啊，咱是未遂，未遂他就没多大罪过吧？
2: 可是我们反抗了，大哥，啊，我们袭警了，刑拘，拘留了就有案底，
0: 跑了案底不是更大？再说，就这么跑了，家怎么办？我们这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

0: 这几个人先扣押在你们所吧，我们所实在忙不过来，都忙活周化鹏的事儿。
1: 哪个周化鹏啊？
2: 你说这个村儿也不大，他能藏哪儿去？
0: 我已经通知大家列车取消了。
3: 你是来找我的吧？
0: 你谁呀？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3: 别过来。
4: 谁让你们进的？
5: 请看《助战》第22集。

0: 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1: 因为它很果敢，形式呢比较直接，这个可能更像是刚毕业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
2: 老总，请。
0: 我是不是来早了？
1: 在拿到《爱情有烟火》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以投行为背景的都市剧，然后呢，我就全面的了解了廖世宇这个角色的人物特点，还有他的成长环境，还有他的职业背景，就像做投行分析报告一样。
0: 我们正在筹备上市，山立方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他开拓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吗？
1: 我会觉得她非常的有工作能力，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女总裁，也是我日常生活中非常欣赏的一种合作伙伴的类型。
3: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建议暂缓上市。
0: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真实的这个金融职业的履历中呢，像跟投行对接、跟承销商对接、跟券商对接，还有各种的商务谈判和商务活动，也都是平时经历的一些，所以我感觉很亲切。对我来说像是某种意义的上班，也感觉很有趣。
4: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世宇。
5: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
1: 我觉得像是一些在会场上跟合作方的一些博弈，或者说处理一些公司日常运营上面的一些难题，他表现出来的这个镇定，还有对整个资本市场的理解和专业度是我所独有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自然的去发挥，不用去特意的表演。
4: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
6: 好，
1: 廖世宇，我认为她是一个潇洒小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高知女性，但她也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在工作之外呢，她也对自己的男朋友汪若海非常的体贴入微，然后也非常的关心。
0: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
2: 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
0: 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
1: 爱情有烟火里面的女性角色每一个呢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有性格特点，他们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在不同的职业环境下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不管面对职场啊还是感情上的困难，都是勇于去面对的，这个是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0: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

0: 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
1: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爱情烟火》廖世宇这个角色去展现投行的这个百态，包括现在一线大城市里年轻人所面临的感情生活的一些状态，在这部剧里面都会有体现，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离店，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我们袭警了，刑拘，拘留了就有案底。
1: 跑了案底波更大。再说，就这么跑了，家怎么办？我们这辈子怎么办？你想过没？
2: 七哥，身份证都没有，出去连工作都找不着。
1: 对啊，我觉得啊，咱态度好点，回去认个错，他吃不了咱们。
0: 要回你们回，我肯定不回。这个家我不要了，
1: 说不要就不要了，啊？
3: 七哥，家不要了还能去哪儿啊？

0: 昨晚的事我错了，跟我没关系。你没有关系，是因为你在等我电话是吧？你在看我完蛋，是因为我没有听你指挥，对吧？
1: 你跟我说这个没意义。
0: 你先别挂电话，别挂别挂，你先听我说。
1: 听我说，好吗？说。
0: 我以后再也不敢有别的心思了，行吗？ 我把我自己卖给你，你以后想让我干嘛我就干嘛。行吗？你需要我们的帮助，你自己想一想，周边几个村，只有我和我的团队能干好这件事，其他的，是吧？ 也只有我和我的团队能敢跟长盛硬碰硬，这个就是我的资本呐。我猜
1: 一下啊，如果我要是不答应的话，你会把这个电话号告诉警察，对吧？
0: 不会，那肯定不会。我会拿刀刻在我的胳膊上，涂上钢笔水，一辈子提醒自己，世上什么东西
1: 都是骗人的，唯独正义才是无敌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唯独正义才是无敌的。你还能回来吗？
0: 能，嗯，我们现在就去自首呗。啊，偷窃、未遂，没多大事。 进去待几天再出来呗，出来之后我一切都听你的指挥，
1: 绝对是一心一意。好，行吗？

0: Hola.
1: Ahí, hola.
2: 他跟谁打电话呢？刚才，哎，去哪儿啊？去哪儿啊？
1: 回去！
2: 哎呀，等等我俩。

哎，那是我，知道了。喂，110指挥中心，说张兰溪突然自首。

0: 周叔叔，
1: 哎，
0: 是我，周叔叔，你是要去河边抓鱼，还是要去山上放羊抓野兔？
2: 啊，叔叔，昨天没睡好，想再休息一会儿，先不去了。
0: 嗯，行，那我去跟大伙说一声啊。
2: 哎，陛下，哎，来，咱先不跟大伙说了，万一别人觉得叔叔那个不爱参加集体活动了。
0: 嗯，行，那你赶紧去休息吧，然后小孩跟我说啊。
2: 哎，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爸爸早上回来过一次了，因为明天要开山炸石，他去做准备了。
2: 哦，对对对，你信里说过你爸爸是采石场工作。
0: 对，周叔叔你来看，我爸爸会开山放炮。
2: 这家里怎么能放那么多炸药呢？这太危险了。
0: 没事儿，待会儿就运到山上去了。而且我爸说没有导火索炸不了。
2: 玉霞，叔叔是个化学老师，随便什么东西很简单的就能做成导火索，所以家里绝对不能放那么多的炸药，你一定要跟爸爸说，记住了没有？
0: 记住了。周叔，我带你去那边那条河玩，可好看了，走。
2: 哎，要不你就让叔叔再休息一会儿，你先去，待会儿来找你啊。
0: 嗯，行，那我先去了。
2: 好，
0: 小娃记得找我啊。
3: 哎。

0: 你看呀，还难受不？待会儿我带你去找医生看看啊，好狗。
1: 常胜，我带伊卡去找兽医看看吧。
2: 等会儿吧，等会儿我也去。
3: 你这走得开吗？我自己带他去行。
2: 走不开呢，我也得去啊，我的狗啊。哦对，今天我去张兰溪他们家，我看他种了好多多肉植物，你知道吗？
3: 多肉植物？我不知道啊。
2: 这挺奇怪，我也查了，这多肉植物它也提炼不出来什么东西。他这么个人种了一大堆多肉植物，我感觉有点像空中楼阁，就是你知道嗑着嗑着瓜子儿，突然嗑出来一个
1: 臭虫。
2: 不，花生。我看完以后有
4: 老常，
2: 哎，
4: 人带过来了。
2: 嚯，哎，赵总，可能得麻烦你，这几个人先扣押在你们所吧，我们所实在忙不过来，都忙活周化鹏的事儿。
1: 谁？周化鹏？哪个周化鹏啊？
2: 花城四中的周化鹏。
1: 他在我们

0: 李总，你组去那边观察，跟人跟我走。二组，这边读。
1: 美好的时光。

0: 光过得很快，转眼就到了分手告别的时候。
1: 为了能让花城来的朋友全方面的欣赏到东寨沿途的美景，我们特意邀请同志们乘坐 K5634 列车返回花城，希望沿途的绿水青山能代表我们欢送大家哟，就像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0: 请各位花城的朋友带好行李卷，到小学校集合，统一坐三轮农用车和两轮电瓶车。
2: 慢点慢点，嫌疑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你离门远点行好吗？
3: 出来玩啊！

0: 找您呢。
1: 陈立夏的爸爸在采石场是负责爆破的。
0: 负责？那屋里那些煤油，他不会是？
2: 程生，陈立夏回来了。
3: 让他过来。
1: 立夏，你爸爸有没有往家带回过炸药来？

0: 哎，主任，还没找到吧？没有啊。哎呀，你说这个村儿也不大，
1: 他能藏哪儿去啊？
0: 村外找找吧。王天，你带两个人去村外找找。
2: 小姐，跟上。
0: 王主任，你去南边再看看。
3: 好。
0: 我去了。等王主任走。张总，咱们去车站旁边运气吧。车站？他还敢去车站？今天下午有趟开往花城的车，你是担心他会上车？
1: 不排除这个可能。哎，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
0: 你去干嘛？
1: 花城的客人今天也要坐这趟火车，如果周亚鹏在车站，那他们就会有危险。

0: 情况我知道了，到时候打电话。
1: 现在里边人多吗？
0: 有几个。
2: 赵总，这样先把咱们车开走，我怕待会儿化城的人来引起民众恐慌。
0: 把车开走。
3: 好，
2: 我先进去侦查侦查。
0: 一起去吧，
2: 我一个人方便一点，你先在外边维持秩序吧。
0: 行。
4: 哎
2: 哎，别跟添乱了。

0: 人在里边。老郑，麻烦你通知陆局，让火车暂缓进站，可以吗？
1: 可以，
0: 能做到是吧？
1: 马上申请。
0: 好，赵总，您把门锁好，千万别让花城的老百姓进来。我现在进去看看能不能把里边的乘客也先弄出来。
2: 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吧。
0: 我一个人目标小一点，驻站警察毕竟就一个。
2: 他身上有炸药啊！
0: 要真爆炸的话，咱俩少牺牲一个是一个呗。哦，对，赵总，麻烦你跟刘总说一声，让他把那个受害者的伤情报告发到我手机上，我可能会有用。谢谢啊。
3: 常少，你小心点。
1: 哎，刘总。对，是我。
4: 好的，明白。转约回京会登改站。
5: 常胜打过来的。
4: 乡里的赵所长说是把伤情报告给常胜发过去。
5: 这周化鹏手里的炸药，常胜不能冲动啊。
4: 常胜不是那种莽撞的人。
0: 好的，好的，情况我知道了啊。好，我快到了，我马上通知大家。老乡们，这个 K5634取消了啊，
6: 有紧急情况，
0: 麻烦大家转乘其他交通工具吧。
7: 怎么这样呢？什么原因呢？
0: 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啊，那我估计是放羊吧。你们这老在轨道边上放羊，那羊群一进来全麻烦了。快走吧，快走吧。
7: 耽误好多事哦。
0: 是啊，那没办法呀，快走快走啊。
7: 那好吧。
0: 啊，好。哎，站长，现在我已经通知大家列车取消了，大家现在也都离站了。
8: 你是来找我的吧？
0: 我找你干嘛呀？
8: 列车说取消就取消吗？只有老百姓才能信你的话。
0: 你谁呀？身份证给我看。
1: 别过来，
9: 这打火机可是防风的，引线里掺上了淀粉。
0: 什么意思？
9: 快到你来不及。我现在就是个易燃易爆品，
0: 冷静点，
9: 往后退。
0: 你先冷静。
9: 再退。
0: 你先。
9: 再退。
0: 到头了，这儿可以吗？

0: 好，咱们聊聊。你说你一个大知识分子，你这背上炸弹了，这太难看了，这也怎么会这样呢？
1: 这能怪我吗？是那孙子太不地道了，他要是三年前就举报我，我还挺佩服他的。这孩子都毕业了，他再举报我，他这就是过河拆桥，他想弄死我。
0: 对，这个人确实不地道，这孙子绝对有问题。我觉得肯定不应该，做人就不能这样，就是不靠谱。
2: 行，那我先安排他们下车。
3: 行，
4: 李先生啊，
2: 啊，各位助学团的，各位老师下车了。啊，来，过来。
5: 我们常来啊，有机会一定要再来看我们啊。
2: 哎，照顾好孩子，下车。
0: 不，你先，咱们认识。我儿子也差点上你们学校，我老婆还托过你呢。
1: 他谁呀？
0: 周颖。
1: 你是常胜？
0: 对，你看你。我是觉得有些时候咱也不能光想别人的不好，咱也得想想自己。咱自己有时候做事也不是那么面面俱到，人都有功利的地方，是不是？你看我找你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你没搭理我老婆。后来你知道我要当派出所副所长了，你还主动去找我老婆，哎，结果我没升上去，这事儿也就不了了之了，是吧？人嘛，你这样我也都理解。你说站在我的角度上，我看你也不太地道。
1: 我想地道有那么容易吗？我就那么大点的权利。你知道整天有多少人围着我吗？给我礼物，给我钱，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换了你扛得住吗？
0: 难，真的难。但是你这扛不住你就违法了呀。我是警察，所以这事儿我得管呢。我们也调查过你，你有很多好的地方，对吧？你看陈立夏，你就帮助他，你他因为你每一科都是第一名，你做了个了不起的事情，这孩子会感谢你一辈子的。你拯救，
1: 谢谢你说了句公道话。
0: 这不是我说公道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自首的话，这些都是你量刑的条件。
1: 别过来了。
4: 我知道，大家不要急好吗？你们还没有准备好。
5: 但是他里边现在真的没弄好，我明白，对不起，挺不好意思的。
6: 周颖，快帮我解释一下，我
5: 待会儿过来啊。
2: 站长他们都在。你看他那个
1: 红帽子，你说来说去就是想逼我自首。我告诉你，我这辈子已经毁了，来不及了，我不想自首了。要不你让我出去，要不咱们就一起死吧。
5: 不会让大家上不去吃，我们可以走。
0: 你看，你拉着我一起死有什么用呢？你怎么就来不及呢？咱俩，我一个小镇警察，我什么都没有；你一个知识分子，咱俩在这棚里死，这棚几千块钱，火车也没来，然后这个也没有人，你这死得无声无息的，没有任何意义啊。
1: 哎，别说话。

0: 你过去有什么用？
1: 周叔叔，我找您好久了，终于找到您了。
2: 李夏，哦对了，我给您带了饼，您在路上吃，趁热吃啊，给。
0: 不，叔叔不饿。
1: 您拿着吧，哦对了，然后还有您的钱和表落在我家了，您拿走吧。
0: 李夏，表留给你，以后上课看时间，钱留给你让你爸爸，放在家里用。
1: 不行，周叔叔，我爸爸说了，您帮助我们已经很多了，所以这两个我都不能收。
3: 叔叔要去工作了，以后不能来了。怎么就不能来呢？我知道你是担心你那个朋友，他人没大事儿，有图有真相，还差两厘米就会有事儿。 他运气很好，你的运气更好。

0: 哎，部长，
1: 哎，

师傅，师傅，材料准备好了，所里派人把周浩鹏送看守所去了。要不我送你回去住一晚上呗，这儿有小庄看着呢。你没事吧？

0: 我要是牺牲了，你会怀念我的。你说世爷走的时候，你怀念他吗？
1: 师傅，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办点事儿。
1: 不是你，你开我车去呗。哎呀，你回去吧。
0: 真不用吗？
1: 嗯。
0: 你路上慢点啊，师傅。
1: 好。

0: 哎呀，你这也不学习，不看电视。
1: 你别打我岔啊！
0: 那你这干嘛呢？
1: 我在这正在想花城地图呢，我这想着常少，他刚已经穿过祁连路到花海路了，被你这一打岔，我现在不知道人去哪儿了。我想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
0: 合适吗？跟人打电话呀，人家回家了，一大家子人呢，你打电话合适？
1: 我今天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儿，他保护了我，保护了大家。你又是
2: 村主任，
1: 再加上还是联防队长，慰问慰问他，我得打。
3: 一个图里比一个八里比有什么区别？你为什么算不出这里面的阴影面积？
4: 不一样。
3: 怎么就不一样？你三天前刚刚做过这道题，我是不是跟你讲过啊？
4: 不会。
3: 你能不能认真点？你是不是要打？
5: 你得认真点，好好写作业，听见没有，乖乖？别跟他着急，慢慢来啊，好好学习，
3: 快点儿。
6: 妈，
5: 你回来了，怎么不说一声啊？吃饭了吗？
6: 没呢。
7: 老爸，
6: 咋？
7: 老爸，你咋回来了？
8: 哎呀，妈太紧了，
3: 别腻歪了啊！吃完饭跟爸再玩啊，快去
6: 快去快去！老婆你憋得难受。
3: 妈，要不要加个菜？我来打把手。

0: 喂，
1: 喂，长生，你怎么样了？你在哪儿呢？
0: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吗？那些人怎么进去的？
2: 对不起，我知道是我不好，但当时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0: 你什么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有多危险？炸弹要引爆了，整个火车站。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等我回去再说吧。
2: 那你今天晚上回来吗？我开车去接你啊。
0: 我回不去，我刚进家门。
2: 那不是说明天要带伊卡去看兽医吗？你不回来，他能听我的吗？
0: 你别管了，明天我回去再说吧，我先挂了啊。

0: 哎呀，没准啊，人家一到家子正在吃饭呢，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就别打扰他了。
1: 我不是在打扰他，我就是想关心关心他怎么样了。
0: 那你这样吧，今天帮我个忙，把今天的事儿啊给乡里做一个汇报。不过这事儿确实值得写一下。
1: 是，今天这么大危险，要是没有长胜，不知道出什么乱子呢，对吧？
0: 哎，对了，你最近没看书吧？得学习呀，别总想着打电话，考上研究生，这才是正道。
1: 我知道。
0: 人家是从城里来的，早晚有一天得回城，回家呀。

0: 你进来帮我套被套。
1: 怎么回事啊？什么爆炸呀？
2: 嗨，

0: 怎么了？
1: 我这次回来是押送周华鹏的，他把举报他的学生家长给捅了，好死不死就跑到东寨去了，
2: 又阴差阳错偷了炸药，
1: 我差点跟他同归于尽。打火机和导火索
2: 只有一扎远，
1: 我有点后怕，我怕我见不着你，见不着爸爸和孩子。

0: 我刚才去看了一趟我的战友，两年以前受伤立了二等功那个，那次执行任务他比我先冲进去了一步，就这一步，
1: 人刚冲进去炸弹就爆炸了，脊椎受伤，全身瘫痪。
0: 如果先冲进的是我，一辈子躺床上的就是我。
1: 我一直
0: 不敢去看他。哎呀，我怕问我自己好多问题。

0: 经历过生死以后，我觉得我可以面对他了，我可以。
1: 这事儿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0: 多丢人呢！我不想在你面前没脸。
1: 那你就好好活着，你好好活着，可以保护更多的人。

0: 老李，来来来来，开个短会哈，趁着都在，就是讨论一下给长盛报功的事儿。
1: 我同意，必须报功。
2: 我也同意，

0: 这材料交给我写了，我一定给他写的扎扎实实的。
1: 好，哎。同意。嗯，这个事儿啊，对长胜个人和对所里都是意义重大的，咱们都出把力，搭把手。
2: 好。哎，小张同志，你跟处理更熟悉，定一下。
3: 我努力，但也没法打包票。
1: 哎，这个肯定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嘛，谁敢打包票？咱们就把材料做的扎扎实实的，用成绩来说话。
0: 交给我，您放心。嗯，长胜啊，他心里也清楚，这三等功跑不了了，努努力，二等功也有望。
1: 加油。
0: 嗯，加油，
1: 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嗯，王老师，王老师，长颈关进热心爷爷的门了，
5: 再谈。
4: 得嘞。
6: 怪我呀，不怪你，是那几个小的不争气。
7: 怪我，我没负得了责任。
6: 怎么会怪你呢？你还让长警官关注他们、关照他们呢？
7: 就怪我。
8: 哎呦，两位领导，行了行了行了，再这么着我要自我批评了。
7: 长生啊，我问你，真的没救了吗？
8: 现在也是在救他们呀，通过法律让他们改过自新。
6: 还有那个魏小琪，现在咱们村抓起了四个呀，四个呀，这不要了命了吗？这治安流动红旗肯定保不住了。
7: 还说呢，你也有责任。好好一个村子，一个革命传统村，你看在你手里变成什么样了？
6: 是是是是，我有责任。光注重物质文明建设，忽略了精神文明建设。
7: 别说空话，你和长胜要好好担起这个责任。把那村子越待越好才行啊。
8: 老爷子您放心，我一定呢配合好村里的工作。
7: 行，
8: 这个采石场啊，炸药管理有漏洞，你替我跟陈家打声招呼，等这个处理决定下来以后，让他们别抵触。
6: 不给他关了他就知足吧。嗯，
4: 长警官现在出来了，正和你爸爸在村里走路呢。
5: 什么情绪啊？
4: 正常。
5: 玩去吧。
6: 这几个小子的事儿你真得上上心呐。这两天这几个小子的家长天天来找我，我受不了了。
8: 这法律上的事儿我怎么插嘴啊？
6: 哎，牛啊，用用心，用用心。只要我们村的这个流动红旗能保住，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8: 行吗大哥？啊，你改个名吧，别叫王喜柱了，啊，叫王红旗。
6: 啊，

0: 行。
1: 梁同志，就是你说这个事儿吧，我是真不清楚。因为我们修车啊，确实需要进一些什么零配件什么的，但是我们全都是正规渠道，有发票那种，所以不至于收脏车。
2: 没有说你收脏车，只是例行调查。花城所有的汽修店都在调查之列。
1: 我们家里边有亲戚啊，也是当警察的，铁路警察，啊，所以我们肯定积极配合，这您放心。
3: 行，那有什么情况你及时和我们报告。
2: 那我们先走。
3: 嗯。
1: 好嘞，好嘞，来，辛苦辛苦辛苦，哎，辛苦二位，哎，小王，送一下二位警官。哎，胜儿，
4: 我给你发那照片，你看见没有啊？就大概这情况就是这样，也没漏水，也没漏油，也没冒烟，反正就是走不动了。

0: 我早就说过啊，你那个车呀，能开走都是奇迹。
1: 你解决问题，你现在别跟我说这，这都没有用。我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搁这儿了，我
0: 现在也没法飞过去啊！拜托，我是修车，不是修仙的。
1: 那你没有利用价值了，拜拜。
0: 你得，喂，这什么脾气这事儿？

0: 等你有空的。
1: 爹婆，我们来救你了。
2: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3: 这小子行啊。
4: 我特意给你带了50份，就是让你拿去送人的。
5: 这你坑我是吧，大哥？
6: 那小琪要放出来吧，他们村肯定来闹。
7: 我没脸怀着了，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爷。
8: 你冷静，你先冷静。
9: 请看《助战》第23集。
10: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广田，村里有懂车的吗？我车坏半道上了。
1: 啊，我问问看啊，你等我会儿。
2: 老李啊，
3: 哎，
2: 我在想长胜离婚这个事儿要不要提啊？啊，会不会影响不好？
3: 得提啊，而且得重点的提，这样才能证明咱们长胜啊一心扑在工作上，疏忽了家庭，失去了幸福。
2: 可，哎，你看了吗？就是他给长胜写的这个报告，
4: 这不正看着呢吗？
2: 我就说啊，这个离婚啊，它毕竟它是个负面的。
4: 哎呀，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3: 就是吧，
2: 那行吧，我就是提个醒啊。哎，我还想啊，能不能在前面再加一段长胜平时在所里做的一些事情，别一上来就提助战
3: 啊。
4: 对，这篇文章呢，要在领导面前呀，长胜的形象摆一摆，
2: 这是主要目的啊。你好好想想还能写什么。
4: 写那个送老太太回家那个事儿。
3: 对，有一个老太太离家出走，然后让长胜给送回家去了，
4: 就这个事儿。
3: 好家伙，就给他儿子一顿臭骂，说他儿子呀不孝顺
2: 啊。是啊，结果他儿子就投诉到公安处了。这不能写，不能写
3: 啊。对
4: 哎，对了，有个旅客把表扬信直接送到了公安处，你还记得吗？
2: 这个列车员跟旅客吵架，
4: 对，
2: 长胜帮着旅客跟乘务员吵啊。这旅客是写了表扬信了，可是车站和咱们闹僵了呀。我花了多长时间才缓和过来的？
3: 那也怪不得咱们长胜啊，要怪也得怪您列车员，是他记错了这车次，还嘴硬。
2: 哎，不能写，不能写，
4: 写那个
2: 啊。不能写，不能写，不能写。算了，不加了，就这样吧。
0: 哎，你干嘛呢？
5: 在外面办事呢。
1: 等会儿啊。
5: 怎么了？心情不好，情绪低沉啊？
1: 车坏在那儿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0: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着修车的人。晚上我要是留这儿的话，可能就会被狼吃了。
5: 你们村里没有会修车的人吗？
1: 有，估计人家也不太愿意管我吧。
5: 为什么？
0: 我前两天刚抓了村里四个人，人家心都挺齐的。我车坏在那儿，没准人还挺高兴的呢。
5: 人心隔肚皮的感觉吧。
0: 知道啊，就还是你懂我。
5: 你不是一直说我不懂你吗？
0: 你懂，你懂，你比谁都懂。
5: 你知道我现在哪儿吗？我在四中外面。
6: 周化鹏出事之后，小勇上四中的事情
5: 好像还有一次机会，我想试试看。我想说谢谢你，就是在小勇的教育问题上你一直没阻拦我。
0: 我没阻拦你。哎，我真是爱你这份执着。
1: 我阻拦的你，
0: 阻拦的你见我都吐了。我还不阻啊。
5: 我指的是你一直放任我，让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好好活着。
0: 我是懒着跟你争啊。不是，我是争不过你。我不行啊。
1: 我没那气魄，也没那本事。
5: 所以说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呀？不是咱们这，你这你突然一下这样弄得我有点紧张了。
1: 常勇的事怎么样了？
5: 他如果能考上四中最好，如果四中不要他，
0: 你们就出国。你是要出国之前给我留下一好印象吗？突然一下对我这样。
5: 这事儿还没决定呢，以后再说吧。
0: 修车的来了啊。哦，我先弄车。
5: 那你赶快修车吧，等你有空了。
7: 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5: 我挂了啊。

0: 管田叔跟我打听谁会修车，我必定要来拔刀相助。
1: 谢谢。
0: 真的谢不？
1: 真的谢。东寨村对我不薄，人非草木，草木都有情感，何况我呢？
0: 你这话没有主语，偷换概念。
1: 你管他主语未语呢，我说的实话呀。
0: 想听不是这
1: 个。你想听什么呀？我给你唱一首啊。
0: 也行，那你给我唱一个老鼠爱大米吧。
1: 为什么呀？我长得像杨振刚啊。

0: 谁？
1: 我王冬雨。
0: 等会儿啊。等一下啊。

0: 哎，这是什么呀？没明白，这礼物，山里摘的，送给你。这个什么呀？这是红豆。什么意思呢？就是小学5年级课文里有这首诗，你会背吗？你背给我听一下吧。
1: 我儿子会背，啊，对，当然我也会背，但是我忘得差不多了。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发9枝。几枝？9枝啊？是几枝？你是你问我几枝，我9枝啊。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学的是，反正就9枝。
0: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你知道这首诗的意思吧？
1: 不知道。我们那时候背诗就是只背，不记意思。唐诗三百首我会很多，但是好多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0: 那我跟你讲讲它的意思。
1: 那个，哎，伊卡，那个他到点儿得上厕所了，要不然他得乱拉。我去遛狗啊。
2: 你看来，哎，走走走。

0: 慢慢。
1: 哎，老郑，哎，嚯，这是没睡还是刚起啊？
2: 我连值三个夜班，我出来透口气儿。遛狗呢？
1: 我带他去拉了个把啊、嗯，早晚各一泡，他是。
2: 那什么，正好那个来了，我跟你说个事儿。魏小琪要放出来了，按规定得开除公职，他们村肯定来闹，我提前给你打个招呼。
3: 不开不妥了，
2: 有规定啊，必须得开啊。我想保他，没这能量。
3: 想保吗？
2: 不是，主要是我怕碰一鼻子灰，然后他们村还护短儿，然后反正来闹，你帮我维持维持。
3: 行，你放心。啊，你赶紧睡一会儿吧。
2: 我不行，我得疏肝啊！我这，
3: 你这三天没睡，你疏肝啊？这是
2: 得疏，要不然这肝都堵了，淤堵。
1: 走了，
2: 哎，走。

0: 咋？
1: 那个
0: 啊，
1: 走走走，寻仙。
2: 上课。要定青山不放松。
3: 要定青山不放松。
2: 立根原在破岩中。
3: 立根原在破岩中。
2: 千磨万击还坚劲。
3: 千磨万击还坚劲。
2: 任尔东西南北风。
3: 任尔东西。
2: 这块儿，这几道题，谁会做？
4: 我。
2: 来，沈立夏。
5: 来吧，多吃点吧，吃饱了有劲儿。
6: 我不吃，饿死我算了。
5: 别的。想死可以啊，别死我这儿，出去死去。
6: 三叔，你不能不管我。
5: 我管你了呀，这不面都给你煮了吗？怎么个意思啊？再给你窝俩蛋，再给你加根火腿肠。
6: 三叔，你也帮帮我，车站不能开除我的，我是车站的正式职工，我们家为修铁路死过人的。
5: 是，这事儿全村人都知道。是吧，你看工期都打名了，他都承认了，是不是？话说回来了，人家小站对你也不错呀，让你当了正式工，全村就你一个，怎么的还不知足啊？
6: 是，三叔，你真得救救我，我就是想帮一下莱西哥。呸，我就不应该帮那个土里鳖，我就没想偷东西，是他们非得威胁我，拿棍子顶着我，还吓唬我。我真要是被车上开除了，等我死了，我都没脸见我爹见我爷。
5: 哎哎，别！好家伙，这么年轻就想死啊？你离着死远了去了啊？
6: 也是啊。那你呢？你死了，你跟他们怎么交代啊？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盼我死是吧？
6: 没有。
5: 你是不是盼我死是吧？
6: 没有，三叔，不是那意思
5: 啊？
6: 没。
5: 你这个小兔崽子，你盼我早死是不是？

0: 赵广腾，你在不在？你在的话，来我这儿一趟。
1: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同志。

0: 姐，不是，你这个东西这么大，怎么可能让你进啊？你看后面还有那么多人，不行，不准进。你不是点花爆竹呢，小胖子？
1: 我认出来了。
2: 你先走，
0: 你先接着，
1: 我大老远的来一趟，我容易吗？你不让我，
0: 别吵，怎么回事？
2: 不是他说我像开大。
0: 你让他进来，来。
1: 金贵，
0: 谢谢。
1: 上回这个携带烟花爆竹的是你吧？
0: 是我。
1: 那个烟花爆竹连本带利多少钱啊？
0: 两百六，你能挣多少？
2: 我挣40，长途车票7块钱，火车票5块钱，早知道还不如不省那2块钱呢。
0: 长途车也不能带烟花爆竹啊，你太逗了。
2: 啊，是。
0: 卖260倒确实不贵，比城里便宜多了。啊，这箱子里什么东西？
2: 自家做的豆腐，背到小桥去卖。
0: 小桥，车票4块，有利润啊？
2: 啊，小本微利，赚个辛苦钱。
0: 上回那烟花爆竹啊，是这样，在一定时间内呢，你没来认领，就要销毁，我觉得有点可惜。然后呢，我就给放了。你销毁了，你就拿不着钱了，放了你就算我买着，好吧？260，
1: 你就当是我买的。
0: 拿着，这个确实我给放了啊。这豆腐，你能不能？ 上车以后立着放，
3: 立着放，那里头豆腐都挤到一块儿了，那边角都挤碎了。
0: 你碎了可以自己吃，但是总比你上不了车卖不了强吧？哎，
1: 行，那就立起来，
0: 是不是能卖点卖点，通融一下。他这上车以后让他立起来，这可以吧？
3: 好吧，
4: 那就没问题。
0: 好，一定要立起来啊！
1: 差不多该进站了啊。
2: 行，那谢谢你啊。
1: 上车以后让他立着放啊！哎，好，来，
0: 你上，来，慢点啊，轻点啊，这豆腐里边豆腐。
1: 谢谢啊，
0: 来，好，
2: 谢谢，
0: 快，赶紧上车，后边。
1: 好。
0: 不要，来，你拿着啊，来，谢谢你啊，谢谢你们，谢谢啊。这应该是后丰台村的，他们村豆腐挺有名的，一罐豆腐值不了多少钱，但是咱们也得给人家。
5: 哎呀，给这钱块八毛的，不值当。我觉得你还不如给他找一趟回后丰台的顺风车。
0: 哎，这办法好，后丰台村离这可不近。
5: 带着这么俩大箱子，真不容易。
6: 能有10块20块的赚头，就值得跑。挣钱不容易，这天上也不会掉钱。
5: 嗯，行吧。
6: 哎，今儿一卡给你请假了啊。
5: 昨天肉垫都烫掉了，给我吓坏了。虽然这是茈子，但这石头太烫了，受不了啊。他不会说话，我更心疼。
0: 歇2天吧。是该歇2天。嗯。
5: 哦，对，我差点忘了。嗯。
0: 王主任让我跟你说啊，今天让你去他家吃饭。什么事儿？什么意思啊？
5: 估计是你跟冬雨的事儿吧。
0: 我和冬雨有什么事儿？你别老是，以后别这样。
5: 那你到底去还是不去？
0: 我不去。
5: 行。
0: 那不太合适。 去吧，哎，呀！啊，我看到他了，在我这儿。你不用过来了，待会儿我把他送回去。好。
7: 常叔叔。
0: 没吃啊？哎，喝点水。
7: 周叔叔真的是坏人吗？嗯，抱歉，
0: 常叔叔没办法告诉你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因为在我这儿，只有犯了错的人和没有犯过错的人。
7: 可是周叔叔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犯错呢？
0: 是人都会犯错啊，我也会犯错。我们成年人犯了错以后呢，就得要承担犯错的结果。
7: 真的是您抓的周叔叔吗？

0: 我把他送回花城了。他一再嘱咐我，让我告诉你，让你一定要好好学习。
1: 周叔给我写的信都是鼓励我的话，您能跟我讲讲他到底错在哪儿了吗？
0: 这个讲起来很复杂，你理解起来也会有些困难。你可以写信给他，把你想说的都写在上面，写好了你把信给我，我给你带过去。
1: 好，谢谢您。可是我们班同学都在议论他，说
0: 别在乎他们怎么说。你知道什么叫勇敢吗？勇敢有很多种形式，可我最喜欢一种勇敢，就是坚持自己的看法，无论别人怎么认为。你对周叔叔心存感激吗？
1: 当然了。
0: 可是他现在被我抓起来了，他是个罪犯，你还感激他吗？
1: 我还感激他，因为他曾帮助过我。
0: 很好，你是个勇敢的姑娘，并且诚实，所以你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
1: 好，
0: 周叔叔会为你骄傲的。
2: 上课的内容回家好好自习啊。
3: 哎，没事，我来。
1: 你也小心点。
3: 好，
2: 行，
1: 回家吧。
2: 不给你。
3: 好，谢谢，慢点骑啊。
1: 好，
3: 这下坡啊，今天有点炸。行吗？
1: 行，
3: 走。好，
2: 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3: 就说一些人生感悟呗。
2: 装模作样。有人叫你长工安了。
3: 谁呀？
2: 我们班男生秦阳，估计他爸在家就这么叫你的。
3: 后丰台村的，他爸在花城当过包工头。
2: 这么厉害啊？可以啊，你现在有进步。
3: 还需要再进步啊。
2: 哎，我爸叫你去家里吃饭是要干嘛呀？
3: 不知道啊。
2: 他找你吃饭肯定有事儿求你。
3: 我也这么认为，咱俩要一直站这儿说吗？
2: 吃饭走了。
3: 大哥，哎，来点这后丰台村的豆腐。

0: 好。
1: 今天啊，主要是请你来吃个饭。
2: 您说说次要的。
1: 你看到这点了吧？各家各户，炊烟袅袅，
0: 是吧？这人气。
2: 您说重点，说重点。
1: 那个小齐在铁路上的差事
2: 帮不了，真帮不了。这不是家里有地吗？回来务农不挺好吗？
1: 呀，这孩子打小啊没干过农活，让他下地，他恐怕自个儿养活不了自个儿啊。
2: 那我怎么办呢？
1: 帮帮忙呗，想想办法呗。
2: 我想什么办法？铁路又不是我们家开的呀，大哥。
1: 哎，你不是铁路民警吗？你们不是一家人吗？
2: 是我们这一大家子大了。我是铁路民警，真正铁路的人。嗯，我就认识郑毅，花城也认识两个，但全部都是工作关系，什么领导什么我全都不认识啊。
1: 找找关系呢？
2: 我最讨厌的就是找关系这三个字，因为我没关系。
1: 呀，你帮帮我们村儿呗。
2: 你看大哥，你老是动不动一个小事就上升到咱们村儿，你至于吗？有这么高吗？
1: 有啊。你要不信，你到客厅看看去。
2: 我到客厅我看什么？客厅那么多东西。
1: 你去看看去不就知道了吗？
2: 关键你直说让我看什么不就？
1: 哎呀，你不看你哪知道？
2: 你不是你说你让我看什么呀？
1: 你得看。
2: 干嘛非得要去客厅？你说
3: 你别说了，我把壶急没了，吵死了，书都看不进去了。两个加起来都快100多岁的人了。
2: 对你红旗没了，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你非得让我去客厅看一眼干嘛呢？
0: 没了，说没了。我挂了3年了呀，给我摘了。我以前一进门。

我是抬头见红。好家伙，我现在一进门是抬头见白，还是个三角的。你就帮帮小齐，帮帮我们村儿吧。这红旗一没，这就是方向没了。方向没了，我们怎么办？

0: 我爸是不是让你为难了？
1: 是。
2: 哎，
0: 我看你这顿饭吃的心事重重的。
1: 他让我办的事儿呢，办不成，我呢又不想伤他面子。
0: 面子没那么重要，为难你就别管他了。
1: 嚯，你这当女儿的胳膊肘都往外拐了。
0: 我从来就没见过你这么为难过。
1: 也许我是装给他看的呢。哎，别送了，差不多了，你回去吧。
3: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4: 怎么样？
3: 你这是把它比喻成了保尔柯察金啊？会不会太抬举他了？
4: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知道保尔柯察金啊？当然啊，我不是为了蹭这个名气，我就是单纯喜欢这几个字儿。铿锵有力，一锤定音，啊，斩钉截铁，这让别人看了以后都得佩服咱们长城，
3: 行吗？
4: 行啊，你看看怎么样？你要觉得行，我就送报社，没准人报社还得打回来让咱修改呢。
3: 那你给老顾和张一斌看了吗？
4: 看了呀。
3: 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好呀。
3: 啊，那我也没意见了。等发表的时候，我亲自去一趟东寨，当面表扬长胜。
4: 行，那我发出去了啊。
3: 发吧。哎，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5: 这小子行啊。
3: 辣椒倒长得不错。
6: 哎，你别打算送我菜啊，我这段时间收成不好，我自己都不够了，你菜市场买吧。
3: 你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啊。
6: 你把这个报纸带回去呗。这写的是我吗？
3: 这怎么不是你啊？那些事儿不都是你干的吗？啊，当然了，至于其他的部分嘛，那是给你一个上升的空间。
6: 本来是件好事，这么一写吧，尤其是这么一渲染，感觉真的都变成假的了。
3: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真的假的？这是切入角度不同的问题。
6: 感谢，但是我觉得花城啊，散一散，然后咱们内部的看一下就完了，别带着东寨来了，这我实在是有点臊的了。
3: 那不行啊，我特意给你带了50份，就是让你拿去送人的。
6: 哦，您还让我自己送人？我拿着一大堆就，哎，看我帅不帅？这你坑我是吧，大哥？
3: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这是荣誉啊！
6: 你要非留这儿，我就糊墙上，容易上墙嘛。
3: 你好好的啊，这文章对你很重要，那魏处他们都看得到的。
6: 你要说我心里不喜悦嘛，那也是假的。
3: 嗯，
6: 但是这个真的，你让我自己发，我实在是。哎，我上次那案情报告你看了吗？
3: 看了，不看怎么写的这个？
6: 烟花都让我放了。
3: 是啊。挺好，我当时还想了，这奇招也就你想得出来。
6: 它本来是应该销毁的，
3: 非常好啊，废物利用。哎，但注意防火啊。
6: 但是咱们没有销毁，咱用在工作上，这得实事求是吧？
3: 啊，
6: 所以钱得赔给人家。
3: 赔给谁呀？
6: 小贩儿啊，人家不容易，每天辛辛苦苦的挣40块钱，这260呢，都是我垫的。
3: 你自己垫的
6: 啊？
3: 那这事儿你干得漂亮。
6: 哎哎，你这太没劲了，装糊涂是吧？我也没钱了，我这菜也收成也不好，钱也快花光了。
3: 这所以你跑
7: 啊。对了，还有一事儿跟你请示一下。
6: 李大进屋。你觉得不行吗？
3: 我觉得不可能，谁有那么大面子能干预陆局的人事安排？
6: 没试过，你得试试，对吗？
3: 不用试就知道不行。你没答应人家是对的，在驻地跟人家搞好关系呢，也得量力而为，对吧？力所不能及的，你跟人家解释啊，人家能谅解。
6: 我在这边，人家给我行了不少方便，提出这个要求来，我怎

0: 着也得努力努力吧。
1: 这个要求满足不了，你看看还有别的要求没有，咱们尽量弥补一下。
0: 喂，这事儿咱先别说死，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
1: 哎呀，你怎么那么多事儿？
0: 王东宇啊，委托我看看在花城能不能收集一些这个书籍还有报刊，想在东寨这边弄一个小型的图书馆，给村民们还有小孩们都看一看。这事儿好办吧？
1: 没钱，刚给你报了260，所里没钱了。
0: 不用新书啊，大伙儿凑一凑，都收点旧的就可以啊。这需要钱吗？
1: 哦，行，我懂了，回去我跟他们商量商量。
0: 好，
1: 你回吧，别送了。
0: 那我不跟你客气。
2: 师傅，那我撤了啊。
0: 好，
1: 小鱼开车去。
2: 啊。
0: 哎，冬雨。
3: 怀着了，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爷爷，我没脸活了，我别过来，我没脸怀着了，我对不起我爸，对不起我爷爷，我真的没脸活了，我
4: 别急啊，
3: 王警官来了，
5: 慢点啊，
6: 哎，你快过来，过来
3: 呀，
4: 哎呀，王警官，哎呀，这孩子啊，把自己关在屋里几天不吃饭不睡觉，可千万不能出什么事儿啊。
5: 这儿离村里这么远，你们是怎么知道他在这儿呢？
3: 我没脸活了。
0: 让大家都退后吧。
3: 哎，退回来。退回来。
0: 二婶，你跟冬雨打一把伞可以吗？
7: 好，
0: 谢谢。
7: 再见。
3: 别忙。
0: 你冷静，你先冷静。
3: 我冷静不了，
0: 水凉。
3: 我没脸活了，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爷爷。你别过来，我真叫啊！
0: 你啊，别使劲断那玻璃。我告诉你，手筋如果划破了，伤口不好愈合，听明白了吗？
3: 我连命我都不想要了，我在乎手干嘛？
0: 那工作你在不在乎啊？
3: 我，
0: 你费这么大劲整，不就想让我帮你忙吗？
3: 我
0: 这馊主意是不是王子？

0: 啊，别办傻事儿。我听说你好几天都没吃饭了，是不是？
1: 啊，我其实没想死，我还想活呢。
0: 想活就好好活着，瞎闹腾什么呀？你没事老跟张兰溪这帮人混一块干嘛？你有正经工作。
1: 张兰溪，他们虽然老欺负我，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在他们屁股后边待着，帮他们包包腿，买买东西，我就挺开心的。我觉得自己很重要。而且，
0: 落着点什么没有啊？
1: 长警官，不瞒你说，我连个好我都没捞着，我连一根烟我都没分到。我平时不帮他们买烟、买水，那都是我花钱嘛，那谁让我挣工资嘛？
0: 咋玩？怂玩？你真够神经病的！
1: 你别过来啊！
0: 你就缺心眼儿。来来来来，行了行了，别闹了，好吧？事儿都很简单。
2: 来来来来，把这破玻璃给我，总没事吧？
1: 没事。
0: 跟我说说。
2: 张来西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回事？坐牢了。
0: 没事。没有
3: 啊。啥情况啊？你怎么坐下了呀？
4: 这样，回村了啊！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走了。
5: 小庄，哎，你赶紧出来呀！又来了批新的。你看看啊。

0: 这包不是书。师哥啊，咱还募捐旧衣服了。
1: 我没听我师傅说过呀，这旧衣服谁要？
2: 哇，这么多书了，
1: 又来了一批。
2: 我们呢，只要凑够一箱，就赶紧发啊，往外发。
1: 不是张总，这谁寄了很多旧衣服过来？这是？
2: 是我网上专门另外募捐的。我是这么想的啊，村民啊，对这些旧衣物肯定更需要。
1: 不是，这我师傅没说过要旧衣服啊。
2: 我知道啊，这是另外我们对村民的支持嘛。你看这裤子，连我都能穿，那村民肯定更喜欢啊。我们就负责检查检查，把这些脏的、那个没洗过的挑出来，明白吗？把好多都寄过去，这件就不错。
1: 喜欢喜欢，你拿件。
2: 那不行，都是村民的。来下一件，一件件全部过一遍。
0: 好嘞。
2: 太香了。
3: 张警官，
0: 哎，
3: 这么多箱子呢？
0: 寄的一些书啊，还有衣服什么。哎，你帮我拿点刀吧，哦、别在这抠了。哎，
3: 我听说你要帮魏小琪啊？
0: 对呀、啊。
3: 我怎么觉得是我三哥给你挖一坑啊？
0: 我知道，但我也知道你三哥的心思。没事，
3: 这么多书，
0: 这箱可能是衣服。你看，哎，还真是
3: 衣服，
0: 一些七成八成新的旧衣服。你看，
3: 干嘛用啊？啊，
0: 捐过来给村里啊。正好你在，
3: 不是捐给谁啊？
0: 村里啊，就大家可以分一分。你近水楼台先得月，你先来吧。哎，这是女士。
3: 嗨，不，我不挑，我有衣服。
0: 你那衣服没这好，你看这，你平时就老穿着迷彩服，你可以穿一些便装啊。
3: 我平常有衣服，我那衣服够了啊。我反正我不穿。你要捐的话，要不你去村里边问问吧。啊，我穿不了，穿不了。
0: 哎。大哥，我收集这些衣服也不容易，我今儿说让广田拿，他也是爱答不理的。你也这态度，这衣服都是消过毒的，你闻闻，还有洗衣粉的味儿呢。怎么了这是？
4: 这村里人有人要吗？
0: 有人要没人要，你先大喇叭广播一下啊。
4: 哎，都到这个点了，要不你在我这儿吃饭吧。
0: 哎，我吃，你先广播一下行不行？

0: 乡亲们，这个长胜警官啊，给大伙儿弄了一些衣服啊，
1: 都是城里人捐赠的啊，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啊，还有妇女的啊，反正都洗得干干净净了，也消过毒啊，这个有需要的到我这儿来认领啊，免费认领。
0: 哎，没人会来，
2: 我不信。

0: 都这个点儿了，不在地里了。你没看吗？家家户户冒烟了，开始做饭了，就是吃饭了，也不会来了。我太了解了。
1: 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0: 哎呀，常警官啊，一言难尽呐。我们这儿呢。 是山区，山里的人呢又轴。你说，你给他弄了这样的一些衣服，

0: 他不会穿呀，这是别人穿过的呀，他要面子。
1: 那咱们村不是年年要救急吗？
0: 哎，那是两码事儿。那救急是政府给的，给必须得拿。哎，那你说你这
1: 怎么了？是旧衣服，但是。

0: 是好的。
1: 你要是有这个好心，你就帮帮小七呗。张警官，说实话啊，你给他们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对咱这儿老百姓来讲，他们不需要。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致富带头人。哎，我是不行啊，水平能力都不行，文化太低呀。

0: 你去公安处为犯罪嫌疑人求情，
1: 他有人情，有乡情，有苦情，还有隐情。
2: 今天我们从头来过，但前提是我们还是需要第一桶金。
3: 您得给我们找一挣钱的门道。
4: 嫌我这个村主任没有能力了，是不是？
2: 正义来过，
5: 表面笑嘻嘻的，背后给你捅刀的。当时他跟孙官吵架的时候，第二天孙官就死了。
6: 请看《助战》第24集。
7: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我是不行啊，水平能力都不行，文化太低呀。哎，张婶儿，好好挑，这都今早新上的货啊，这都新鲜，那土豆，这，我那土货都这，哎呀，这有些人呐，用一堆旧衣服啊来糊弄我们村儿。 这也不知道谁穿过呀，是会不会去呀？这个，那衣服，你说谁穿过？你万一旧衣服拿过来，是不是？你万一家里有点什么事儿呢，是吧？哎，对，张婶，这个土我都清理过了。立夏，
1: 啊，
0: 写作业呢？
2: 常叔叔，
0: 哎，
2: 慢点啊，你爸爸呢？
3: 我爸爸还在采石场呢，应该快回来了。
0: 哦，最近家里有什么困难吗？
2: 没有。
0: 对，你等一下，常叔叔。啊，这是我写给周叔叔的信，您帮我带给他。好，我直接坐火车送到花城去，好吧？
2: 啊，
0: 常叔叔给你拿了点衣服，这些衣服呢，是郝先生捐赠的，但是他们是旧的，可是呢，是洗干净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弃。
2: 我当然不会了。
0: 好，那你就拿着。
2: 谢谢。如果穿完了，你觉得不喜欢，或者是想换一换，就去找王主任，他那儿还有好多呢。啊，是哪位郝新人？我给他带点山货。
0: 那不用，我们也不知道谁捐的，有一大堆的郝新人，送也送不过来，拿着穿就行了啊。
2: 谢谢常叔叔。
0: 好，写作业去吧。
2: 啊，
0: 嗯，去吧。
4: 你说这人呐，哎呦，真的是太难做了。我好心好意的给他们捐书、捐衣服，哈，书要了，衣服就伤着人家了，怎么会伤着人家呢？我又不是是旧衣服，但都是洗干净的呀，洗得干干净净的，非说伤人面，你里子都没了，要面子？你说，人呢，就是做多错多，我不知道你们狗是不是这样？哎，高鹏，
5: 队长下班了，
6: 哎。
5: 哎，老郑，
6: 哎，
5: 有事啊？
6: 哎，
5: 啊，
4: 王启柱啊，找我了
5: 啊。
4: 哎，就是让我给魏小琪求求情，
5: 我无能为力啊。你怎么说的？
4: 我也是这么说的。
5: 陆局会安排其他人来顶替他位置。
4: 你看，你看，假如，我说假如啊，我这个要帮。小齐把这疏通疏通，我该找谁？
5: 从我这层面肯定没戏。
4: 明白，就是找陆局领导呗，
5: 还得是陆局说话管用的。
4: 哎，
5: 你真想帮他？
4: 没办法呀，这王主任开口了呀，我在这儿就靠两个人，一个王主任，一个你呀。
5: 他这人是挺难缠的，每年拨救济款的时候，那乡领导个个都烦呢。
4: 人不坏，老王人不坏。那。其他的办法你能不能帮我指点指点？
5: 我指点你，我但凡有点办法，也不至于一毕业分到这四等小站啊。
4: 那行，那如果我找陆局的领导，
5: 我没意见。
4: 明白，
5: 嗯，
4: 好嘞，好，
5: 我走了。
4: 那行，
5: 啊。

0: 老李，我常胜，花城北站，花城北站派出所的常胜。对，我现在调到小站那个驻站了，
1: 一把手，
0: 对，
1: 唯一的一把手。
0: 哎，我有个事儿，我那个，您在陆局认识什么领导？我想。

0: 邱姨夫是不是还是没人要啊？
1: 嗯，
0: 常医生也好几天没来村里了吧？
2: 他来干什么呀？那村里人嘴里没好听的话。
0: 不是，那你管管他们呀？
2: 我怎么管呢？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哎呀，这常胜也是，事先不跟我说，抱了一堆衣服就来了，我还用喇叭给他广播了半天。
0: 那还不是你给人压力给太大了，还逼着他去帮魏小七。
2: 我没逼他呀，我还求他呢。
0: 反正常胜好几天没来村里了，就是你们这帮人把人家心都给伤透了，心都碎了。哎，你别给我加了，我现在就去找他，我得跟他解释解释。
2: 哎，外父，不是你去。
3: 知道你是好心，但你这个就是好心办了坏事。这农村人吧，他虽然穷，但是现在的农村人跟以前的农村人不一样了。这农村人的眼界心气儿他都不低，你把旧衣服给人家，人家会觉得这是一种施舍。太恶心了。这样了，你看看我，我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吧，你觉得我跟城里人差别大吗？哎，对对对对对，我知道你要说了，我在花城上了七八年的学，但我就是想告诉你，现在的城乡的差异就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大。咱俩也别兜圈，我就跟你交句实底，你呀，要是真想帮农村脱贫，说实话，捐点旧衣服这不行，你就得花点心思想，别偷懒。
0: 我平时这么容易急的吗？控制控制，
4: 常胜
5: 啊，
4: 常胜
5: 啊，哎，陆云，他不在，他去花城了，
4: 走了
5: 啊？
4: 啥时候走的呀？
5: 什么时候？反正现在差不多到华城北站了吧？
4: 知道了。
6: 魏叔为什么要见我？
7: 我也不知道啊，他还没跟我说呀。你最近干什么坏事了吗？
6: 我没有啊，我村里都没去。我扇过一卡一巴掌，他老咬我拖鞋，不过因为这事处分我了。
8: 哪有时间？哪有人什么事？
9: 领导，请。
8: 哎，今天这个会就说到重点上
9: 啊，
8: 咱们铁路一家亲
9: 啊，是。哟，
8: 啊，哎，你有事我先走了。
9: 好，那领导您慢走，来帮我送一下。
8: 好，
9: 常胜，
10: 哎，
9: 从前线回来了。
10: 是，
9: 好，办公室聊。
10: 好，
9: 最近怎么样？
10: 行。
9: 哦，对了，你们上报给处理的新品材料我已经看了，啊，写的不错。当然，这也是你干出了成绩，跟这个写作水平没什么关系。
10: 啊，
9: 又是老李写的吧？
10: 是。
9: 他这个写材料的水平永远是一个味道，
10: 我转告他，让他改个味道。
9: 哼，那你可难为他了。
10: 其实有点个人风格也不错
9: 啊。哎，常胜，
10: 哎，
9: 我听说你最近四处托人给陆局递话，是人家摸不着头脑问到我这儿来了。你这能量挺大的，到底什么事儿？我挺好奇的。
10: 哎，他这个人呢，他就是朋友多吧？
11: 真能有人找到陆局领导吗？
9: 刚才送走的那位不就是陆局领导吗？到底什么事儿啊？
11: 嗨，我是，
10: 就说呀。
11: 我说，我是这样，我们不是打击了一次货盗行动吗？
9: 嗯，
11: 这个站上啊有个小职工，他给这货盗通风报信了。这事儿一出了以后呢，就给他开除了。回到村里以后抬不起头来了，所以村主任特意委托我说，看看我能不能找着陆局的领导，宽宏大量一下，让他戴罪立功。
9: 你这是要插手人家陆局的人事安排呀？你胆儿挺大呀！
11: 不是，这不是村主任找着我了吗？底下做事儿您也不是不清楚，对吧？他有人情，有乡情，有苦情，还有隐情，所以找着了，咱能说得说呀。
9: 嗯，可我听说你从来不求人呢。
11: 那都是江湖谣传，我该跪的时候比谁跪的都响。
9: 嗯，行了，我听明白了。不过你确定这个人值得你帮
11: 啊？这小孩我跟他深聊过，本质不坏，很善良。他呢就是年轻，被村子里边几个坏孩子一忽悠就。

0: 稀里糊涂的变成同伙了。嗯，这么年轻，如果因为这事儿毁了一辈子，那我也认识他，心里边也看不过去嘛。
1: 好吧，找陆局领导的事儿交给我了。
0: 那太好了。那您什么时候打电话呀？
2: 哎，怎么还催上领导了？
1: 就是。
2: 您什么时候能打？
1: 哎，我什么时候给陆局打电话，还得给您打报告。走走走走走，不要看我给陆局领导拍马屁，去走走走。
0: 那倒好，那您费心了。啊，可真行，
2: 你才行呢！你以后干什么事儿之前，能不能先跟我通个气儿啊？你弄得我多被动啊！
0: 你被动什么呀？你那反应比郭德纲还快！
2: 你别跟我贫，我早晚让你吓出心脏病来！哎呦我这，咚咚的我这！
0: 哎，赶紧帮我叫辆车吧，送我回村里。
2: 你不回家看看？
0: 我不是回什么家呀？魏初一打电话，这事儿就办成了，我得赶紧告诉村主任。
2: 你给村里打个电话不就完了？
0: 打电话让人感觉这事儿我办得特容易，当面说不一样。
2: 那行，所里发车，然后把给你搜集的旧书旧衣服都带走。
0: 衣服就算了。
2: 为什么算了？
0: 咱们啊做事太想当然了，人家村子里人不想要，觉得咱羞辱人家。
2: 哼，这
0: 你看，所以以后啊这下基层万事都得考虑到了。
3: 长生，
4: 哎，你去公安处为犯罪嫌疑人求情？
0: 是。
4: 你这是干涉陆局决定啊。
0: 我没那么大面子，魏处帮我处理的。
4: 那也是你到处打电话找关系才惊动魏处的。
0: 嗯，我助战一方啊，为琐事操操心不是很正常吗？
4: 但长生，这影响太过了。
0: 你要是想批评我呢，你先弄清楚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你得弄清楚我为什么要帮这个人，好吗？
4: 违反政策的事儿，不管怎么样，
5: 哎，刘所，你赶紧来一下，我师父跟那博士又呛起来了。
4: 不会因为你想帮谁而有任何的不同，哎，你要明白。
0: 张彦斌啊，我呀本来对你的印象已经有所改观，但是你这一啰嗦，我又开始烦你了。
4: 你对我个人有意见，我都没问题。但是你
0: 呀，什么时候弄清楚你为什么执法，你就变得可爱了。走。
2: 哎呀，哎，你还真是光棍眼里不揉沙，被怼了吧？被怼得体无完肤吧？
4: 不是，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老认为自己是对的。
2: 你想知道答案吗？你要想知道，你就亲自坐火车走一趟，你就什么都知道了。哎，说到光棍，你真是单身啊？我跟你说啊，个人
4: 刘所。那我真去了啊。
2: 行，想去你就去吧。
5: 师父，你生气啊？
0: 为张彦斌，不值得。
5: 嗨，他就那么一人，他平时就干巴巴硬邦邦的，跟牛肉干似的。
0: 牛肉干，你还觉得他挺有嚼头似的？
5: 怎么说呢，最开始也特别烦的，这我和暗地里还折磨他几回呢，但时间长了吧，就习惯了。
0: 路过我儿子学校的时候，帮我停一下吧。
5: 行。

0: 进来了。
1: 所里让我到公安处开个会，小姨送我路过这儿，
0: 我看这时间差不多，孩子放学的时候，我就过来看一眼。
2: 见儿子了？
0: 都行。
2: 看来车修好了。
0: 没修好，哦，不是修好了，我是坐火车过来的。今天晚上还得赶回去，那边七七八八的烦心事儿都办得差不多了，回去彻底解决一下。
2: 看来是不想回来了。
0: 做事情嘛，总得有始有终。小勇学校的事儿怎么样了？
2: 四中还是拒绝了。

0: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能上什么上什么呗。
0: 这样挺好的。我儿子优秀，其实不是每个伟人都是从名校里边出来的，只要自己肯努力，鸡窝里边都能飞出金凤凰来。
1: 那也得看看他是不是个凤凰啊。
0: 我相信我儿子，因为他妈妈优秀，儿子100%的基因都随妈妈。
1: 出国留学的事情我同步在办着，办下来就走。
2: 卡了。
0: 哎呦，对不起，还真是。爸爸有事儿，也要回东站，就是过来看你。好好照顾妈妈，好吗？去吧。
1: 那爸爸在爸爸。
0: 去吧。
1: 来，拜拜。
2: 爸爸再见。
3: 味道怎么样？
0: 可以。
3: 好好的跟你长胜大哥聊一聊啊，那个锅里还炖着豆腐啊，坐，搭把手。
0: 其实够了，哥。
3: 搭把手。
4: 常警官，不，哥，胜哥，我看得出来，你是真心愿意帮我。你放心，你对我的好，我下辈子也不会放过，不会忘了你。
0: 行了，你少喝点，好好工作，听你们郑站长的话啊，他人不错。
4: 郑站长，就算了吧。他表面笑嘻嘻的，背后给你捅刀的。当时他跟孙官吵架的时候，那孙官骂了他一晚上呢。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是孙官死前的事情。他们那会儿一直在吵，吵到后半夜呢。第二天孙官就死了。
0: 他们都吵什么？
4: 那天我在二楼值班，他们就在楼下吵，孙公安就一直追，站长就一直躲，越跑越远，我也没听清。

0: 我听说那个郑站长说啊，他们要推广种这个野刺槐当护网了，还有奖金呢。哎，你见着奖金了吗？
1: 你什么时候跟郑毅走得这么近呢？
0: 我这不是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吗？怎么了？
1: 以后警务室的事儿少跟他叨叨。
0: 我们警务室有什么好叨叨的？这叨叨那菜地缺肥了，叨叨的鞋该补了，我就叨叨你做饭线太难吃了，一卡都不想吃了。
1: 郑毅跟我师傅关系怎么样？
0: 他们我哪知道，那个时候我在华城北站呢。

0: 哎呀，
1: 前后掌都钉。
2: 嗯，好。
1: 对，您照着那个马掌那个样子钉。
2: 朱钱如来
1: 啊，
2: 听着带劲呢、
1: 啊。是。

0: 来，试试。哎，怎么样？感觉？
1: 可以，可以，
0: 好。

0: 傅小琪又回来了，没给你添麻烦吧？
1: 没有，高兴来了就行。有个本乡本土的职工挺好，有事还能通风报信。
0: 行，那就行。
2: 不是，你怎么搞定陆局的？我听说上面直接发话了。
0: 嗨，依靠组织，依靠领导呗。
1: 张来西也要回来了。
0: 嗨，怎么办？斗智斗勇呗。

旅客朋友们，列车即将进入本次旅途中最长的隧道。驶出隧道时，列车会拉响三声汽笛，想当年修建这条隧道而牺牲的一位。

0: 同志，
1: 哎，你好，
0: 告诉我一下，您刚才广播里讲那个纪念的工人是谁啊？
1: 哦，是这样，要因为纪念一个叫魏长友的铁路工人。
0: 魏长友？
1: 对，咱刚才不是路过东寨村吗？他就是东寨村的人，之前号召大家改善家乡面貌，他就主动地参与到了这条铁路的修建当中，但很不幸，修刚才
2: 那处隧道的时候，
1: 因为氧炮牺牲。
3: 东寨村的？
1: 对，东寨村。
3: 哦，谢谢。
4: 出去好好做人。
2: 哎哎，一定一定。
4: 哎，哎，过来过来啊！你看这影子啊，咱们现在在这黑暗里呢，往前迈一步来，走。
2: 出来了吗？这不是
4: 出来了吗？
5: 30天呐，取保候审。
4: 今天我们从头来过。你们去哪儿？
2: 我现在就想好好吃一顿。
6: 我洗澡去，去去晦气。
4: 那我回东寨。
2: 回去干嘛？咱直接找个地儿打工得了，这回去还不得被我爸打死啊。
6: 我也不回去了，那村里人

0: 看呢。
1: 反正我得回去，那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吃饭了，咱们回头再聚吧。
2: 不不不，啥意思啊？你把我们搞得有家回不了，就算了。
1: 咋的？不算还能咋的？都成这样了，把我揍一顿再进去。
2: 那走走走走，能解决问题吗？我不管啊，你得对我俩负责。
1: 哎，好啊，负责好。你这个眼特别好，我张来西对你们俩完全负责。现在立刻马上，我们仨一起回东镇。不是，是男人吗？爷们儿吗？是爷们儿，从哪儿摔倒从哪儿爬起来。
2: 不不，张来西没跟你开玩笑，咱都是成年人了。刑事犯罪取保候审，不能再进去了。你当闹着玩呢？
1: 谁当闹着玩呢？因为我想进去吗？之前我都跟你们说了，不能玩刀。为了啥？不想让你们犯罪，明白吗？但不说这个了，就是现在我在里边，我也想了啊，就是，哎呀，在咱们村里种什么菜呀、水果呀，能赚快钱吗？能赚大钱吗？不能。但是我知道种什么能赚快钱，并且能赚大钱，但前提是我们还是需要第一桶金。
0: 这次真能赚着钱，不用再去货场了。
1: 不要，咱们回去再商量。
2: 哎，不早说，
0: 那这是何必呢？
3: 刘所儿
4: 啊，
3: 驻站几位同志都回来了。
4: 哦，是参加防暴培训吗？
3: 是。
4: 行，看看他们去。
0: 那个
4: 有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就是想问问您。
4: 嗯，
0: 您让我寻找答案，是不是就是魏长友？
4: 嗯，
0: 火车经过他牺牲的地方，会鸣笛致敬。
4: 对，他就是魏小琪的爷爷。魏长友牺牲以后呢，为了照顾烈士家属，就给他的孙子安排了工作。
0: 他按常理不是应该给他儿子安排吗？
4: 是要给他儿子安排的，但他儿子拒绝了。后来他儿子呢，因为车祸就去世了。村里头呢，就找到了铁路部门，把本该安排给他儿子的工作就安排给了魏小琪。
0: 明白了。哎，这铁路部门给了机会，怎么他就一步步成了这样？
4: 这个也难怪，那么小就没了爹，又那么早参加了工作，旁边也没个人给他讲道理，他能有个好吗？其实村里头啊，找长胜帮忙呢，因为这个事儿是村里的脸面。
0: 那也不能为了村里脸面，这违背原则呀。
4: 长胜呢，可不是为了村里的脸面，他呢，主要还是为了魏小琪。他不想看着一个孩子的一辈子就这么给毁了。哎，或者我换一个更高大上一点的说法吧，他是不忍心看着一位英雄烈士的后代就这样被毁掉了。哎，长胜到了吗？
5: 到了。
4: 你呢，有什么想不通的可以跟他多交流交流，他可以为了旅客直面炸药包，也可以为了挽救一个年轻人而放弃原则四处求人。你想想，换了咱们做得到吗？走吧，看看他们去。
6: 哎，我想加点，
2: 哎，给我点，给我点，
7: 给我点，
8: 给我点，给我点，给我点，给我点，给
9: 副
10: 科长，我那只有土，没特产。
4: 来来来，咱们驻站的民警同志，齐下河。东西放一放。
11: 好。
4: 小心看，进。小心看，小心。立正。张副所长，点名。
3: 是。行进站驻站民警刘一凡。
12: 到。
3: 南二站驻站民警陈瑜。
12: 到。
3: 铁口站驻站民警孙树玉。
13: 到。
3: 狼窝铺驻站民警李威
13: 到。
3: 密地站驻站民警谢富杰
13: 到。
3: 绵山站驻站民警谢建华
13: 到。
3: 东寨站驻站民警常胜
14: 到。
4: 首先欢迎各位驻站的民警同志回家，欢迎你们。今天啊，给大家安排了一次防暴培训啊，一会儿呢先在小会议室里学习理论，然后出来实际演练。所以呢，我们大家抓紧时间，争取啊，同志们还能回去探个亲，好吧？来，
3: 跟我来吧。
15: 刘总，
4: 嗯。

0: 师傅去世前给所里的报告，能给我看一眼吗？
1: 看那干嘛？
0: 我就是想再查查，看看能有什么蛛丝马迹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2: 这个能不能请相关的部门帮咱们化验一下？
1: 验什么呀
0: ？DNA。
1: 验他干嘛呀？
0: 我还没想好，反正你先让他们验。
1: 行，我试试。
0: 我先去了。
1: 哎，你怎么老给我安排任务？
3: 行啊，拘留了30天是吧？
0: 是那个，都，我们知道错了，但是我们也不愿意，就是穷太久了，急眼了。你也别生气，
3: 不爱听了是吧？啊，不爱听了找我干什么？走人，走人！
4: 不是，三叔，您别着急，我们哥仨今天来主要是想表个态。那个，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干活，本本分分工作。
5: 对，三叔，您得给我们找一挣钱的门道啊。
3: 没给你们找吗？啊，让你们学习，你们嫌苦；让你们种地，你们嫌累。行，那咱就养羊吧。好家伙，把羊都给我吃了。
0: 我们就吃了一个钱啊。哎呀，也是，主要是这来钱太慢了，这个。
3: 哦，来钱慢，想来快的，那去偷，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走，
0: 你看三叔，你又急眼了。你看别的村的村主，都给人家安排门赚钱的门道，是不是？就我们，
3: 怎么个意思？哦，嫌我这个村主任没有能力了，是不是？
1: 行，
3: 你们仨来当啊，你们抓个阄啊。
4: 别呀，三叔。
0: 那我当主任，
5: 我当副主任。
6: 抓紧时间跟家里人团聚团聚。哎，
7: 好。
8: 回家
7: 是，
8: 好久没回家了。
1: 山里啊，建了个厂子，生产芯片的，还是个国家重点项目。等投产了以后啊，东寨站就升级了。哦，去欧啊！东寨站升级了，驻站点也水涨船高，对你有帮助的。哎。刚没说完，那烟头从哪儿来的？
2: 我师父去世前把这烟头夹在书里，没说是谁的。
4: 好，那我尽快找他们验一下。
0: 好。
1: 哎，你不回家呀？
0: 我去换套衣服，看一眼我师母。
1: 啊，
6: 陈生。
0: 哎，
6: 以后有什么事儿，都向你请教。
0: 我这么说吧，你吓着我了。
9: 那是儿媳妇淘汰下来的手机，我用着正好。
0: 一条没删啊，太好了。
9: 删还能行啊？不删，他就能活在手机里。
0: 你们俩对话全是语音呢？
9: 都啥眼神了？不语音，难道还打字啊？
0: 我就听你们前几天的哈，你那种私人亲密对话，我就跳过去了。
9: 小混蛋。
10: 刚才菜地浇完水，茄子明后天就能吃，想吃你做的凉拌茄子吧。
9: 茄子还长着呢，
0: 在呢，我回头给您弄过来点。
10: 我不养猫，猫是奸臣，养了不抓老鼠怎么办？养狗也不行，太能吃了，养不起。
9: 他说闹耗子，我说你就养个猫呗，他说不喜欢猫。
0: 现在也闹老鼠，但我有弹弓。还有一个，
10: 今儿巡线走到半道，鞋长掉了一个。明天得去村里补个钉子，顺便买点玉米碴给你熬粥。
9: 老夫老妻了，这好几天才联系一次，这就是最后一条语音了。哎呀，我到了，都没喝上他这碗粥。
0: 我回头给您熬。师母，我师父没跟您说过工作上的事吗？
9: 他从来不说，他就这习惯。怎么了？
0: 他在出事之前

0: 没有什么心情不好啊，或者跟别人吵过架什么的吗？
1: 没有啊。
2: 老孙，郑站长来咱们家了，还带了不少东西来，你回头啊，谢谢人家啊。
0: 郑毅来过。
1: 他说他来出差，顺便看看我。这就是他走了以后我给老孙发的微信，但是他没回我。
0: 他怎么认识这儿的？您是怎么认识他的呀？
1: 有一回他帮老孙烧过什么玉米碴子，就认识家门了。到底怎么了？
0: 没事。那他说了什么？待了多久啊？
1: 他是吃晚饭的时候来的，也没待多久，聊了会儿天，撂下东西就走了。哎，到底怎么了？
0: 没事，我就想我师傅这人缘真好，站长都亲自给他送礼来了。
1: 你别胡说八道，人家送的都是什么苹果呀什么的，
3: 火腿肠、麦乳精什么的，肯定是在桥头小超市买的，
1: 不值几个钱。
0: 师母，您再帮我回忆回忆，你们都具体聊什么了？
1: 他就问你师傅有没有往家寄东西，我说没有，然后你师傅就

0: 你让长生给害惨了，
1: 又想干嘛呀？咱烧了他警务室去。你傻呀？你傻呀？在里边没动够啊。行了，散了吧。明天台青青见吧。我要是来不了，你们就自己开门吧。我得回趟家，见一下我爸妈，搞不好啊，还得挨顿打。我妈也饶不了我。那你干嘛去啊？
0: 我去张老爷子那儿拜拜码头。那我走了，走吧，走吧。

0: 刘总，你帮我好好查查那个烟头啊，我回头再给你一个，看看比对下来是不是一个人。干嘛？
1: 干啥呢？
0: 回来一趟，看看老婆跟孩子。
1: 回来了。

0: 晚上一块吃饭吧。
1: 行啊，来我们家吧。
0: 行，你带啥东西吧？
1: 你别拿东西啊，拿东西就别来了。
0: 好，好，好，嗯，拜拜。
2: 反正去的人，一人领十个鸡蛋，小一斤的我干嘛不领啊？
3: 行了，自己来。
2: 反正鸡蛋一领，我一言不发，一毛不拔，我管他什么？欺骗老年人，在我这什么也骗不走，我就耽误点时间。
1: 您这天天占人小便宜，您还光荣了是吧？我回头在山里养几只老母鸡，下蛋啊，蛋有了，
3: 妈来，
1: 鸡肉也有了。哎，鸡粪还能种粮食，回头我让伊卡挎一筐给您送过来，好吧？
2: 他就嘴把式，我跟你说心里话吧，你比东子差远了。
4: 哎，
2: 那小东进了门就给我收拾屋子，是吧？
4: 但
2: 是
4: 那我不应该的嘛。
1: 那您没看我在他们家呢，我快把他们家重新盖一遍了。
5: 胜哥有这本事。

0: 俩人干活就是快。
1: 你今儿可有点不太对，先是跟我妈在饭桌上话那么密，然后又问他们什么时候下去遛弯了，现在人走了，你跟我说说。
2: 我呀，办事儿。

0: 你犯了事儿，我帮不了你。这事儿跟我们铁路没有关系。
1: 这事儿跟你们铁路有关系。
2: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3: 蛰伏。
0: 啥？
3: 就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4: 那不行，咱自己干。
0: 他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的？哎呦！哎，你有没有想过改变改变他们？
5: 完全没想。
4: 是。
5: 他喜欢你吧？叫王冬雨是吧？
4: 没有没有。
6: 请看《助战》第25集。
7: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

0: 你今儿可有点不太对，先是跟我妈在饭桌上话那么密，然后又问他们什么时候下去遛弯去，现在人走了，你跟我说说。
1: 我呀，办事儿。
0: 犯什么事儿？
1: 我不是图便宜吗？进了批二手零件，后来才发现从脏车上面卸下来的。
0: 找谁买的呀？
1: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找谁买的，是谁卖给我的？他们经验丰富，一把一利索。
0: 怎么联系的？电话？
1: 啥也没有，他们的电话号码用一回就扔了，所以根本找不着人。
0: 那你要是再买呢？
1: 没了。他们说就这一批，算我捡了个便宜。而且零件大部分都让我装车上了，现在把车全都招回来拆零件也不现实啊。但是啊，我也是受害者，我到现在我还担着零件质保的风险呢。
0: 李栋啊，从我考上警校那一天我就跟你说过吧，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儿。你是我最好的兄弟，你犯了事儿我帮不了你，我会抓你，就算我想帮这件事儿我也帮不了你，这事儿跟我们铁路没有关系，你知道吗？你缺这点钱吗？
1: 我缺，我不挣钱，我那帮兄弟跟着我喝西北风吗？
0: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不比你穷吗？我不照样活得好好的吗？我没有家人要养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没读过书吗？
1: 哎，行了行了，我告诉你，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你自首的。我跟你自首，你得了这个功，能不能把你从东寨调回来？能不能？
0: 哦，你还变成大英雄了？哟，您还想帮我呢？我用不着，我凭什么一辈子要欠你的呀？再说你这是小破事儿，你自个手也就是罚点钱，最多拘两天。你给我自首去。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第一，我自首只跟你自首。第二，我就跟他们死扛到底。还有啊，这事儿跟你们铁路有关系。
2: 啊，回来了！
3: 六，
4: 回来了！
3: 六，
5: 几张啊？
6: 你管我几张啊？
5: 你就是够爆，
6: 够爆就爆了，
5: 违牌。
7: 够爆吗？
8: 轮得着你来吗？
5: 俩要分，要不要？来，开我
9: 四个九，要吗？
5: 下一份
9: 接到门的
5: 到你
9: 到八，
5: 那就是三到七，
9: 要。

0: 喂，
1: 有事我会找你，不要找我。
0: 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1: 蛰伏。
0: 啥？
1: 就是老老实实在家待着，等着做一票大的。
0: 多大？
1: 一票就能让你金盆洗手，或者坐牢、枪毙，干吗？
0: 什么时候？
1: 快了。还有啊，你的命是我的，别跟我耍心眼。
0: 我什么时候跟你耍心眼了？我都没钱了，我兄弟们我都没钱了。
1: 每个月我帮你卡里打2000块钱，做一预支。
0: 2000块钱够干嘛？

0: 他来找我，就是想让我带他去自首，从所里换个功劳，把我从东站调回花城，异想天开。我明天就带他去自首，给这小子点教训，天天贪小便宜。不过这事儿也不大，罚点小钱，最多拘留几天。
1: 男人啊，所有的事儿都得承担，犯了错误也得认，就像我一样，犯了错误就得睡地上，我承担。但知错就改呢，总是会被原谅的，是吧？这一直是咱家的规矩。 就像小勇犯了错误，只要承认，咱们都会原谅的。那大人呢？我就认为吧，也得以身作则，是吧？是吗？
2: 在东寨有人了吧？
1: 怎么可能呢？东寨连狗都是公的，我有什么人呢？
2: 叫王冬雨是吧？
1: 没有没有，别胡说八道，人比我小20岁呢。
2: 他喜欢你吧？
1: 他喜不喜欢我那是他的事儿，我清楚我自己。我对你，情比金坚，狼心似铁。
2: 他向你表白过了吧？
1: 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没有？
1: 真的没有。
2: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俩过不下去吗？
1: 没觉得咱俩过不下去。
2: 你听我说完。
1: 你干嘛呀？我在东寨一个人，我很憋，我很孤独的。你干嘛呀？
2: 我一直希望有个家，一个可以给我安全感的家。你是警察，我认为你可以给我安全感。可日子过下来，我才知道。 脱了警服，也只是个普通人。该指望上的什么都指望不上。没事，我可以靠我自己，但我不能接受你只管自己，不管小勇。
1: 我不同意你这个说法。
2: 你爱同意不同意？反正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同意，你不同意，我同意，我不同意都没关系。 跟那个王冬雨有什么？你跟我没关系。如果他能照顾你，也挺好的。

0: 这就是我从深圳带回来的种，已经培养到第二代了。
1: 别逗了，七哥，这玩意儿能卖钱？
0: 卖钱？我跟你说几种啊，有个叫万象锦，多肉之王，一株你猜多少？2万，2万一株哦。
2: 2万？
0: 对呀、啊，还有虎鲸，景田科冬云系多肉，3到6万。我。还有御膳，芦荟科，12卷属多年生常绿多肉，你猜多少？
2: 多少？
0: 6到10万元以上。还有惠比须鞘，8万起步，盔甲龙10万左右。但是最狠的，最狠的，还最狠的，你猜是哪种？当然你不知道是哪
2: 种。说。
0: 百吉冷月，好的一株，品种好的一株啊，至少20万元。
2: 我去。
0: 啊，当然这些都是北上广的价钱了，我们花城这种小城市有价无市。
1: 别碰。不是西哥呀，就这一屋，你说这些啊，这值多少钱呢？
0: 我刚才说的那些品种我这都没有。对，我只举个例子嘛，就是我这生意很大，那咱们种什么呀？那肯定不如种多肉啊。
2: 哎，那我们以后要种你刚才说的那些，那不就成摇钱树了吗？
0: 树啊，加个林，摇钱树林。
2: 哎呀，这行啊。啊，不是，等会儿我问一个那个技术问题啊。啊，
0: 你问。
2: 咱仨进去30多天，这不浇水不死的吗？
0: 我花钱雇了安史来照我，还行，差不多都活了。这就是我的底气，也是我们的底气啊。哎，干不干？
2: 干！徐哥，你说怎么干？
0: 反正呢，现在我们需要一个启动资金，然后搭个大棚，搞育种，先把它们都繁殖起来，然后花钱来铺销售渠道，还有打广告啊，还有营销啊，在花城乃至是省城，那肯定最好是在北上广开分公司了。
1: 北京的话，我来个经理，北京道我熟。
2: 啊，那你把北京选了，就剩广州和上海。我上海，
0: 那我广州，干不干？
2: 干！
0: 嗯。
3: 什么事儿？这一大早火急火燎的。
0: 我大哥过来自首。
3: 自首？
0: 他那修车铺子呀，进了一批零件，脏车上拆下来的。地方公安也已经在查这事儿了。我想啊，就别让兄弟们费劲了，我带他过来自首。
4: 刘所，就是我只想跟长庆一个人自首。
0: 你以为这饭馆啊？还点菜了？
4: 我就问刘所，这你
0: 啊，老实交代，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啊！我车快来了，我赶紧先进去。
4: 去吧，啊，您上班吧。
0: 那个，我强调一下，不是我抓的他，是他自首。
3: 还用你说？我知道。好，你赶紧走吧。
0: 我这车待会儿帮我弄进去啊。哎呀，
4: 刘所，我靠吗？
3: 跟我回所里说吧。干嘛？想跑啊？
4: 我带你啊。
3: 飞着。

0: 李忠那个事儿怎么样了？他那个货值大吗？那也不多。那这个情况就是，拘三天，然后罚500块钱，差不多了吧？行，那回头我让我妈给他送点那个他爱吃的东西哈。我挂了，我到站了。啊，哎，小王，那你待会儿是回花城还是怎么着？
1: 啊，我还得去下一站再帮他们带个班。
0: 行，那赶紧收拾吧，赶紧走吧。
1: 好啊。
0: 你在这盯着点啊。
2: 哎，好
0: 啊。你搁这儿吧，我放，
1: 哎、
0: 我放
1: 啊，
0: 你搁这儿，你去吧。
1: 哎，我走了，兄弟们。
0: 好，一个。

0: 想我了吗？
1: 哎，就
0: 哎，回来了。
2: 哎，老张，
1: 来，听说了吗？
0: 听说了，听说咱们小站升级了
1: 啊！
0: 恭喜啊！
1: 恭啥喜啊？你说这，其实就说出去好听，工资一点没变，活多了，职工培训多了。夜里不过车的空窗时间缩短了，维修铁路设施的时间缩短了，
0: 警务室的事儿也多了呗。
1: 那肯定的，你说你这货场的保留列车多了，那货值肯定就上去了。
0: 啊，对了
1: 啊，
0: 那个我在我师傅他们家门口那超市
1: 啊
0: 买了一个酱豆腐，
1: 啊，
0: 这个特别受欢迎，我们一直吃这个牌子，你也尝尝。
1: 行，那行，我收了，这一看就下饭。行，那我先忙。
0: 好
1: 啊，
0: 好啊。

0: 陈款。
1: 嗯，
0: 哟，带这么多东西呢？
1: 正好分一下啊，这个给岳进老爷子，这是给小孩的。
0: 嗯，
1: 笔，这个药呢送到修学铺。
0: 嗯，
1: 这是给你三哥的。
0: 哦、
1: 啊，
0: 这都是自己花钱的。
1: 笔不是。
0: 啊、
1: 哦，笔是从我们单位拿的，然后还有几个本，我看没有用。
0: 嗯，
1: 你可惜了，拿过来。
0: 啊，
1: 新的啊，没人用过啊。
0: 你这还记恨人家的事儿吧？
1: 多新鲜呀、啊！我谁不要面子？
0: 但我偷偷告诉你个事儿啊，我三哥，
1: 嗯，
0: 把那白衬衣穿里边了，白领子都穿被我看见了。
1: 你说他这人奇不奇怪？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呀？死要面子活受罪，
0: 他受什么罪呀、啊？哎，这衣服都在他家里边，他今天摸一件，明天挑一件，自己偷着乐呢。哎，
1: 你呢？你没要两件啊？
0: 我这个他是领导嘛，这个领导先挑嘛，挑完我再说。
1: 啊、哦，合着这堆衣服就给你们搞腐败了是吧？真行，你们啊，整个村缺的不是一两件衣服，而是开放的观念，你知道吗？
0: 哎，这你说的对，但这话吧，你给三哥说去好不好？正好你把这烟给他带过去啊，我就不用去了。
1: 行吧，这我给他拿过去。
0: 嗯、
1: 张兰溪怎么样？
0: 他们那台球室又开了。不过现在开始赌博了。
1: 赌博
0: 啊，你给我好好练啊，黑妞，那常来，你看着没，你来几天你都白了啊，好好练啊，你带着他好好练。这来钱太慢了，这个到什么时候啊？
2: 看见了吗，西哥，俩案子一天就这点钱。
3: 要我说，咱不行，还是去货场吧。
4: 我也想去，老板现在不让我们动了。
3: 他不让动，他就这不让动，那不让，那总得有时候吧？
0: 对呀、啊，那货场，那货柜天天都进进出出的，那都是钱儿啊。他是不是忽悠你了？
4: 他犯不着。
3: 那不行，咱自己干，咱也买炮，崩那姓常的。
0: 你真能干，你去。
5: 厂长，我跟你说啊，班上有几个小孩不见了，我出去找了一整圈，我也没找到。村委会跟我说呢，说有几辆自行车不见了，我估计是这几个孩子把自行车给骑走了。
6: 别着急，到底怎么回事？
5: 是这样的，昨天呢，陈林下去采市场给他爸送饭，前台村有俩小孩非堵着他，说要跟他处朋友，还让他今天放学必须去找他们玩。陈立夏不愿意，就躲学校里哭。我估计是这事儿吧，让陈铁真、胡秀柱还有一个叫秦阳的孩子，他们仨知道了，现在骑自行车可能找人家打架去了。你赶紧想办法去堵他们，我现在还得在班里上课呢，我又走不开。
6: 我去找找，放心。
5: 啊，好嘞啊。

0: 大家，
1: 他们欺负
2: 陈立夏，
0: 怎么欺负你了？
2: 想跟他处朋友，
0: 这叫欺负吗？
2: 可是他说我要不跟他处朋友，他就钻木取火烧我头发，
0: 还要钻木取火，挺厉害，这是欺负。那边几个人
3: 啊？两个。
0: 那你们四个去打人家两个，这不是以多欺少吗？再一个吧，冤冤相报何时了，这话听说过吗？知道什么意思是吧？你们去打了他们，他们输了再集结更多的人过来打你们，这没完没了了呀。再一个呢，你们也没有办法24小时保护陈立夏，他总有落单的时候，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该怎么办呢？
1: 需要趁手的武器，
2: 需要在他们村口蹲守，
4: 需要坚强的意志，
2: 需要找警察。
0: 对喽，这个是标准答案。那你找了吗？满口理论不付诸实际行动啊。行了，现在你们遇着我了，我去找他们谈，我保准以后他们不会再欺负你，好吧？两个村要搞好关系，要以德服人，不能打来打去的。我再教你们一句话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记住了吗？重复一遍，来，你说说。
4: 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0: 行，回去把墙拆了吧。
4: 好，你们再见。

0: 服。
1: 那我不自己洗，谁洗啊？伊卡给我洗啊？
0: 我可以给你洗啊。
1: 哎，别，这不太合适。你怎么来了？
0: 我这不是送完秦瑶和陈铁铮回家，想着顺道来看看你吗？后来怎么样了？
1: 前台村的几个孩子差不多大，我说服教育了一下，然后又给他们送回去。
0: 还是真得谢谢你呢，不然这几个小孩肯定惹出大事来，我狠狠训了他们一顿。
1: 男孩嘛，不打架的青春多遗憾啊。
0: 你们男孩小时候是不是都这样啊？
1: 嗯，
0: 我小的时候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跟今天还一模一样。隔壁村的男孩来堵我，非要跟我交朋友。我们班男生呢，二话不说直接就追出去了，追他们好几条街。那个时候啊，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在。
1: 哼，带头的有张兰溪吧？
0: 有，还有何老六，还有玉宝。不过说起来，今天这仨孩子跟他们仨还挺像。
1: 这可坏喽，这仨孩子你得重点观察。你说这张兰溪，他们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呢？
0: 我怎么知道？
1: 你没想过吗？
0: 我应该想吗？我是高中就去花城住校，再加上大学四年。他们三个人也就何老六读完了高中，张兰溪和玉宝早就去打工了，我跟他们也没什么交集，问这干嘛？
1: 哎，
0: 我给你洗不？
1: 别，我这都洗的差不多了。哎呀，少年时的朋友长大了以后渐行渐远，这事儿还挺伤感的。我帮了魏小琪这事儿你知道吗？
0: 知道，我们家老王在家夸你呢，说你够仗义。
1: 我帮他不是为了你爸，是你爸跟我说啊，魏小七的爷爷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主动的参加了铁路建设。改变家乡面貌这六个字打动了我。
0: 这六个字不是很平常能听到的话吗？老听人挂嘴边。
1: 说起来啊都容易，做起来很难，所以我得帮魏小七。无论活着还是死去的人啊，咱不能让人心寒，是吧？
0: 你还是个挺有大理想的人。
1: 我的理想可大了。
0: 什么理想啊？
1: 做好一个普通人。
0: 普通人？那你可不普通。老王说了，你已经在改变东寨。
1: 这就是普通人该做的事儿。你不是也一样吗？留在这儿当老师。
0: 我不一样。那个是临时的，原先老师家里有事儿不干了，我吧反正也得回来复习，就帮帮老王。
1: 这不就是改变吗？
0: 嗯，你要这么说吧，我也承认，我不忍心看孩子们不读书没学上，

0: 教育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张良熙他们仨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
1: 哎，你有没有想过改变改变他们？
0: 完全没想。
1: 试试，拿他们当孩子。
0: 哎呦，哎呦，我帮你拧拧吧。
1: 不是，抖完以后就干净了，不是，就平了。我的理想可大了。
0: 什么理想啊？
1: 做好一个普通人。
0: 普通人？那你可不普通。老王说了，你已经在改变东寨。
1: 这就是普通人该做的事儿。哎，你有没有想过改变改变他们？试试，拿他们当孩子。
2: 你有没有想过要改变我们东寨村的面貌呀？
3: 想啊，做梦都想，要不然爸爸也不会经常刷新标语。
2: 不是不是，我说的是让咱们村变得更好的那种改变。
3: 哎呀，怎么会不想啊？让大伙过上好日子，这是爸爸梦寐以求的呀。你看过两天又到了要政策的日子了，今年我再倒点下手，我准备带着长胜一块去。
2: 为什么要带长胜一块去？
3: 增加分量啊，他有能力，有水平，又好交朋友。你想我把他带去了，那镇领导看在他的面子上不给我点面子吗？
2: 他能打呀？
3: 我跟月进老爷子商量商量，一起做做他的工作吧。啊，快点。
4: 长生，长生，我看见你车了，
0: 你来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3: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那么没礼貌，得叫常叔叔。常叔叔。
0: 长生，你是来找我的吗？
5: 你听你爸的，要么叫我常叔叔，要么叫我常警官。
0: 常胜，
6: 我先去老爷子那儿等他，你抓紧。
0: 哎，
5: 不是，哎，我得回去。
0: 你等一下，我有事儿找你。
5: 你什么事儿？你说。
0: 就你以后你别老跟他称兄道弟的。
5: 八戒大脑袋不是你教我的吗？
0: 哎，那是之前，你现在也别巴结不巴结的，反正我不想听他叫你兄弟。
5: 行啊，那。就这事儿啊？
0: 还有事儿？
5: 你一气儿说完了呀？
0: 就是红狼推销的事儿。我现在呢，把村里所有搞那个山货买卖的都组织起来了，整了一些存货，但是现在销路打不开。
5: 去花城推销过吗？
0: 去过呀，但我之前不都是小打小闹的，就找同学帮帮忙什么的就够了。那现在不是想往大的做吗？
5: 我呀，回头把花城我这些朋友的联系方式都给你，我来牵线，但跑腿还是得你来哈。
0: 绝对没问题。
5: 行，你就这么着。
0: 哎，那个，其实还有一个事儿。
5: 你怎么那么多？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呢？告诉你，快说。
0: 就是，我现在在东寨吧，我觉得我没有那种想要复习的那种心气儿了。
5: 啊。
0: 我就想着，我要是去花城租个房子，然后离开东寨，就能可能能踏实下来复习吧。但是我又不想离开东寨，也不想离开我爸，不想离开这个村儿，更不想。
5: 月经老爷子还等着我呢。感谢感谢感谢啊，这个反正是好东西，你也好人会有好报。好嘞好嘞，好，您忙，拜拜。哎
7: 哎，这儿听说你推销什么土特产呢，是吧？
8: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
5: 我先把南功课的功课了，这事儿谁跟你说的？
7: 还用谁跟我说吗？都传遍了，说你推销那个叫什么什么狼心狗肺是什么玩意儿。
5: 一边去。红狼，你那事儿怎么样了？
7: 我那就罚点款。

0: 这几天没啥大事儿，放心吧。
1: 这事儿吧，咱俩这关系，我必须得走正常流程。咱俩没这关系，我也得走正常流程。你呢，就多担待。出来以后，反正也都一切顺利，是不是？
0: 啊，我给你打电话，就是那个啥，那个你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狼，你给我来点。
1: 好兄弟，这个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你也量力而行啊。你别为了我买了一大堆，然后你浪费，又处理不出去，好吧？你就先来个十盒吧，行不行？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看不起我是吗？
1: 好，那我不客气，15盒，就这么定了。好，拜拜。
0: 给我来。每回都不听我说完，你这都什么素质这是？
2: 莎莎，给我开包。
3: 好，行。
1: 哎，别跑别跑，你这是干嘛呀？
2: 送货，城里。
1: 这么多货，你怎么不开车呀？你这坐火车多麻烦啊！
2: 开车可比火车票贵多了，这停车费、油费就不说了，万一我再违章交个罚款什么的，不得亏大发？
1: 那你这货到了那边怎么办？
2: 这不人多呀，分头行动，远的坐公交，近的打的。
1: 行，那你想好了就行。
2: 你要点啥我给你带。
1: 我不用。哎，老郑。
4: 哎。
5: 我刚才听见了，你这对东寨真仗义啊！
1: 这么远你也听见了，不好使啊。哎，我师傅好像不太管这些闲事儿，是吧？
5: 他不管，他就管他尼姆三分地儿。
1: 也是，他脾气好。也不怎么跟人吵架哈，
5: 他吵架，他那老好人吵一架，
1: 在这儿从来没跟人吵过架吧？
5: 没有，从来没有。

0: 鞋底得够厚够结实，但是里边得软，你给我推荐推荐。
1: 嗯，您先看看这一款。
0: 这不行啊，这里边太硬
1: 了。太硬了。嗯，这一款是我们新到的，然后鞋底比较软。
0: 行，就这个，43，包起来。
1: 好嘞，那我去给你找43的哈。

0: 十个。嗯，好，好嘞，好，知道，好好，再见，再见。
1: 蔡警官，蔡警官
0: 啊，
1: 北城派出所打电话说，
2: 公安处举办运动会，问我们参不参加。
3: 不去不去，来回来去折腾两天，
1: 奖品丰厚啊。
3: 那也不去。都什么奖品？有多少个奖品啊？
4: 特等奖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十个，三等奖十五个，纪念奖五十个。
3: 喂，红狼，值得一搏。
5: 这报告啊，我都看过了，还不错，继续往下推进。
6: 好，明白。
5: 你们先拿去。
6: 燕斌，
5: 哎，刘总，
6: 来一下。
5: 哦，
6: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5: 您说。
6: 哎，这个常胜啊，嘿，他也是用左里用顺手了。他呢想让我去找卫处，把公安处运动会的奖品换成东寨的土特产。你说这个忙咱们帮不帮？
5: 公安处的运动会奖品换成东寨土特产？
6: 对，
5: 这合适吗？
6: 所以他让我去找卫处啊。卫处一直还是挺看重他的啊。
5: 刘所，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冲着常胜
6: 啊，
5: 我是觉得，就是第一，咱不能轻易左右处理的决定
6: 啊。
5: 第二，任何奖品它都牵涉到费用，这犯忌讳。
6: 嗯，考虑的很全面，很周到。哎，我发现你成熟了，不错。那我中午去找一趟卫处。
5: 啊？
6: 哎
5: 啊，
6: 这叫什么来着？举贤不避亲嘛啊。那个常胜的初衷啊，他是要帮助东寨，这个没有错，我们作为他的娘家人肯定要支持他的，对吧？成不成的不知道啊，但是不试一下我不甘心。
5: 明白了。
7: 今年的形势依旧严峻，
8: 种子化肥都涨价了，但是好消息是城里的肉蛋奶也涨价了啊。

0: 你们三个人都先别回家，按照订单去统一收货，就是分头去，村子东南西北，但得统一打包。明天咱再跑趟花城啊。
1: 还是
0: 好嘞，
1: 没卖出好价格，明天我就去乡里要政策，要切实可行的，找到致富门路。好，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
0: 哎，老王，我今天特顺利，钱也收到了，明天再去出一批货，我忙去了，你也忙吧啊。
2: 这孩子忙忙叨叨的，什么事儿啊？

0: 张来西，
1: 什么呀？我三
0: 张来西，
1: 五。
2: 哎，班长，
0: 我有事儿跟你们仨商量一下。我呢，打算推销咱们东寨的山货，已经注册了商标，叫红狼。常警官帮忙联系了销路，现阶段呢，天天要去花城送货，想问问你们仨愿不愿意加入进来？
2: 什么意思？
3: 让我们三个去卖山货？
4: 不愿意去卖货也行，那你们就去山里采摘。
3: 哎，行，班长，得了吧，你累死我们得了。
0: 行。不愿意采摘的话，那你们就去周边那些村庄，把村民们采下来的山货收起来，统一贴上红狼的商标，一起销售。反正都是一个山里的东西嘛。
2: 不是，班长，你怎么突然想到我们了？
0: 咱们是同学啊，而且你们也是东寨的一份子嘛。就是这工资可能一开始不高。
5: 啊，那不高就算了呗，班长。啊，谢谢你的好意啊，就我们仨有其他的计划，就不参加了。
0: 什么计划呀？我爸说了，你们没找他申请土地。
5: 你看着我们三个像个种地的人吗？
0: 那你们能干啥？
2: 我们就做点小生意。
0: 什么生意啊？哪儿来的本钱呀？在哪儿开啊？
5: 这也不能告诉你，这是我们商业机密。
2: 对，
5: 反正我们不参加了。
0: 不参加拉倒。
5: 我们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0: 别干违法的事儿就行。
6: 那个，咱真不能让他们干呐！
2: 打牌吧，
6: 我不是穷怕了吗？
5: 你俩打我不打？
7: 回去跟厂长说，帮他们挣钱不是目的，改变精神才是目的。
8: 好，我一定转告。
7: 云峰会已经准备很久了，奖品也已经定了，现在提出来不一定来得及。
8: 基层消息不灵通，
7: 驻寨民警主动排忧解难，为驻寨定是进步，有意义。
8: 那长胜这个事儿，
7: 给工会过来，我问吧。哎呀，
8: 那您一出手，必能搞定。我让长胜谢谢您。
7: 少跟我加梯子丑玩。
8: 哎呀！

0: 唐山儿的那儿，给你买了双鞋。我去城里逛商场的时候看，还挺舒服的。
1: 我倒希望你现在给我买瓣蒜，我蒜吃完了。我感谢，特别感谢。但是你听我跟你说话，冬雨是这样。首先呢，我穿警服的时候是不能穿便鞋的，这是我们警察的规定。其次，我是个人民警察，我不能收你的礼物。
0: 我这哪能叫礼呀？我就是逛街的时候，想着你之前那双鞋不是把脚给扎破了吗？这鞋鞋底厚，走路贼舒服，替你试过。你穿这个裙线就不用担心扎脚。
1: 哎，心里边真的暖暖的，但是真不能收。这不是礼物是什么呢？这有规定，真不能收啊。

0: 长胜，你真没劲，不够爷们儿。这双鞋680，你不收就转钱给我吧。
1: 不要转账，不要转账，不要转账，千万别给我转账。

0: 东寨村
1: 有个品牌叫红狼，
2: 那是小打小闹。我们的想法呀，就是要政策，
3: 就知道伸手要钱。
4: 明明有办法可以致富，你非是带着大家一起去讨饭，非得要把他养出一群懒骨头来，天天惹事儿。
5: 你以为他没努力过吗？种什么赔什么，把村里钱都快赔光了。
6: 我真的不能再帮你们了。

看前面，喝东东，定是那泽巢穴，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哎，哪儿去了这是？王大哥，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哎，正好那谁啊，冬雨啊，给我拿了双鞋，我得穿制式鞋，这鞋我也用不上。你看看，你能不能穿？挺好看。他送给你的？
1: 卖给我的。
0: 他卖给你，他问你要钱了呀？那就是说，他今天早上去找你了。昨天傍晚，把鞋搁下，人就走了，然后让我用手机打钱给他。我想你，我不给人钱不合适，对吧？他给了这鞋，我确实用不着，所以我就拿过来，让你试试看。
1: 我穿也到了。
0: 你穿过？哦，你穿着不合适，然后他又卖给我，你这。
1: 那不，我穿合适，这不，哎，这不让安婶做了个鞋垫吗？
0: 那行，那正好，那你就替我省钱了。怎么穿这双去？
1: 不，等咱先走，等。
0: 走走。
1: 回来再说。
0: 走。
1: 那这孩子怎么要钱了？这孩子让我给惯的，没大没小。
0: 不，这个他不要钱吧？我倒不好意思，我是人民警察，我收人礼不也不合适。姑娘让您教育的挺好的，得体大方，啊，还一身浩然正气，挺好。
1: 问件事儿啊。
0: 啊。
1: 你对他怎么看？我
0: 刮目相看。
1: 你往前看。
0: 我再问你啊，你对他没点儿没点意思？什么？没点儿
1: 没点意思？哎呦，大哥，你这话从何说起呢？往前看，看。哎，这孩子呢，从小呢，我就把他当成城里孩子养，高中、大学都是在城里读的书。 将来再考上个研究生，说不定还能拿上个城市户口。
0: 对，那以后在花城找个工作不是挺好的？哼，
1: 何止花城，说不定将来是吧，到北上广深大城市去工作。所以说啊，你这个当叔叔的，你得帮帮他。
0: 我怎么帮他呀？
1: 学生嘛，是吧？要以学习为主，对吧？就像你这个当警察的。 干什么，咱得吆喝什么。当然了，他现在在村里搞这个土特产，我也不反对。但是呢，目标再远大一些，把学习搞好，学习学习再学习。

0: 明白，明白，都明白。
1: 往前看。
0: 欢迎常胜同志来我们乡驻扎工作。
2: 常胜同志啊，
0: 啊，
2: 王喜柱说了你要来，我才答应见个面。每年这时候，他像个那牛皮糖一样守着乡政府，我有点烦他。
3: 我就是个牛皮糖，我就是问你来要政策来了。
2: 你不能说话啊！怎么样？
4: 哎，
2: 常胜同志，
4: 那个王主任
2: 在我们乡还适应吗？
4: 他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然后呢，咱们东寨村的村民呢？也相对友好，
2: 来，那就好啊，那就好
4: 啊。
2: 他们村啊，是我们乡里的老大难，
4: 是
2: 出了名的难缠。
4: 是是，我们这次来拜访您啊，主要是想跟您聊一下东寨的致富方向。
2: 哦，这是好事啊！来来来，坐下聊。
4: 好好，
2: 坐下聊。
4: 我知道，我一个小小的驻站警察，不应该管这么多闲事儿，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有句老话。叫民富则安，我也希望通过其他的途径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咱们东寨，
2: 是
4: 更好的扎根驻寨。
2: 东寨村
4: 嗯
2: 领了一个养羊致富的政策，执行的还不错。
3: 不错是不错，就是来钱太慢。你也知道这个养羊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
4: 对，
3: 所以今天来呢就是想问你要点政策。
2: 哎，我说老王，你这大夏天的穿那么厚，你不热啊？
3: 不热，只要给了我们政策，我立马就凉快。
2: 你别老是政策政策啊，要充分发挥你们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寻找机会，是吧？乡里那会全力支持你们。
4: 对对对，那我就来聊聊。东寨村有个品牌叫红狼，主要
3: 那是小打小闹。只要给了我们好政策，我们一定能干好。啊，你替我们说说话呀。
4: 我说的就是东寨的这个红狼啊。
3: 不是，是这样，我呀邀请了乡长几次到我们那儿去视察考察，一直没去，是不是瞧不上我们？
2: 你不要说是老是想着乡里要政策，他要准备没准备，要想法没想法，就知道伸手要钱。我去你们村儿干什么去？
4: 是是是，完全理解。所以我们是带着想法来的，还是要说到这个红狼。
3: 哎，这个是这样，只要给了我们政策，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干得非常好。啊，我们村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你看啊，总共是235户，918人，是吧？其中呢，老弱病残22人，那么其中寡妇……
2: 哎，对啊！你说的这些事儿，我全知道。你就说吧，你们到底有什么想法？
3: 我们的想法呀，就是要政策。哎呀，这家的米线好吃啊！我每次来乡里都得来一碗。
4: 行，您还有心情吃，真不错。
3: 没办法呀，你说我当这个村主任容易吗？年年都在磨呀，年年都在磨副乡长。磨完了副乡长，磨乡长。哎，对了，村里那磨盘你见过吧？这就和磨豆一样啊。那个豆就是乡里给的钱。哎，磨呀磨呀，其他几个村啊就跟着转呐、转呐。等到那个豆渣磨好了，给大伙分一分了。
4: 王主任，咱这眼睛就非得盯着这俩豆呢，啊，就非得盯着这磨盘。就想要这点豆腐渣，咱就不能想点别的吗？
3: 哎呀，有渣就不错了啊！
4: 我觉得乡长说的也没错，您啊，您这个就是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你说咱人哪有自己把自己当成驴，自己给自己拴磨盘上的？
3: 哎呀，我无所谓了。只要能给村里要来钱，我这张老脸都可以不要。哎，我把什么所有的一切全部抛在脑后。
4: 这不是您抛在脑后，您现在的使命我认为应该是让这个村子的人啊越来越富裕，而不是带着他们去讨饭，对不对？
3: 什么叫讨

0: 不是，您的米线，忠言逆耳。慢慢吃啊。哎，老板，筷子怎么来的？啊，是这，好，谢谢。
1: 你没做好准备，没做好计划，也就算了。那我说红狼的事儿，你这一直堵我，你这什么意思啊？
0: 你当着他的面说红狼的事儿，他就认为我们有办法。
2: 那钱还能给我们吗？这我有经验。不是，说来说去，您还是盯着这个豆腐渣啊。我们就不能想出一条别的道路来吗？
1: 那我也不能拿全村人来冒险呢。
2: 你怎么拿他们冒险了呀？挺好的一个村，然后明明有办法可以致富，你非是带着大家一起去讨饭，非得要把他养出一群懒骨头来，天天惹事儿。
3: 黄菊，
0: 嗯，
3: 景块，铁皮石斛，哼，这都非常好。
0: 这里边哪个卖的最好啊？
2: 就我知道，这个拄着吃，炒着吃，炖着吃，上火锅。
0: 炒肉，明天就我爸没啊，他没在家，我看你车在村里，以为跟你在一块呢。
3: 哎，没事，你们先忙。
2: 好好好，
0: 再见。
2: 那我们先走了。
0: 好好，再见。
3: 走。
2: 我跟你爸一块吃米线，他没吃就先走了。
3: 走了？为什么走了呀？
0: 我跟他闹了点小别扭。
3: 什么别扭？
0: 我们就乡里要钱，意见不太一致。
3: 我服了你了，我爸有糖尿病，不吃饭会低血糖，你知道吗？
0: 那你给打电话了吗？
3: 不打了，关机了呀。
0: 一身毛病还那么拧 种过香料，还种过郁金香花，还有那个什么文玩核桃。结果呢，种什么赔什么，把村里钱都快赔光了。后来他觉得对不起村里人，就盯着乡里要政策要扶持，觉得至少这样安全。
1: 男人啊，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你不能说因为遇到了困难以后啊就躺平了，对不对？我先跟你道个歉啊，对不起。但是我必须得说，你爸这个还是在为自己不思进取在找理由。
2: 那你就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
1: 我念什么经啊？我是光说不练吗？我没陪你爸去吗？我没出主意吗？我跟你说，我任期满了以后我抬屁股就走了，这关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是不是？你爸好人一个，但是呢真的这个不能这样。你爸是一村之长，村里所有的人都看着他，有句话叫将熊熊一窝，他一躺平了，那整个村那不都学他了吗？
0: 没躺平啊，努力过呀。
1: 是努力过，但未来你不努力吗？你说今天去见乡长，我思路捋得非常清楚，人家给你批钱，人家也希望你能够给人家一些主意，咱们共同的一起努力，对不对？你不能光向人伸手要，哎，他就不让我说，他是非得要躺平，非得要管人要钱，男人这样很难看的，你知道吗？哎呀，
0: 咋了？
1: 我忘了加油了。
3: 我到了，我到了，啊，我一定会守好警务室，守好吃饭的啊！你放心，放心。你看，哎，你没油，你在哪儿啊？我把油给你送过去。
4: 警务室晚上离不开人，明儿早吧啊。
3: 好，明天一早就送啊。
5: 咱们俩干架。

0: 说你们村离花城也不算远，
1: 但是这个做事方法上啊，还有生活习惯上，怎么差得那么远呢？
2: 你又想说我爸呀？你别说他了，挺不容易的。为了我们这个村儿，每年要去乡里要政策的时候吧，他就在家烙一袋子饼，备点咸菜，舀碗热水，蘸着吃。

0: 晚上呢，他就到处去借宿，借不着的时候，就公园啊，或者是屋檐下凑合一宿。
1: 天哪，不至于吧？这不成乞丐了吗？
0: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问过他
1: 啊，
0: 他说他这么做，一呢是真的要给村里省钱，二呢，他说要钱要政策什么的得有个姿态，他就是想要乡领导还有上面领导看不下去，不得不给我们村政策。久而久之，他就落了一身病。其实每回我看我爸在乡里点头哈腰陪笑脸说好话的时候，我挺心疼他。
1: 嗯，能理解。我呀，我在这儿那就真真诚诚的跟你爸道个歉啊。其实啊，我很喜欢你爸的。
0: 有什么可道歉的？今天你车上说的话我觉得有道理，而且你为我们东寨做了不少，有时候觉得你也挺大公无私的吧。
1: 哎呦，别，我既不大公也不无私。无私，我今儿在星空之下也跟你交个底，我呀就是闲的，我在这小站除了风声雨声就是狗叫声，我不给自己找点事儿，我真的害怕我提前就老年痴呆了。谁也别说无私，真逗。哎，赵广田，今儿晚上得看着小站，明天给咱送油来，你爸也找不着，天色也晚了，
2: 准备睡吧。
0: 怎么睡呀、啊？

0: 哎，杜云，王警官，我到了啊！你们俩睡挺好啊！我这昨天晚上跟那个一卡车站，这一卡一晚上都叫你不在啊！我睡都睡不好，早上还给你取油，你知道那加油站多远吗？腿给我踩断了都快！奇怪，这你知道路多难行吗？全是坡。
1: 行了，一个大老爷们儿哪能？

0: 会这样？
1: 嘴欠啊！你用嘴上滴点得吧，这是上天对你的惩罚。
0: 到底为什么？为什么我这样？
2: 虫子，火蚂蚁咬的。
3: 乡亲们呐、啊，乡政府非常支持我们东寨村的自救行动。
1: 是啊，
3: 尤其是对红狼，
0: 这么大岁数人了，还老让人操心。
3: 销售，
0: 我们折腾一夜，他跟没事人一样。我找他说了说了去。
1: 哎，别，你也别怪他，他也知道自己错了，而且你说的话他也都听进去了。去找乡长喝了酒，赔了不是，还说晚上要请你到家吃饭呢。
0: 你不是说你没跟他联系上吗？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先回去了。
0: 你干什么？你慌什么？门在这儿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我们折腾那么久，嘴都变成这样了，你为什么？
1: 我就算当时告诉你，你不车也没油了吗？
0: 你告诉我车就不。

0: 会没油啊？
1: 不，张警官，现在车有油了，我能不能先请半天假回去休息休息？我昨晚一晚上没睡，然后早上也没吃饭，我
0: 现在这个样子，你凭什么请假？
1: 你现在这个样子挺可爱的，真的。
0: 我不需要可爱，我是警察，我需要威严。
1: 但你这个嘴就是我妈一咬的，我妈那儿有偏方，两个小时就能下去，我回去取行不行？然后吃个晚饭，不吃个早饭就回来，行不行？
0: 你快快快快，你快点！
2: 我也回去了。哎，我笑。
1: 你俩说实话，你们俩是不是好上了？他那嘴是不是你咬的？
2: 我不告诉。
3: 碰都不碰。那就是未遂呗。
4: 强警官好。
0: 哎，你好。
5: 鼓励大家采摘、晾晒、分装、销售，可以说啊，现在红狼是我们村的拳头产品，哎，这一拳一定要打出东站，打向全国，打遍世界。
6: 各位村

0: 西哥，你们出来了啊！行啊，小齐，抱上警察的大腿了啊！不把哥哥们放眼里了是吗？没有啊，
1: 没有。你那差事是不是姓常的给你保下来的？
0: 不，不是他，是三叔托的人情。
1: 行了，别吓唬他了，小齐回站上也好。对咱们也好，是吧？
0: 听见了吗，小齐？
2: 我们哥仨走了辈子嘛。不过没关系啊，那我们又出来了嘛，咱们以后还是兄弟啊。
0: 不，西哥、六哥、宝哥，我真得好好上班了。
3: 什么意思啊？把我们说话当空气是吗？啊？
0: 不是，我真的不能再帮你们了。我这次回车站特别不容易。
4: 小齐啊，你这就叫背叛啊！
5: 那就别怪哥哥们这手下不留情了。
0: 你们打我吧，打死我我也不干了。
4: 我看谁敢动手！哎呦，
6: 地宝，
5: 还是老样子呀、
6: 啊！张广田，你们好好说话啊！
7: 别犯糊涂啊！你们现在是取保候审，知道什么意思吗？再违法乱纪，法院就不客气了。
6: 张广田，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干？
0: 哎，对。
6: 小徐，站起来！
2: 哎呦，赵广田啊，你这说话挺硬气啊！
7: 就算你不讲辈分，叫一声舅，也别赵广田赵广田的，咱没那么熟。
2: 赵广田舅舅，
6: 小徐，啊，走，别迟到了。
0: 哦。

喂，哎，我说，这个运动会奖品的购买款怎么今天才支付啊？不是说好了特事特办了吗？

老干部处也要定土特产呀？哎，我没意见，我没意见。哎，好好，那就这样。

0: 多呀，哎，那我占了分多少啊？这具体多少得等我算完之后才知道。不管婶子你采山货采的最多，你给应分的是最多的。我那是这样，你采的有啥嘛？来，给常胜打个电话。哎，
1: 好，
0: 请他过来，咱得感谢人家啊。没有常胜，啊，别说什么红狼了。
2: 咱连个黑狼也没有啊，顶多有个狼这个狼。现在一块调皮捣蛋什么呢？一二三，木头人，不许动啊！一二三，木头人，不许动了啊！
3: 哎呦，我就过来喽。
4: 你们画的吗？凤凰，来了！红狼成功踏上花城市场，庆功宴于七点钟准时在小学操场举行，请大家于5点提前到校进行布置。凭什么全村人都去吃席，就咱仨不去？
5: 他们用的可是村里的钱，
4: 是人家红狼的人吃席，还红狼？谁家还没个土特产？明天我就进山挖蘑菇去。
6: 你又不是红狼黑狼的，你挖了卖谁呀？
4: 是，那班长叫咱了，不去呀？
5: 你别看他们挣钱，采山货累着呢。
4: 干啥不累呀？咱去货场每次回来累得跟狗。不说了，不提这事儿了吧。人家歇个心里有数。
0: 兄弟，感谢你啊！我们全村的老少爷们儿，感谢你啊！乡长已经批评我了，说我以前那种软磨硬泡啊、叫苦叫惨的做法行不通了。要想带领大伙致富啊，必须得有真招、真办法。你看现在咱们村的账上啊，有46000块钱，这都是您。
7: 带着大伙儿致的富啊！没有，我呀，只是出了个主意，跑前跑后的还都是冬雨。要说功劳，他也有一半。不，哪里都是你。来，咱们里边。
0: 那个，今天晚上。 村里边开个庆功宴，咱们不醉不休。哦，我不行，不喝你不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我说两句啊，这个常胜呢，是咱们的大恩人。 我提议，今后我们管他叫长工啊，好不好？
8: 好。

师傅，跟您说个高兴的事儿，乡亲们叫我长公安了。您别说，听着真有劲儿。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给你带了米线，你穿好衣服赶紧出来吃啊。
0: 是老王让你给我拿米线来的吗？
1: 没有，我自己来的，有事儿找你。
0: 等会儿啊。嗯。你这来了说一声啊。
1: 这叫给你个惊喜 ，surprise。
0: 你这真死配。你怎么样？跟张来希他们聊过吗？
1: 别提了，我试了改变他们，没成功。
0: 怎么回事？
1: 我想让他们加入红狼，他们一口就给我拒绝了。我想了想，算了吧，要改变他们太难了。
0: 别着急，慢慢来吧。你看，你把学校那些装饰弄得石头跟木头，连接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对学校的改变。你把外边的审美带到这个学校来，啊，改变有很多种形式嘛。
1: 我这算吗？
0: 算，当然了。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啊？
1: 今天老王带孩子们去乡里养老院做公益活动去了。我找你吧，是想跟你聊聊红狼销售的事儿。这红狼销售一方面呢是你之前介绍的客户朋友，还有一方面呢是我以前的渠道。但是不管是什么，想让他们持续进货，这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还是得想办法拓展门路。
0: 我的通讯录可都是打遍了。
1: 那怎么办呀？现在很多写字楼都禁止推销人员进内。
0: 你年轻，你多想想呗。
1: 我就是想了，没想到，这不才想过来找你帮忙，帮我想想吧。
0: 哎，你不是有个编程生意吗？那上下游啊什么的，那么多人，你可以试试。
1: 你怎么对我这么了解？你是不是偷偷调查过了？我这个编程生意上上个月就已经停了，也就是说你起码上上个月就开始观察我。那你跟我时间差不多。
0: 打住吧，你这个再这样，你泄露我们警察机密了。我对村里边这些重要人物有个。

0: 调查是很正常的，不过调查你还调查张来西呢，是吧？
1: 绝不可能！凭我女人的第六感，你对我就是不一样，你就是偷偷关注
0: 我了。你今儿是不是休息？是不是？
1: 嗯。
0: 好，那我想个辙了。刘总，你派个人过来替我一下吧。今天我跟王冬雨去趟花城，我们去推销一下红狼。好，谢谢。吃完咱走啊。
2: 这哪儿啊？
0: 周永公司。
2: 你带我来找他，他知道吗？
0: 不知道。走啊，卖货。

0: 拿铁。
1: 谢谢。
0: 绿茶，你喜欢的，浓的。
2: 好茶。这个该动用的关系我全都动用了，想到还没来过你这儿，就想来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帮个忙，啊，你们该怎么聊怎么聊，不勉强啊。
1: 常警官很用心帮我们东寨，红狼这个名字就是他取的，形容常警官一颗红心扎根东寨的意思。
0: 你一个民警可不能插手人家的生意啊。
2: 没有没有没有，你这么说吧，就感觉这买卖是我的一样。不是，完全没关系，没有一点关系。
0: 不过东寨的这个土特产呢确实不错，他经常往家里寄，我吃过了，品质特别好，我跟领导推荐一下，好吧？
1: 谢谢。
0: 那个，我跟你说小勇的事情，他最近学习成绩下滑的厉害，我怀疑他早恋。
2: 又早恋了？
0: 上次那个不是，但是这次学习成绩下滑的太厉害了，我觉得应该是。
2: 这孩子现在应该是叛逆期了，我一直跟他说学是学，玩是玩，答应的都特别好，但是你完全就做就是两套。
0: 你今晚回家吗？你跟他谈谈。
2: 行。不，他天天在你身边，你没早点发现吗？
0: 你天天跟他通电话，你也没看出什么呀？
1: 你不回去巡线了？
2: 我找人替我。早恋这事儿必须得扼杀在摇篮里。因为
1: 那我也见个同学，明天咱俩一块儿回去。
2: 可以。因为这孩子啊，他不太有数，他如果真的是早恋，他影响的不光是学习，其他的事儿都有可能。
0: 不过呢，也有可能啊，不是早恋，啊，毕竟是个小学生嘛。
2: 小学怎么了？我小学的时候就。
0: 就什么呀？
2: 就那个，被我妈冤枉过啊。
1: 为什么带我来见他？
2: 卖货呀。
1: 我不会放弃的。
2: 很好，能卖多少卖多少，坚持下去。
1: 我说的不是土特产。
2: 确实光卖土特产也不行，再拓展其他思路。
1: 你故意的是吧？
2: 什么？
1: 听好了，上次你酒店救了我，从那之后我心里就有你了。再笑我抽你，信不信？
2: 我和周颖啊，以前有过一个孩子，没保住。女孩，如果在的话，应该跟你差不多大。

0: 听好了，她是你前妻，这两个字就是 over 的意思，感情已经结束了。即使你们有孩子，有牵绊，那也不是爱情。我有信心。
1: 师傅，你啥时候？

0: 胃可变这么好啊，这以前没看见你好这口。
1: 在中站就长这一口。
2: 行，直接就办好了啊。
0: 来师傅喝口水
2: 就可以直接上车了啊。来下一个。
1: 我呀现在也不爱吃这菜。
2: 你就拿着这个，
1: 我怀念的是有人陪我一块吃。
3: 哟，长征回来了。
1: 哟，
3: 有事儿啊？
1: 我这不是回来对焦土特产吗？
3: 你这快成专业卖货的了。啊，对了，张雷奇三个人去跑候审，观察动向，
1: 有数，
3: 注意安全。
1: 你什么时候来东寨看看？坐，
3: 我去啊。
1: 对，
2: 别着急，别着急。
3: 有事儿啊？
1: 有事儿。
4: 你好，警官，帮帮忙，我的东西不见了。
3: 哦，
4: 嗯，对。
0: 哎，您来，找我就行。哎，
4: 谢谢谢谢，我的东西不见了。
1: 好，你坐坐坐。
3: 什么事儿？
1: 有事儿，你来了以后就知道了。
3: 你这还神神秘秘的。
1: 你周末啊，要是没事的话呢，你就来一趟，就当是观察观察张来奇他们这几个重点人物啊。
3: 行。
5: 李红狼的事情啊，被我们老板给打回去了。
1: 什么意思？觉得包装土吗？
5: 找我们公司就找的不对，我们那些客户最讨厌就是土特产。
1: 你们什么客户？崇洋媚外的，
6: 出国了，连自己的胃口都背叛了。出国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家乡菜，那酱油醋啊什么的，那个老干妈不都卖得特别好吗？
5: 你又没有出过国，你怎么知道客户怎么想的？
6: 这还用出吗？猜的不就知道了？你说要带孩子出国，这是什么？
5: 你对王冬雨的事情挺上心的吗？
6: 那怎么绕到这儿来了？你别污蔑人民警察好吗？我是。

0: 一个秀美，一个帅气，
1: 狗相亲的是吧？
2: 哎，
3: 我就想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才能有出息。
4: 郑站长，等您半天了。
5: 什么事啊？
4: 啥时候跟我派活的？
0: 我想请部分东寨村的村民啊出去开开眼界。
6: 这次活动啊意义非凡，咱趁机干一票吧。
4: 成败在此一举。
7: 请看《驻战》第27集。
8: 看前面，喝洞洞，定是那紫草雪。待俺杀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

0: 我跟人怎么说呀？说清楚。我说远离叔叔，叔叔有家室了。我有吗？你别多想了，我呀还真打算把他介绍给张元斌呢。这张元斌啊，原来有一女朋友，也是警察，牺牲了。他跟张元斌的性格啊太像了，俩人能轴到一块儿去。就这张元斌和这个王冬雨，他俩要在一块儿，哎，你看我不是省心了吗？你觉得我这计划怎么样？
1: 反正我看那姑娘的眼神啊，是看准你了。
0: 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哦，我有魅力还是我的错了？

0: 皇上，这旗我看旧了，给你换了吧。所里出钱，
1: 旧的跟这儿融入，你换一新的，它显着假呀。来来来，你别在这晒着，喝口水。
0: 那你找我来干嘛呀？
1: 哦，你觉得我找你来就是要换旗，就是非得有事儿找你才行啊？你这人太功利了，你看你。
0: 没事儿，咱不能过来聊聊吗？
1: 你看你在花城，那办公室里边全是琐事，琐事缠身，最痛苦。没事周末过来度度假，看看景儿，放松一下心情。这是其一。
0: 那其二呢？
1: 其二啊，你挺帅，身材也好，魁梧，还有学历，研究生。你看，咱们俩接触这么长时间哈，我觉得你是个好人，哎，好人他就得有好报。你天天专注在这个工作里呀、啊，你有其他的事儿，可能你就看不到了，时间长了你没准都忘了，这可不好。什么叫好报？好报就是，他无论男人女人，他得全乎。你明白吗？
0: 我忘什么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咱待会儿咱吃个火锅，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哎，咱们聊聊，这事儿就简单了。我加点水，
0: 你一会儿给我说清楚。
1: 好好好。
0: 我忘什么了？

0: 哎呀，吃火锅啊？什么时候吃啊？收到。啊？今天你自己在家吃饭，我呢要去找常胜一块吃。嗯，没我份儿啊。那这样吧，我正好找他有点事儿，我跟你一块儿去，不差一双筷子。
1: 哎呀，我冰箱里给你留了肉，你自己今天享受一下吃独食的快乐啊！
0: 哎呀呀，怎么个意思？锅子都拿走了。
1: 家里不是有一个那个大茶缸吗？你小火一开一样的，好好吃饭，别饿着自己啊！听话，我走了。
0: 哎呦，真是女大不中留啊！

0: 这也是这个菌菇汤开锅开的比较慢。啊，那个陈瑶一啊，我想起来了，咱们是有共同的朋友，
1: 啊，
0: 是我同学，我们俩以前还经常一块踢球呢。他改名了，他们家就想要儿子，所以就他生下来，他给他起名叫陈弟，弟弟的弟。我们呢就老管他叫陈底儿，不乐意了，估计后来改了名叫陈瑶一。
2: 我就说嘛，我忘了。
0: 哎，开锅了，来，
1: 啊，行，
0: 吃个鱼丸啊。
3: 常胜，
0: 哎，
3: 你不是说咱们俩吃饭吗？怎么还带了个外人啊？
0: 这话说的，你怎么是外人呢？五四海皆兄弟，都是朋友啊。你看你一个优秀的乡村女教师，善良，有耐心。他，公安大学大博士，才华横溢，啊，双方都把注意力搁在了工作上，可惜了，一个秀美，一个帅气，双方身体都健康，未婚，哎，这缘分得多缘分啊，是不是？
3: 到底想说什么？狗相亲呢是吧？
1: 啊？
0: 不是。这一块吃个饭，大家朋友认识一下啊，对吗？怎么相亲的？这就算相亲又怎么了？这都什么年代了？大家认识一下挺好吗？
1: 不是，别，我这
0: 不是
3: 相亲，没经过本人的允许就不是个好事。
0: 那就当是朋友聚会嘛，咱们朋友一起吃个饭，对吧？还不尴尬啊？
3: 你俩啥时候成朋友了？他不是抢了你副所长的位置，你半夜起来姨妈骂好几个小时吗？
0: 我什么时候起来骂？你怎么知道我起来了呀？
3: 你就说你起没起来吧，敢不敢发誓？
0: 我那不，我是起夜，我是巡夜，那个是。
3: 骂人了吗？
0: 骂的是货道。
3: 行，承认了就行。
0: 我没承认，我承认什么？
3: 我就瞧不起你这样子敢做不敢当的人。
0: 我做什么了？
3: 行。
1: 哎。
3: 话不投机半句多，吃啥呀？
1: 哎，
0: 烫上了吧？没事吧？
3: 没事。
0: 哎，
1: 不是，这火得关了。
3: 装进来。
0: 不是。
3: 装进来。
1: 小心别烫上啊！
0: 我本意是好的。
1: 你好什么呀？

0: 这里啊，跟花城北站太不一样了。
1: 安静，比花城安静太多了。
0: 安静是真安静。我还想说，人也不同。花城北站挺多人，没有尊严，没有底线。但在这儿吧，我就觉得民风很淳朴。

0: 尊严跟底线啊，都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1: 还挺有思考吧？
0: 埋汰谁呢？在这儿就剩思考了。
1: 啊，对了，我看你那桌上有司法考试的资料，怎么准备考试啊？
0: 小云送的。
1: 不打算考啊？
0: 考什么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行了，我就补充一下理论知识吧。
1: 你可以试试。
0: 没事儿，也多来东寨看看，啊，每个星期都可以来。
1: 行了吧你，我知道你在想什么，那姑娘我算是看出来了，心里可全是你。哎，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这世上有两样东西啊，那无法隐藏，一个是咳嗽，一个是爱。
0: 不是不是，你
1: 别不是了，
0: 你这弄得我真特尴尬。你
1: 没什么尴尬的，
0: 我不是，
1: 我上车了。
0: 好好。

0: 哎，冬雨，你干嘛呢？哎，冬雨，
1: 走。
0: 冬雨，
1: 走不走？
0: 冬雨，
1: 走不走？
0: 停车停这干嘛？上车上车。
1: 继续走吗？
0: 走走走。
1: 多少钱？
0: 赵丽，你先上车。
1: 走吗？走吗？
0: 上车。

0: 哎呦！不是，怎么？
1: 你就是故意的。
0: 我不是故意的。
1: 你就是故意的。
0: 真不是故意的。
1: 你警察，你就会武功，你都听见我来了你还走？
0: 什么？我警察我就会武功啊？我注意力全在茶缸子里，我真没听见你走过来。
1: 别说，给我道歉。
0: 行，对不起。
1: 毛巾拿过来。
0: 我毛巾馊了。你我给你拿纸。给，来，
1: 我擦干净。
0: 你自己不会擦吗？来，我给你擦擦。哎，嗨，

0: 赵总，哪儿啊？好，我马上来。出事了。
1: 啊？
2: 这是管
3: 的，你有见过？嗯，哎，
1: 乱了。哎，来了。
0: 你们干嘛？干嘛要拦警车？没事吧？
4: 没事，赌博人我抓着了，现在走不了。东寨村这是无法无天了啊！
0: 就是抓赌吗？
4: 他们赌牌，赌了一天一夜，好几个人参加，赌资2000多吧。
0: 王主任知道这事儿吗？
4: 我觉得这就是他安排的。嗯，
0: 都是东寨村的人赌吗？
5: 嗯，还有前台村的。
0: 赌博跟这三人有关系吗？
4: 据我们了解的情况，没有。

0: 散了吧，都回去吧。你们这拦警车算怎么回事啊？行，都不动是吧？
1: 都不要惹事儿啊，动了警察可就是大事儿。
0: 我找你们主任去。
2: 多亏你身手，要不今天又得进去。那几个小子还想来我台球厅赌呢，被我给拒了。
3: 你可拉倒吧，
4: 你当时都要答应了，是西哥给拒了。
2: 我总也给你撕了，你信不信？
0: 行，你真沉得住气，出这么大事儿你不管是吧？
5: 怎么了？
0: 装糊涂是吗？有意思吗？那么多村民拦警车你不知道吗？哎，你别这样行不行？咱们是自己人，你跟我装这糊涂干嘛呀？你们赌博赌资不大，罚点钱拘几天也就完事儿了。现在你这种行为是妨碍公务，那麻烦可就大了。
5: 不，常警官你先别着急啊。首先我对赌我是深恶痛绝。
0: 哎，你别说这个，
5: 不，真的，
0: 你说然后。
5: 不是，话说回来了
0: 啊，
5: 他们是自个挣的辛苦钱儿啊，是吧？就这么就给罚了。那要是罚的话，能不能我们村去罚呀？
0: 给你成立一国家好吗？你把东寨村改成东寨国，你太有意思了你。我告诉你，这钱只要上了赌桌，它就是赌资，赌资就得要上交国家，这是法律，你懂不懂啊？咱俩现在不掰扯这些东西，你也别跟我解释。想解决方案，你要不要听我的解决方案？
5: 你说，
0: 把村民全部调回来，该怎么拘留怎么拘留，该怎么罚钱怎么罚钱，按照法律来走。
5: 又要拘啊？
0: 不拘他们，你就得连着一块儿拘。
6: 东寨村的村民们，东寨村的村民们，还有挡住警车不让走的蠢货们，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啊？啊，你们这是扰乱阻碍执法，这是违法犯罪。
3: 哎呀，走了。
6: 东寨村村委会天津市赵所长，
3: 去你家吃口饭行吗？
6: 赌资没收，参与赌博的依法拘留。
3: 你家方便？
6: 赶紧回家
3: 啊！
6: 各回各家，
3: 吃午饭
6: 吧。
3: 吃饭？去哪儿吃？你家。

0: 你们这突然袭击可太吓人了，还好我没偷懒。感谢郑站长对我们警务室的大力支持啊！哪里哪里，这个警务室啊，一直是我们东寨站的保护神，一直是孙警官、常警官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守望相助就是我们警务室的职责。
2: 香肠，
1: 对，好。
2: 火腿，
1: 对，正儿能喝。
0: 牛奶，
1: 嗯。
0: 一啊，是代表群里来看看你；
1: 二啊，你的好事到了。
2: 我什么好事儿？给我介绍对象啊！
3: 正经点儿，
1: 你的个人三等功下来了，我们是特意给你来授奖的。
2: 不是，这个我回所里边不就完了吗？还至于你们跑过来吗？
1: 那不行，我们特地过来就是为了表达所里对你的重视。
3: 对，
1: 待会儿搞个仪式，请郑站长和村里的王主任也出席一下。
2: 哎呀，那我荣幸，我去准备庆功宴。
1: 不是不是，算了，仪式就算了，咱们悄悄的弄完就完了。
2: 不行，仪式必须得搞啊！
4: 那咱们一块儿见，我们给他收拾收拾。行，我那个库房有大红花，我找找啊。太好了，
5: 陈哥，我去拿。我现在大红花，你哎，谢谢啊。哎，你这真是换了去吧。
4: 哦，对对，嗯，啊。每个人的故乡都是无法抛弃的。 越是异国他乡之人，越会思念自己的故乡。土特产往往就能满足这份思乡情，非常适合贵公。

0: 的客户群体，所以您看看能不能把这些摆在这儿，让您的客户认识我们的红狼。周经理，您觉得呢？
1: 长盛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
0: 哦，他不参与具体经营的事儿。
1: 那也就是说你是自己过来的？
0: 销售的事儿我有权做决定。
1: 我说的不是销售的事情。
0: 那是什么？
1: 常常跟我说你学的是计算机专业，现在准备考研，平时呢有个工作室，自己很独立也很能干。你对你爸爸很好，无论是在小学里教语文，还有帮着管理学校，都是为了你爸爸。你会资助那些贫困的学生，对自己很节约。就比方上次你穿的衣服非常的朴素，当然很适合你。今天这套衣服应该比较贵一点吧，虽然不太适合你。
0: 怎么不适合我了？
1: 因为太像我了呀。当然像我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只是我跟长盛的婚姻并不成功啊。
0: 你会放手吗？
1: 我跟长盛已经离婚了，他是自由的。
0: 是。
1: 那这些东西就放这儿吧，销售的事情你得自己努力，别人不一定能帮得上忙。
0: 谢谢，会努力的。
2: 哎，什么好茶叶？
3: 没什么好茶叶。
2: 这可以，
3: 好茶叶都在刘总那儿。
4: 你这日子过的吧，这碗里全是油花，也不洗洗。
3: 哇，您这么大领导还刷碗，真是。
4: 哎呀，哎啊，给你个三等功，你是不是有点不太满意啊？
3: 完全不是。
4: 按说呀，给你个二等功也不过分的。
3: 我不贪，有功就行。
4: 哎，你这不太正常。这要放过去，你这点事儿你不嘚瑟的，满花城都知道。
3: 这不是成熟了吗？
4: 这次呢，就是为了表彰你勇斗周华鹏的壮举，在事发地颁这个奖呢，意义非凡。
3: 感谢。就是这个村里的人能不能不来？咱们小范围弄一下算了。
4: 为什么呀？
3: 我这两天跟村里正斗智斗勇呢。
4: 怎么了？
3: 这东寨村最近卖土特产，不是大家手里边有点钱了吗？这不知道该怎么花，开始赌了。
4: 啊，
3: 乡里边抓过一回，我也跟王喜柱谈了，我说这事儿很严重，他就有一搭没一搭的，我想晒他几天。
4: 严重吗？
3: 赌资不大，但赌的人很多呀。这以后养成了习惯可不得了啊。他赌输了以后，到时候把注意力再搁在货场上，那我治安白搞了。
4: 那正好啊，趁着这个机会把他请过来，好好跟他谈谈。
3: 这肯定不合适啊，我带着大红花，身披三等功，我跟人撂狠话，这怎么说呀？这个
4: 其实也挺好的，
3: 这儿人可要面子了。就这事儿啊。我再跟你聊一更重要的事儿
4: 啊。
3: 这事儿呢，我也筹划了有一段时间。我想请部分东寨村的村民啊，出去开开眼界。

今天这套衣服太像我了呀。当然像我也不是什么坏事，只是我跟长胜的婚姻并不成功了。我跟长胜已经离婚了，他是自由的。

0: 乡长呢也表示赞成。
1: 嗯，
0: 你想想，就离这么近的两个村儿，
1: 嗯，
0: 人家就能发展成那样。以前跟东寨村情况差不多。
1: 嗯，
0: 现在人家就是靠卖水果发家致富。
1: 嗯，
0: 村里人有了钱了，村民心气儿也高了。
1: 嗯，
0: 然后人家现在在搞一个文艺搭台、招商引资这么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论坛了。
1: 嗯，
0: 人家都开始论坛了，这还赌博呢？你差到哪儿去了？
1: 嗯，
0: 所以我特别希望他们开开眼界，学习学习。
1: 哎，看看行啊，可是咱所里这个
0: 就钱嘛，钱钱，你永远就担心的是这个啊。大巴我找人打对折，吃住我都能找人，也通通都是对折。咱们所一分钱不用掏，让村里报销，行吧？
1: 哎，那就行
0: 了。哎，对对，这就肯定行了。
2: 程程，你这想法挺好的，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分寸，你千万不要触碰了红线。
0: 嗯，放心放心，我这刚立完三等功，触什么红线呀？啊，咱们所里边派个警员跟着就行，好吧？
2: 啊，
0: 这可以支持吧？
1: 可以可以。

0: 哎，你不去啊？那所里可以派人替你值钱。
1: 我看货场，我这儿还有个小计划。
2: 没事，发错了。嗯，
3: 这个想法挺好啊。嗯，
1: 但是你对对对，直接说但是。啊，
3: 但是你是来助战的呀？助战是干什么？维护治安，不是来让你当导游搞销售的。哎呀，啊，
0: 对，
1: 咱们维护的是什么治安？人抓了，两天放出来，然后再抓，再放，再抓，再放，这是治安吗？你没从根本上解决治安问题。
3: 那什么是根本？
1: 我以为的根本就是改变东寨村村民的精神面貌。
0: 哎，说的有道理啊。
1: 我原本以为啊，这个治安不好是因为这边人穷。嗯，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发现是他们精神匮乏。嗯，他们必须得要开阔眼界。那看看别的村儿，知道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0: 有道理说的。嗯，
3: 我觉得吧，这个事儿。啊，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呀，但是呢，成本高，代价大，见效慢。哎，说白了吧，你在这儿的任期就那么长时间，对吧？
1: 那我走了以后，这小战士拆了呀，咱不还得再派兄弟来助战吗？早干晚干都是干，
3: 能不能不干？
1: 能啊，给我掉下去。
3: 他是在要挟我吗？
1: 这怎么叫要挟你？那我在这干嘛呢？哦，我看到问题了，想解决问题，你又不支持，那我在这耗着干嘛？你随便换一个人过来啊。
3: 那这样，回去跟顾所严斌商量商量，你也得让我们判断判断。
1: 是是是是是是，别生气别生气。
0: 哎，尝尝，
1: 我先冲动了，我先冲动了。
0: 刘所的意思是说，你就算这事儿干了嘛，他也不一定有效果。
1: 有没有效果，咱们得先试试，对吗？
3: 行。
4: 哎，来了！
5: 我
3: 戴上帽子。

0: 郑先生，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啊。
1: 好，还是就是时间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东寨的土特产。嗯。
1: 东寨出品？
0: 对对对，你看看。哦。
1: 东寨是地名吗？在哪儿啊？
0: 在山里，开车啊，两个小时。
1: 那在山里应该写上具体地址啊。
0: 我估计他们怕显得土气吧。
1: 周经理真行，你山里还有朋友呢。
0: 是我爱人，他是在东寨驻站民警。哦
1: 哦，您爱人警察。嗯。那这驻站民警什么意思？是住在火车站？
0: 差不多吧。他反正这个人呢，就热心肠，想帮大家忙。您要有兴趣的话，可以买点试试。
1: 行，我事儿办成了，我肯定捧场。
0: 哎，谢谢谢谢，您放心，您的事情我一定抓紧时间。
1: 好，
0: 这边这边。
1: 周经理真行，你山里还有朋友呢。
0: 是我爱人，他是在东寨驻站民警。
2: 哎。你们俩怎么样了？那个值班室那边赶紧去看看去，基本差不多了啊。
3: 好
2: 啊，死角啊，死角都弄干净。
4: 哎，老郑，这就不要了。
2: 我忘跟你说了，明天上头来检查卫生，你得赶紧好好收拾收拾。
5: 好嘞，
2: 啊，我找人帮你弄。哎，
6: 啊，不用，我自己来。
2: 好啊。哎，我忘问你了，这我从来没看见嫂子来看过你啊。
5: 家里带孩子忙啊。啊。
2: 那行，你要来提前跟我说，我好好准备准备。
6: 好嘞，好嘞，好，好，
2: 我去那边货场看看。
6: 好好好，
5: 哎，干嘛？
4: 他不是你前妻吗？
5: 啊，怎么了？
4: 你立功得奖的事你怎么不说呀？
5: 这跟前妻有什么关系吗？
4: 你别管，跟着我走就对了。
5: 我跟着你走，你要说什么？
4: 我都看见人小七发朋友圈了，你立功得奖，这不大事儿吗？我爸知道肯定高兴，你为什么不说呀？
5: 你立功得奖，你满村跟人说，哎，我得奖了，得奖了呀？
4: 那能一样吗？你这是冒着危险得来的荣誉，能一样吗？
5: 干我们这行的，每天都面对危险，这有什么稀奇的吗？
4: 做警察老婆是什么感觉？
5: 我不是给你介绍了吗？你可以自己感受啊。你问我，我又不是警察老婆。
4: 我是想做警察老婆，但我想做的又不是他老婆。
5: 行，我代表广大公安诚挚的感谢你。
4: 你不用代表。
5: 我不代表，那我就回头给你介绍一个跟你年龄相仿的公安。你
4: 好，长
5: 胜，你叫叔叔。
7: 爸，
2: 你看啊，
7: 你看，
8: 郑站长，等你背。等您半天了，
1: 什么事啊？
8: 啥时候给我派活啊？
1: 什么活啊？你不都垄断了吗？
8: 我说的不是这个。
1: 你说什么？听清啊，张来喜，看这扇门了吗？门外，我管不着你，你踏进去一步，我说了算，你听懂了吗？
8: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1: 我不知道，我凭什么知道
8: 啊？郑站长，我真的没招了，我求你，赶紧给我派个活呗，不然我不会这么豁然来找你的。
1: 啊！你说话别咬文嚼字的，我听着别扭。你呀、啊，不是什么受欢迎的人，
9: 你差点连累小琪，丢了工作，砸了饭碗，
1: 你心里没数啊？
8: 郑毅，你这样就没意思了啊！
1: 那什么是有意思啊？嗯，
10: 派活。
1: 哎，别吵啊！我没记错的话，你现在是取保候审是吧？啊？嗯。那你觉得我现在把长胜叫出来，你有好果子吃吗？躲呗。

0: 人家村儿过去比咱村儿条件差多了，对吧？你看看人家现在发展成啥样，先进村儿。所以我说呢，咱们两个村的村民啊，得互相交流一下，
1: 常宽好，
0: 借鉴一下，哎，借鉴一下人家的这些经验。咱们这挣了钱以后，你就是赌，十赌九输，而且违法。你的钱挣多少都不够他赌的呀，对吗？
2: 是啊，到人家村里去参观学习，是吧？对我们也是一个进步嘛，对吧？这叫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都得抓，两手都得硬。
0: 这觉悟真高，那你同意吗？
2: 同意。不过来来回回的，这得多少钱啊？哎
0: 呀，这你不用担心了。我有一个朋友啊，做生意，他有旅游车，给我们个成本价，啊，
2: 这不搭你的人情了吗？
0: 商人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他们也借着机会宣传一下他们自己的产品，咱们红狼也出一点，也宣传一下咱们的土特产。
3: 这事儿你跟冬雨商量了吗？
0: 那不得先找最高领导批示吗？
3: 我同意。
0: 同意了哈，行，那我就张罗，你先回去。
4: 都到咱们村小学去登记，带好身份证啊，每家一个代表啊，老安家的安上环，老赵家的赵二天
5: 都来啊。这个在东寨村的家家户户啊，都要积极参加，因为这次活动啊，意义非凡。意义就是打开大家的眼界，
6: 去，必须去，而且我们都得去，
7: 去，
8: 咱都去，是不是有点给他脸了呀？你说呢，六哥？
0: 我哪儿也不去。
8: 我说，常胜是不是得陪着去呀？咱趁机干一票吧。
6: 对，得去。我们仨去了之后呢，先偷偷的溜出去耍钱，租个好车开回去也就俩小时，到货场把所有车都撬开，把所有的货都给搬空，再开车回去接着赌。
9: 为啥？就为了有个不在场证据嘛。
6: 对呀，而且这个证据还不够呢。回去之后呢，我们还得偷偷打电话报警，抓王文金派出所，这才叫完美不在场证据。
8: 行啊。
5: 漂亮，
1: 哎，谢谢啊，一人十块啊，大家最好准备好零钱。咱们这次活动啊，村里出的是大头，个人就出一个小小头就可以了。
10: 个人还得交钱？
11: 排队排队去。
8: 哎呀，你别捣乱，我问点事儿。
1: 这个肯定比你自己去要划算的多。
11: 不是啥意思啊，冬雨，村里组织活动还得个人交钱呢？
1: 十块。
11: 不是那图啥呢？这是
12: 十块你都给不起你。
11: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男人要以事业为重，你就不能光想着玩。
12: 你到底去不去吧？
11: 我跟你说，你回来你那肉都臭了，你管得着吗你？
12: 来吧，事业为重。
1: 好嘞，多大的
11: 去了还自己交钱？
13: 来来来，借过一下啊。哟，
11: 哎呦，落火，我不行啊，这是。啊，嘿，嘿，赶紧交钱，有你话吗？
1: 不是你们仨来干嘛呀？要玩你去边上玩去啊。
8: 不玩，我看看你。
6: 行，你们去维持这个纪律，快点。
13: 嗯，行。排好队啊，站好啊。
1: 我也去。
14: 班长，你这么登记得登到什么时候？
1: 你要想说风凉话，你就去边上说，别在这耽误干活。
14: 班长，你这是瞧不起我呗？
1: 那你倒是给我一个瞧得起你的理由吧。偷盗、打架、赌钱，你身上有一个好听的词儿吗？
14: 不是。
1: 什么不是不是，你哪凉快你哪带着去，带着他俩，你们回家吧。
14: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
1: 不然我怎么看你啊？
14: 你之前不这样吗？
1: 有些话不说出来，对大家都好，省得尴尬。
15: 你的我登记好了。

0: 知道，你就觉得我没有本事，没出息呗。
1: 40块钱呗。
2: 40块钱。
3: 哎，谢谢啊，在这儿登记。我比任何人都希望你有出息，明白吗？你从小在各家各户长大，有些人对你好，有些人对你不好，你受了委屈你难过，我也会跟着你难过，所以我就带着你到我家住，我让我爸保护你，护着你。

0: 谢谢你还给了我点希望啊，我会有出息的。我先走，走了。你喝不？
1: 我不喝。
2: 这所里决定之事啊，我们要认真对待。
3: 我专门联系那边的村委会，到时候大巴车呢，直接把车停在那个村的招待所门口。你呢，提前过去负责收集身份证，给他们每个人办理入住，务必每个人都要登记，明白吗？
4: 我以前在学生会统计工作全让我自己一个人做的，你放心吧，对我来说小问题。
3: 行，交给你了啊。还有啊，办理完入住，带他们去吃饭，餐厅呢，长盛已经订好了，就在那个招待所附近，走过去就行。
4: 行，包我身上。
3: 嗯。哎，你不拍个照啊？
5: 心里边记着呢。
0: 成败在此一举，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6: 赶往这一片，咱们去化城，开辟新天地。
0: 你提一会儿，我提半天了。

0: 哎，现在伊卡这个护食太严重了，不利于这个团队建设，你回来好好训训他呀。
1: 反正你就别给伊卡喝太多水啊，你要给他那一盆弄满了，他会一直喝的。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要忙了啊。
2: 哎，嘿嘿，好，对对对，
1: 上啊！哎，我就不去了啊，你好好吃，好好玩。
2: 啊？
1: 你怎么不去了？我不能去，我去货场怎么办啊？
2: 呀，那你不去了，我怎么办呢？
1: 你看你什么？你怎么办？这么大人，那边小鱼都会接待好的，你就踏踏实实玩，背着手啊。这么大岁数了，依赖性别老那么强。
2: 行行行，好，
1: 行
2: 好，好，好，嗯。

0: 货场有新货吗？有一批药品，今天晚上就拿走。
1: 今晚可以看大的。
2: 那你寻线，我陪着你一块去。
3: 货场凳子你突然灭了好几个，
4: 你看，你干嘛去？
5: 干什么呢？
6: 货，你让我们拿走，从此以后我们就收拾了。
7: 我的工作就是让你们在这儿永远都拿不走货。
8: 请看《助战》第28集。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10: 用一心的力，生活更美丽。
11: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10: 用一心的力，生活更美丽。
12: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3: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4: 是人生的高光，
15: 是你感动的泪光，
16: 是你肯定的目光。
15: 逐光而行，
13: 超越永无止境。
16: 逐光而行，
14: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没见识的东西，哼！你才没见识呢！我没说老王，我说黄大发呢。一有好事儿就是他的主意。你呢？要是护着老王，也得你冲在前头呀。没有老许家，哪有黄大发？这又被他压一头。
1: 摔什么你？我说错了吗？你没错，我错了。谁不想干好事，谁不想当好人的？可谁想到前面有一个更想干好事的黄大发？
0: 怀春，你别生气呀。咱们多实在呀，咱们没有黄大发心眼多。

0: 这个就是啊，孔融让梨的故事。后来孔融当了很大的官，变得很有名。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做人呐，从小就要学会谦让，先人后己，知道吗？
1: 啊，孩子们，
0: 知道吗？
1: 你们都记住了吗？孔融让梨的时候啊，只有4岁，你们可是比他大很多，知道应该怎么做吗？
0: 知道吗？
2: 老师问你们话呢，怎么都不说话呢？哎，小黑子，你说。
3: 那孔融让梨的时候，他吃饭了吗？
1: 王老师，这个
2: 他吃不吃，他也应该要让梨。
3: 我昨天就没吃饭，中午弟弟吃的，我吃了饭，我也能让梨。
4: 老周，你也说说。
5: 老师，什么是梨？甜的，你给我们讲讲，我们就不饿了。来饭的时候。就让别的同学先吃。
6: 来再是小的，中间的往后排，往后排，往后排。
7: 向我先生，往后排。

0: 大发，
1: 来，喝杯。
2: 大发，这是我爱人留给我的，现在已经不走字儿了，你拿它给孩子们换点吃的吧。
3: 老王，这个你收回去吧，啊，你的好我们记下了。

0: 现在到处都缺粮食，就算换回来了，还不够一个小孩吃一顿的呢。
1: 聊胜于无啊，就是总比没有的强吧。我看着这些孩子，我心里实在是……
2: 老川，
3: 去家里，让你看没嫂子，看看家里还有多少红萝卜，都拿过来。
2: 这咱大队的老人和孩子呢？
3: 快来！
2: 大伯哥，这不行。
3: 看美还挺着大肚子呢。
2: 是啊，我姐她也是孕妇啊，她怀的也是孩子呀。
3: 要不这么着吧，我不吃了，明天我也不吃了。
0: 那这样，先拿一半，去吧。去呀，大发。这，王老师，还没到那时候，你先收着啊。
4: 大发，你得赶紧想个辙呀。
0: 开美虽然不会怪你，别人可就不好说了。还能扛多久？
4: 扛，早就扛不住了。一半的人已经饿得下不了地，还有几个老的脑胃病，咱们都得照顾。咱们的粮还有三天就。

0: 你怎么肿成这样了？特疼吗？不疼，我男人对我这么好，绝不出疼。还疼你呢？我都没脸了，怀着孩子没吃没喝不说，这爹妈好不容易攒的坐月子吃的红萝卜，还让我算计了一半。瞎说，那是为了救人。你呀，老想着别人。我是你媳妇儿，我能只顾自己？ 那我撑啥了？我想好了，等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粮荒也过了，咱们也能结上对儿了，那才叫干部家属。跟着我光着你受罪了，你这干部家属当的够倒霉的。
1: 大叔，
2: 哎，小葵，你怎么来了？
1: 你快去看看吧。
3: 马驴子又来干坏事了，他用十斤黄豆换走咱们明年的包谷种子。啊！走，我去看看去。哎，
4: 你就别去了，小心孩子，好好躺着，我这就回来。
3: 慢点儿。哎呀，蹲好了。大队信任你，把全生产队的种子交给你管着。
4: 就这么给换了？
5: 那不能都等死吧？你就等着被处理吧。
6: 那你赶紧把我叫起来，枪毙吧！不，你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回春，队里你盯着，我去找马驴子。好，我也去。好，我也跟大巴出去。看什么看？都好了。松开！给我松开！你松开！你松开！哎呀，我都跟你说过了，
1: 已经卖给了别的大队了呀。 现在我也不能往回要了呀！松松松，
2: 那是我们百事口明年的生计，你就行行好还给我，大不了我拿出一斤种子给你当辛苦费。
0: 哎，黄大发，你这叫什么话啊？

0: 房子是小黑他爹给的，又不是我们抢的。
1: 就是，
0: 什么叫给我们辛苦费？我们拿辛苦费，我们拿辛苦费那也是应该的。
2: 没说不应该，
3: 你就告诉我们卖谁了，我们自己去，不用你们去说。
1: 答应人家了，不能说啊，回头真找去了，那我们还怎么做人呢？你们也是啊，现在都闹粮荒了，弄点粮食能多熬几天，多好的事儿啊，瞎捣什么呀？
4: 就要饿死，我们也要种子。
5: 你看看，你们草王把的人真是一根筋扯轴脑袋啊，要饿死一块饿死啊！松开松开，我还要去公社。松开，你松开！
6: 阿驴子，还不还？不还我带你一块跳下去！
5: 哎，你敢？爹救我！
1: 瞧你那点出息，王大发，我就不信你敢跳啊！你跳啊！这孩子我不要了，反正他有心疼病，跳啊！
5: 爹，你说什么胡话的？
1: 跳啊！
7: 大鹏哥！大鹏哥！
1: 这是跳啊！大强！
7: 大鹏哥！
1: 大强！
5: 大鹏哥，你没事吧？
1: 王大发，你疯了吧？就不要命了？
6: 我有老婆有孩子，能活着谁不想好好活着？可要对不起我草王妈的乡亲们，我就可死了。
1: 你死几天别带着我呀！
5: 我拉上去，拉上去。
6: 马驴子，你还不还？不还，咱俩一块儿完蛋。
1: 我还，我还，我还。哎呦，我爹呀！
8: 你都决定好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呀？
9: 我跟你说，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看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我真的不想眼睁睁地看着孩子们饿死。
8: 死就死，我们草王霸的人是怕死的吗？我就是死，我也不会做逃兵。
9: 逃就逃，我就要做那个宁退山崖下也不嫁草王霸的逃兵。
8: 春妹，你别哭了，我最怕见你哭了。哦，我还有一个土豆，我还有一个胡萝卜，全给你行吗？
9: 我是为了我自己吗？我是心疼这些孩子们天天挨饿呀。
8: 大发哥不都说了吗？他在想办法，他让我们再等一等。
9: 大发哥能有什么办法？你看看你姐的腿都肿成什么样子了，咱们别再逼大发哥了，他真的太难了。
8: 都怪我没用，我还是个男子汉呢。你们还不如我死了，你们把我吃了得了。
9: 你胡说什么呀你？

吃吧，多吃点啊。我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是我和凯美、凯夫一块接的你。那时候，我和凯美还没在一块儿呢，你知道吗？现在我们俩的孩子都快生了。我记得那时候，你给我们拉水，翻山越岭，一天能拉两趟，回来还能拢一拢地。可前一段我听吴家的说，你现在拉一趟都费劲了，风沟过坎儿也不愿意动弹了。我知道你是累了，该歇歇了，对吧？你知道我们喝水难，也是一趟一趟给我们拉。我们灌地浇水更难，你三番五次给我们取。老娘，

0: 称过了，五百斤的牛就出了260斤的肉。大八哥，但是这个骨头呀捣碎了，熬汤喝可香了。<笑>皮和杂碎都能吃，肉呢就先不动了，争取顶到新拉下来。<笑>头三顿少掺点树叶和野菜，土豆也别放。大伙儿这肚子里缺一壶水，缺了多少日子了，让大伙儿好好歇歇馋啊！也算这牛没白死。
1: 行。
2: 喝碗汤。哎哎，我不喝。
3: 赶紧给他把烟送过去。
4: 那行，那我先给他送过去啊。
5: 哎，哥，
2: 干嘛？
5: 这牛，
2: 冒春，
5: 赶紧给你嫂子送碗牛肉去。队里凡是怀孕的，一人一碗，还没嫂子也有啊。
3: 行，煮好了马上送。
2: <笑>
5: 你见急人还挺多呀，你为什么不考虑自己？为什么不跟我商量？
2: 跟你商量，你还有别的办法啊？
3: 跟你商量，你就有责任了。这不是昨天晚上我看着没人，我一个人就给宰了吗？这事我一个人扛啊！以后这队里全靠你了。你什么意思？
2: 我就自首。
3: 自首？那不行，看没还挺个大肚子呢。一会儿啊，我开个会，就说这牛是病死的。哎呀，
2: 病死！
3: 啊，公社的牛病死，公社应该派人拉走。你吃了合适吗？
2: 我都想好了，不是杀头的罪过，蹲几年就出来了。等出来，咱一块休息去。啊，对了，这事儿你帮我瞒着点开没？能瞒多久就瞒多久。他要实在问，你就说我去县里了。
3: 去县里？谁信呢？你个智谋力度大的队长，在县里干什么？你算哪根葱？我告诉你啊。
2: 这事儿你别再管了，一会儿啊，我找个人把这事顶下来。
3: 谁顶？全队给他养家。
2: 哎哎，回春，赶紧回春！干嘛呀你？咱俩是不是兄弟？咱俩从小一块长到大，不白是兄弟一场吗？这杀公社的牛是什么罪过？他们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咱学习多少回了，这是破坏生产。你别说叫一个人，你叫十个人也白搭。咱就别连累别人了。
3: 听我的，能进山了，一定把这局修了。答应我，
2: 哥，你怎么不说呀你？
3: 大王哥，你怎么不跟我们说这事儿？
2: 闭嘴！我跟你们俩说，这件事儿只有咱们几个人知道，谁都不许说，听着没有？
3: 听着没有？
2: 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6: 大山，这事不能听他的，走，给我找人去。走，哥，别琢磨别的了。
7: 哎呦，我就是个蠢货。
6: 昨天在公社帮着抓坏人的时候，大发哥就已经想好了。临走的时候，他跟那个陈副书记说，今天要举报一个破坏生产的。 这不就说的就是他吗？现在那个陈副书记估计带着人已经来了，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哪知道呢？
3: 小声点！
6: 我也是刚知道的，他天天说要死人了，要死人了！哎呦我，
3: 小声点！
6: 怎么办呀？
3: 王南发，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你这是杀害公社财产，什么都别说了，把他给我带走，带回公社，我严肃处理你。
2: 乞丐，弟妹知道吗？你得快点了，
3: 赶紧
2: 带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王春，大神，干嘛呀？回去！
1: 陈副书记啊，你看着我手里这布条了吗？你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
0: 我也了解了一下，求助用的。现在不用了，
1: 大发救了我们全队的人呢。陈副书记啊。
0: 我求求你，能不能网开一面啊？德宝叔，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就有再大的困难，那咱也不能徇私枉法吧？啊？这样吧，我只能用我个人的名义向你们保证，在给黄大发量刑的情况下，我个人出面给他求情，也许能减轻一点吧。
2: 但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个严重性它是避免不了的。真的不能啊？真的不行。好，那好，那我们都喝了，把我们都带走吧！啊！
0: 陈书记，我这就让大伙散了，我让他们散了。行，王大发，你知道就好，这祸是你闯的。
3: 你得想办法把他压下来，不能再让事态继续恶化了。是啊，王队长，咱回公社把事情说清楚了就行了。啊！大伙儿信不信我？
4: 信！
3: 好，你们信我，我信党，我信政府。我跟陈副书记回去，把事儿问清楚了。没有掉脑袋的罪过，
0: 查清楚我就回来了。
3: 大伙儿散了吧。
0: 我求求大伙儿，散了吧。

0: 凯美，你来了，我犯错了。这事儿之前没跟你商量，但是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对得起大家伙。
1: 对不起咱的孩子，别怪我。乡亲们，黄大发是草王霸的队长，是我男人，我让他去，这一去啊，值。我不会闹。 我也不会哭，他救的不只是你们，还有我，还有我肚子里的孩子，这是他应该做的，国法也是他应该受的。我们帮他看好草王霸，看好我们的家，等他回来。
2: 陈副书记，他们都是我跟大发的亲人，他们不会再拦着了。你们走吧。

0: 徐书记不太方便来送你，也是为了避嫌，你能理解吗？
1: 能，代我感谢徐书记，是他救了我，我心里全明白。嗯，还有就是，书记安排你来这儿啊，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你也明白。
0: 这还得麻烦你跟我说说，干活我不怕，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儿啊？
1: 第一啊，你来这儿是劳动，不是劳改，所以不白干。书记知道，你这不快要当爹了吗？
0: 书记想得真周到。第二啊，这儿啊是咱公社唯一能接触到炸药的地方，以后你开山修渠。
1: 免不了用得着炸药，来这儿学学技术，也是非常必要的。嗯，再
0: 者说了，弄炸药这事儿啊，是，书记他可以签字，但是最终你能拿到炸药，还得靠这儿的关系。
2: 是，我记住了，学炸药的技术，为了以后开山用。
0: 行了，我跟刘厂长已经打过招呼了，你报到就行了啊。 保重，
1: 谢谢。

0: 大哥没事了，大哥没事了，大哥没事了，大哥没事了，大哥没事了，没事了，大哥真没事了，没事了，大哥没事了，大哥真没事了，没事了，一二到，
1: 姐，成点菜吧。哎呀，
2: 行了啊。
3: 红红也怀孕了，再来点吧。你也注意身体啊！黄大发认准了一句话：扬起头，向前走，甭管遇到多少沟沟坎坎，最后总能看到太阳。缺水少粮的草王坝，在黄大发眼里，成了练兵场。 战天斗地的决心，就是党给他的手中枪。困难挺过去了，回头一看，就是经验。就在许多人都觉得应该好好松一口气、歇一歇的时候，黄大发却说：“新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0: 床上静静的像没人一样。我怎么也没想到，在这里抱会留下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1: 娘，我和弟弟去那儿玩。哎、
2: 弟弟这么小，这么多人，自个儿玩吧啊！
3: 你就让他们玩去嘛，老大带老二天经地义的事儿。你好好看看电影。
2: 行行行，去玩吧。哎，慢点慢点。哎，看好弟弟啊，别让他摔了。
4: 带好了啊，
2: 别摔了。
4: 嘿，
2: 没
4: 事没事，滚吧。
5: 接着来，哇！
1: 哎，怀春呢？红红呢？
6: 你有病啊你！叫你去看电影你不去，在家里瞎折腾，在吓着闺女，你疯了吧你？
7: 你才疯了呢！电影是人家黄大发请来的，我去看，看什么？看徐开美那张臭脸啊？也就是你窝囊出奇，什么好事儿都是人家黄大发的。大老爷们儿整天就知道看孩子，你好意思吗？
6: 什么叫看孩子呀？那是我闺女。什么叫好事儿？什么叫坏事儿？草王霸先进集体有我，这叫集体荣誉感，你懂吗？哎呦，
7: 好大的面子！徐领导，先进个人呢？马上公社就要开总结大会，先进个人早就准备好了。
8: 公社副书记发奖状，骑马戴红花。
7: 有你吗？
6: 黄大发说过不是一回两回了，他说他要让给我。
7: 你没好意思吧？让，给你你能要啊？你有脸要吗？
6: 你就挑吧挑吧，等哪天呢，我跟黄大发拼了命，你成寡妇你就踏实了。哎，争的什么劲呢？啊，我觉得呀，现在挺好的。黄大发能干呢，就让他多干点。我也不软呢，老婆孩子热炕头。
9: 这日子呀，跟大队一样，
6: 真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10: 哎，池妹，你怎么不给那个
11: 刘婶给你介绍的人去擦汗啊？
12: 徐开夫啊，你竟然拿这种话气我是吧？好，我明天就去。
10: 哎，春妹，春妹，
6: 撒嘴！
10: 哎，冒春，这个地方好像到我，快快快快过来过来！
13: 副班长，你
10: 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快快，等等等！
14: 嘿嘿，大副参谋，
13: 你好，
15: 安静，安静，安静。
16: 这么多人看着呢，干什么呢你？
2: 这明媒正娶的老夫老妻，看就让他们看个够。
16: 看看看看看。

0: 咱们这回能松口气了，能松口气了。哎，你说咱公社啊有一个生产队，这困难时期吧，没饿死饿坏一个人，这公社的这个粮食指标吧还超额完成，这是哪个生产队呢？这么厉害？
1: 只有一个，
0: 就一个，全公社就一个，
1: 这我可不好猜呢。哪个生产队长啊这么有本事呢？嗯。

0: 美，你的你，好意思？有啥不好意思的？我在我媳妇儿面前我还不好意思，我在我媳妇儿面前我就得好好美一美。我在他们面前该不好意思。哎，其实啊，就是大伙肩并肩一起扛过来的，
1: 总算是扛过来了。
0: 我都差一点扛不过来了，幸亏有你。有点出息。幸亏有我媳妇儿，要不然我早趴下了。幸亏呀，有他们。
2: 都能坐一块儿看电影了，越走越近了，
3: 挺好啊，看着啊。嗯。爹，瞧，现在您大拇指给的，他们一巴掌抓了好几十个蚊子，还有天。

0: 你看月牙儿，他多喜欢孩子。
1: 对呀、
0: 啊。你说他跟大山咋一直要不上孩子呢？我想带月牙儿去医院看看，你说呢？
2: 那该看就得看呢。大山不去，我说他。
0: 行。
3: 是我们家春妹漂亮。
2: 你要说他俩这事儿真得盯着点，今年说什么也得给办了啊，
0: 可得抓点紧了。
4: 副班长，您糊弄什么呢？
2: 你看德宝爷那白头发，而一年比一年多，真成了老爷爷了。
0: 是
5: 跟我说，困了呀？
6: 这点还不错啊。
2: 你看，哎，对了，手伸出来。
0: 啥呀？
2: 伸出来。
0: 哪儿来的？
2: 王婶塞给我的。我都没舍得吃。都给你留着呢。
0: 真香啊。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承认党纲党章，
8: 承认党纲党章，
7: 执行党的决议，
8: 执行党的决议，
7: 遵守党的纪律，
8: 遵守党的纪律，
7: 保守党的秘密，
8: 保守党的秘密，
7: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
8: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
7: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8: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9: 宣誓人黄大发，
10: 宣誓人许怀春。

从今天起，你们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你们要做好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0: 随时在为革命立新功的准备，有信心没有？
1: 有。
0: 这是你们为国家、为党、为人民奋斗的历史性纪念意义的一天，牢牢地记住它。黄大发入党了，用他的话说，跟党走，听党的话，天灾人祸全不怕。话虽欠雕琢，可是情感真挚啊。
2: 总结大会上啊，话讲多了，这会儿呢，还真有点饿了。我在县里开会啊，省里的一位首长给咱们写了一副对联，我记下来了，我给大伙儿念念。上联是“灾年不灾，上上下下齐努力”；下联是“福来真福，东西南北庆丰收”；横批是“祖国万岁”。同志们，回头看看，真是不容易啊。可是我今天要说的，我们不回头看了。昨天的一切都过去了，我们的希望就在明天。这是庆功宴，论功行赏的宴会，大伙儿都辛苦了一年了，敞开了吃，敞开了喝，吃得饱饱的，把力气攒得足足的。

0: 听说草案办那修渠的事能进山了，
1: 你们上山修渠的申请批下来了。
2: 徐书记呢，已经帮你们解决了开山用的炸药。
3: 咱有炸药了，咱的渠要通过这儿，那省大事了。兄弟们，上吧！
4: 上！
3: 我看谁敢！
5: 我在山里炸几块石头，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6: 请看《高山清渠》第12集。

0: 大伙儿都辛苦了一年了，敞开了吃，敞开了喝，吃的饱饱的，把力气攒得足足的。明年呀，再为咱们野镖公社好好的出上一把子力气，大伙儿说好不好？
1: 好，
0: 同志们，举杯。

0: 这个下面一个流程啊，啊，
1: 下一个流程啊，开始。大伙不要笑啊，大发，尤其是你，就数着你最瘦，
2: 多吃点啊，同志们有时间呀、啊，多去草王坝走走。
1: 草王坝缺水缺粮，又赶上灾年，人家大发呀，硬是扛过来了，还超额完成了公社制定的粮食任务。大发，好样的！
2: 今天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1: 吃，
3: 吃，
4: 吃，
1: 吃，
3: 吃，
4: 吃，
3: 吃，
5: 吃，哎呀，真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书记说的对，咱们公社啊，就草王坝底子薄，条件差。哎，大发，你能扛过来真的是不容易。

0: 大发，用这个吃。我跟你讲，这个叫大米饭。你们草王爸几辈子没见过吧？过年也吃不上一回，多吃啊！下一回啊，可不知道什么时候吃了。
1: 你别管，我倒要看看大发他怎么能赢了这一阵。

0: 哎，徐书记，坐。这就扛不住了？没有，我现在没什么意思。不见得吧？我看你小子现在这个嘴皮子损得很呐，是不是跟王舍勋学的？
1: 不是不是，跟王老师可没关系。
0: 好，好，好，坐吧。
2: 是看不惯那些人得意的样儿。我觉得吧，人能犯错，不犯错怎么知道什么是对呢？但你不能丧良心。
0: 看不惯，不能打，心里憋得。徐书记，我知道这么想也不对。好，很好，我没说你错啊。
3: 不能让笑话你的人舒坦了，这是对的。凭什么呀？但是你记住了，自己长志气，那才是第一位的，
0: 是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不了，嘴上也不能输，这叫文武双全。<笑>长志气的机会来了啊！一直没得空告诉你，你骑马游街的时候，县委打来电话，太阴山那边的军管彻底结束了，你们上山修渠的申请也批下来了。
1: 批下来了，批下来了，能行渠了。啊！共产党好啊，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说得到，做得到。钱呢？
0: 什么钱？
1: 你答应多给些钱呢？说得到，做得到。
0: 去去去，得寸进尺你。 现在全国人民艰苦奋斗，才抢回了损失。你跟我要钱？你知不知道我们在省委的庆功宴上吃的什么？我们吃的是窝头，那给你们吃大米饭，那就是因为看你们基层工作更难，还不知足。生产这块一直是陈副书记主管的，我打过招呼了，不便再插手了。明天一早就找他吧。
1: 我替草妈全体乡亲，谢谢徐书记。哎，这个应该谢，你小子替全队人吃大米饭了呢。多亏了这个老关头，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放开了吃。
0: 去你的！
1: 今天吃痛快了。
4: 永恒，水怎么样？挺好的。哎，隋干事啊，来了。哎，洗完了。哎，洗完了。哟，隋干事啊，听说草妈那修渠的事儿能进山了？
5: 嗯，批了。
4: 给钱没有？有点吧。
5: 黄大发什么时候给你钱啊？明天上午有个办公会，应该是。
4: 你记得啊，这件事啊，你必须得帮我。嗯。

0: 哥儿几个都记住了吗？
1: 记了，咬死了，别松嘴啊！大伙儿都有好处。
2: 好，好，走走，走。
3: 哎，王大妈同志，喝水。
4: 谢谢。
3: 啊，走走走，坐啊。
5: 哎呀，你们大队的这个情况啊，徐书记已经都跟我说过了。
2: 啊，我不得不承认，你就在生产这一点上无懈可击，好样的！啊，
6: 谢谢，谢谢陈副书记。
3: 但是，你有没有缺点呀？
2: 有，你不会否认你有缺点吧？
1: 肯定有，我不否认。
2: 态度还是不错的嘛，是人嘛。就一定会有缺点，我跟你说这个话，有可能你听完都不会相信，连我都有缺点。
1: 我信，我相信。
7: 起来。
2: 哎呀，成绩呢不提跑不了，
1: 是，
2: 错误不提不得了。你这个人呢，
0: 最，陈副书记，
3: 哎。
0: 陈副书记，我们反映问题。
3: 你们，
0: 哎，陈副书记，我们困难了。
2: 你们困难？
0: 是啊，
2: 你们不是挺好的吗？
0: 哎呀，
8: 分跟谁比呀？您别看我们凤凰大队在这七个队里头算最好的，
0: 可那是瘸子里面比腿长啊。
2: 你这叫什么比喻啊？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嘛。
0: 我们呢，就是想给石灰厂扩建。
8: 您知道，这个石灰厂在我们大队也是唯一的厂子。
0: 我们这个想法，不过分吧？
2: 嗯，那不过分。啊，当然，如果需要的话，我还可以帮你们提个字嘛。
0: 啊，哎呀，提字多好啊，对不对？但是眼下，这个眼下务必请社里给我们一些钱，有了钱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扩建。哎，你也可以帮我们提字，那以后我们这个厂就前途无量了。
2: 啊，这个要求嘛，倒是合理的啊。
1: 说得好，说得好。
3: 哎，好了好了好了，
2: 在这儿就不要鼓掌了啊！
9: 我跟您请教，想提高产量啊，就需要好种子，这也是合理的要求吧？
2: 啊，你这个那就不仅是合理了，那是必要的呀。
9: 这买好种子不给人钱，这不太合适吧？
2: 这不是不合适，买人家东西不给人钱，那不成抢了吗？
0: 陈副书记说得好呀！
2: 哎，
9: 我们就等拨款了
3: 啊！我。
2: 等会儿，我什么时候说我？
0: 书记，我们樊小牙不要钱，
2: 看看人家樊小牙，
8: 会上刚表扬我们今年没吃反销量，明年可不能再倒回去啊！我们也下决心了，再难也不能跟公社要钱呀！
2: 听听人家这种觉悟，
8: 就想社里分几头牛。
1: 哎，还有我们燕回，我们燕回的情况你是清楚，
0: 我们就是
1: 安静，
2: 你们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一个一个的都跑到我这儿要钱来了？哎
0: 呀，陈副书记啊，草王爸要修渠那是好事儿，是吧？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那钱也是好多啊。这好事好钱的，全都补贴到他们一家去了。这社里不能太偏心了，对不对？
8: 是呀，
10: 是呀，
0: 我们就是要能偏心的，这样不是
2: 安静？你们听谁说？我要给他们草爸爸批钱了啊！听谁说的？谁看见了？
11: 就是啊，你们谁看见了呀？陈副书记一定会一碗水端平的，
12: 对不对？这个钱还没定给谁呢。
0: 有钱就好办。
2: 我们就有希望。
13: 我们公社实在是希望，
1: 您先给我们社里一点
2: 啊！好了，
1: 别吵了。
2: 这样吧，你们回去啊，让你们的会计做一下统计。
5: 凡是队里面70岁以上的
2: 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同志们，
3: 我会适当的给他们补助一些的，这钱就是干这个用的。
2: 好了，就回去吧。
1: 哎，不行啊，陈副书记，都我们队，
2: 我说了算，都回去吧，就这么定了。
1: 对，
2: 啊，
1: 对，
3: 走。那我
1: 回去吧。
3: 哎，王大妈同志，你等一下。

0: 王大发同志，是不是特别恨我呀？没有，我知道，我跟徐书记呢，同为公社的干部，处理工作的方式可能不一致，但是同为共产党员，我们的革命精神是一致的。我怎么能不为你们草房坝着想呢？你看你们草房坝，就提出这个修水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已经好几年都这么过来了。 灌溉难，就缺粮食，缺粮食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办法修水利，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那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徐书记，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公社再难，也要帮助你们草房坝。
1: 谢谢，谢谢陈副书记。
0: 就别谢我了，要谢呀。 就感谢徐书记吧。哦，还要感谢党和人民。那还有啊，
1: 徐书记呢，已经帮你们大队
0: 解决了开山用的炸药，钱嘛，公社里帮你们出了。至于其他的嘛，你们就得自己想办法了。
1: 哎，
0: 我知道难，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嘛。
1: 是是是。
0: 啊，还有，这个。
1: 公社里没有车，这批炸药啊，你们就得想办法自己弄回去了。行
0: 啊，哎，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哎，这个关于补助嘛，我会想办法，
2: 多给你们大队拨一些的。啊，
0: 那是不要声张。好，
1: 就忙
0: 你的去吧。
1: 哎，谢谢陈副书记，这也解决大麻烦了。谢谢。
0: 不用谢了，不用谢了。哎啊。
3: 别让我走，那我走了。哎，陈副书记，
1: 嗯，
3: 这炸药我上哪儿拿去啊？
4: 公社民兵指挥部仓库。
3: 哎，知道了。哎，那个注意安全啊！哎。

0: 停车。杨儿，看见了吗？那个人拉的是民兵的炸药。
1: 站长，您放心，他可不是坏人，他可有名气，草王坝的生产队长，党员黄大发，这位大哥还照顾国民党特务呢。
0: 你说什么？他是草王坝的。
1: 是啊。
0: 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倒过去。

0: 警察同志，我有介绍信。
1: 哦，不用了。你就是黄大芳。
0: 哦，是啊。
1: 你还认得我吗？
0: 不认识，没跟警察打过交道。
1: 两年多前，太阴山你带着100多人去修渠，谁拦的你啊？
0: 解放军啊。
2: 哦，您就是那位，我想起来了，您不是？
1: 哦，我转业到地方了，现在是民警。
3: 这是我们政治导员。
1: 哎，你这是？
0: 哦，公社给的炸药，我给搬回去。
1: 你搬回草王坝呀？
0: 不是，搬到半山腰。公社小学，我小舅子在那儿当老师，先存在那儿，我再回去叫人套车。
1: 杨儿，
3: 哎，
1: 搭把手，搬咱们车上，咱们替他跑一趟。
3: 是。
0: 哎呀，那太谢谢了，我这算是遇上贵人了。我们这草王坝看来是有行大运呢。
1: 太客气了。想当年，别管什么原因，是我拦着你们不让你们进山。那时候就觉得你们挺不容易的，山高水长的，总想找个机会啊帮帮你们。趁这个机会好好补偿一下。再说了，咱们警民一家亲嘛。
0: 是。

0: 差不多了，
1: 大发在哪儿呢？
2: 应该就在下面。
3: 大火加把劲儿，快到了！
4: 好，好，好。

0: 没错，是这儿吗？就是这儿。大伙儿都看看，就是这个地方，地势低，离水源还近，咱得去修通了，把这儿直接炸开，能直接通上罗斯河的水。哎呀，
1: 太好了！好，
2: 行，大发，
3: 长这么大，我都没来过这儿。
2: 我呀，也是在远处才看着过，那时候咱没炸药啊，也没想过这个。
3: 现在不一样了，咱有炸药了，咱的渠要通过这儿，那省大事了。
4: 对，
3: 哎，怀春啊，我先带你上去看看，我教教你怎么安炸药，等我不在的时候，你好知道怎么弄。
4: 走。
3: 哎，等等，大发，咱们终于要修渠了。这么多年都是你一个在顶着，我也没帮上忙，我这还……
2: 哎呀，说啥呢你这？
5: 怀春，
2: 你这话说的就歪了。咱是一个村的兄弟，修的是咱村的渠，啥也不说了，两横一竖就是干。
3: 王老师，
5: 我说的没错吧？
3: 大发说的对，干就完了。
6: 对，干就完了。
5: 还是你这个老师啊，教的好。
2: 好，好，好，好。

0: 吓了一大跳！哎呀，吓了一跳！三年了，可算听到响了，兄弟们，痛不痛快？
1: 痛快！
0: 对了，兄弟们，为了咱草王坝的大米饭，为了一家老小的水，为了以后的好日子，上吧！
2: 上！
3: 大巴，
4: 走！
3: 你这炸弹可真有劲儿啊！
4: 哎，大巴哥，你这采石场的手艺没白学呀！
0: 没白学啊！这可是炸弹啊！摸摸我的手。
4: 哎哎哎，你抖什么呢？
0: 谁抖谁是怂包！
4: 我没抖。
0: 走，咱看看下一个炸弹去。
5: 大爸，稍等，看一下地图。没错，就在上面。
0: 走，
5: 走。
0: 王老师，哎，这儿差不多了吧？
5: 差不多。
4: 大爸，
3: 往上。哎，
4: 你看，站住。
0: 赤大哥，你们这是要干活去？
6: 我们就在这儿干活。

0: 你们想干嘛？哦，我们啊，我们要在这儿安炸药，你俩带着箱子的离远点儿，要不一会儿爆炸的时候危险。
1: 我看谁敢！什么叫谁敢呢？你没看见我们施工的吗？
2: 我管你施工不施工，滚！
1: 你全家给我伸手滚哪啊！
0: 都给我试试。
1: 行了，我们施工是野标公社批准了的，你们想干什么？破坏生产！我告诉你们。
0: 石像的都给我滚！我们的炸药啊，六亲不认。哎，
3: 我管你认不认！这位大哥，咱都是山里人，野标公社的层吧？你应该听说过吧？我们那地方缺水。
0: 打住！别跟我说这个。今天你们要敢炸，除非把我们都炸了！
3: 哼，
0: 这我就不明白了。我又不占你们家房子，也不占你们家地，我在山里炸几块石头。
3: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不明白是吧？啊，来来来来来，来，你来，
0: 过来呀！
4: 看清楚了啊，阿发，你看。

0: 这些都是你家的？你眼要不瞎，就下去看看。这可是黎家祖坟，我叫黎继文，黎家村现在我主事儿。
1: 你既然是主事儿的，就应该知道党的政策和听从党的领导啊。
0: 我主事儿不家，可我只主黎家村的事儿，别人的事儿啊，我不想管，也管不着。哎，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2: 跟你好好说是没用了是吧，
3: 小子？你信不信我一跺脚，让你连这太医山都出不去？真当我们草王坝没人了是吧？我告诉你，下面有百十二兄弟等着呢，正好这是你们黎家坟，把你正好掩埋了，不费事儿。哎，
4: 什么？
2: 叫人！慢着！
3: 舅大哥，咱都是山里人，乡里乡亲的，好说好商量。
2: 咱不都是为了解决问题吗？是吧？
4: 二叔公，
3: 别跟他废话，敢动黎家祖坟，就拼个掉脑袋。哎，
2: 我不相信你小子同时铁做的。
4: 来，没完了你。
2: 化妆，先把大人带下去。
4: 那你呢？
2: 甭管我。
3: 小心啊，
2: 走你的。
3: 老王，你们也下去等会。
2: 春风。
3: 喝点水吧，别来这套，我不喝。你自己看看，你这边一炸，这个地方又小，能禁得住吗？这几边这几座都得炸烂了。咱都是农村人，说话呀也别拐弯抹角，藏着掖着了。哎，我就问你一句，这和挖坟掘墓有区别吗？
2: 九大哥，这事儿确实怪我，我没看仔细。 原本我们这开口啊也不在这儿，山南二里地，马鞍峰下头。我远远的看着这儿地势低，这河水流下来它敞快。说实话，我真没看着这儿有这么多坟。
3: 得，你也别说没用的了，多绕二里地吧啊！
2: 哎哎，别，金文大哥，咱也算打了交道了，这个地方你熟，以后我免不了打扰你。那咱算交个朋友。

0: 修渠修渠，就不能顺顺当当的一回吗？真是按下葫芦起了瓢，没完没了了。
1: 不是要我看，还是得靠拳头解决问题，啊？就按山里的规矩来。你们想想看，哪次过河挖沟、占地砍树，不是靠打出来的？
0: 你闭嘴吧！你说那规矩啊，是解放前，
1: 现在是新中国。
2: 就是你快闭嘴吧，少说两句吧，刨人家祖坟。

0: 还要打人家，你怎么那么能呢？
1: 不是你哪头的你？
2: 哎，大发来了，
3: 哥，
4: 大哥，
3: 看你们这一个个愁眉苦脸的，甭急，有办法，咱先住下啊，把这工具集中先收起来。茂春、大山，带两组人搭几个棚子，弄点柴火，让大伙舒服点。
0: 哎，
3: 山里凉，让大伙别着凉。
0: 行，知道了。
3: 好啊，坐，咱商量商量。
0: 大半天过去了，这事儿啊，得有点难办。你们看啊，这是咱要修的渠，这儿
3: 是咱以前要过的地方，这儿就是咱渠现在要过的地方。说是差二里，沟沟坎坎弯弯绕绕，这不止二里。现在要过的地儿呢，虽然近，但是它高，罗斯河的水想流下来，就得把它炸了，还得炸平了，这渠才能流得下来。原来咱是没炸药，没往这儿想，那现在有炸药了，这能省二里是二里，这都是钱呢。可谁知道就在这儿，还有一堆祖坟。
5: 当初就是因为咱们的条件，才让我们忽略了这个地方。刚才呀，你说的不单是钱的事儿，还有时间呢、进度，这里面好多事情。
3: 这就是我想跟你们俩商量的地方。这事儿咱得办，但咱得顺着办。咱山里人迁坟动土那不是小事儿啊。咱要真把这黎家祖坟给炸了，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其一，领导那儿咱不好交代，这公社这儿也不会同意。其二，这么多大队看着咱的笑话呢。咱不能把这话头递到人嘴里去吧。
6: 照我说呀，公事公办，汇报公社，下个批文，让他们迁坟。
3: 哎，咱先别着急，磨刀不误砍柴工。退一里地，咱先开工，等什么时候想出主意来，什么时候再接上。咱不耽误后面的事儿。
6: 不是，您能有什么主意啊？
5: 大发，你不会说是要给钱吧？
6: 我告诉你啊，咱们可没钱，刚吃饱饭了，哪有钱给别人呢？咱们还是汇报公社吧，啊，要不咱绕，咱认了。
3: 老川，你要这么一说，我还真就想试试。认我是不认，碰着点困难就认了，我就不修这个渠了。绕我也不绕，兄弟们的血汗，老乡们凑的钱，这不是大风刮来的，我还就想从这儿试试。
7: 这样，明天你带着大伙儿先干着，我到黎家村我去探个底。
8: 明白了，大法，你这是想寻求突破口。
3: 哎，反正大概就这意思吧。我是想看看他们哪儿能容得下我。

0: 你说这帮子人是不是疯了？
1: 就这，就能把水引到山那边去？
2: 东家搞得可不小，你看来多少人啊！
3: 敢动我黎家坟，先动我黎家人！
2: 哼，硬气！
0: 哎，反了他们了。
4: 这活干是真的窝火，好不容易弄到的炸药，谁又听不见个响？这百十号兄弟，这一高一高下去，这得挖到什么时候啊？
5: 我觉得也是，村里嚷嚷半天，来这又悄悄的干，你说气不气？
6: 那个，大家伙都先别急啊，都别急，大发哥呀，跟老王去黎家村想办法去了，肯定能想出办法，啊。都别急，先弄下啊！别着急，都。大山，大山，大山，爸爸，爸爸，爸
7: 爸，来，来，来，来，来，回春儿。

0: 切记，不要跟黎家人有任何冲突。我打听到黎家村有一手修房子的绝活，正好咱们村委会房子也该修了。我想让黎继文去咱们村修房子，这样也能多一些互相了解和沟通。这事儿只能先往前走着看了。
1: 大发，看到没有？这么长时间不说话，提防着咱们呢。
0: 能理解，咱琢磨破坏人风水呢。
1: 哼，大发，你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啊，冷静多了，成熟多了。
0: 老王，你说这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事儿要办，不能着急，着急也没用，还容易误事儿。
1: 我明白，你现在是想采取战术迂回，最后实现曲线救国。
0: 你说是用招吧，我听你说过这话。不怕你不信，我还真没想用什么招。你看这黎家小哥俩吧，还真敌补课，咱那村委会申购棚又真抵修，这两边都合适啊。我是想让黎大哥到咱们村去看看，他这心要真软上一回，咱就省几个月，少花一大笔钱呢。这要算用招，那我认。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做事啊就得正大光明，不能耍那个阴谋诡计。
0: 哎，
2: 黎大哥，
3: 哎，
2: 山路不好走，留神脚底下。
3: 放心吧，大发。
2: 哎，
3: 哎，二叔，这个大发叔抓过特务，是不是真的？
4: 我知道。
3: 哎呀，我说大发叔抓过特务，是不是真的？
4: 啥特务呀？你这脑子瓜子一天想啥呢？赶紧揍你俩！
5: 大家伙注意了，这开口啊变小了，上面要是小了呀，这下面就更小了。还有啊，你这点杆子别歪了，这要是歪了呀，咱们呢又都白干了。哦，
6: 哎
5: 呦，哎，没事吧？
6: 哎，没事，
5: 小心点。
6: 知道了。
5: 大山，大山。老叔，大山，这炸药你会装吗？
6: 炸药？
5: 你要干什么呀？
6: 小点声。
5: 大哥，这都教我了
6: 啊！我跟你说，这次我听你的，我昨天就想揍那个老狐狸了。
5: 哎呀，别老狐狸老狐狸的，人家是姓黎，
6: 我管他姓什么呢？他添下粉怎么了？是吧？咱们自己少干多少活？这大山又不是他们家的，那是国家的。
5: 咱们手上有批文啊，炸他！
6: 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好。出了事儿啊，我扛着，
5: 你扛啊。
6: 好，
5: 我拿炸药去。
6: 好了。
5: 老川，老川，
4: 我说我扛，他说啥？
5: 你扛，
6: 我。
5: 行行行，我扛我扛，走走走，快走。
6: 这一天天都什么事儿啊？这，
5: 等等我。
6: 哎，差不多了，
3: 站站站站站，
6: 坐这儿啊，
5: 往深一点啊，哥。
6: 好，
5: 来。
6: 老王输了，
5: 这冰块什么
3: 什么玩意儿？
5: 冰柜神速。
3: 哎，对对对对，
5: 冰柜神速。怀生哥
3: 啊。
5: 这次这事儿啊，
3: 啊，
5: 得夸一下你，你比大发哥敢干。
3: 啊，行了，赶紧干吧，一会儿来人呢，那就坏了啊。
5: 好嘞，
3: 真的，我今天一天这心眼一直突突突突突突的，就感觉要发生什么事儿似的。
5: 啊。
3: 大山，大山，
5: 干啥？
3: 响亮，
5: 这
4: 什么人？
7: 你们是谁呀？你们来干什么呀？
8: 打人呢！
9: 哎，打人呢！
10: 哎，打人！
11: 哎，
10: 你们没打人！
11: 哎，
10: 没打
11: 就打人了！
10: 哎，打！
11: 别！
10: 哎，
11: 我也没打，没打！
10: 哎，
11: 快走！
10: 打了！
11: 快跑！快跑！
10: 你们喊！
11: 跑！
10: 没动手啊！没动手！
11: 开！动手没有啊？

0: 行了，别跑了，
1: 我说，这要我说呀，这肯定是那个李继文出的馊主意啊，
2: 让几个没事干的老头来看坟，
1: 这损不损呐？啊，这打不能打，骂不能骂的，你要碰他一下，啊，他还讹上你了。哎呦，这可惹不起呀！
3: 真是服了你俩了。
4: 我说不行吧，啊，你俩非得这样，咱们就不能等大发哥，等大发哥回来再看吗？
5: 看什么看呢？啊，你没看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吗？人家那是一根筋钻到底了。黄大发，我是看明白了，想给黎家点好处啊，又没有，就只能啊，让开复啊和老王去给人家补课。那姓黎的傻呀，他要是真有那份好心，会派人在那守着。你们呢，就看着吧，人家是吃你们的，喝你们的，最后补完课呢，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人家呀是吃定你们了。
1: 这咋办啊？
5: 咋办？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呗。姓黎的呀，那是要钱，咱们呢也别问。为什么呢？没钱，给不出来呀。人家想要什么，咱们给不了，干脆公事公办，咱们去找陈副书记，让他们呢派几个民兵给咱们守着。但凡要是有人捣乱，就爱破坏生产论处。公事公办，这不算欺负人吧？
1: 对，公事公办。
6: 对什么呀？对，人家大发哥。能让咱去公社吗？
7: 大发哥，你是谁的弟弟呀？
5: 公事公办，
7: 黄大发总不能说这公社还不如他吧？啊，
4: 反正我不同意。
1: 你哥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同意？
8: 不是，
1: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要再这样，那
8: 我也不同意。哎，我先回去了。
4: 啊，好事的大山啊，大山，等等我。
5: 不是你们，行，我有你们的，你们不同意啊，我自己去。
9: 李大哥，我们这儿啊，就这个条件。委屈你们了啊！
10: 弟妹，你跟我客气啥呀？咱都是庄户人家，我不挑。

0: 我们这儿的水啊，这太难喝了！草王把红旗水利那是公社的任务，
1: 出事了！怀春带着陈大任去抓李继文了，
2: 一边派人稳住我，一边又派人让公社抓我，你们草王霸的人才这么会演戏呀！
3: 下课了，下课了，玩起来了！
4: 冰箱被粘了，粘了啊！
2: 请看《高山青曲》第13集。

0: 哎，李大哥，我们这儿啊就这个条件，委屈你们了啊！嗯，
1: 弟妹，你跟我客气啥呀？咱都是装户人家，我不挑。哎呀，这蛮好，蛮好。哦，
0: 行，嗯，那你们歇会儿啊。
2: 李大哥，哎，
3: 徐老师，
2: 你儿子这字儿写的可不错呀！哎，他呀倒是能读书，就是太粗心了，吃不了苦。徐老师，你是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3: 李大哥呀，你呀也别老说孩子，他跟我说，你说他写字儿不用心。
2: 这个字儿，你说念两个人？
3: 你看看，人家徐老师都这么说吧。<笑>那要按你这么说。
2: 那，来，你们都来看看，这个字儿又是什么呢？我看看。哎呀，这人呐，还得说是有文化。你看看人家徐老师，这人字儿都能大人梯。<笑>笑啥嘛？
4: 爹，你没文化，别给我丢人了。
2: 小兔崽，
5: 徐凤，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们是没赶上好时候。
6: 你们赶上了，就得好好学习，听见没有？李大哥，哎，来，接着写吧。
5: 来，你也坐。
6: 李大哥，哎，明天我就先回山上了。你们晚上就住在这儿，被子床我都准备好了。
5: 行，
6: 明天让老王带着你到处转转，离家祖传修房的手艺，恭喜远近闻名，帮我们好好看看这牲口圈，还有这祠堂怎么弄。
5: 行。 孩子们呢？

0: 白天让我媳妇儿带着玩，晚上让我这小舅子给他们补课。我这小舅子可是我们小学最好的老师。
1: 行，都听你的。哎，大发啊，我听我爹说呀，我们祖上那个祖坟呐，也是风水宝地呀。原来啊，也是出过诗文断字的能耐人。不瞒你说呀，我爹他们在坟前呢都起过誓，说是一定要再出一个光耀门庭的人，到时候啊上祖坟上放几串鞭炮，也让老祖宗们高兴高兴。哎呀，现如今你说可是，哎呀，以后啊就看我们家小二的了，他要是再不行啊，也就不行了。
0: 哎，李大哥，可不能这么说，咱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都差不多。
1: 是，
0: 咱不是赶上新中国，赶上社会主义了吗？听我一句话，咱孩子都错不了，咱赶上好时候了。
1: 行行行，那行，
0: 时候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我们就先回去了。
1: 你再坐会儿呗。
0: 哎，不坐了，早点休息吧。
1: 啊，好，
2: 开铺。
3: 哎，
2: 走了。
4: 林秀，拿点东西回家了。
3: 你俩好好写字啊，
2: 李大哥，
3: 走吧。
2: 哎，
3: 好吧。
4: 行行行。
5: 您不坐，
4: 哎，
5: 坐，
4: 慢点啊，
5: 哎。
4: 你俩都过来。

0: 这太难喝了。行了啊，都给我听着。干活的把活干好，上学的把学上好，给吃的就说好吃，给喝的就说好喝，谁也甭废话，听见没有？
1: 早来就难喝了。
0: 就是，写完字给我睡觉去，滚。

0: 这李大哥呀，真沉得住气。哼，你刚才没看见，他喝了好大一口水，来咱们草王坝喝第一口水也没有不吐的，他愣是给忍住了。你知道为什么？他要说这个水难喝，那不就等于承认咱草王坝苦，那他也就不能啥也不管，啥也不问了。哼，按咱坝上的说法，就输了一阵。
1: 你记着啊，这段时间我再学上，顾不上，你多盯着点。人家越这样，咱越不能逼人家。嗯，让人帮忙就得心甘情愿的。他要不情愿，我宁可不做。我帮人孩子也是心甘情愿的，咱打小吃了没文化的苦，不能让孩子再受这样的苦。嗯，
0: 爹，我帮你去求娶。
2: 你，等你长大了有劲儿了再说吧。哎呀，
0: 咱们儿子啊，今天可仁义了，帮着玲玲啊把方头给揍了，血都出来了，有血性，随你。
2: 啊！出来！怎么回事？方头屈服许玲玲，保护玲玲是对的，不能乱打人，知道吗？也不是不能打，是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打。
1: 什么叫不到万不得已？
2: 就是你不出手的时候就有危险了。别笑，
1: 儿子。 救人就是好的，好儿子。
2: 来，好儿子，爹带你睡觉去。走喽。

0: 谁又住的？
1: 这帮人呢，都是我们的路，不让我们扎山开去。明天早上啊，我就去公社。哦，对了，这事儿千万别让霍大发知道啊。

0: 喝点水，行。王老师，不喝了，真渴，喝吧，真哑。你哪那么多话呀？喝，不好喝也喝。行了，吃饭吧。哎，来，弟妹，这水，
1: 罗斯河的水，喝，喝呀，喝呀。
2: 知道你们喝不惯我们这儿的水，我们这儿的水呀，挑回来都紧着队里的老人，都把爷是我们这儿年纪最长的，现在已经很难下地出门了。
1: 还是罗斯河的水好喝呀？嗯，这好喝也好喝不到哪儿去。婶子，我下回还喝咱们这儿的水哈。
0: 行啊，那我回家给你拿。
2: 别，
1: 我先不喝了，先不喝了。行了，喜姐别逗了啊，赶紧吃饭，来来吃饭吃饭。嗯，行。
3: 你们先吃饭，那个我去趟我们村儿越野二家，我孩子在他那儿呢。哎，
2: 弟妹，你们吃啥呀？
3: 不管了，你们吃饭。哎，喜姐，哎，照顾点啊，吃饭吃饭啊。慢点啊。哎，哎，孩子们呢？孩子们，
2: 出来吃饭了。
3: 哎，吃饭了。给，筷子。哎，行了。
4: 那，你们先吃，一会儿我来收碗啊。来，哎，
2: 西姐，
4: 哎，一起吃吧。不了，我家里也有孩子。
2: 都叫过来，冰箱也叫过来，一起吃。
4: 我们可舍不得吃，这米啊是人家公社的书记私人给黄大发队长的，这大发呢就用来招待你们了。我们村不比你们村，好歹能吃上米。我们村没水。 种不出稻子，我这话说多了，不说了，吃吧，走了啊，
2: 慢走啊，哎。

0: 今天在学校学的啥呀？
1: 白求恩。
0: 白求恩是谁啊？
2: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和人民的极端的热诚。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
0: 知道我背的是什么吗？
1: 白求恩，毛主席写的。
0: 对，白求恩是哪国人呢？白求恩是加拿大人，这篇文章是毛主席为了纪念白求恩写的，会背吗？没关系，你先吃，吃完了我来教你。
3: 哎呦，王老师，这可使不得，您那么大的学问，教他大材小用了。
0: 没关系，你这个孩子啊，聪明有天赋。你们先吃
3: 啊。哎，赶紧吃，吃完了写字。
1: 我不吃了。
4: 为什么？
1: 爹没文化，毫不利人，专门利己。
5: 你小子还会说你爹了？
3: 吃你的饭。

0: 爷，你咋自己熬药？哎，来来来，我来。
1: 你赶紧坐下。
0: 哎，
1: 慢点啊。
0: 全村人呐，多一半人都抢着给我熬药，说我岁数大了，家里。

0: 不让起火，我也个快死的人了，别麻烦大家伙了。
1: 爷，瞧您这是说的啥话呀？您呐，肯定长寿。
2: 哎，啊，
0: 孩子啊，你们黎家村有一个叫黎增旺的人吧？
2: 那是我老祖宗啊，您咋认识啊？
0: 知道。
2: 是贵阳过来的。
1: 对，
0: 当年闹土匪的时候啊，他组织了一个护山团，那十里八乡的好人呐。我呢，那个时候还小，听说过，没见过。
2: 哎呀，您都没见过，
0: 您都不知道。
1: 哎呀，我就更不知道多少了，爷。
0: 好人，好样的！我那会儿呢，是村里的长水寺，我就盼着呀，草王爸也能出来一个敢做敢当、能为大伙着想的人。嘿嘿，还真就出了个黄大发。你说，这是不是命啊？
1: 是是，不不。
0: 这哪是命啊，这是你老教育的好啊！哎呦，臊得慌啊！黄大发，好孙子，可我当年啊，差点把他轰出草王坝去，现在想起来呀，都后怕。你说黄大发真要是走了，草王坝哪儿还有盼头啊？
1: 爷。
0: 你为啥轰他呀？哎，大发和我们不一样，他不认命，他心里装的是大伙儿，要为大伙儿出去找水去。我们那会儿呢是信大山，不拜山神就没水喝。现在想起来，你说傻不傻呀？啊？
2: 你那是迷信，
0: 好点没？拜了一辈子的山神，最后让娃娃给上了一课。这个娃娃呀，就是当年的黄大发。我就敢说呀，全村人都服过大发，他没服过别人。 大发，好孩子，你跟他交朋友，没错，没亏吃。哼，我就琢磨着呀，就盼着自己呢，能多活上几年。我跟阎王爷爷念叨过，我说我不怕死，我活着也就是为了大发。
2: 大发跟我说过。
0: 他说：“爷爷，我一定要让你吃上草王爸种出来的大米，喝上甜水，他要把天河的水引到草王爸来。”我跟阎王爷说呀：“你只要让我吃上一顿草王爸种出来的大米，喝上一口草王爸的甜水，我马上就死，二话不说。”
3: 这样啊，大发也就放心了。我呢，也就该死了。哎，小黑娘，小黑咳嗽好点了吗？好点了，好，那就行，挺好。走了啊！哎，金文大哥，
1: 哎，
3: 起这么早啊？
1: 我起得早啊，多干点儿。<笑>哎，西姐，
3: 哎，
1: 跟你说个事儿啊。
3: 说，
1: 以后我和孩子们的吃啊、喝呀、啊，都得和你们一样。要是再让我看见不一样，我就不得好死。
3: 啊呸！这大早上起来就发毒誓啊？
1: 我不发毒誓，你们也不听我的呀。
3: 看来大兄弟你也是个实在人。我问个事儿啊。
1: 你说。
3: 那个。 我没看见孩他娘呢，
1: 没了。
3: 啊，你看你那俩孩子多好啊！那个回。

0: 我给你加了一个，那就谢谢西姐了。哎，他就是李继文，
1: 李继文啊，
2: 是，我是李继文，
1: 你得跟我们走一趟。
2: 哎，你们干嘛？哎，放开我！你们干嘛？

0: 来正好，吁一口。
1: 开伟出事了，
2: 出啥事儿了？
1: 我刚才听说，怀春带着陈大任和公社民兵去抓了一记文了。为啥呀？
2: 说了一记文堵路，影响施工，如果不听劝阻，那他就是破坏生产。
1: 哎呀，挺严重啊！这个许怀春做事怎么这么绝？
2: 估计是招气了，怕耽误工期吧。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开伟，咱们赶紧去阻止他，否则大发这一劲儿就白费了。
1: 行，赶紧走。
3: 妈，帮我看一下孩子。
4: 来，停车！
3: 徐开美，你干什么呀？
1: 程副书记，请您下车，我有话单独跟你说。
4: 我下什么车呀？你有什么话还不能当着他们说呀？
2: 程副书记，这事儿事关重大呀。
3: 王世勋，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儿啊？你是不是又忘了你什么身份了？
1: 程副书记。 真有事儿，请您下车说啊！
4: 行了，徐开美，咱别演戏了，行吗？一边派人稳住我，一边又派人让公社抓我，打一巴掌揉三揉啊！你们草王坝的人，咱真不会演戏呀！
3: 哎呀，李大哥，你误会了，
4: 你别叫我大哥，我呀担待不起，我就是一个刁民，领导你说是吧？
3: 你也别自暴自弃，毕竟嘛，事出有因，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只要给我们上山劝退了村民。
2: 我对你既往不咎。行了，徐开美，还有你，王大学问，等好消息吧。
5: 听听，啊，人家都这么说了，你们就别管这事儿了。不是我说你，徐开美，你能不能别跟黄大发似的，动不动就这么不冷静啊？啊，不说了，走了。完了，
2: 不行，我得上山。
5: 完了。
6: 来不及了，一切就看大发怎么处理吧。你别着急啊，看结果，看结果不行吗？看什么结果呀？你做事之前能不能先跟我商量商量？
5: 我不是没跟你商量啊，可是你不同意呀。我告诉你，这回我没错，我请的是公社的领导，你总不能说是公社领导要跟你商量吧？
6: 徐远春，你还是不是共产党员呢？你这是仗势欺人，
5: 你别给我扣高帽子。
6: 草王把红旗水利那是公社的任务，
5: 黄大发，你总不能说是这个局是你的吧？啊，非要你一个人说了算。
7: 大哥，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
5: 你觉得什么？回头我再找你算账。哎，你别说什么态度，都看见了，都看见了吧？
7: 你别管，我俩的事儿。
5: 大山，你放心，我扛，拿着。
8: 哎，李家村的老乡们，你们还好吧？啊，这个作为公社的领导，我早就应该来看望你们了啊！你们都还好吧？说说正事儿，啊，这个水渠呀，它不是他们草王坝自己的水渠。 那是咱们公社水利建设的项目之一，所以呢，需要你们配合党的政策和建设的需要。至于这个祖坟嘛，公社里面考虑到你们的风俗习惯，还是允许你们赶紧把坟迁走，明白了吗？
7: 这位领导，您说的他们听不懂，还是我来吧。
8: 你来具体跟他们，解释细节吧。
7: 叔叔大爷们，都让开吧，要不他们就把我带走了。二伯，三叔。

0: 这是干嘛呢？啊？你们这是干嘛呢？你们这是公然反抗公社领导！
1: 陈副书记，
2: 陈副书记，
0: 王大发，
2: 这都是乡里乡亲的，
0: 你别管，
2: 乡亲们，快回去吧！啊，有什么事儿，我跟纪委大哥好商量，回去吧。

0: 金花大哥，快让大伙回去吧，这回闯大祸呀！
1: 呸！好你个黄大发，我把你当成兄弟，你拿脸当屁股使唤是吧？你一边挖我们家祖坟，一边还去告我，今天我就给你闯一个试试。
2: 金花大哥，你别赌气了，有啥事儿咱俩好商量，咱别把事儿闹大了，行不行？
1: 没什么，
3: 同志，好了，到现在为止，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公社来解决，交给我来解决。
4: 李家村的村民们，我有必要提醒你们，我坚决不会允许生产队员之间的这种冲突的发生。你们这是在干什么？你们是觉得没人管得了你们吗？对于你们这种胡闹的行为，我是不会手软的。
5: 站住！
6: 大爷，你们上来干嘛？捣什么乱？回去！
4: 怎么着？你们要动手啊？快先开炮！你们干嘛？乡亲们，听我说，别闹了！乡亲们，我改刀！
1: 黄大发，你说什么呢？
4: 这局，我不在这儿过了，我改刀。
1: 黄大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用你管，公社能解决。
4: 乡亲们，等等我，我一定给大家一个说法。
7: 陈副书记，走走走，这边。
4: 你，哎呀，哎呀，你干什么呀？这是。
1: 陈副书记，您就让我们自己解决吧，行吗？
4: 你怎么解决？你这还看不出来吗？
7: 这就是一群村民在这闹事儿呢，我这是为你考虑呢。
8: 我明白您对我的用心，可我是这么想的：您说我们修渠是为了什么呀？是为了造福百姓，为了造福子孙后代。可是今天闹成这个样，您说，如果你把他们抓了，我们把坟炸了，那这仇就结下了。
7: 就算有一天这渠修通了，我们喝上罗斯河的水了，那我们喝的心里能踏实吗？是仇啊！
4: 不是说完就能完的。是，我们想喝水，也得顾及别人的感受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这水我宁可不喝，这渠我宁可绕道。黄大发，你可得考虑清楚了。原来你报备的路线里面是不需要改道的，我也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手段来解决今天这次事件。但是你一旦选择改道，那可就是开工没有回头箭了。如果以后
7: 你在改道的路线上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我就不便插手了。人力问题、财力问题、时间问题，你考虑好了没有？要不这样，今天啊，我先把带头闹事的人带回去，给你争取点时间，你再考虑考虑啊，为你好。别，千万别抓人，我不考虑了。陈副书记，我是共产党员，党信任我，让我带着草根爸的乡亲们去寻找幸福。
4: 我不能辜负了党的信任呢，但同时，咱也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民群众失望，不是？黄大发，我实话跟你说，如果你现在选择改道的话，那对于我处理这次事件反而倒简单了。这等于是你给我上了一课，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嗯，哎，我可是真心实意想要帮你呢。
7: 我信，我绝对信。
1: 陈副书记，
7: 宣布吧。
4: 那我也得先给你立立威。

李家生产队的队员们，就在刚才，我跟草王坝生产队队长兼红旗水利施工负责人黄大发同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终，黄大发同志决定尊重你们的风俗习惯，他的水渠改道，并且强烈要求我啊，强烈请求我。 对刚才的冲突事件不予追究，所以呢，我做出以下决定：红旗水利路线改道。

0: 刚才
1: 第一个动手的队员
0: 不能够不处理。你叫什么？
2: 我叫李小毛。
1: 李小毛，从即日起，
0: 为了严肃法纪，交由黄大发队长指派，在红旗水利监督劳动，为期一个月，以观后效。听明白了吗？
2: 没听明白，我不服。
3: 听明白了，
2: 听明白了。
0: 啊，那就这么着吧，散了吧。
4: 等我，干活，等
5: 会儿，让我散了吧。
2: 哦，行了，大伙都散了吧。
5: 说，我呢？
2: 行了，你先走吧。
5: 哎，
6: 这陈副书记，这我们不是亏大了吗？
7: 怀春啊，你应该好好跟人家大发学习学习。看上去你们是亏了，但你们得到的远比你们失去的要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6: 多了多多多多出好几里路呢。你哎呀。

0: 媳妇儿大哥，你看你还委屈了，那我这多修二里路，我找谁委屈去啊？
1: 大发兄弟，就让我和小毛一样，给你打工成不成？你们多绕的那段路，我们帮着修，成不成？你答应给我们村修那房子还没修完呢吧？
0: 啊！
1: 走，跟我回去修房子去。
0: 哎，
2: 我爹给我讲过一个成语，叫万不得已。你们知道万不得已是什么意思吗？王老师也跟我讲过万不得已，出自冯梦龙的寓世名言，娘子不须挂怀，三载夫妻恩情不浅，此句也是万不得已，一年半载便得相逢矣。
3: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老师，万不得已是什么意思啊？
4: 什么叫不到万不得已？
5: 就是你不出手的时候就有危险了。
2: 就是不出手的时候就有危险了。下课了，下课了，玩起来吧！
3: 玩去了。

0: 哥，你这一天都不怎么说话，想啥呢？你不说我也心里能猜到。
1: 猜什么？你还想猜什么？
2: 我是在想啊，这修个渠怎么就这么难？比我想的难多了。
0: 可不是嘛，咱三没，没钱，没技术，没干过，
1: 花力气想办法，这不叫难事儿。难的是跟人打交道。

0: 大发，大发，快！
1: 怎么了，老王？
0: 快，兄弟，快，兄弟！
2: 去医院干嘛？
0: 冰箱，冰箱，
2: 冰箱怎么了？
0: 冰箱被粘着粘了。
2: 啊，在医院呢。
0: 哎哎哎！不是，粘哪儿了？严重吗？严重的。
2: 快
0: 去吧。
2: 我跟你一块去。
0: 别去了，别耽误去了，花儿，
2: 你慢点儿。

0: 姐夫，孩子怎么样？别着急，说话，孩子怎么样？哎呀，啊！
1: 姐夫，孩子还在里头手术呢。
0: 我们先去的公社医院，
1: 可是那看不了，还好啊，徐书记当班，就让陈主任送我们到这儿来了。
0: 先别说这个了，孩子压的是胳膊，脑袋这身子没事儿。
2: 没事，你哭什么吓我一跳？没事就好，麻烦了，小佟主任。
0: 没事。哎呀，
2: 别这么走啊，姐夫，快坐下。没事，没事。一路跑过来，腿脚不听使唤了，太远了。哎，你看你哭什么呀？谁家人丹娃不受点伤啊？是不是？怎么回事啊？
0: 大夫，对不起。
3: 来，
0: 医生，快出来！
3: 孩子家属是哪个？医生，我孩子爹，孩子娘。
0: 孩子，
3: 好，
0: 手术呢还算顺利，孩子肯定没有生命危险了。
2: 谢谢，
3: 那就好。
0: 谢谢，
3: 不客气啊。
0: 不过。 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孩子的右手啊，可能要残疾了。
3: 残疾？
0: 嗯，他的右手肌肉韧带组织严重受损，神经呢也无法修复，不截肢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2: 不行啊，医生，这孩子还小呢。
0: 对，
2: 他是个好孩子，咱不能让他残疾。
0: 咱不让他残疾，好不好？
2: 谢谢你，医生。
0: 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医生。
3: 我们已经尽力了，这样吧，一个小时之后你们可以进去看看孩子，不过要保持安静啊。
2: 不行，医生，不行。

0: 冰雪睡了。你看你，你这是哭什么呀？这孩子不是好好的吗？
1: 行了，别安慰我了。我知道，你比我更难受。我对不起你。
0: 对不起，巧玲姐，令妾犯傻了。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那是我对不起你们。换个面想想吧，没准是好事呢。你想想，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还冰小这么小，有担当，有胆气。至少咱冰小，那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呢。 那王老师不是说了吗？有舍己救人的大情节，有。

你扛的事情太多了，先放下，听我的，明天再扛。

0: 只要是天暖和了，冰化开了，这渠就舒坦了。关键就是这个洋灰，
1: 要是冬抹上洋灰，就能不漏水。这些东西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
2: 这石灰比洋灰便宜多了，这石灰我肯定能够搞到。
3: 钱是一出啊，
4: 我们
3: 我哪想什么意思？
4: 红旗水利先进你们凤凰村。
3: 请看《高山青渠》第十四集。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李大哥，怎么坐这儿了？
1: 大嫂，有几句话呀，想跟你唠扯唠扯，
0: 憋到肚子里太难受了。
2: 哦，乐总，进屋说。
0: 哎，咱不进去了，咱就在这儿说。

1: 那咱就在这说，行。李大哥，你说，我听着。这些日子啊，我就在想，你说毕校以后可咋办呢？我想了好多法子，我又没法子。要是把我的手能砍下来给他换上，那也成啊。
0: 哎，李大哥。
1: 那天不是说过了吗？以后咱就是亲兄弟，那学工和学兵都跪下跟我和凯美磕头叫爹娘了。那咱就是一家人，这事儿以后不提了啊。兄弟，
0: 你那是给我留着脸呢。
1: 是一家人，可我是个人吗？我<笑>那学兵学工，管你叫10000声爹，给你磕10000个头，毕校的罪，谁替他受啊？
0: 那孩子还那么小的，我要是死了能替，那也成啊！我死了不还是一堆臭肉吗？李大哥，我不怪你，真的。我知道，眼下这些事儿，也不是你的本意，你是一个敬着大山。 敬着情义，敬着规矩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千方百计的想着法儿的给草原爸做些事儿，也不会说这些话。侯大发没什么本事，就是个平常人，咱凡事啊，都得往前看，得往那有亮的地方看。你说是不是这个理？甭管天大的事儿，都得过去。是啊。 昨天呢，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老黎家先祖了。他问我还记得黎家家训吗？我说我记得呀，仁义二字。他说对，没有仁义，不配姓黎。他又问我，认识草王爸的黄大发吗？我说当然认识了，那可是我过命的兄弟呀。他说，大发仁义呀。 石城，他现在又难处了，你得帮他，你得给他让条道，顺便呢，把我们也给挪个地方。大发，黎家村黎氏宗族掌事人黎继文在此发誓，择日。
2: 破土迁坟，
0: 李大哥，你说的是真的？谢谢，谢谢。那我们草王坝这碗清水，就又有盼头了。我替坝上这百十号乡亲，我给您鞠躬了。
3: 哎，大发，你这是干啥呀？
0: 你要是给我鞠躬啊，我就给你跪下。草王坝的父老。 还有你，给了我们老黎家多少恩惠呀！你自己又受了多少委屈啊！搁以前呢，我总觉得对不起祖宗，可是现在啊，我只顾自己，不管别人，就是祖坟不动，那老祖宗他能饶了我吗？
3: 老哥，啥也不说了，以后咱就往前看，奔着有亮的地方走。
0: 行，啥事儿啊都听你的，大发。可是这个事儿你得听我的，农历初八。 申时，动土迁坟。

0: 大发哥，大发哥，慢点儿，
1: 滑！
0: 大发哥，你看，咱这渠都穿上甲了。
2: 刚才上山的时候就觉得不好，还是给冻住了。
0: 可不嘛，这不怕脚打滑，就怕路穿甲，这冰不薄的，
2: 能砸开吗？
0: 砸开，
2: 砸！

0: 你吃饱了撑的，你砸他干什么呀？
1: 我让砸的。大伙看看吧，这刚两锤子就这样了。这要是天暖和了，冰化开了，这渠就酥坦了。
2: 那怎么办呀？那咱这活不会白干了吧？白干了？咱成宿成宿在这干，白干了？
1: 又不是你一个人在找，你这瞎嚷嚷什么呀？再说了，这又不是我弄的。
3: 这怎么不是你弄的？你刚刚一锤一锤砸的，你那不是大妈？不是，行了，修，就是我弄的，怎么的？你打我？
2: 你破坏生产，
3: 这一锤没什么不好。大伙想想，这是提前发现了，要是越修越往前，再发现那就晚了。你别着急，总会有办法。
2: 人家红旗渠也难修，
3: 不也在修吗？人家叫红旗渠，咱们叫红旗水利。虽然都叫红旗，能一样吗？要我说没啥不一样的，都是人干的活。大开，通知大伙下山吧，不往前修了。什么时候想出办法，什么时候再修。留下几个人看工具，让大伙下山小心。啊，这鬼路太滑。
1: 走吧。

0: 大家请看啊，能看出来我画的是什么吗？
1: 这不是牛槽吗？
2: 行行行，这就是个水池子嘛。
0: 你们说的都对，这就是个水池子。大家想啊，如果把这个水池子变大变长，即使放下一条河都能装得下。
1: 变大变长？你是孙猴子会七十二变呀？这怎么可能变大变长呢？
3: 行了，说点正经的吧，说点跟咱渠有关系的。现在咱的渠开裂，它漏水。
0: 大发，这关系非常大呀，你别急啊。我跟你说，这水池子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漏啊。
2: 它不漏水？你怎么知道它就不漏水呢？
0: 开复，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一个？
2: 那对呀，那水池子是不漏水啊。
0: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学校的这个水池子里面抹了一层洋灰，所以它不漏。
2: 洋灰？
0: 对，关键就是这个洋灰。你们想啊，如果咱们把这个从罗斯河到草行坝的这条渠都给它抹上一层洋灰，就像水池子一样，这不就行了吗？
3: 你的意思是说，咱的渠要是都抹上洋灰就能不漏水？你可真是我们的大军师，你是大学问呐，什么都知道。抹上洋灰就不漏水，要是没你，我们上哪知道什么是洋灰去？

0: 咱们区可是有救了！哎，你快告诉我，这洋灰去哪儿弄啊？
1: 不知道，不过得花钱买，在哪儿买你得去公社问问。但凡要沾上这个洋字儿，
0: 那就不便宜。
2: 明天我去找徐书记。同志们，这首歌啊，主要要表达的情绪呢。
0: 陈副书记，陈副书记，这不是大发队长吗？哎，你们来的正好啊！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呀文艺进山宣传队。节目呢已经拍的差不多了，我决定啊，第一个就先去慰问你们村。
3: 哎呀，欢迎！
0: 你们村呀。
4: 修渠占天斗地的，太辛苦了，值得去慰问。哎，
0: 谢谢程立书记。那个什么书记，
4: 看演出等演的时候，我们好好看。
0: 我们来找您是想请您给帮个忙。
4: 你看，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有什么帮忙不帮忙的？有什么困难尽管说嘛。
5: 您帮我们找点洋灰。
0: 洋灰
4: 啊，要那东西干嘛用啊？
0: 修渠啊，我们的渠裂了，没有洋灰它不漏水。哎呀，那这个，这就不属于我熟悉的业务范畴之内了。那不要紧。哎，隋爷爷，
6: 啊，
0: 关大祥同志来了没有啊？关大祥来了以后，让他上我办公室来一趟。啊，
6: 哎，好好。
0: 哎，打发同志，这事儿啊，你就放心，就包在我身上了。
6: 谢谢
0: 陈副书记，总得用钱吧？你们村里还有没有钱啊？
6: 钱没了，
0: 没有钱了啊？
7: 那不要紧的，这件事就交给关大祥去处理就行了。
6: 啊？
7: 哎呀！
6: 瞎瞅啥呢？我有事儿跟你说。没劲去，我有事儿跟你说。
7: 什么事儿啊，
6: 庆姨？谁是你庆姨？瞎叫啥？
7: 坐吧坐吧。您说，您说。黄大发来了，找陈副书记要水泥。
6: 水泥呀？
7: 啊？
6: 哎呀，
7: 做梦去吧。买得起吗？它？又是修那水渠用的吧？肯定是啊。
6: 但陈副书记说了啊，这事儿啊，交给你办。那么多钱？是啊，哎，陈副书记，这个您是最清楚的。这洋灰是基础建设的紧俏物资啊，这有钱都不一定能够拿得到啊。我这也是求爷爷告奶奶才弄到的价格呀。
4: 这个是啊，现在全国上下啊都在搞建设，这些东西那肯定是供不应求啊。这个，要不，大发同志啊，你们再想想办法，自己克服一下。
8: 陈副书记，别说克服一下，你要能给我克服出洋灰来，你克死我都行。我那个渠它没有洋灰，它漏水呀。
6: 那么些个人，辛苦那么长时间，那么没瞎了吗？是，这个马，关大祥同志，哎，到，
0: 你看你搞了这么多年的供销工作，要不然，你帮他们想想办法啊？
6: 是啊，要不你好好想想。
0: 啊，
6: 是啊。
0: 有了，开福，那会儿你们这个小学校里面的那个水池子漏了，我是拿什么给你补上的？那不就是那洋灰吗？不是洋灰，石灰。啊？这石灰比洋灰便宜多了，我向您保证，这石灰我肯定能够搞到。
8: 石灰也行，
0: 开福，你说到底行不行？

0: 应该行。
1: 哎，那就好，那就好了，这就解决了。
2: 那要这样的话，
3: 我就不用拿到关大兄弟了。
4: 啊？
3: 我在大岩村的采石场上过工，那大岩村不也有石灰厂吗？
5: 不是，对呀，大哥。
4: 陈副书记，您看看，您看看，
6: 这么好的主意，我刚刚想出来，他过河就拆桥啊！
1: 那这个，哎，孙岩同志，我是不是有个文件要签字来着？
7: 文件
1: 啊，
3: 关大兄弟，我欠你顿酒，先喝口水，来，喝水。
6: 喝水！
3: 不，幸亏你出了个好主意。来
6: 来来，应该的。
8: 不要管。我这石灰厉害吧？啊！哎，要石灰啊，找我就对了啊！可别看咱们就是个生产队办的石灰厂，在整个遵义县是最小的。我告诉你啊，产量可不低，供给你们哥俩，但是绝对没问题啊！
9: 老周，
8: 哎，
9: 那这个价格是？
8: 啊，价格吧，好说好说。你不是在咱们大岩石采石场干过吗？
9: 啊，
8: 队长呢跟我打过招呼，咱们就按我们的市场价啊，每吨再给你们少上2元，不能再少了啊。
3: 哎，老高，
9: 我不怕你笑话我们，就这些钱我们也拿不出来。
8: 这点钱都没有，你咋个去修去？用嘴啊啊！谁都知道你黄大发黄大队长跟公社书记徐洪良的关系可不一般，肯定批你款了，对不对啊？谁都想少花钱多办事啊，这个我懂啊。可是呢，你呢是想问村里做点好事儿。哎，可是我也是做好事啊，我这石灰不要钱，我工厂的工人吃什么喝什么，大队的任务我怎么去完成？大发，咱们都是一个乡的乡亲，就别再哭穷了啊。你草王八得了石灰，让我也赚点呗。
5: 高厂长，天地良心，我们是真没钱，要不你把那石灰先借给我们，然后价格上你再给我们让1块钱，就1块钱，等明年开春了，那包谷下来了，我们把包谷折给你，三年我们一定把这钱给你还清了。
8: 好，真会算账，你们村有女馆长，那真是福分。对，开富， 你们身子不动膀子不摇就拿走我几十吨石灰啊，然后呢3年给我一堆老玉米棒子。你们村的苞米能不能吃先不说，我这几十吨石灰要到你们这儿压上3年呢，
6: 我还不如直接给你们钱。
8: 我呀给你们出个主意吧啊，你们呢就一点一点的慢慢拿呗，
6: 分几年都行了啊。
3: 哎哎哎，老高，
9: 你看现在这天儿啊，山上都穿甲了，渠马上就冻裂了。不是我催你，是老天爷逼我呀。你就当行行好，啊，全当帮我这一回。我黄大发和草王霸全体乡亲们，把这份情记心里。
5: 对，
8: 反正呢，我是真心实意想帮你们啊，你们呢？如果真是没有钱来买我的石灰，那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你们抓紧时间商议商议，合计合计，给我一个信儿。不送了，不送了，不送了。

0: 姐夫，你看着点路。
1: 有他了，
0: 建国，要不我们集资吧？
1: 不行，一来呢，咱队里那些人要集也集不出什么来；二来，这两年大伙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不能有啥事儿就凑钱，那还要咱党员，要咱基层干部干嘛的？
0: 可是我盘过一笔账，如果没有人赊我们石灰的话，五年之内我们是买不起的。可是那活儿急死人啊！
1: 别急，再想想，看看不用石灰，是不是就过不了这坎儿了？再想想。

0: 怀春啊，
1: 嗯，
0: 听说你们山上又遇到难处了。
1: 嗯，
0: 山上需要石灰。
1: 嗯，
0: 石灰厂不赊账。
2: 这个倒只要从小就念，
0: 跟他爸我表哥一样一样的。
1: 你表哥？
3: 啊，嗯，我娘家哥哥。
1: 我怎么没听红红说过呀？
4: 我也没见过。
3: 是我娘家那边的，不是你舅屋里的，你是没见过。
1: 哦，关
5: 舅舅，替我们说两句好话吧，也算是帮我们一下啊。
6: 不对呀，怀春，你挺会说话的呀，啊，这半天了，怎么跟个哑巴似的？
7: 刚才不是这嘴在忙吗？
6: 哦，
0: 按理说我帮你，因为你是我外甥女婿。可是草王爸黄大发碍我什么事啊？我凤凰村千把人我都忙不过来，为什么要帮草王爸呢？
1: 说吧，有什么条件？
0: 老伴儿，带红红再去做两个菜
3: 啊。红红走，跟我搭把手。
1: 关成瑞，你是长辈，咱就别绕弯子了。您提个条件，我们觉得行就干，如果不行就当你没说。我不是不信任你们，你们爷儿俩呀已经玩我不是一次两次了，我也不是傻子。
0: 哎呀，
1: 说吧。
8: 兄弟，黄队长，哥敬你一个。
9: 李大哥，自己喝自己的吧，敬来敬去的麻烦。
8: 不行，这酒啊，你必须喝，喝完了，我说给你喂个啥。来吧。
10: 一笑这事儿啊，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
9: 哎，今儿大哥你吓我一跳，你看你怎么又来了，没完了是吧？坐下说，哎，坐下。
10: 只要看见大发呀，想起这糟心事儿，我心里就难受。
9: 金文大哥，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揪渠的事儿，你要是心疼我，就帮我多

0: 想想办法。
1: 大发，你就说啥难事，只要能用得到我黎继文的，我二话不说。你有啥尽管说呀，
0: 让这渠不漏水，我们到现在也没想到合适的办法。继文大哥，你们修房的时候房子漏雨都是用什么补的？
1: 泥巴和草啊。
2: 抹的再多也经不住水冲啊！
3: 按点肉再抹点。哎呀，哥，行了，别抹了，白费劲。
2: 就你话多，
3: 不是，这不明摆着吗？这你哪经得住水冲？
4: 那这房子，现在缺钱，缺主意，就是不缺牢骚，用到了你在这发。
1: 大发，别着急啊。
4: 老王，我能不急吗？咱开学到现在，费了多少事儿，费了多少劲，多少兄弟在山上没日没夜的熬着，眼看着去修不成了。我能不急吗？我
5: 如果实在绕不开石灰，咱们是不是可以在钱上面琢磨琢磨？
2: 不行，咱现在什么也没有，粮食刚够自己吃，这钱是一点辙也没有。
4: 行了，都回去吃饭吧，吃完饭村委会集合。
2: 哎，大伯哥，我哥说让你们上我家吃饭去。
6: 那个月牙在家等我吃饭呢，我就先不去了。
4: 您去吧，我也不去了。
2: 哎，大伯哥，
7: 我哥说有事儿跟你们商量，

0: 怀春啊，你有什么话就说吧。还是喝酒吧，省着我一会儿说完了都喝不下去了。关家吧，说吧，关大强有什么好主意？
1: 还是说些不知道的吧。石灰厂的高志勇是田红红舅妈家的外甥，
2: 这个还真不知道。关大强什么意思？
1: 他们凤凰嘴想帮咱们出修渠的石灰钱。真的？嗯。
3: 我觉得这准不是什么好事儿。
4: 茂春说对了，这个还真不是什么好事儿。什么？先进你们凤凰村？我们费了天大的力气啊，红旗水利先进你们凤凰村，有这道理吗？没这个道理，绝对没这个道理。单凭你这么一句话，那是我们小人之心。可是你别忘了。
3: 您那费了脑大进修的局，怎么能存住水？再让水流下来呢？
4: 石灰呗。对呀，石灰哪儿来呀？
3: 石灰厂啊。
4: 那钱呢？钱谁出啊？
3: 哎，我们。
4: 哎呦。 我的许队长，你这么想，我们的要求他还过分吗？是不是觉得就好过多了？<笑>
3: 大不了啊，这渠我们不修了。
4: 哎呦，那再好不过了啊！我们凤凰村的日子还过得去，是吧？我们也省钱了，你们也省事儿了啊。修渠干嘛？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活累死。哎呀，不说不说，喝酒吧。

1: 我可什么都没答应啊！我知道那官家爷儿俩不是什么好东西，好斗，心又狠，看不得别人比他们好。
2: 好，好极了！这回是不要钱，不要人，不要名，不要。

0: 不喝了，不喝了，让他喝吧，他心太累了。我不知道仙境凤凰村意味着什么呀。
1: 王老师，我跟你说啊，这个就好比是太阴山啊，你看在这儿，这水要过来呢，就得先通过这个三道崖，这儿凤凰村。 这水啊，要是先去他们凤凰村，再渠就得往下修。这我们草王坝呢，在这儿，这是平着修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要先去他们村，就得修两条渠，一条是到我们草王坝的，还有一条就是白给他们凤凰村修的。
2: 太能算计了。
1: 哎，这不是算不算计的事儿啊，是我们压根儿没有那个钱呀。
3: 你想这修一条渠，我们都拉饥荒了，这修第二条，他们这就是在敲竹杠，还先过他们村儿，这明明就是他们村儿低，咱们村儿高，这水怎么可能？这就是修两条嘛，累死人嘛！
4: 来来来，不干了，你给我
3: 不好。
4: 哎，大宝哥，你坐坐坐，你干什么？哥，你干嘛去？大宝，哎，大宝，大宝，哎，哎呀，大宝，都别跟着我，谁跟着我，我跟谁急。
1: 不是你干，哎，
0: 大宝，
1: 哎，
0: 你干啥呢？大宝，
4: 大宝，
1: 大宝，大宝，哎，这还锁上了呢。

我怕，手到水。

0: 麻驴这小子今天肯定能来。
1: 他指定得来，学生的作业本没了，他得给我送。哎，怀生哥，你打算拿他怎么着啊？
0: 我要问问他，他这肚子里头啊到底是不是颗人心。
1: 这还用问吗？他要是颗人心，我姐夫能病成那样？
2: 大夫，
3: 哎呀，
2: 哎哎哎，
3: 怎么了呀，徐大队长？
2: 妹夫，
4: 谁是你妹夫？别胡叫啊！你妹啊，让我扔到悬崖下面去了。
3: 这叫什么话呀？这是
4: 什么话？那得看你做了什么事儿。我跟你有仇是吗？啊，你给我说清楚。你要说不清楚，我回去啊就把田红扔崖下头去。
3: 不是。
5: 不，你这气儿够粗的，你横着出来的。
4: 我气儿粗，你气儿也够粗的呀。你这是下来体察民情啊，那够累的呀。那公社里面那个干部楼住得多舒服啊。
5: 你这有病吧你？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吵了啊！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3: 没准过一段日子呀，咱们还一个锅里刨食吃的，啊？哎，开花，
7: 你看，这啥？
8: 给孩子的作业本啊。

0: 赶花啊，今天有没有课呀？
1: 没课跟我走，有课我们大家伙等你，去我那儿喝两杯。
2: 不喝。开凤，别呀，咱去，他愿意请咱们就去，反正啊狠得吃他一顿。
3: 看见没啊，可是整个野标公社
4: 也就他们草王把人家
3: 真霸气。
0: 骂着我呢，我还得请着啊。你们真厉害。
2: 我可没让你请啊，你愿意请就请，不请拉倒。但是今天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
0: 我请。请。
3: 麦春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输了就是舒服，没什么，是不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啊！再者说了，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对吧？我多谈问一句，是不是为了实惠？
5: 这还用问吗？
3: 那个黄大发病好点了吗？
6: 哎，关大侠。你不就是盼着我姐夫生病吗？不过我还告诉你啊，这尽孝的事儿啊，有冰孝，轮不着你。
0: 哎，徐开富，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6: 我说什么了？
7: 哎呀，算了算了，别吵了，别吵了，这咱都自己人，是吧？哎，来来来，来喝一个，喝一个啊！来来来，王大祥，接着说呀，这怀春听着呢。
1: 慧川啊，你媳妇姓田，我娘姓田，他娘姓关，我爹也姓关，这叫什么？这叫亲上加亲。哎，还有你，徐开富，田春妹姓什么？
6: 这不废话吗？
1: 这不就对了吗？没外人呐。退一万步讲，凤凰村好了，田家是不是得利了？凤凰村好了。那草王霸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红旗水利先进凤凰村，再进草王霸，到时候我们可以帮你们修吗？这人多力量大。
2: 你说这话是真的？
1: 那当然是真的了。
2: 那我们回去想想。
1: 哎，对喽，
4: 哎，不是，
0: 想，
4: 可不能没完没了的想。
1: 这石灰厂不是我开的，人家那石灰还得往外卖呢，谁先付钱谁先拿石灰。这样吧，我做主了，加上今天，啊，给你们三天时间，好不好？过了三天还没信儿，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咱们一拍两散。来。

0: 大发，汉嫂子，你怎么了？不舒服？一会儿去乡里医院看看。
1: 哎，不用，徐书记，红衣工看过了，就是风寒发烧，没关系的。
0: 哎，书记，快给我们做个主吧，帮我们说句话。你说我们修渠也不是为了自己。 这也是为了野彪公社呀！
2: 我先要表扬你啊，有大局观，不管这修渠当成个人的功劳，但是要强调一点，也不是为了公社，是为了人民，为了百姓。你说呢？
3: 是是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2: 那你们是百姓，人家凤凰大队的百姓就不是百姓了。草王霸和凤凰大队都是野彪公社下属的大队，你们觉得我是应该帮着你们草王霸说话？
3: 拿着人家凤凰大队的钱，去修你们草王霸的渠。
2: 我们不要他们的钱，我们就是借，借也行。只要是借钱，是不是就得有个人家愿意不愿意？你们大队和凤凰大队，都是为新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都没有错。有序合理的竞争，我必须全力支持。如果发现假公济私的行为，我也绝不姑息。

0: 等着渠上都没上灰，那螺丝河的水一气儿流到草房坝。
1: 你没有石灰，你上什么香修什么渠呀你？
2: 让全国百姓都过上幸福的日子，那才是真的幸福。
3: 谁说我不修的？我们不但要修，还要修得好。
0: 听，
4: 来了。
5: 我呀，是给草房坝送石灰的。
2: 我看啊，这道渠就是你的药，
0: 这木材你哪弄去啊？
4: 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请看《高山清渠》第15集。

0: 此前针对酒店行业的所谓的爆料只是前菜，吩咐一下公关部提前准备。
1: 因为他很果敢，形式呢比较直接，这个可能更像是刚毕业时候的我，那个时候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态。
2: 老总，请。
0: 我是不是来早了？
1: 在拿到《爱情有烟火》这个剧本的时候，因为它是一个以投行为背景的都市剧，然后呢，我就全面的了解了廖世宇这个角色的人物特点，还有他的成长环境，还有他的职业背景，就像做投行分析报告一样。
0: 我们正在筹备上市，山立方是一个可以让你展现自我的绝佳舞台，让我们携手并肩，为他开拓一个不一样的未来，好吗？
1: 我会觉得她非常的有工作能力，是一个非常清醒的一个女总裁，也是我日常生活中非常欣赏的一种合作伙伴的类型。
3: 综合方总监所阐述的尽调结果，建议暂缓上市。
0: 当初山立方与你们签订的 IPO 合同就在这里，尽调过程中承销方发现任何问题应该给出建设性建议，现在你们这样就是对客户不负责任，完全就是在逃避。
1: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在我真实的这个金融职业的履历中呢，像跟投行对接、跟承销商对接、跟券商对接，还有各种的商务谈判和商务活动，也都是平时经历的一些，所以我感觉很亲切。

0: 对我来说像是某种意义的上班，也感觉很有趣。
1: 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我是山立方酒店集团的副总裁廖诗雨。
2: 哎，怎么回事儿？这是？
0: 我觉得像是一些在会场上跟合作方的一些博弈，或者说处理一些公司日常运营上面的一些难题，它表现出来的这个镇定，还有对整个资本市场的理解和专业度是我所独有的，所以对我来说，也是可以自然的去发挥，不用去特意的表演。
1: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山立方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趁这个机会，就本周发生的酒店客房卫生问题，发表我们的官方声明。我们决定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道歉，也希望广大消费者能够进行监督，一起见证我们的整改效果和整改决心。
3: 好，
0: 廖诗雨，我认为她是一个潇洒小姐，是一个非常理性的高知女性，但她也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人。在工作之外呢，她也对自己的男朋友汪若海非常的体贴入微，然后也非常的关心。
4: 你为集团这么尽心尽力，总不能让你饿着。
5: 小时候我姥姥给我讲过一个道理，只有真正在乎你的人才会关心你吃没吃饭。
4: 那如果有一个人这么在乎你，你会在乎他吗？
0: 爱情有烟火里面的女性角色，每一个呢都非常的鲜活，非常的有性格特点，她们在不同的成长环境，在不同的职业环境下都有自己各自的追求，不管面对职场啊还是感情上的困难，都是勇于去面对的，这个是当代年轻人应该学习的地方。
4: 世界很大，但如果困住自己，你的天地就会变得很小。别人怎么看你取决于你自己怎么对待自己。
0: 我也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爱情有烟火廖诗雨这个角色去展现投行的这个百态，包括现在一线大城市里年轻人所面临的感情生活的一些状态，在这部剧里面都会有体现，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争结束后，我们到达陕甘宁的红军只剩下30,000余人，现在全国的解放军有250,000，这一切都要感谢陕北人民，还有这条黄河。

0: 主席啊，渡河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可以动身了。
1: 恩来，一时你们看这黄河99道弯，像不像我们的革命洪流？百转千回，却势不可挡。中央前委留在陕北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此时此刻你们二位的心情如何啊？
0: 开心也有，忧虑也有。1874年，李鸿章所谓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中华民族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今天的百年跨越，是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重任在肩，曙光在前呐。
2: 我们的党任重而道远呐，要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与国民党的较量岂止是在疆场啊。嗯，
1: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啊。眼下我们的任务依然艰巨啊。嗯，一是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二是推翻3座大山；三，联合各民主党派，达到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刻不容缓，必须马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啊。
3: 为了加强集体领导，统一指挥全国作战，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1年零5天的中央纵队，从五谷县川口村东渡黄河向华北转进。

0: 共军东北林彪部已初步在沈阳、长春、锦州三地集结，西北战场宜川失守之后，共军陈毅、粟裕所部的三个纵队已转移至濮阳。我认为迎趁东北林彪部尚未完全到位之际，命卫立煌将沈阳、长春两个兵团火速撤至锦州一线，与共军展开决战。
1: 卫立煌很自信，认为共军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建生，你的意见呢？
2: 总裁，东北很重要。